是因的文化啊。那那尊重文化嘛，你讲入境随俗是没有错啦，啊无定人因真正有因宗教禁忌，就是袂使夜店还是夜啥货，对不对哈？嘿啦，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啊，就有人讲，迄、那个日本人是讲究卫生诶，所以一定会请你使用餐具或者是迄个滴，啊，那无也给你保卫架，因为这样会把细菌传播到座位、桌子、把手等等地方。哎、欸，你们也很奇怪嘞，那个拉面那么烫，他那个手下去也叫也已经消毒了，好吗？怎么会有细菌呢？嘿，会不会想太多？好啦，反正哦的，我感觉这影片就博君一笑了啊，确实是真的，他是用手去用手的去，就去勾面起来吃的呢，真的是安尼，所以有人讲忍不住哈、哦。大战那个咱东方人拿筷子哈，真是最伟大的发明呐哈 ，KD 是最伟大的发明呐。啊，所以我就想讲，看似好像拿筷子，因为咱大家拢咧 KD 咧食恁硬菜有诶无诶哈，恁硬物件，咱自细汉硬甲大汉，所以咱咧操作去相对是足自然的嘛，再自然不过了，对不对哈？上面要夹滴，来甲我夹手一下，对吧？夹滴也袂晓啊。哎，对，他个小的扒落去啊嘞，甚至我们拿筷子的姿势都很讲究呢，是不是啊？你想起我得记小时候，哦，我爷爹生一支镜头机，机顶面我老爸拢对迄个他个小军仔拢扒落呢，因为爷爹姿势有够歹看，袂当镜头机天顶啦，无礼貌啦，我们爸是安尼讲啦，吼。啊，所以说那个都是小时候习惯要改正啦，像咱今嘛嘞爷爹真的是足。很自然的，不过你来去叫阿多阿亚弟，无定因哪个客客的，所以人讲熟练，人讲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啦哈。啊，即马我讲我看到，这印度人食面无用滴，我才咧想讲，啊，若无咱用亲了，比如恁大公咧拢叫人亚弟，啊，使用滴，恁敢咋滴下分？知不知道？筷子小问可大了呢。大公客气，伊想滴滴咧食物件，啊，拢唔咋滴下分咯。不讲一下，大家来听看卖哈。好，来，其实，迄、那个传统的滴标准的长度七寸六分，七寸就是代表咱做人的七情六欲啦。哦，七寸就是咱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爱恶欲啦，喜怒哀惧爱恶欲。哦，有这七欲哦，代表是七欲哦。啊，六分呢？六分的，咧讲咱做人吼、哦，爱知怎执啊，守分度量啊，就是爱怎执啊。心口意贪嗔痴，所以讲古早人把人生的哲学就融入餐具。提出咱食饭的时阵，要创啥？爱控制咱的情绪。吃饭的时阵，心平气和。你吃饭的时阵，若乌白想，也是气噗噗伫咧吃饭，绝对袂消化，你的胃肠绝对歹。还知无？啊，你是不是做小运的？对啊。搁再来哦，咱使用滴叶菜，其实是一个杠杆原理。想要把食物想象成一个重物，咱你的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嘛。你可能家己，你家己去，家己今仔家己时，小可观察一下。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中在甲无明在是支点，就是支撑点。只要咱镜头啊角度啦正确，就会当轻轻松松甲各种食物拢甲捏起来。透过的这个反复练习的动作。会当安怎？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神经，会当促进着咱手甲脑的协调。哦，这么学问这么高哦，对，就是安尼。所以你唔通看伊逐个咧动滴，你动滴还佫怎动啊？扭捏扭捏就表示讲你的头壳吼还袂歹，啊，咧动嘛是咧刺激着咱脑筋呢，较袂有阿淡啊恐惧力去呢。哦，你看这学问都多啊嘞，啊，你敢知？好啦，唔知就大家讲来听看麦。哥再来哈，有人送滴，可以送筷子吗？当然可以呀、啊，有人卖送鞋啊，送鞋为王。

0: 进去啦哈。送筷子当然可以呀、啊，尤其你那是情侣互赠的对啦哈。代表就是叫做双宿双栖啦。啊，那是结婚丧礼哦，结婚丧礼该互相看到人有当些拍手礼无哈，就是讲送给宾客的哈，有时候也会送筷子。啊，这筷子代表什么？婚礼上的就是快生贵子的意思哦，这意义真好哈、哦。啊，再来，咱咧用的绝对唔通三长两短呢，三长两短呢，好、哦，就是咱的若无平长。好、哦，无个平长，咱都唔通用呢，唔通无平长的诶，地里啊，藏伫桌顶里呢。哦，啊无得，遐一支遐一支，到我无相机。哦，得费一支就好啊啦哦，啊得一只得揣无得啊，才剩一支，还迄种小剩一支，也是迄种个铁，一个插一个铁啊，一个塑胶一个铁，啊你啊无我得到我两支，安尼就用个一啦。哎，袂使一下，真的，所以讲，就是低波杯等咱莫忙用哈。阿哥再来，唔当东拿一只，西拿一只，这东西不吉利的现象哦，不吉利的现象。再来的食饭的时阵，咱袂当用低鸡巴人哦，那是很没有礼貌的，安尼知影吗？哦，所以你看，吃用个筷子吃饭，嗯，礼数嘛才侪呢，啊，学问嘛才侪呢，哈、哦，所以讲，该怎么办啦？嘿啦，啊都唔捌不要紧啦，啊咱就算上吼，上捌的讲给阿君知啦，啊阿君捌的讲给恁知啦，啊大家就是拢伫这个节目当中学着一寡物件嘛吼，教学相长啦，好不好哈？好啦，用爹好文字带来哈，谢谢，感谢收听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咱春花啊说，哎呦，春花是今仔礼拜
1: 五六，
0: 安尼今仔日有伫厝哦。春花，你有伫厝吼？啊，若有伫厝，我今仔要甲你播这首《广东花》。

0: 这个耳鸣哦，是感染的，还是肺损无好造成的哈？啊，来来来，那个郭伟霆郭医师来讲给您听。那像那个郭医师，你是耳鼻喉的？
1: 是，我是耳鼻喉，加加医科，
0: 加医科，这是专门科的嘛？当然啦，咱讲到这耳鸣的部分哦，到底是它是细菌感染呢，还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1: 大部分拢是耳仔的神经受怕电啦，
0: 受怕电哦。
1: 对，你讲细菌感染嘛，有的人是感冒完，或者讲我之前我拄着 COVID-19， 或者流感过了，啊，伊病毒走去个耳仔去。但是大部分自发性，是讲自然的迄个像耳仔的机哈，拢是。跟会所有关系，
0: 会所有关
1: 系。哦，你坐会了，你遐因为耳啊遐是足足油的神经，跟足油的血管，哈、嗯。所以呢，为什么耳鸣要吃这个银杏？就是因为银杏就是咱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定讲也在给咱的血细条的血管哈，给咱泡通，就是和咱的营养，我都找一家咱的耳啊去，大概想呢。所以呢，耳鸣就做拢嘛登记的吃，哦，有哪的吃耳啊就较袂安尼叽叽叫，甚至耳鸣若无处理，有的到落边会眩晕，就是安尼，吼、哦。满空全金条，要抓无半条，啊，坐玲珑安尼是哈。啊，若讲拄着安尼，我一般阮会甚至用注射来注银杏。
0: 哦，好。
1: 哎、欸，是这是我较专门科的所在。
0: 所以，注的贵啊呢？你一下这讲注一件2000呢？你是咱么注过啦？啊，一下这咧讲注真贵呢？啊，所以到尾安尼，我不如就看阿君的情形来吃就好啊。唔过，食阮的情形来勤哦，另外一支2000，你唔敢逐工啊做啦吼，可能医生也袂建议你逐工做啦。啊，你情形一罐2000块九十粒，你买断，你得逐工食呢？这扛食扛住，佫无啥相像啊。食你得逐工食，一工了三粒，哦啊分配伫个三顿，咱人讲第一顿一粒嘛吼，啊扛包来甲食上好吸收，食一阵啊了后。来，阿公来进，主要我讲进广告哈。食一阵了后，咱的健康支持教的迄个进行，真正一阵，食一阵。不过我甲你讲，你当然你要食的时阵，你若加食一两工，吼，都兴趣起下来问我，阿公要食两工啊嘞，阿妈是要你记呢，哦，都无圣诞歌，你上无嘛食一礼拜对不对？食无两工三工，你当做西药随吹落去，啊，就随像我蠓仔水啊喷落，就随爬起跳呢啦。要找西医遐几年啦，对不对啊？你准吼，你讲你去西医遐看啦吼，去看医生，伊也是开即落个产品来食啦。伊嘛会甲你讲，叫你爱食几工个啦，伊也开几工个几工个份予你食啦。无可能讲随食就随改善啦。都无圣诞过，咱食产品也有这個观念。伊一来吹，但是伊会聊聊吹，伊毋是讲一困落来吹过。啊，但是时间也袂介久，安尼用心讲。伊个力度，即真正厉害，就是力度袂介久。你像三工一礼拜话，都拢有感觉啊。啊，你若讲你规身躯个血路要泡通，迄就是一礼拜个时间啊。迄毋是一礼拜讲会起来。你规身躯个啊，无定你自少年较紧啊，对吧？啊，规身躯血路要甲你尽泡尽通，你煞要花时间，你一礼拜会起来呀，对不对啊？所以食一礼拜嘛，免问啊。你想要给我吃三个月一个食道，啊，我来给你问一下阿姐，你吃第二罐，就感觉还好，我阿姐打电话来给我，跟我说，阿君，我听你的人客话拢讲哦，吃一罐都感觉啊，我已经吃两罐，佫无感觉啊。我讲啊，你迄几年白净啊，所以会较饿嘛，较慢淡薄啊。我讲你唔能放弃哦，迄第二罐吼、哦。都已经伫要拍过啊！哦，你搁啊攒一罐啊，第三罐、第三个月一说多，我定讲三个月一说多，你罐攒了都无共啊！哦，嘿，你唔能半途而废哦。结果人我讲了，人又听呢，伊只第三罐搁攒了，吼、哦，来就打电话甲我讲，阿公真正攒这第三罐差足济，我讲假讲的，啊，伊就了了解顺了了解拍嘛，啊，第三罐拄啊好，一个说多，拄啊好是上好，人讲太面啊。上完美的时间呐，所以讲规身躯的血咯，吼，咱会当伫三个月来个泡通，比咧食啥个较好呢？话你安尼食要一冬两冬啊，嘛是要搁伫遐吧，对不对啊？有吧？话讲食个无信心，到尾来给我一罐精英，食个喙笑目笑足多哦。所以无管一罐精英咧穿啊吼，所以咧拍又 幼十十的，像头毛是迄细条的，咧爬咧传上紧，上有力，足厉害。有只大家学了个特技吼，叫特技啦，对啦。耳啊拢叽叽叫，
2: 我听正病一耳，正病的耳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了，对啦。
2: 啊，拢对医生嘿，拢对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2: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2: 我买下来个 Q。
0: 嗯。
2: 这两项我拢对掉。
0: 啊，怎啊改生理经验几几个这经验
2: 啊？对对，啊，我完全十个今物安尼来十外年啊，我完全无断。
0: 嗯嗯。啊，这拢爱感谢咱乡亲的，比如吼，恁的良心见证啊，吼，我就讲，别人食好药，看人家食啥，当个清斋。啊，恁讲一句啊，看人家阿公讲一百句。啊，看你有起来讲，有起来起来做这个分享。你看，都我今天咧讲山卡人，就卡来咧问啊嘛，吼、哦，已经要来接啊嘛。啊，因为你有开嘴咧讲咧推荐人听众的信心哦，啊，这德力公司各个十几档的这个老公司啊吼、哦，所以人这就是拢有信用的，啊，食好的太多家，啊，所以由南到北，由北到南要食真香的人真正有够多多就对啊啦。这款产品足许多呢，足清呢。足侪人知影咧，哦，真正，入去游览车顶咧佚佗，哦，啊，你七讲八讲，嘛爱讲着阿君介绍这款精英咧，哦，真的哈、哦，所以咱规身躯的这个血路，行到地，咱就要甲串到地，拍到地，通到地，好、哦，咱就是唔通食老来带一卡一手，这上要紧。真正的精，幸运的幸，得力的精英，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啊，老机啊，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这里免客气，讲着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比如爱蛋糕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 33238，福建界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安娜嘞，素贞姐，素贞姐，
3: 哎，阿哥嘞，
0: 哎，什么代志嘞？你心机爱关啦，你心机爱关啦，这啊。素贞姐，心机关起，我无吱吱叫哦。
3: 对
0: 哦，嘿，爱食三顿哈，一顿是了阿康伯嘿，
3: 阿康伯嘿，
0: 哟，食康伯上好吸收哦。
3: 一盖食一粒，
0: 对，阿叫三顿食嘿，
3: 嗯，
0: 叫三顿食一讲三粒，我就讲三粒分配伫个三顿啦，安尼听有无？阿康伯食哈，
3: 康伯一盖食一粒是哦。
0: 我讲一天三粒分配伫三顿，阿咪一顿一粒呢啦，阿就空白食啦，阿叫三顿食咪一天三粒呢。
3: 你以前在讲什么饮食？
0: 哎，
3: 我讲我袂健康嘞。
0: 哎，
3: 我讲因爱讲饮食。
0: 啊，我这款产品的品牌的名啦，就是白白咱拢女人，为什么你叫徐素贞，我叫杨丽君呐？
3: 哎，啊我一次买五瓶
0: 嘞。啊好，好啊，好啊，哎，但是讲白白拢是金星，但是我这款白白拢是金星，我这款金星的名叫金星，哎，好，安尼听好无？
3: 我今麦食饱会使食无？
0: 食饱当然嘛是会使食，袂记食你着甲补充落，袂要紧啦。因为这是伊个一味药啊，吼，一味药较袂去解胃啦，含迄落西药无相像啦。
3: 我是他较戆啦，
0: 他较戆。嘿嘿，安尼食真用一杯中呢，
3: 安尼吼，
0: 要一杯中呢，哎，好，啊，哈过来食哈，啊，食了轻松，爱起来分享哦，唔能按多哦哈。哦，
3: 再来，
0: 来来，再来，以上广告，甲接去，接去，伊要点歌哈，谢谢。来，阿兰继续过来甲安排着这歌曲哈，来，我要听什么歌？你们点的歌我都还完了呢。红粉的故乡，好，来，甲咱说点播歌曲哈，来，来到点收听，到着。

看这有空安无？啊，咱来讲迄个对花芬兰啦，有一对老翁公婆啊，伫个园林咧挽草的时阵，伫个草坡啊，汹涌怎啊，抡一只盆丝青出来，对迄个阿伯枕头怎啊夹落去？哇，你知盆丝青咧作动呢？诶，伫咱台湾嘛算五大毒蛇之一嘛，对无哈？啊，因为毒性发作很快啊，真紧啊！嘿，阿伯咧夹落去，尔一支枕头啊，咧整歪歪啊吼，整甲翻乌咧，啊人总昏去，你知无啦？即嘛，即个查某老的吼，看老公快不行啦，啊不行啊！你敢知记？伊用我伊迄个脑海来想过，就是武侠小说内底所演的迄出啊吼，就是阿嘴的一个。迄、那个会数出来，这样可以吗？来，咱即摆听节目只的阿爸阿母兄弟姊妹啊，你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吗？我老婆讲还是有人觉得可以嘞，正确答案是不可以啦，袂使你啦，空阿妹的呀，好啦，啊，等于是做个调节嘛，啊，对。你的咱讲理智线会断掉，人家得给的时阵会失去理智掉啊！哦啊，所以伊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片演的哦，即老都是阿家爹孙阿嘴来解火速出来，呸！安尼就好啊，人就醒起来。那是咧演戏，你看的。熟悉你阿咧做你的面，我来无去，你知影无？你讲啊讲啊！即话哦，你的阿伯落尾像我现嘛，赶紧的，就是送去病院急救啦吼。好，你家在是无代志。但是过顿讲话冇代志，嘿，过顿讲这阿妈干嘛讲我嘴开麻麻啦吼，啊来规身躯怎啊拢无力徛袂起来安尼，我来昏去啦。结果厝人赶紧甲送去迄个病院的急诊室吼，哦，即马医生一看我来差点啊昏去，阿妈昏去，医生看见我也差点啊昏去，了解原因才知影讲，原来阿妈就是用嘴去吸迄个血啦。蛇毒的神经毒素、哦、蛇毒的神经毒素是直接透过阿嬷的口腔，因为咱嘴其实拢心讲拢加加减减有破空咧，咱是唔知影咧呢。哦，包括误会啊，还是讲口腔清洁不当，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咱讲这牙周病呢，迄阵拢有空嘴呢。啊，所以讲医生就是落尾就了解啊，这个阿嬷就是。输迄口毒血，伊迄下毒的神经毒素，就是透过着咱即个嘴的黏膜啊，吼有破空，啊去用微血管甲吸收去啊啦，甲吸收去啊。所以讲电视男主角输，那是输完毒血，吼啊配掉就会当阁继续打架，继续阁相拍。你讲现实中的我们哦，只要你嘴巴有一点点破皮，或者是讲即个黏膜吸收，就是直接。中毒了啦，啊！所以医生讲，那是搁较晚一步，再晚一步的对，搁较晚一点啊！这对阿公阿婆真正是同年同月同日一起赴黄泉呐！吼，去验到遐报道啊！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发生伫对岸吼，但是咱台湾因为热啊，草坡嘛侪，尤其当下恁喜欢爬山。去山顶踏青，拢有米一寡有诶无，你毋知影哦。所以说，咱若去爬山，拢会教咱诶乡亲，比如举一支登山拐嘛，好啦吼。为啥咱咧行诶时阵，爱着咱拉者拉者拉者？为虾米？为虾米专家要教咱安尼？打草惊蛇啊！山顶溜足多诶啊！吼、哦、啊！所以讲，你若咧行咧，啊去一支登山拐吼，主要支撑嘛啊。哦搁再来拉来拉来的时阵，一个打草惊蛇，其实恁咧惊溜溜嘛，足惊恁的呢，嘿，伊会尽量无爱，可能接受着伊的溜，伊的蛇去啦，蛇走去啦，还是安尼。啊，所以咱一人呐是叫溜家着的几率嘛是有诶，毋是无诶哦，啊，两较早大迄较增加哦，啊后边还真有一片草坡啊，你敢知影？诶，溜蛇等下蛇几摆弯刀呢？我刚才我都还袂惊这里啊！
会啦，夹个喷枪哦。真的啊，咱算上话者，今日听节目讲，哦，我啥唔惊，我上惊迄，啊，我都唔惊这个。哎，回来就讲蛇里面厝啊，惊啊喷枪呢。啊，伊敢那无毒个啦，我阮老爸敢那捌啦。嘿，我老爸讲，哎，这应该是臭车尾啊啦，嘿啦，臭车尾辛苦都一个比例，啊，臭车尾，我老爸还佫较厉害，我老爸是徒手抓蛇呢。我老爸敢那啥拢唔惊嘞，我出家了去，我老爸了去啊，啥咧佚佗嘞？嘿，伊拢制作了去呢，你也得着制作呢。啊，伊刘姨也是徒手用徒手抓的呢，伊无叫消防队个来你安尼。伊个你也得我单对个个单对草埔去啊，晓？唔是该煮牛汤来吃，无啦，我嘛唔敢吃个啦，晓？所以讲遇到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就是讲像咱今天讲这，有可能以后或许谁会遇到也不一定呢，上灾对不？啊，所以如果若是遇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尝试要搞，千万唔通用嘴去诉毒哦，吼，也是讲揢刀啊挂开伤口放血哦。迄个医生讲啊，通通拢是加速投胎的致命操作哦。伊讲万不宜啦，真正家庭的时阵保持冷静，不要离开现场。啊，那无法多行的时阵，会记得，那有咱平常比如迄矿泉水，清洗矿泉水就清水哈，要先冲洗伤口。然后挂手机啊，挂手表啊，这拢先包包起来，因为伊会肿嘛。如果来家己手里呢，吼、哦，啊，你伊咱这物件拢包了，伊会肿。啊，你啊肿起来吼，伊就怎缩个呀嘛，会卡死啊。所以拢先包包起来，然后呢？咱今人人都有手机，阿公阿妈恁辛苦边嘛，拢出门嘛是拢有手机对无？用手机啊，把迄只鸟的长相翕落来，是啥物种鸟？有咩种鸟？伊的血亲吼无相像，哦，啊你啊翕落来了后，哦，就是爱赶紧翕，也看迄个119嘛，哈、哦，119来也是110拢会使哩啦，哈、哦，就是爱先敲电话叫人来救，啊，然后把迄个鸟。的长相翕落来，去到北医，好医生急诊处的医生，马上看就马上知道这爱住哪种血清啊，速度会较紧，所以越快当然越好啊！要不毒入攻心的话，反正都抓起来嘞，上面糊的糊嘞，慢嘞减少哈。好啦，但是来讲，迄老人公婆感情嘛真好啦。你查某老的也无受着，讲吼，这落去伊安尼输落去的思维吼，拿感情来救老伴一命安尼啦。所以人讲这个感情比急救知识还要真啦、啊，这真正是真的真爱，这个就是真爱没有错哈。但是真爱的咧，真爱的用错地方也会把这个爱变成遗憾啦。所以讲，咱迄个下一摆看电视。咱是说，若有看到啊，老的伫遐戆戆看的时阵，咱来甲提醒吼，要顺便给他更新一下，讲嘿，安尼是唔对的啦，啥物阿嘴都去甲竖起来，嘿，死都有嘞，好老的嘛知影，好也要教育一下啦，好不好哈？看咱用钱都不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以今天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的，我是阿君的来安排这首呢，这是咱素贞姐独家点播的歌曲《一夜情》，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再来给他进广告哦。
1: 就一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个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有。我是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症状，找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哎呀
0: 哎呀，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呀吼。
1: 有啊，
0: 薛大哥，
2: 我是变人住的，我爸爸啦。
0: 爸爸咯，食了安怎？
2: 哦，食只面啊，做叉干啊，食全米啊，煮锅蒸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2: 哎，啊，食只面啊，我食了三日冬啦。
0: 真正食几冬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2: 我就开始食。好、哦，我去日本佚佗吼，啊，因咧讲，啊，说啥讲啊，惊袂啦。
0: 惊你惊无去。
2: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嗯，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你看，食经营拢会笑到呢，真老诶！哎、欸，我今日听咧讲，天天真欢喜。哎、欸，我今日看看，真老咧食经营诶，拢会笑到呢，拢足够行诶啦！啊，吃伊个游览车足够坐啦！哎、欸，出侪老甲我讲，阿君，我较早坐较远诶游览车，我是爱佚佗啊，我毋要坐游览车坐较远，但是我会戆咧，晕车咧，会晕车吼。结果人真用安尼，逐工食，哎，食到迄老拢起起来甲我讲啊，不得不讲吼，新车的情形总消失去啦，吼。哎呦，你血那老的，你的循环那好，咱的血液当中的氧气有够啊，嘿，戆的氧气无够啊，哟，啊，讲伫密闭空间呐、啊，恁的，哎，即卖游览车唔比咱较早，咱较早拢有开，会当互你开窗仔门，一路透空气呢，即卖是拢目睭睭的，对不对？吼啊。啊，密闭空间哈侪人，啊，氧气当然无够，啊，行车佫弯弯弯弯，行车是免不了的。诶，人这食真食较出名的呢，四界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的呢，就算落海四界讲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的呢。所以咱就是，伊个若要上车进前吼，做者咱驾照，遐要游览嘛，要上车进前的情形哦，慢慢的阿公讲一顿一点两点，甲踢落去啦，甲踢两粒啊啦。诶，佚佗规个精神拢就好啦。啊，袂安尼行车车啦，有啊，袂安尼吼，安动动啦，够好诶！哦，真正厉害啦！所以足侪咱食咱一路只阿爸阿母啊，咱只兄弟姊妹啊，真行食较进啦，安尼改善规个身躯，安尼疗能改善了后，拢唔敢忘咧，足侪拢唔敢忘，到进拢看咧看咧，要来遮你讲哦啊，食好啊啊，袂有迄个情形啊吼，啊安尼我来甲停，足侪拢袂晓停，拢唔敢停，阿妈唔敢停。因为阿公有跟你讲过，砍嘞砍嘞，忙搞我停。敢讲你停，特别过来找你呢，对不对？食老不是人命人分，迄个筋络歹，循环歹啊。食好就爱个砍嘞砍嘞，唔好停哦。你一天啊念一顿起来，哦，变成一天食两粒，安尼一罐就食去半胃去啊。醒醒啊，砍嘞砍嘞啊！唔通来切落皮的时阵变水时阵，再来后悔就白付啊你，好、哦、是不是？来。真正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一罐2,990，去到药房各位爱看，咱抓起对面老大、老二、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则要关掉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9啊，看两遍哈。来，看嘛空空2799，好来个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着这首《喜乐牛》的。

0: 啊，这老的嘛是真正咧狗逼。啊，左囝，安尼就甲问一下看，血压牛袂？啊，药啊吃也袂？安尼既然塞皮啊，乌多巴徛咧，怎啊这浮出去安尼啦？啊，我这老的性地真歹个。这昨哦，代志发生是安尼，昨咱住台南有一个迄个我阿公啦，因为伊早头啊吼有中风过，伊去是脑充血呢，所以讲虽然恢复是恢复哦，啊你甲顾是迄个左囝啦，哦啊左囝吼，左囝较贴心呢，迄是左囝要甲伊顾呢，后生是唔呢，你空暗呢真正，所以你若有照顾着这个中风的长辈，听上就拢会知影，那是一场长期抗争哦，哈，长期抗战哦，哈，啊所以讲这左囝为着老爸身体，逐工哦，那神经拢变作硬的吼，啊是不是就是啊查清者讲啊你许饮食有控制无啊，哈啊你药有吃无啊，准时吃无啊，啊血压无流无啊，啊逐工哦就是拢会开念这啦，开启左囝的啦，透早起床的开启碎碎念的那个关心模式，拢会问嘛，啊你血压无流无，啊你伊着饮食有控制无，啊你以后吃无，有准时吃无？阿公总使拼呢，哪使拼呢？可能啦，我咧想啦，自本吼是大母乱大母正吼，啊，即马吼煞袂上红，当做囡仔咧管吼，有点仔压杂个。老人嘛有自尊的啦，想讲我即马当做囡仔咧，伫咧看台吼，迄心情真正是活累的，无唔对啦，嘿啊！阿公你自信断掉呢，我看昨天玩乱了，大家来阿门，大家阿门变滑的。老诶，你身体卡真歹啦！左家关心你呢，啊伊嘛早关心，啊唔过就是，安尼逐工拢是念遐，伊同伊个恶习啊。你敢知影迄个？我倒摆徛咧吼，滚滚滚滚吼，油门吹诶，我这离家出走诶，车从桥倒摆从扑出去，你敢知影？扑出去了点？哦，好笑啊！啊，这左囝拢讲我像前囝卡手机啊啥拢也唔甲我接，唔啥货安尼啦。总归伫等到下晡三点吼，哦，啊个唔转来，左囝就着急啊！我今日走去了台南三分局的迄个成功派出所遐，去找警察大人啊啦吼。警察大人就开始调阅这附近的一挂监视器安尼吼，啊，一路追踪，哎，迄个发现，找到啊，找到啊！发现这阿公吼，伫个安南区一路往安平方向，因为伊这咧开车一路拢有迄个监视器嘛，哦，啊，就会当知影讲伊按什么方向徛去嘛，吼。所以监视器一个查了，发现我阿公就对这個安南区一路吼往安平方向安尼伫徛去就对啦。差不多点外钟吧，哦，终于就是伫个迄个周边路附近迄个运动公园的迄个椅仔顶。看到阿公一个人坐伫遐舒舒，哈，伫遐吐下海啦。阿公，你坐遐创啥？迄个警察大人吹着吼，就去查证件甲问啊啦。啊，你遮创啥？阿公讲，无啦，我着心情无好啦，出来行行的啦。就囡仔咧无，无啦，我心情无好，我出来行行的啦，安尼啦。啊，即摆。伊个警察就说伊啊，我伫这，我咧坐咧阿公个边啊，含伊开讲啊吼，啊顺便甲偷伊个开啦。啊，我那个你啊甲讲，我这警察伯伯也是很忙了啦，嘛是爱做心理医生呢，哼、嗯。警察伯伯阿公阿伯啊，我来讲吼，啊恁昨天遮啰嗦吼，就是唔敢你破病呢，我呀即久唔敢破病，阿伯吼听一下就能了啦。真的啦，伊若毋是毋甘你破病，伊甲你念要创卡啦。表阿表，安尼咁对，晓啦。遐别人伊敢会去遐念，对唔对啊？袂嘛。哎呦，你是老爸啊，啊唔甘你破病啊，嘿啊。啊所以会甲你问看你食袂吼？哎呦，食啥？啊你流血阿牛无？哎牛血阿爸，因为你有痛风过啊。你一定爱早暗上无嘛爱早暗拢量一遍啊，啊，佮爱记录数据无人，下一摆你也要回诊医生要安怎知影讲你有控制了无控制落来，对无？总经理你那是对的啊，嘿啊，啊伊爱准时食啊，唔通安尼半食半休啊，安尼袂使啊，啊你病嘛控制袂好势啊，晓？啊所以你是老爸唔敢啊，别人伊较唔起来念。哦，就安尼讲讲了，阿伯吼，落卵啊啦，你落卵啊，气嘛消啊。即马来，昨天接到通知，吼、哦，扑来呀！吼、那個，迄个，快速 快速赛宴会嘿吼，赶紧的来到迄个现场，看到喇叭坐伫遐吼，目屎流目屎滴，看到左囝吼，安尼我那是唔甘啦，嘿啦，啊，就看左囝去嘛笑啊，这啊警察大人都已经甲讲笑一半，去看到左囝，真正去拢笑伊啊，人家无去啊，没不生气啦，不生气啦吼，乖乖等左囝回去啊。所以讲，有当下吼，老人负气离家吼，有时候，应该是无想要承认家己老啊，还是讲我破病啊，因嘛哭穷啦，系嘛哭穷这个问题啦。所以有当下听起来足烦的，你个大家拢念念遐，拢咧该交代遐代志。可是恁有想着讲，嘿，祖囝还是后生，还是厝内人，是我那惊失去你呢？也是害怕失去你，才会这样念你呢。这份事无定是要足侪人哦，家庭个一伤呢，唔是讲一阿伯呢，对不对？系啦，乖乖出药就。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其他老虎鲁萨多，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哦，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就甲我讲过，哦，就伊看一个贱人，啊，伊咧甲我讲，讲阿棍，你有要看无？我讲，嘛是会使哩啦，安尼啦吼。然后伊讲哦，啊，你若要去吼，你爱穿较笔直哦。伊，我做随性的啦嘿，我做随性的。你爱穿足笔直哦，你爱穿较笔直，啊，你吼爱穿水水，啊，然后吼管带甲吊起来。啊，然后吼，迄、那个车甲开去，安尼就对了。我讲看一个厝，敢得爱安尼嘛？伊阿公，我讲，伊迄个进来遐苏武小姐，较现些死人。我为虾米？我啊，我迄天啊，就是凊彩穿穿去看呀，系啊，莫插小我呢，我真真要笑，我莫插小伊。啊！伊讲，嘿呀，伊会看清差呢，看你穿安尼，怎看你无呢？哎，有可能，伊甲我报迄个贱人，就是可能价钱不是很便宜啦。价钱是不便宜啊，一般因为伊是大楼嘛，哈啊，然后伊平数是大的嘛，平数大，所以一定是不便宜啦。哎，讲哦，你敢知影？看你开的车，看你清差，好，伊会。伊就差别待遇哦，甚至改讲你搞预约无，无你看厝哦。哦，安尼哦，安尼哦，嘿，就很犀利吼，晓。阿叔讲，妈，那像你安尼，我无爱，伊就厝唔较侪死人，对不对？厝较多鸡啦，晓啦。今无钱呢，你今无钱啊买厝，那空暗呢？我讲咁对，今无钱呢，你今无钱买厝，进厝一大堆呢，拢伫遐起棒啊，你敢知影？哎呀，今天无怎样买厝，就是这样。我听听我讲，妈呢无兴趣也无爱啊。所以我讲这個朋友伊咧做伊是我咧房仲吼，我咧卖厝，但是像那伊会当做销冠，我感觉真的有他的一套啊。而且我感觉伊对人客态度非常的好，伊袂看人大细目咧做生意，真的啊。我讲伊今仔日吼。伊若讲讲啊，买进口价好，买一间五几啊千万的厝好。伊今仔若真正落地啊，吼无够深，伊敢行入来吗？恁敢唔用这逻辑遐想啦？敢要用以貌取人，看人的清差，对人客的差别待遇要安尼做啦，对不对啊？我问你真正，伊嘛怎讲？这入面拢是白装的，你袂白装的，伊落地啊，若无够深，伊会行入去吗？你当作伊去遐写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唔说伊来遮甲你看，来甲你看爽的哦，无可能啊！迄敢行入来，就是人咱底有够深啦。你们恁那空口的台湾的隐形富豪，真正是恐怖侪呢。过去台湾讲，过去当时古话讲台湾是阴卡巴，遐好嘢人游玩滴个，无消息，可能那个财产都是翻倍的，所以隐形富豪。非常的多，你唔通看人无目，隐形富豪嘛无一定，就是爱规身躯穿西装，甲领大规身躯的珠光宝气，也是名牌，也是爱开什么跑车、开名车，不一定呢，真正是不一定。很多现在叫做隐形富豪，你看袂出好野人啊，啊无现在讲就是隐形富豪啦，以前叫好野人，但是你看袂出好野人，因为他们太低调了，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口袋有多深。你嘛空暗空暗，真正，所以我讲我这朋友人咧，人闲啊，袂出，袂较冠军，熬啦。伊比两个咧咧，比两个咧来分享啦。伊讲故事之一，就是一个27岁的霸气少东啦吼。伊讲有一天某一假日，伊讲有一个同事咧，就是接待一位才27岁的少年家啊，27岁少年家啊，对。一个人来看厝，啊，穿甲真正足简单嘞，破洛衫配一个休闲裤呢，就像钓鱼装无有啊吼，就破洛衫休闲裤，啊来看一栋价值3000万的独栋别墅，看完了后，伊讲爱等于看厝的人参详，即、這个甲介绍的朋友，心肝来 OS 讲，哼，伊都无钱买买，无钱买买嘛，嗯。无，伊个无毛鸡，佮鸡大班，哈，遮少年，
这么贵的别种树你买起吗？心里的心内 OS 就是安尼啊，咁对唔对？所以三天后，这个同事就爱有这我这朋友陪去一间工厂拜访一位人客，可能人客叫伊来工厂。讲吼，是准备可能要签约啦，伊敢有看嘛啊？啊，含厝的人参详，可能 OK 啦。这时阵才讲，人是工厂的第二代呢。虽然少年家啊，但是介破信呢。平时啊，都是伫个自家工厂吼咧上班啦，算头家囝就对啦吼。系啊，啊买这间厝，佫唔是因要大呢？这间厝拄啊伫工厂的边啊啦。买这间厝，就是要给高级干部当宿舍的啦，就是给员工不用辛苦通勤。啊，所以讲这体贴员工的第二代，以后来话伊当家的时候，哈，这手下卡人一定真幸福的啦。所以讲，伫因的努力之下啦，哈，这间厝当然是顺利交屋了。东西嘛，交一个值得尊敬的年轻企业家朋友，所以这企业家以后要买厝，搁催你啊，是不是啊？无朋友买厝介绍乎你啊，你也辛苦嘛，生意拢是安尼搞来的，对不对？那你做生意看人大细伯的呢？这空暗呢？这真正空伯啊，吹白牛啦！这我唔好就是安尼讲，对不对？哦，是啊。啊，这个好佳哉，就是这朋友陪去吼，啊，人去讲的技巧好啦，技巧好啦，啊，然后对人佫足客气的啦，啊，所以人佫真正正讲生意吼，你看顺利签落来，那无对伊反势，迄讲迄个态度反势，这个头家夹袂紧，佮买都有嘞，对不对？嘿呀、啊，哎呦，故事二啦，嘛是狗眼看人低啦，是另外一个亲戚吼，小孩啦，嘛袂袂讲小孩三十岁啊，嘛袂当讲小孩啊吼，我那算讲头家囝啦，我厝咧开工厂的啦，这个少年的嘛很朴素啦，都朴实的啦，迄心上吼无半项明白啦，拢无。无半项明白啦。有一天吼，开车伫路林吼，啊，去方向看到一块建地正在出售。啊，伊就想讲有兴趣嘛，吼。啊，总去空房顶面无留对方的电话，吼，伊就总啊打电话，对方讲来介绍啦。啊，对方来了看，啊，这少年家啊，建地呢，佮毋是弄地呢，所以看一个少年家啊，叫来要甲我讲要地的代志，看伊无望啊，嘛是看伊无望诶，真正随便糊弄啦，哟，想讲这可能原来咧问爽诶尔啦嘿。啊，当这个少年家啊，要甲讨，甲这个房仲讲要讨迄个真实资料的时候，就是这些土地的资料、土地资料的时候，对方竟然看伊少年呐，这买袂起诶，这来咧看爽诶啦，竟然互伊总甲拒绝。所以这真正就是人家讲叫做狗眼看人低啦。这个少年啊吼，因为这是阮这朋友的亲戚嘛吼，亲戚囡仔啊，就是咧开工厂。然后伊讲这个囡仔吼，虽然少年，每一当公司分配予伊，就是配合，就是分予伊的薪，就是发予伊薪水，甲配合伊的红利就对个啦。独立买下迄块土地，绰绰有余呢。哇，安尼薪水年终要求过嘞。啊，你一年当了当火背机队的绰绰有余，啊嘛恐怖嘞，那个不是什么数字哈，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讲落尾手，这个爸爸就总啊打电话，反正比如讲，你瞧一下啦，你瞧一下，我讲阮囝去啊看地公啊，要爱土地资料啥有诶无？无伊啦，看阮囝无呢，哎，啊讲伊真好听，你去瞧一下好啦，好啦。后来吼，这朋友，我这朋友出名，真的也是圆满，圆满甲伊的土地处理好啊，就对了吼。后来人找建筑师伫顶面，规个都是去别庄，要互囡仔住，即马刚起好啊嘛，拢已经住入来底，欢欢喜喜。所以讲，我这个朋友说，在不动产这高价、高总价的行业，这嘛是高价行业了哈。伊家己讲的哦，隐形富豪，其实比例
高得惊人。哎，伊讲其实隐形富豪伫咱台湾，真，迄个唔是报者讲咱台湾进目前有30,000,000存款的，唔知几万人啊！我数据全看甲袂记哩，迄、那个数据嘛是有够恐怖的咧，伫世界我咧排名有第二的呢。你知咱台湾人我话有钱就好啊，30,000,000有够普遍的呢。所以越来越去的，迄拢无爱红知啦。所以伊个，我这表来讲，哦，其实我告诉你，那个隐形富豪比例是真的很惊人。所以伊接触有滴个遐隐形富豪吼，伊家己讲的，其实因的作风拢是非常低调，然后低调又务实的迄种的作风的对啦。所以讲真正手握大笔资金的实力派，就是互你看袂出来。尤其家己嘛讲哦，尤其中南部，传产家族。或者是工厂第二代，往往拢是不修边幅的，也都是足有钱的哦。但是出门一条短裤、一双塑料袜，啊，佮兼抱着槟榔，开一只货车去看土地人，伊讲足多哈。啊，中南部的较台湾啊，对不对？浙江的台湾人嘛，吼。穿短裤，穿一只水泥板，分两包的包的，分薄的薄的，或者几个去看土地。你当作去一路看土地，拢是迄落穿西装干领倒来哦，并没有好吗？所以真正实力往往藏在你看不见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呐、啊，不是穿在心上的明白啦。所以永远不要用外表去预设别人的口袋的深度啦吼。这我拢经验谈啦吼。恁山上有人咧卖厝的无？有人咧做生意的无？哈，有人咧做业务的无？受用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比比且公布版号恁山，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呢。来，咱继续来安排这首，哎、欸，也是日本歌啦。迄、那个这首歌叫啥？哦，迄、那个阿欧伊三百块的款来，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人工真爱食双向平衡，这支灵芝效率上佳好。你讲，在咱这个天地之间，有真侪这个中药非常多，甚至讲青草有诶无？这些植物哈，植物疗效的会当做个双向平衡诶。进目前看，都干那灵芝有这个有这個本事尔。所以你看，连咱的郭威廷医师也很推崇平常时啊，用灵芝来保养身体是足好足好的哦。
1: 在咱的科学认证哈，你讲到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讲咱食药的食，拢是用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吃嘞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吃嘞，互你降糖分，胆固醇管吃嘞，互你降胆固醇。
1: 但是这样物件，
2: 对无？第一类是无吃，无吃一个牙卡。第二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那吃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对这样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来要有基础。那你捌听过讲有个人低血糖，就变青瓜头壳都光，都爱个吃糖啊？是安怎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有这个坏处，所以就第一个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在吃，无乖乖吃，伊可能就这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吃了伤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们都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都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吃药啊，一天是吃四粒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伊照四粒半呢一直吃。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吃四粒半的时阵，伊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拢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啊开，结果来到我家时阵，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降到剩40几，哦，较紧较紧，伊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的问题。
1: 我刚刚40几足恐怖的，
2: 所以药啊吼，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上面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解决呢。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稳定，但是佫未造成讲身体伤管伤低，产生这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尤其是讲像这个咱滴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这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好。尤其是像咱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咧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以双向保护咱的好的细胞，来减少这个坏的细胞，就是这个癌细胞继续个生，所以是不是也双向的就？这也在恭喜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礼物哈、所以呢，抗癌养生以这个双向，就是以最大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0: 安尼听有吼，西医用地的啦，灵芝用通的啦，所以地地到到尾地袂掉，就崩伊啦，就参像大禹治水，恁知影吼？大禹治水啊，用塌的塌到到尾，毋是溃堤，爱用疏通，就解决水患啦。咱的身躯原来是，咱的身躯会更吼，嘛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啦。嘛，差不多是这道理啦，所以唔通用地，咱用通诶，啊灵芝来个加就好诶。所以贴个加来，你本身，我讲双向平衡，就是迄、个未伤悬，也未伤低。所以贴个加来，恁本身那是有慢性病的人，除了医生开给你的药啊，你爱按时吃， 你灵芝哪会当平常时啊，甲加咧做茶啉？对你爱慢性病，诶，这个调节是足好诶，未伤悬，也未伤侪，也未伤低。啊，佮再来，伊个多糖体有机质，这就是培养抗体上好的物件。你若有抗体，你有抵抗力，咱人就较袂啰嗦，较不容易生病。咱是讲坦白的。所以你看医生嘛讲啊，你们要多吃一些能量食物啦，增强你们的抗体啦，就是食了对咱这个免疫军队有作用的物件啦。啊，伊叫咱食这個，就是要减少生病嘛。哦，你讲卖讲这个生歹物，干那食一个卖点不时的咧感冒拍卡像，咱是不就啊该记得啦，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唔是。更何况灵芝对生歹物这方面的调节，古早啊。伊个本草甘木，一切啊拢有讲过。现代的迄个科学医学，嘛咧讲灵芝对咱身体哦咧防止即个歹物的方面嘛是真好啊。所以讲古早人讲叫做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嘛，吼治未病就是还未发生的病来才是上好的。你唔通甲真正吼歹物来生的时阵，才想灵芝啦，迄个头壳大心啊啦，咱讲坦白，讲坦白啦。所以你逐工啦，想咧食这灵芝，歹物也别来小吹啦，咱讲坦白啦吼。所以来，迄、那个灵果精哈，逐工得个泡，逐工得个啉，趁钱免分医生。去到药房来，吹门，头家，恁个迄个欢龙超跑无？应该话无啊，话还佫有啦吼。吹门，那客两组4000块，得个欢龙超跑佫个。搁甲拖转来，吼、哦！迄粉红超跑，咱咧做收纳箱，也是要做购物车，拢足可以的吼。要去外面买一寡啥物货吼，囥东囥西，安尼甲拖转来盖好势，吼、哦！也是讲伫厝的，加客挂单厝的，咱就收一寡过期的衫裤，有诶无诶嘛，足好势，做收纳箱足赞的哦，足好用的，用途足多诶。吼、哦，来两阿姑，你讲两组都有啊？嘿啊！迄、那个灵果精就一盒吼，阮即爿讲组啦，因为你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啦。阮较早讲罐嘛，因为就是甲一罐，阮就讲罐嘛。啊，即马就是一盒分做两罐啦。阮若讲一组，你着迄边两组就是4000块，啊，4000块你着是会当甲摕一只粉龙超跑。那是迄、那个药房要有，你着甲摕转来，嘿，摕转来通去用，要用个有了点吼。好，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便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我讲定义白，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给我们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啊，这嘛是拆，拆几个拆药单啦。嗯，啊来拆看哦，实在真正目睭也是爱上暗的啦。啊来讲这个啦，这个来啦。日薪哦，来一天吼、哦，日薪是3300，请来咧个破病的老爸。啊，竟然，要拆几拆药单，唔是请来咧个老爸，啊无闲啦。嗯，应该是请来咧佚佗的吧。那要讲起来，这个真正人讲正讲引狼入室呢，引狼入室什么意思？也就是讲，一天3300，吼、哦，什么概念？咱个想看嘛，等下一礼拜，吼、哦，咱得喷掉23100块了。啊，所以说请这我了，你也想看。一天要这样给他，还没包含说要买菜的钱呢，等到过年过节啊、哦、薪水又直接翻倍计算呢，我、哦、这福利真好。所以说你如果要计算了，一个月、哦、原来要逼近100000块的收入的，你知不知道？原来要逼近100000块的开销，就是说请的啦、哦、请这个主家就对，算了一个月逼近100000块的开销啦。啊、对真济台湾双薪家庭来讲吼，那要讲起，我那是摕家己个血汗钱吼，血汗钱呐，汇款钱咧帮长辈一路续命就对啦。啊，所以这个雇主就叫做阿米啊啦，阿米啊为着要互破病的老爸下当吼，一路较舒服的吼，所以就是听人讲啊，无叫迄个越南啦吼，就是无叫迄个外籍看护来顾袂上去啦，爱请台湾的啦。所以请台湾一定较贵啊，遐个讲对不对？所以嘛，有透过中介吼，我那请着一名65岁、姓吴看护安尼啦。啊，拄开始哦，这名看护吼，就是这個大姐，看起来脚手也真流利啦，态度也真好啦。啊，就是因为吼，一支嘴我那好累累啦，太好好个嘞。遐安尼吼，有在听讲个阿美啊，因咧大家吼，哦啊，真正搞对对啊，真正搞有诶无诶吼，一支嘴我那画山画水个去去行个，你敢知？从我变成阿扁，从我阿姐安尼请伊来告阮老爸，安尼安尼对，安尼对，安尼，我最告伊一个吼，告三当，谁知影？这真正是恶梦的开始。自问老爸吼，家己会惊咯，但这三当来，煞一个无讲如果如何哦，身体直线下滑，直线下滑，最后变成无法度，还去行，从我拢倒喺眠床倒看看。上盖夸张的倒看看就算了，迄后壁一大片的褥疮，你做一专业看吼，你看看甲一看甲迄个病人，看这片生褥疮呢？你也知影哦，阿碧也咧讲哦，伊迄大概换药啊，变成伊迄个纱布嘛吼，看咧伤口都大做伙啊嘛，黏做伙啊。所以你大概换药啊，你是不是爱去把迄个纱布搁捏落来，变成含跟屁的迄个皮搁做伙搁捏一摆落来？吼、哦，安尼啊话，我若想到我已经好袂真讨厌，一个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了，更何况吼、哦、是一个老人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关记得家属讲看到真正是心肝的智慧，但是这个查某吼，这个看吼老心仔仔。伊讲，哎、欸，你们烦恼啦，这一点嘛就好啊啦，啊，这家己安怎安怎，反正我意思是足够过安尼就对啦吼。后来这怎不是讲伤口乱搞而已哦，连接落去的物件都是慢性磨砂。明明啊，因老爸都糖尿病，吼、哦、爱洗身，根本一挂高钠食物特别价值。伊既然几乎天天泡面吃吼，用泡面老咧好这老人家，随随便便打发老人一餐来得掉。阿碧也输底下好伊加菜金哦，根本。伊本来食菜真着希望讲啊，你个加买一寡啥物较营养、啥物较补品，阮老爸食对不对？结果你敢知影？根本就没有，完全去摕家己的钱摕去买伊爱食个急水果，就是拿雇主的钱呐、啊，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掉啊啦！哦，真的哦，腰酸骨痛嘞。结果吼、哦，因这個老爸哦，饲到真正是皮包骨嘞。我说到底是请着啥物魔鬼啦？才会安尼啦？所以一直到吼、哦，阿爸主本都唔知，因为做个好啊，做话啊。那后来就是因为厝边头尾，你甲头讲，你讲你要注意哦，这个看头安怎安怎都安怎得着，好在知讲这个到底有多扯。伊讲哦，真正最艰苦的就是完全的信任，我来是无情的对待。只有伊领着高薪的看咯，一天24点钟下班，竟然落尾手查开，他竟然怎讲？伊只要过三点钟至4点钟呢？啊？
啊，剩的时间呢？伊毋是二十四点钟，甲你过条条哦，过三点钟、四点钟，剩来二十点钟一对。答案是新北市的地下赌，地下赌场，去地下赌场跋筊，爱讲奖，大家拢就是安尼讲，安尼三更半暝哦，甚至听讲可以养这个高利贷啦。反正吼，都跋筊伊欢喜啊，爽啊，等伊厝吼，再凊彩用只牛奶啦、泡面吼，啊，混老爸食安尼尔啦。真正是无法无天，对不对？是啊，竟然搁趁阿美也无伫的时阵，老人困去啊，直接把伊遐迄落跋筊遐朋友、猪朋狗友带回来，开趴聚赌，一群人伫客厅食酒，开讲吼，吵到厝边啊，受不了再来抗议，啊，这写足好大胆嘞！啊，伊真正拢唔惊人厝边，伊拢唔惊人厝边的迄落哦。会倒哦，哦，这真正有影目中无人啊，都对嘞，吼，有影吼，都是安尼，所以抓袂包即伙人啦。反正摕头家的钱，困头家的厝啦，顺便搁变成私人招待所，安尼就对了哈。所以简直把那个雇主的家当成什么 VIP 的包厢，直直看得到。所以阮一过来哦，伊即马跋筊是毋是一空乌人人欠人交脚嘛？吼，一空乌人人。动起了歪脑筋，什么歪脑筋？开始五鬼麻温，就是甲阿美啊，因兜寄带来物件，锅碗瓢盆，什么货吼，拢会当卖就卖，会当包就包，真的就是这样。哦，是不是就是一个阿美啊，发现讲有网购一挂包裹，啊是安那干那红布扒开，就是有裂拆开的这个痕迹啦。一直到一间阿美啊，感觉讲，奇怪，我香奈儿，我迄爱马仕的包是用坑里，对啊，可能细节悄悄无。结果既然在他的阳台发现说已经被分装打包了啦，准备这个是说趁头家没在的时候要拿去买啦，所以说我原来请的不是一个看好，是一个物流大师，把这个厝的名牌包、高级衣物什么打包啊，藏在阳台、单台跟那个头家没在的，好，整箱整车走，这样就对了，并且头家是以私人的提款机跟免税店那里啦，吼，所以落尾就发现了后，就有客人就摊牌啊，就甲逼啊，吼，啊逼了后，伊佫讲，嘿，你家己吼手机无去啦，是你家己的物件无去，家己包一包佮藏伫遐，袂记着，你乱我安尼就对啊，安尼，伊讲，这个话你也讲会出来，你也才两钱，安尼既然安尼连伊袂使呢，出手真正对。阿美啊，嘴巴总甲伸落去，你敢知影？我够气啊！你敢知影？偷摕物件虐待老人，然后佫剧毒，最后佫甲动手拍头家，这样唔免甲咪客气，直接报警提告，直接报警提告。哦，所以讲你看，咱你开一个月10万块血汗钱，请来唔是白衣天使，是请一个吸血鬼，是请一个会巴人的瘟神呢。所以你讲吼，这个年头，当时你也想想，安分守己个，安尼个，规规矩矩，咱赚钱，绝对定赚输人啦。咱个骗食拐干，咱个一工，安尼赚一工啊，看伊个赚一个月啊，事实有影吼。所以讲，这种个当然，你讲人设崩坏，无职业道德的看吼，你这职业干啦，穿开以后是无头路啦。咱用什么讲啦？这各官到尾一定是原来是法院唔知安怎判，应该是就是说在那些判决当中，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判，但是我觉得应该罪责也不轻，因为虐待老人，对不对？是啊，阿哥再来这种的，在业界传开也是没人敢去请，也是没头路，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人在做天在看，这种人我看是给拖去用关，啊，让他在那个吃免钱饭牢里面慢慢行那个阴债，这样看但是良心才会发现袂啦，啊，无靠讲人车侪钱咧，叫你顾老人，你顾敢顾安尼啦？你伤过咸啊吧，对不对？啊，是讲啊，人就百百种，情有比七百有人啦。咱善良的人未去想着讲世间有种人啦，啊，就是活生生就遇到了啊，对不对吼？所以讲你老人是真讲，我要请看吼，照顾厝的老人，真正目睭是爱白好金啦。唔通干那听，唔通咱人唔通拢干那要听好话啦。这是一个人的吼，歹在所在，拢要听好话。啊，当地迄个敖讲话，话三话四的，你真正真正好甲真正团团转，你真的被唬得团团转。上好是安那，拜托厝边啊，你那厝边啊吼，你影吼，原来你讲厝整个监视器，
储存生息器，爱头前呢，为你你装显显示器吼，伊原来会当甲你过呢，真的吗？好像这。装监视器爱偷偷装啦，你若真正是明咧装，伊知你监视器装伫对，伊若要甲你着台列路人，伊计计计是甲你塞去边啊监视器翕袂到的所在，甲你零点尔，啊，毋是同款，对不对？上好吼，就是厝边头尾啦，啊，拍好关咧，啊，小可小发影咧，无定着影出着一些端倪啦，吼，安尼知吼，好啦，啊，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群咧，来网里在三期，这是蔡小虎，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讲你叫医生开药给你吃，因为你那疗程那么长，你进来搞。

0: 讲这个问题给伊听，哦，讲我，参加几号啊？是安尼，好不好？哈，哎，安尼做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哪里在去啊？哎，谢谢，感谢。你要看到外面的那是要冲啥货啦？哦，好好。哇，这落天吹哪里苦地地吼，恁官要爱食哦，尤其恁若做工课是迄落安尼三更半暝，都要三班轮的吼，迄人要夹起。肝火要压开吼，嘴大嘴苦嘴臭，迄真正是无在调，困无在调，食甚至我来讲，你困来困了好势，你也感觉你困困袂落眠，食你也感觉无胃口。吼，啊那万不一个，咱的肝细胞小歹，咱的迄个修复的能力更歹的，到尾咱肝还会定要歹起时，对怎样疼啊？又搁受较大伤啊？又肝无神经无听经，怎样疼拢是介严重诶。所以咱。肝要他肝拢是爱先食开空食开炖的，你唔通唔只是搞哩搞来洗歹面的时阵，吼，你落肝来搓白白的时阵，还是洗歹面的时阵，才来问我啊阿公，那肝要吼来吃敢进来吃敢过会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敢甲你断音啊吗？是不是呀、啊？我来讲医生，要甲你开一个刀，得叫你吃切克丝啊！你即摆已经洗歹面啊吼，一粒肝平甲打去啊！你再来讲啊，我进食肝要来救敢会赴？上家给你登音啊！你要叫上家你背书，你是要叫上家你背书啦？家己的身体，家己的性命爱顾，就这样你做波转，人拢怎行接啊？为什么得唔怎行接啊？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嗯、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哦。啊，所以嘴大嘴口，嘴大嘴口，嘴臭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红灯信号啊？哈，嘴大嘴口嘴臭，是一定迄个红灯信号已经出来啦。啊，但是有的人更唔怎惊呢。真的，我跟你讲，嘴大嘴口嘴臭，迄就是红灯信号，但嘛是真侪人唔怎惊呢。真的啊，所以你做什么工课？人做保全，人啊吃，你做保全，你啥唔让人吃？人伫阿公咧，进伫阿公，吼，算讲阿公八点到十点的节目，进伫咧听阿公节目工程界，比如嘛较多鸡呢，真正有够多呢，做头做做肉的，吼啊，做油菜的，水电的，吼啥货玻璃，哈，啊，佮有啥货啊？哦，足多的啦，进工程界咧听阿公节目足多，啊，人拢知行吃，为什么拢知行吃？为什么你都唔这样吃？你可能只偷炸七炸八炸落康快场，你就是乌油偷鸡油生仔较讲。为什么你要吃他家己？身体也歹，伊要哪赚钱？某家要嫁人饲你啦，哈，想较远的啦，官也要来吃啦，要来顾啦，甲咱官吼，迄个顾好好，咱就有亏人通好啊赚钱啦。官要为他干，咱维生素白素去扣有几好诶？咱不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真正一粒一粒世界最准的这款怪味他干，吃得到，看压力高到我一少，来不人吃，吃好不人知，金得利怪味他干，这款两百粒，两千八百块，这款两百粒，两千八百块，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记名，抓开店名。老的老家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得去。多少乡内边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好，像这免客气哦。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五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系二七九个卡两边。落节目嘛是个卡一支，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个做接听。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支持。咱妈要看咱乡亲了，比如说 goodbye 啊，节目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活力敏素啊，列兵手老的老家喝姜子料，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诶。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谢谢爱情指数通，可能大家 say goodbye 啊，再见，拜拜。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得奖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来哟、哦，今天星期五了，晴又比哦。
0: 对哦、哎，这个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嗯哦，这小周末，小周末。哎，第三哦，这高雄市已经足多人哦。哎，我就看足多人讲，哇，高雄今仔日这温呐，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嗯、哦，就是暑假到啦、嗯，暑假到
1: 了。对嘞，昨天哦，那去吼、哦。那个要吃饭啊！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喽。搁、嗯、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喽。吼、哦，惊死人！我想讲，哎、欸，啊，今天不是拜四年呢？哦，还、啊、是拜四啊？不是周末？怎么人啊那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哈、嗯
0: 哦，对啊。
1: 欸、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个周末是更那个啦，因为好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说、好，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更多人会更多，所以说难怪啊，哎，干嘛去个队的嘎嘎滚啊呢，不过底下先提醒咱听众朋友，天气方面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人讲上近阴暗吼，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吼、嗯，强台哦，吼、嗯哦，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哈、哦，巴威哈、哦，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哈、哦，这个好、哦、形成哈、哦，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嗯、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折爱折135折吼，135折啦吼，这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值的对吼、嗯。那也有一寡滴吼，这个代表这个巴威台风，依照目前美国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这个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也强度吼，可能会比那个135级更高。更高、
0: 嗯、
1: 中心气压、啊、中心气压、啊、可以到、哦、可以降到什么883毫巴啦，这、啊、而且就所以说也用一句简单的微形容，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怪兽、
0: 嗯、
1: 哦，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哦、怕怕的、哦、嗯。所以哦，伊个七级风哦，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哦，它的 size 足大诶 ，size 很大哈、哦。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来台湾的话哈、嗯哦嗯，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哈，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哈、哦。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0: 没错啦哈、哦嗯，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就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1: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哈、哦。根据咱的这个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这个讲，这个巴威呢哈，台风伊是由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哦、大概呢用了18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属于爆发性增强哦。所以上新的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哈，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哈、哦、会发展哈、哦，到伊今仔夜晚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好、哦、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再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也是个圣婴年的典型，大 大而强的台风，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未来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记录，风王记录就是61秒钟60米，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对，那这个八威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记录哈。预估这个八威今嘛朝西北西前进哦，第五天啊哈，今嘛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啦哈，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咱的琉球，咱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哈。雄心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讲五天了后，这个八威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然后转向的西北哈，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哈。那因为路径今嘛个不稳。而且 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对，
0: 嗯，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哎呀，那咱台湾洪台当年拢有哈，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啊，哎呀，
1: 那因为。

0: 接下来来关心2026世足赛啦。
1: 哎，同啊，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哦，一到三个32强哦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也是赶快有三场比赛哦，三场十二强的淘汰赛哦。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哈，这个南欧的强权哦，西班牙大军给他以3-0的分数哦，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骑脚踏车，就轻松的啦。西班牙3-0哦，赢奥地利。
0: 嗯，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1: 哦。嗯，哦，担心哦，这刚才那一场哦，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哦，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哦。这个葡萄牙最后以2-1哈啊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这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啊，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但是呢哈，人生就是一个 but。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用这么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个米家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哈，这里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啊，比赛就结束了啊！看完差不多再过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哈，2-1哈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而且 C 罗哈也人生也第一次踢进哈淘汰赛的第一颗球了。其他 C 罗也有进球了 ，C 罗也有进球，
0: 有进球。哎，
1: 对啊！接下来一场比赛还没开始哈，等
0: 一下
1: 稍晚的11点钟哈，就是瑞士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0: 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
1: 对，所以今天的三场比赛呢，跟比料啊，明天就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哦。明天是阿根廷，早上6点，哇，这个调整别人哈。明天虽然是周末，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下啊，这个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梅西又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啊。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32强就全部的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天凌晨就是16强
0: 踢，
1: 对，
0: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16强的告白前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啊，个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啦，
1: 所以接下来对手已经确定了，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哇，这个梅西碰西罗碰到西班牙，这场仗硬仗哦，然后美国那咱就一进入十六强的美国就碰到比利时，碰到比利时，很精彩，很精彩哦。

0: 好，来进入暑假哈，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啊、一开始呢哦，好像啊、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啊，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来根据我所知，这是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嗯，需要啊，
0: 对对啊，各管区诶，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那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哦、
1: 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啊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他、啊、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这种哇，一个暑假过了哈、哦，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哦、拉不回来了，所以说嗯，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哎，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啊！做家长的真啊足惊啊！暑假个这吼，个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吼免上课，免逐工安尼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你来讲，你要啊让他啊，你要知道安排他好、啊、这个，或者是让他啊，你要去关心讲暑假伊是安怎咧咧迄落安排伊的日子伊的生活吼。啊啊，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在昨天伊就开始伫专科用去执行的哈，即、這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零检勤务哈，在动员高雄区的警察局、甲国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讲有勤务的吼，哦，市警局的啊，有这个吼什么扫荡临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吼、哦，展开威力扫荡哈。那去哪里扫荡呢？哈、哦，这个目标都是啊，先设定在啊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哦、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嗯，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哦。所以针对的青少年伫即个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即比较呢，它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譬如像 KTV、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哈。好的，这几个所在啦齁，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齁、哦、啊 ,KTV 啦齁，齁、哦、在、嗯嗯、等等齁、
1: 哦。就是这些比较容易齁、嗯、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齁、嗯哦、尤其这些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嗯、啊，你可不可以打工、嗯、啊去了解、嗯、未成年就不能、嗯、当然是不能打工、嗯、但是你可以对、啊哎、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哎就出来说，哎啊出来来唱歌啦 ,KTV。啊，你讲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啊，在里面唱歌，嗯、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哈、哦？这个混入在其中，利用这暑假引诱这个、嗯、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啊，吸毒啦，啊，是啥咪啦、嗯呵呵
1: 對？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个领导孙还是领导囝吼，就安排
0: 都会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嗯、讲，这大人要特别关心、嗯、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去办。嗯，两个处理，我刚刚我姐就喝的，讲你哪个处理，我在做生意，嗯，好、哦，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嗯，那咱讲爸爸妈妈、嗯哦，阿公阿妈。趁钱无简单，嗯，卖回大刚哦，搁伫嘴内底哦，玩手机哦、嗯，啊，滑平板，嗯，那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哦，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不然你哪讲搁伫厝，大刚底下生手机啊，生平板，人就暖底下啊，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伫这个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生水的所在，
1: 嗯，好、
0: 哦，戏、啊、水的地方哈、哦，啊，这个也会特别加强啊、哦，这个安全宣导。哦、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哦欸這個、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哦、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呢、哦、这个玩水的时候、哦、也能够安全、啊哦欸、健康的度过这个暑假、哦

0: 像最新呢，好，我来看哈，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来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好职业小三哈，这个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哈。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及嘞神秘的女球友，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吼，只是讲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啦，吼，对，好，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讲啊，也已经有14次两个人吼，这嘞、個、啊就带回住处，啊是讲底他私下、啊、除了打球以外，各有私下的相处啦，吼、那至于怎样这单唔知啦，吼，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啦，吼，外面有拍到的就大家就看得到啊，吼，啊里面没拍到的当然啊不知道啦，吼，谁也没办法去乱评断。好嘞，不是讲这个哈，我都要讲这个心理精神咨询师哈，伊讲了这个郭台铭这个小三哈，伊讲伊本身咧伫伊家咧工作上啦哈，好，很多常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咧，他发现现在真的有很多专门的，你别讲职业的，还是讲专业的哈，专业讲专业，敢那较好听啦，职业的啦哈。有人真的是很好，经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哈，喜欢去当小三哦。一共一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所以最近佮听到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咋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一工，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啊，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好、啊、去安排偶遇。好，然后他打球、哦、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呢说、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哦、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哦、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哦，拢去探听好啊，对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知道能力呀、啊欸。你这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说什么小三，不要牵扯到道德了、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太虚伪了。那就你看，这次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吹起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呢，哈、练球的努力，那研读这个财经啊，是讲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你
0: 没有，难得、一步一步来呀、
1: 啊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哦，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就不要讲道德。
0: 哦，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哦，其实啊。有谁、就是郭董的老婆曾馨妮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共一共其实这个就像诈骗哦，诈骗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一刚刚在马西一共现在有很多诈骗、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刻意安排去给你接近、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然后去给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你拜鬼去对，哈、真的，一共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哈、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工，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哈，巴拉巴拉，哈，啊，就这样子。所以工，一共基本上像这样，哈，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 片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嗯、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哦、啊，我的团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吼、哦。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吼、哦，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的咨询工作当中、嗯，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呀、啊？为什么？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嗯嗯、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那么容易被骗吗？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啊、这个就是，然后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讲你刻意来接近我的，啊，我得啊得得吼，啊，我嘛个哈拉哈的跟你安尼嘛不好。
1: 有人在这边、嗯、啊，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嗯，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嗯。我干嘛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嗯、也没有傻、嗯、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 的,、嗯、的法务、嗯、保镖、嗯、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啊、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對、啊對啊、
0: 對，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骗，所以我說這個、
0: 對嗎，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郭台铭、
0: 啊、有十个囡仔，我来塞塞奶奶，十个人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哦，你都硬就是这个被骗。
0: 阿姨、啊、就是用安呢吼，男的
1: 就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啊、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吼。好 啊, 啊，当然啦，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无你就请一个真心。金色去探打听去，甲你先去甲你的吼拍精算就好啊。
1: 这刚刚房仲咧哦咧催促赶快嘛，伊嘛先去探听、欸、去站电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怎样讲对这间要出边边？哎、我干嘛这都是摘掉了？我、就是，而且人家曾庆林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啊、嗯，都是在旁边这一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啦，这个事情当然齁、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咱不重要啦齁、嗯、啊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齁啊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齁、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齁、嗯、对不齁啊，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洞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啦、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齁这个齁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对，所以这不是拉好，所以这郭台铭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供啊，一共齁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齁、哦、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齁、哦、当然伊唔是咧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啊、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的、就是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齁齁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齁、哦、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啊，后来大概因为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就是做人家小三啦齁、哦、啊德行。啊好，一个没有了就换一个，换哈，这所以说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啦，好来，好来啊，所以说哈。偶遇，所以这一直提醒大家啦，吼，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 咱日常生活当中啦，吼，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日常生活当中，咱呐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啊，出去佚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啊，吼，你要卖公不认识的人呐、啊，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一啉咖啡啊，拄到你，哎呦，过当诶！你啊，伫只啉咖啡哦，哎呦，过当诶！你啊来只哦，食饭哦，啊，食拄好吼、哦，一次哦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哎，小花干嘛？哎，刚才有一点啊吼，真正食拄好，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吼、哦，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哦哦、那这样以及、他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说、 啊，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啦、啊、你就要注意这种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有戒心、
1: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啊！他这样，那个郭台铭要开股东会时，不是打？那我今天上面穿一个什么？刚刚在身高一点，小邓丽君哦，每
0: 专业些，
1: 对啊，
0: 专业的股东呢？
1: 那个也是，
0: 还专业股东哎，
1: 也是哦，也是
0: 职业股东哎，
1: 也不是，也是偶，也不是。
0: 他得去献花，好，你管他说。对的
1: 呀，哎，郭台铭也就是也是意思意思一下、啊，这个东西叫我们回到哈，我们说真的啦，我们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是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哈，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嘛。所以为什么那篮球国家他要公开警察嘛？说啊，你打刚出门打开哈，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哈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嘛。我讲，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候。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太对劲？嗯，隐隐约约知道了。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哈，尤其是有退休啊或上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哦，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说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广告之后，大家来讲哈。其实郭董这几年呢，心理上哈，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了哈。虽然是首富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咱进攻个，
0: 好嘞，谢谢。
1: 你的铃声。
0: 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吼，来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听听看。
2: 迄个困都困未起啊！我卡你讲食五粒的迄个安眠药哈、我从护理研究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啊提来食，哎，稳定迄个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护理研究第二代出来了哈、我买来食少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粒。
0: 爱困你了，爱困你改掉。
3: 吃护理元素，我通话吼，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届，啊，这个他妈两个月了，也无法被头摸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元素的关系吧？
1: 赞啦、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齁，你看他摸齁诶，当然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人来说就大就大困觉嘛，但是你好好啊困，你困眠好，你心发出来他摸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面跟你他摸这偌赞的一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吃的吃好的东西，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和身体在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咱嘛常常在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哦。你特工哦，我去菜市买物件、干物件、揢物件，出去行动，安尼就算有训练掉。吃睡练，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搭配上安尼。得力酸乳钙粉， 钙，会当吼补充吼你一些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足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哈，这类女性荷尔蒙缺，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强强组合，一个美国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哦钙粉护理元素，东西药房买，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Ay Jalisco, Jalisco, Jalisco, tú tienes tu novia, que es Guadalajara.
0: 好来哦，郭台铭的2019年哈，2019年跟2023年哈，有两度呢哈，这个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对吧？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啊。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人就讲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啊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哈？
1: 好、啊，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不选是不是？
0: 不是啦，就是人就讲，可能郭台铭有讲林志玲啊，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安尼啦哈。
1: 那跟他选总统
0: 就阿郎的干妈公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啊那啦，哎呀、啊，就是可能这样啊的，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啊那哈，所以特别登记在记者之刚一转呢踩刹车了哈，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那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阿哥底下
1: 啊对对对。
0: 金门 N 几处对不？哈，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啊这个白河，结果呢，邓来波啊顾呢，结果呢，人咧南白河，武汉肺炎南白河。
1: 哦，对，我有点忘记啊、哦，对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哦，又受到挫折。
1: 啊、后来又。独立哎、欸，
0: 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应该说签没
0: 联署嘛，啊联署
1: 转台湾
0: 啊联署跟红公在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讲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人、啊、
0: 搞到真正无好看啦、
1: 啊，政治的、政治的素人，
0: 对呀、啊，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也在选嘛，印象很深刻，韩国也在选，那也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所以劝退郭台铭哈。
0: 不管怎样哈，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哈，哦受到的这个挫折啊呢，哦所以讲哦，人讲那段时间呢，其实哈，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伫迄个时阵啊，因为不开心到就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都丢啦哦，就是啊，不管你啦哦啊，反正我讲坑你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甲你安怎？
1: 对啊对啊，
0: 好，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哈，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哈。后来呢，安怎呢？哈，透过这两本啊，这个这总统梦碎了。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哈，他想重回鸿海哈。不过呢，哈，哇，哈，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哈。伊本来想要班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哈，这个外资哈，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大股东啊，
0: 对啊，外资嘛，外资老早就铁了心哈，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哈，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哈，坊间有人伫咧哈盛传讲，郭董企图要安插伊的查某囝。 哦、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小玲哈，被安插安招架哈，挤进董事会的对、但是最后却吃了刘阳伟的闭门羹啊、
1: 对，刘阳伟，刘阳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哎、呀，对对对 对, 對。
1: 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人质的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
0: 所以呢，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时阵，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
1: 都没被打
0: 掉，对对，没
1: 有一点就是生气气的啦，
0: 对对对，
1: 但是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对啊，他都是技术性的弃权，就不投，拒绝投给刘阳伟的，对啊，但是刘阳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是这样下来，是这样下来，那郭小玲就是郭台铭早间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的在那年的年底的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好来，所以说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讲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想要选总统，阿妈开足侪钱呀，两遍，而且还两次，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再来想要班师回朝，被重掌鸿海，又碰到这样的这个挫折，所以讲对于郭台铭来讲，这是这接连的失意跟窘境，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啦，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网络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哦，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他财产拿一半哦，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哦，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老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自己普通人顶第一看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事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10亿好了。对来讲是三八几，因为他没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掌大位，让刘阳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郭台铭以前那当主电话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狼有一点，因为鸿海的一尊啊，狼毛山道士啊，虽然替这 iPhone 制造代工啊，但是 iPhone 其实 Apple 其实就可以啦。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哦。所以他固定哦，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阳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我要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跌，
0: 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卡拎出，
0: 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0: 啊，所以讲我结论，我来讲，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钱呐、啊，很有钱呐、啊。那钱有钱没有权哦，所以钱跟权，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重比较重？
1: 没有啊，所以我说，所以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来讲，去年2025年，好像就领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啊，一天3000万，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啊、所以你别讲啊，讲郭台铭被骗钱哦、喔，
0: 谁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呢，有人说哎呀，郭台铭
0: 那也得退一万
1: 啊，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自己，对不对？啊，就一堆哈，一堆哈，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就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啊，
0: 对，人家就是
1: 人家就 就是
0: 没有了。这
1: 交交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啊，这个是没有。
1: 对，那曾静干嘛加离婚？
0: 啊、
1: 不是有一些
0: 啊的网络你的宅
1: 啊，对啊，
0: 是瓜人了，
1: 所以就是有
0: 人哎，都、哦欸、是拢阿未结婚的人啦，阿未结婚的人拢足讲足简单的，都敢那无家己无见的人咧讲啊，哎，囡仔啦，收个安怎安怎，都讲都比较简单哦。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会讲安尼的人，一定是较年轻的哈，或还没结婚的讲啊，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啊？哎，他个派系的离婚好，所以说
1: 有六亿干嘛？
0: 钱跟款，你看郭台铭他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哦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哦，所以哈、哦、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感觉讲钱跟款哈、哦，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好，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我在想哈，可能还是权
1: 钱
0: 款、啊、款吧。
1: 啊、你没有款，有什么老？
0: 款，我人家重款呐、啊啊。
1: 你款什么老？你
0: 啊，你有钱呐，无款。
1: 我讲讲，
0: 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款。
1: 你有款，你啷话句？美国总统，
0: 嗯，
1: 上济，
0: 嗯，
1: 这不会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嗯、当八年、嗯、啊！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你没有把它，你是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嗯、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你看因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别去算，那一直别算，
1: 哎、啊，有钱无聊啦。
0: 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个足有钱的，你个首富啊？但是安尼你为够啥无满足？你又讲我欠款，无我欠人家我婆，家我儿女，家我欣赏啊，家我赞美啊。
1: 那你就每天去发钱当，就每天就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没叫郭爸爸，现在人叫那个什么黄仁勋、哦、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了啦、嗯、
1: 对啊
0: 进广告
1: 所以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讲、欸、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哦、身体健康他才有没有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红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跟你讲他说不定媒体在抱他是开心的哦
0: 来
1: 了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的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了、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嗯哦啊、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 找人去理他
0: 好了进攻格其实、哦、各种人都是这样啦、哦、有时候在 发表的时候、哦、有时候就是、看会 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这样、哦嗯、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嗯、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啦他就说、啊、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郭台铭、啊、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这个医生哦，所以哦，这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血当种啥啦啊，恁等下有没有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哦，尿泡刷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
1: 嗯，
0: 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重大的。好，意思讲那个医生说了哈，你讲大家都不用讨论啦，75岁啊，能干什么？嘿，而且苏鹏家里的哈就不赶快啦哈。
1: 对啊，
0: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不是讲一定安怎啦、嗯？因苏鹏一来的，其实他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一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跟人讲就是一种类似，就是咱男性荷尔蒙，哈，等同男性荷尔蒙。 所以讲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讲，都是更好哦、更安全的哦、啊，不会影响到哦，成功为人吃那种补充那种那种什么海鲜啦、鹅啊、啥喝哦，讲这吃了会补血、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所以植物性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哦。
1: 对啊，
0: 真正的，所以讲本来吃苏鹏是为的要放尿啊，卖安尼规工安尼，哭哭要放尿，啊要放无三滴，唔放涨甲要死吼、哦！啊，这人生安尼哪有趣味，哪有意义吼？欢喜有影，食苏鹏吼，食苏鹏好啊，这顺带啦哈，先刷吼，食苏鹏先解决你咧，要放放未出来，要哭无目屎吼，个啊个，整天滴滴答答，放无三滴，唔放你个插插滴吼。这种的情形你无改善，你的臭老、臭男老男人的味道都出来啊！食苏鹏哦，食苏鹏，食了你个安尼吼，哦，放尿顺顺顺，人拢清芳起来，出门口拢古龙水甲喷嘞，那有影那有臭老男人。
1: 其实男性朋友嘛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伊咧速度袂像女性朋友较紧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嘛袂，会袂无好。但是男性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啊，我可能是最近较忝嘛，较疲劳，工作压力较大。其实吼，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哈，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也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了啦，谢谢。好，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5: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感谢喽。

0: 台中市西区内哈，今天昨天呢、哦、这个早上四点多发生一起坠楼案件哈。问题是个这个坠楼的男性，他是姓吴哈、哦，那不明原因从自家社区15楼坠落哈、哦，当场身亡。后来根据了解，这个姓吴坠楼的男性，其实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哦，大师级的建筑师。
1: 哪一位哈？
0: 没有说名字啊，哎呀，姓吴。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建筑师，而且呢他本身在很多大学都有担任的工师，在台中在台中有好几起在那个这个大楼，这个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包括七期台中七期很多，这个盖得很漂亮，盖得很好的大楼，还有 有的公司的集团总部，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不知道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

0: Americano。来呀、啊，也是偶像啊，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1: 好了、
0: 嗯，在国外哈，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对不对？好啦，人哦、嗯，哦，一生当中难免呐、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阿喜公武追逐的偶像哈、哦。
1: 嗯，
0: 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哦、啊，就不知道了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哈、哦。好来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呐、啊，或者是明星、嗯、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说艺人、歌手，好、哦、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哈、哦
1: 嗯。
0: 国外有一个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好62岁，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哦、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要给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蒙地。哦，墓地，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即马才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伫伊身后，好、哦，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哦，啊，人讲那个墓地，那迄个墓地，哈、哦，一位呐，照讲是几十万啊，都买一条啊，伊为什么要开个600几万呢、啊？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的旁边，哦，哦，旁边有一个墓，哦，旁边已经有一个墓，人已经那个种地呀，哦，啊，他就是一定要埋在他的旁边，哦，
1: 谁的埋在谁
0: 啊？那个人就是他，哦，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崇拜的偶像，非常崇拜的偶像哈、哦、啊，生前只是崇拜的偶像，也接近不了，也不能干什么。但是一想一想哈、哦，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哦，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呵呵呵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哦，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哈。
1: 猫王
0: 哦哦
1: ，Michael Jackson。
0: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哦。好，
1: 嗯，不知道
0: 隔壁那个墓。蒙的埋藏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好、哦、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哦，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蒙的啦，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哦哎，一共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哦嗯，他真的很喜欢哦，哦，所以哦，一共他是也是一个哈、哦、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哦入了迷，才会成功哈、哦，所以一共明杂界人已经过身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哦，是啊，所以讲你要讲那玛丽莲梦露今嘛啦滴嘞。哎，几岁啊？哎，
1: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0: 超越生死了哦，
1: 他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0: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哎，我靠嘛哈，
1: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0: 1926年出生呢、欸，啊，1962年过世哎、欸，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过身几年啊？哎、欸，
1: 超过半世纪啊！
0: 哇，对呢，
1: 加字啊，
0: 对啊，1926年今嘛那个滴嘞，一百回
1: 啊，
0: 一百回，
1: 嗯，他
0: 刚好
1: 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0: 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齁，咱来看看齁， 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26多少，
1: 30几岁就过世了，
0: 30几岁啊，30几岁的贵姓，30几岁是，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1: 青春正盛，
0: 对啊、
1: 哦、对啊，所以还是追青春、啊啊、
0: 玛丽莲梦
1: 露，休息一下，别来讲一下空间，
0: 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都讲吼，这个玛丽莲梦露吼，玛丽莲梦露啦吼，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嗯，
1: 百岁人类，
0: 百岁诞辰哈。哎，你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名诞的对了哈。嗯，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是，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一月啊名旦哦哦，讲名旦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1: 谁啊？
0: 戴安娜王妃啊，哦，所以哦，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哦，所以好，有一寡啊，这个有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录啦，阿是讲哦，这等于是为他做边那个哦，为做他的名旦哦，哎，名旦的话已经过了，就是他的逝世30周年啦哦，应给你被委婚8月31号，戴安娜王妃的法国哦，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的，就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名旦哈，刚过7月份呀。对，咱都讲哈，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
1: 对啊，他是过世已经很年轻了，不到40岁的时候。
0: 对啊，30几岁哈。这个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这公法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就对了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
1: 年轻哦。
0: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它列为可能自杀、哦、可能不是说自杀，把它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哦、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到达死亡现场的第一个、哦、对，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警官叫做杰克克莱斯蒙、哦，他就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谋杀的，
1: 有可能啊，
0: 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嗯，哦，一个有经验的警官大概啪啦啪啦啪啪啪这样哦，现场哦看一看，哦，他就对他的死亡是有疑点的哈、哦。那美国司法部门个并不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谋杀罪的指控哈、哦，嗯，所以玛丽莲梦露之死呢，成为很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哈，哦，跟谁暗杀了甘乃迪？哦，啊，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嗯、是被是自杀的，还是被啊、被干掉的？哦，这个这一直都有这个好、哦、有阴谋论呐。其实好、哦、应该不是自杀啦，哦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伊了，就是啊，这安眠药过量，然后就是咱都讲，
1: 安眠药过量也是
0: 巴比妥，
1: 也是可以这个啊，这个 CIA 啊，是讲啊 ，CIA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就丢工也是一堆，就是坠楼。
0: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层哈，有
1: 对啊，但是这是阴谋论啊，我们先
0: 对啊，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讲
1: 就看到时候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0: 危机版
1: 解密档案、
0: 解密档案、危机解密。
1: 你看像这过去人讲吼，这个 UFO、UAP 哈，是什么啊？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陆陆续续解密。
0: 那、啊、为什么？如果 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1: 哎，对了，
0: 为什么不公布？
1: 对，为什么不公布？其实我有几个点，第一个。那讲吼，人类啦，还是讲美国啦，讲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哈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七十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家想哦，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
0: 嗯，
1: 冷战时代的时候，你哪讲这个代志哈？公布出来的话，会造成哈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哦，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大家等下拜神啦、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啊，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
0: 嗯，
1: 对啊，这才是那个、啊，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对不对？教会组织哈、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重要的问题。

0: 么灯还亮
1: 着？哎呦，嗯，
0: 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他已经关灯，哦哦，困啦。哎，奇怪，怎么好、哦？就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嗯，所以他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伊就转来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嗯，把他敲敲门，哦，
1: 嗯嗯嗯，
0: 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
1: 嗯。
0: 他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啊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他就觉得很怀疑、
1: 嗯，
0: 所以伊就转来谁位外口去，谁位迄个窗啊门边、嗯，哦，好窗户哈、哦，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好、哦，唐阿蒙尼你扭起来，好，个安那扭的拢给干够一个旁，他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
1: 嗯、
0: 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哦、趴着然后压着枕头、
1: 嗯、
0: 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嗯哦、而且呢 手里还紧紧握着、哦、电话、
1: 嗯
0: 哦、手还拿电话、哦啊、就代表他可能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嗯、所以迎接女管家的感觉说事情不对马上就打电话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
1: 嗯、
0: 靠医生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门而入两个医生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情形大吃一惊、
1: 嗯、
0: 然后呢就讲出那一句话啊、
1: 嗯、
0: 死了、欸、就这样、哦、先接电话好来谢谢就好电话断掉就这样医生就说啊死了与其说玛丽莲梦露死亡不如说玛丽莲梦露应该是安然的睡去了哎、嗯嗯、哦人家这样说他看起来好像很舒适的跟他像人家这样睡就很熟睡就像一个睡着的、睡着的孩子唯一有这不赶快的就是说他是没有呼吸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1: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
0: 嗯對啊。对啊，所以说、
1: 嗯、
0: 这医生哦，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
1: 嗯、
0: 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哈、嗯，死亡哈。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在衍生咱都在讲诶，
1: 嗯嗯嗯，
0: 这不是由那个洛杉矶警方来、嗯
1: 啊啊啊、
0: 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
1: 啊啊、
0: 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公。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嗯
1: 嗯、
0: 因为按那个现场的状况、嗯哎
2: 嗯、
1: 被自杀了、
0: 嗯啊、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啊嗯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对啊所以、哦、人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
1: 嗯、
0: 完美的自杀现场、哦、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说、哦、有人跟你要跟你害跟你你跟冤家相打还是在那里挣扎还是什么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说啊跟他睡得很熟睡、哦、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哦
1: 嗯、
0: 啊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
1: 嗯
0: 哦、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啊、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啊、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1: 嗯、
0: 可能是有、哦
1: 嗯、
0: 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的这罗贝后来难度啊我告嘛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嗯、就是安眠药过量嘛齁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嗯、还是 还是那只是刚好一到在讲阿美尼尔的故意加工，一到阿美尼尔加工。
3: 你看，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哦嗯，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了、嗯。你即便是美国哈，南公民主自由的国家，我老早讲啊，德西公的UFO 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德西公这种哈，这类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垮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哈，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平常有什么样的哦，的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一公下，你也干嘛跟我爱笑，我被讲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吼，咱慢慢的，包括咱他要讲这种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还是用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还是用假造啊？过去玛丽莲蒙度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啊。嗯，
0: 所以讲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他说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嘿。哦，就敢那哦啊，啊，就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啊，伊个眠床头个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就敢那像讲有个人，伊明明伊就台西人，他可能这杀是凶手，吼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哦、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队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电视、看电影啊？你看的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吼，一般的个人无咧记个咧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啊，越是伊的属性有安排好啊。所以讲，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时候，现场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嗯，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哦。哎、啊，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搁一点的是安怎呢？哈、哦，洛杉矶警方很快哦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个酸盐跟水化氢醛过量，很快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嘞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伊就是安尼是啊，都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 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脸脸啊呀 啊，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但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撒了一地，
3: 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哈、哦，即便过世哈、哦，也像、哦、一场哦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0: 哈，哦，没想到他过世50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哈，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哈，买在玛丽莲墓的墓地的旁边，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哦，这个哦，叶老师啥哦，圆梦哦，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哦，有情啊。

哎呦，世足这里啊，现在在踢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哦，哎、欸。哇，现在1-0领先齁，这南这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嗯。嗯

0: 来利用咧吼世足赛期间咧吼，咱也有一寡吼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国家呢，先刷就啊，甲听众朋友介绍，包括咱之前呢啊，我们有介绍的维德角啦，还有什么
1: 波赫嘛，
0: 波赫
1: 、波斯尼亚，对，那大概他陌生的国家。
0: 现在呢，世足赛现在正进行中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大家熟悉啦哈，阿尔及利亚也不是很陌生，但是我特别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它全名叫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国
0: 家，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一半的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也首都呢哈，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哈啊，阿尔及利亚哈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哦，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哈。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哦。好、哦，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哦，难怪哈、哦。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哎呀，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名第十位，很大
1: 哦，第十名，
0: 对啊，
1: 感谢啦，
0: 对啊，真的是哦。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民族路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讲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北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好来哈，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说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非常难得哈，这有这样的哈，这个毕卡索晚年87岁的时候，好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所在，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欢迎南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只要哈不用一个便当的价格，
0: 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毕卡索他哈晚年哈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哦，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供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哦，100块好100块啊，然后就是在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好嘞，谢谢。咱这点整固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 call in 喽，0800-775599。好，全国哈，这个面积哈，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平的Casco 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呢，已经盛大开幕了哈。哎呀，福建你也讲啊，你讲恁朋友再去哈，讲哎，今那个这间啊亚湾区 Casco 就提早开店呢，8点的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8点的开门、啊。
1: 因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哈、那所以提早开门，然后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好事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啊、因为长几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在高雄好事多中华店、然后画上了一个据点、但是它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独掉全台最大以外、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啊、你在开车要去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很漂亮高雄的港口的这个美景、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就看人在车开起来哎呦就在旁边、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下便宜、
0: 它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啦、汽车大概几千架啦、那个机车也是、等一下咱来讲扑克兰朋友今一早它、是厂商之一啦、所以说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亚湾店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小官你好，
0: 嘿，你好，嘿，
2: 你讲博物馆遐，拢就100块一个人啊。
0: 你那看，这个
1: 毕卡索展
0: ，画展吼是100块的，
1: 100块。
0: 啊，你那个新刷要看咱的丽瓷艺博物馆的瓷艺展吼、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的赛
1: 啊。对，
2: 100块。
0: 对呢，400块会当看两个，吼、
2: OK，
0: 好，谢谢、
1: 欢迎来参观，
0: 欢迎啊，
1: 因为这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以这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啊，我讨论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的吼，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扛这类物件，足大足大物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讲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吼。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其中没有看过，他传来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什么？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件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一个船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米家，看讲，你不是去好事多吗？你还在，你只要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间好事多的卖哈，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这一间一栋的卖哈，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哈。啊，那
0: 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个一个厨房啊，那啦，
1: 一室一厅一卫
0: 一卫一厨
1: 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个厨房中岛台哈，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哈啊，然后这厨房来带有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哦，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十栋，
0: 简单讲就是卖厝的对啊啦，厝转去都会改，迄落拆落的一间厝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哦，而且这个还不含、
0: 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欸，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哎、应该是可以。买啊，买200块的米缸，搁不让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好、哦，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
0: 还是讲我拄好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马要找工来去外嘛，外南的，一归去都要这样、嗯、
1: 对啊。对，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嗯、啊，露营地比较好，高档露营地，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甲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嗯。啊、然后要两三个话，你要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哎、哦，而、啊、且、啊、这个好事多，我刚才冇看到咧卖什么、嗯、榴莲，嗯嗯、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哎，好了，来看我那个马来西亚黑山刺不？哎，黑刺啦，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好、啊、了，那我条件比如说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啊因为说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嗯，好、哦，这个有的人看另一个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咧储冻的伫地板下这用那个管路嘛哈、哦，有一个那水管的管路安呢，好、哦、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就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哦，你一定爱在这储咧。这中风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哦，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啊、哦。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3: 我做问题，就是讲，拄只讲的那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3: 博物馆，现在更新障碍有优惠不？
0: 欸啊、有哦有嘿，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
0: 嗯。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的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
1: 毕、卡索那个展那个，对对对，那100块哈。嗯，
3: 现在立体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0: 有
1: 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哦嗯、它就是100块、哦嗯、就顾同一票价，哎、
3: 哦、哎，
0: 啊，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那个啊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好啊，嘿。嗯，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个单啊，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哈、哦、啊，如果你跟立慈义博物馆一起参观的话，好、哦，立慈义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
1: 哈、哦。对嘛，我这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也地址在高雄市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哈，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啊，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周末暑假哈，一直到9月底哈，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啊。

0: 喜怒哀乐我。
1: 哎，你好，嘿 ，Hello，
2: 这姑娘你好，
1: 嘿，
3: 哎，你好。
2: 哎，较早万里连木路街的橄榄地哦，都有人分我钱呢。
1: 真的跟他没输，跟他没输，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大声一点哦，嘿，
4: 刷卡，
1: 请讲，嘿。

0: 小可莫干。
1: 来的哟，
2: 你好，你好。
3: 啊，伯哥啊，
0: 嗨，是。
3: 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请问你哈，
0: 嗨嗨嗨，
3: 我想要叫一个养生好。
0: 来算看。
1: 口音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欸、那个淑君哦。
0: 淑君，淑君哦，你收音机，喂喂，收音机禁止嘞，收音机禁止嘞。

0: 天我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哎呀、啊，啊，那些咱讲的讲啊，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呢。那些国家他是、
0: 去厦门呢，就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呢。
2: 没问题啦，其实没有问题啦。嗯、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嗯，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嗯、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啊。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工作啦、啊、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咱昨天还前天讲是说肯亚啦齁，肯亚啦齁，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伊、把你插脚子啦、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人、对啊，对啊，去你就不要
1: 讲、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讲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
2: 對啊對啊對啊、
1: 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啊，免得洗稿伊不爱无甲你承认迄个护照，不爱让你去，你都个也个钱。烦的麻烦啊，哦，对不？被糟糕哎，哈，
2: 对啊，对啊，
1: 就咱张贡好像就是肯亚嘛，哈，是非洲的肯亚，哈、好，谢谢哈。却被你抓
2: 得更紧，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看到觉得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常常在听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辣辣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的功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都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字，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台湾他们去攻，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方式更加幼罗啊，那个幼罗呢？
1: 因为
2: 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幼罗，怎么幼罗？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而且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刚刚因基建背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以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以北公哇，这基建呢、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呐、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了，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以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吼、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导游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
2: 对，就是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说啊，我们去哦，啊，两岸一家亲啊，有时候在影片上都听我们说点好话，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
2: 啊，你反正你刚导游，
1: 弄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想要请教哦，带油啊，要怎么讲话？
2: 来刷卡。

0: 来，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吼，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吼，伫凤山全国哟吼，凤山车站开卖啦吼，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吼。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很多让你、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好来哦，台铁哈。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啦、因为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
1: 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没开幕前，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对啊，
1: 就骄傲哎，
0: 对，
1: 伊就讲啥呢？伊就讲哦，2024年哦，一归你哦，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然后8.76亿，好不好？一年一年的哈、
1: 啊。对啊，说去年呐、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啊，8.76亿。
0: 光卖便当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对啊。
1: 啊，但是靠便当的赚钱。
0: 对。
1: 所以这金鸡母呢？
0: 听讲金鸡母呢？去体验呢？拢台铁的便当呢，足多呢。好来，阿哥今嘛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你的官油啊，哦，甲福利民宿，啊甲一般的情形。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
0: 好，谢谢，对，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从我心里跳出来。
0: 好来，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但是这每一天限量干那30份而已哈，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啊，要去体验台铁便当哈，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哦，在 A 栋哦 ，A 栋这一栋哦，哈，体验店底家哦，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这恐怖呢，来来，恁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来你好。你好，再见哈、哦！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的当卖价被高压，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就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0000000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
0: 好，所以讲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他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钢盒便当哦，像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钢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这问者，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来算出来哦，台铁哦，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哦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万几个便当，
0: 赚够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哈，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
1: 一年卖便当卖到要高要吓死人、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好
1: 下烂，
0: 还有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哦钢盒哦，这类、排骨哦酸菜便当哦，还有新开发的哦，琥珀蛮香便当哦，但是拢限量，大概去凤山车站 A 栋哦，去那边哦，
1: 对啊，台铁这类哦董事会啊是讲，当然看财务报表时啊，看起来讲啊这票卖票啊，
0: 规个铁路修修的来卖，
1: 没当然。
0: 的，都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这个坐车的人客安尼哦，啊，顺便一个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个那不可能，你讲那红山台铁便当，啊，又包括卖那个气鸭肉无？
1: 去的就知道，
0: 啊、你看就知
1: 去的就知道，
0: 知
1: 谢谢。去了就知道。你好，
0: 滚不给呢？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地便当哦，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那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营。
0: 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透济。拢嘛伫迄个停车到迄个什么车站的柜台啊，啊柜台才有咧卖特便当、寿司有啊，哇！扑街你无经历过迄个年代，然后便当、寿司有啊。
1: 我有去那个
0: 火车停，
1: 以前我去那个福隆的时候啦，就是福隆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迄个红熊去，有那个还有在、啊，但是伊都是吃哇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底月台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福隆便当啊，他们今晚现在福隆地方便当嘛无啊。
0: 啊，即马到底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即马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哦，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诶，那个左营新左营哦，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拢会讲诶、欸，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它我觉得高渣味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暖嘞，也是吼腌制了后，吼，迄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后，
1: 再去卤，
0: 那无再炸，去炸下去炸，啊炸了之后再卤，安尼，
1: 对啊，阿哥吼，阿哥这
0: 卤卵，
1: 阿哥酸菜，
0: 来咸菜，
1: 一挂各类菜，
0: 哎呀，这个
1: 台湾味啊，
0: 哦，就下饭的嘞，吼，哦，你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的，
1: 就不用了、啊，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坐云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欸，哦，爱较大站的靠那边，而且一件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分哦，分个多位啊折哟，啊，有人食个就来行，拢知影讲哪里做，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为基隆诶租房出来，
1: 央厨的，
0: 哎啊，有的是在哦，比如说哦是桃园折诶，啊有高雄折诶哈，大家会比较说哪同样菜色会一样，但是折出来口味还是会有差，不太一样的。所以讲哦，哎，较早坐火车就是爱食便当哦，坐火车食便当是偌幸福的代志呢。较早哦，甲阮阿母吼坐火车，阿要来高雄哦，迄阵来高雄对象啦，阮阿叔伫遮哦，我有一个叔叔哈、哦，就是在高雄哈、哦，然后啊妈妈就讲啊来恁高雄啊恁阿叔遐吼啊坐火车啊，然后就吼、哦、买便当，不过吼、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哎多哎这等于跟咱即马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个年代，哎、欸，你就现在是多幸福诶！然后啊，便当啊，咧扭扭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哎塞个一个，啊，你刚才就成个太空城呐、啊，刚才成咧外面外一个太空外的城市啊咧，啊，就知影啊，高雄高啊，高雄高啊，哎、欸，就成太空城了呀、啊！我妈妈就讲，哎、欸，你阿叔在底只上班呐、啊，吼。就是迄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那拢啊，就像太空城哇，因为也有足侪迄个炼油的迄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还是啥，然后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就讲啊，搞啊，各种搞啊，你那就得在家上班呐、啊。来了，嗯。
1: 来人空调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都还不是要讲啥？
1: 没有啊？
0: 嗯，没有吗？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小棍棒根 ，Hello。
7: 哎，这几天哈？
1: 是。
2: 跟你买钙粉钙油唔知买哪只咧？
1: 来刷卡，跟你服务。
0: 今仔日拢咧问买安怎食的吼，刷卡来吼。

0: 咱有听众讲哦，伊传讯息来跟咱讲，伊讲我有朋友，伊家己是咧开海鲜餐厅。五月份我含伊去宜兰吼佚佗，啊车呢吼，车拄啊到开到台北车站的时阵，伊随冲落去吼，去买一个代替的便当。
1: 是哦，
0: 家己开海鲜餐厅，还是要吃台铁便当。
1: 这个就是家乡味啦，记忆中的味道。你哪讲这台铁？你哪讲这米饼啊？人都不爱吃。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袂当变呐。
0: 真的，真的袂使变哦。
1: 对对对，盖小列当 key， 但是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味道不要变呐，然后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碟胚啊哈，看那哈，还有竹片呢，竹片的便当盒哦。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哦啊，早期的是一类啊，这啥啊，铁盒子便当盒，啊，一阵啊，大家啊，佮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家家了讲抢登去哈，也爱回收吧，哈，系啊，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这过来你不食点泡茶慢慢啊，
0: 哦，迄个来甲你冲茶迄个。系
2: 啊，
0: 哦，迄较无印象啦，食便当较有印象啊。
2: 较早你若坐火车去，伊也先配合你。
0: 哦，
2: 啊，你若啉沙要搁泡，伊也搁
0: 改。哎呦，啊，无都甲你讲，做成即马坐无人机啊，同款呐。哦，啊，食便当的做成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
2: 啊，看到还有在泡。
0: 谢谢哈、哦。啊，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I came to your land, a stranger, you made me feel.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我恁两个有够厉害。其实吼，一种代替的诶，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到啊，吼，拍摄哈，好，谢谢。
4: 阿生滚大滚，没事的。
0: 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韧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雪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5: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6: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
13: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6: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啊，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华奇堂 K1 珍珠粉胶囊，啊，搁有有鱼仔肉的猪肉干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甲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66-3377。来，首先先报一下相关的新闻哦。这个 ，Hello， 喂，请讲来。
1: 喂，新闻老师吗？
0: 嘿，请讲。
1: 我现在收听你的节目哎。
0: 嘿，咱今嘛喂，我今嘛在讲话啊，咱唔知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没有，等下再打算给你。
0: 哦，好 ，OK， 好，谢谢你。
1: Okay, 好。
0: 好，来和朋友哈。咱报关的时间吼，你也要找新会护理师报关的时间再卡来吼，或者讲咱当地介绍产品吼，啊，咱电话会当卡。后来这个中台八位吼，继续在增强当中。预估呢，今仔日暗时就会发展变作是强烈的风台哦。啊，这些预报的资料显示讲吼，这个风台会对台湾还是台湾附近这边来哦，对后礼拜五至礼拜日。也就是讲，这个7月10号至12号哈，而且天气会造成这个影响哦哈。但是呢哈，还佫无确定就对啊啦，还继续来做观察，因为还佫有真侪工嘛哈。建议哈，咱因为风台季节工啊哈，这个防台措施嘛是当小做者。今仔日天气是真热吼，全台湾上悬的温度会当来到38度左右哦。今仔日北部的温度23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南部地区24度至38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哦。同款真热吼，好朋友，滚水啊，加啉者，出门吼做者防晒啊，千万唔通着酸。讲到天气这么热吼，咱伫遮吼，还阁无法度感受，像澳洲吼，今年热天吼，热浪来袭，啊，足强的，你知无吼？甲荷兰卫生部礼拜四吼来说明讲，顶礼拜哦吼，吼吼，唔捌这么热着啦，专讲哦，甲荷兰专讲吼，超额死亡吼，480个啦，480个热死的啦，其中吼。最主要大部分拢是超过80岁的这个老大人吼。另外，这个法国甲西班牙目前嘛发布这个热浪啊，超额死亡人数拢差不多吼，1000人啊吼。啊，两个国家加起清清菜菜嘛超过2000人是热死的。啊，另外这个巴塞隆纳吼已经向1400个的户外吼劳动的人员吼发放一个监测的手环吼，这吼就是要查。长期监测啦吼，这手环哦，就是这个工人的体温也甲测安尼吼，那测这个体温哦超过范围，这个危险的范围吼，这个手环就会开始震动吼，而且有警示声。这当阵啊吼，工人你就必须吼，马上工过停了呀。 哦，啊，最近就是因为西班牙这几年啊，西班牙吼，各地拢有传出吼，这街路吼清洁人员吼，因为温度相关吼猝死的这种案例，所以相关的行业吼，啊，才来改变这个工作的模式，即嘛啦，啊，才来用这个什么测体温的这个手环安尼吼。另外法国吼，顶个月吼，唔呀讲热浪来袭啦吼，啊个干旱啦，科达瓦花啦，南部几啊微山区拢吼野火。世界卫生组织吼，顶礼拜嘛提出报告吼，甲即个讲持续高温啦，湿度阁低吼，植被吼，即个草啊拢打湿湿啦吼，所以讲西欧这边吼，西欧这边吼，六月下旬吼都已经超过一礼拜以上的高温啦吼，和这个野火的风险更加大吼，所以讲法国的气象局都有警告，讲后礼拜可能会出现这个极端高温吼，哇、哦，伊嘛是出来等呢嘿，已经敢热死的，敢法国都热死一千人以上啊，啊，今嘛佫讲吼，后礼拜佫会发生极端高温吼，咱无法度想象对唔对吼，咱台湾安尼，咱就感觉遮热吼，你看人欧洲敢热死人。来看我这，啊，过来，这个伊朗这边哈，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哈，伊要举行国葬哈，伫个四号要正式的展开哈，德黑兰已经进入全面戒备啊！哦，国葬进行哦，伊朗的军方三日向三号的今仔日哈，向美国甲以色列发出强硬。强硬的警告哦，伊讲哦，你若趁这机会吼，对伊朗发动任何的攻击，伊朗的武装部队吼会展开吼上盖严厉的报复吼，所以吼，恁这两个国家不要给我误判情势哈，要趁这机会来甲阮攻击安尼哈。啊，另外就是这个吼，中联油脂公司哈，大概30自主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检出一级的雾吼，

这个中年油脂爆发，这个大豆沙拉油染出一级的致癌物哈，这个苯偏皮哦超标，而且风波吼啊个真大吼，而且产品的流向吼，一步一步来个厘清了后吼，和点名用着问题油的这个桂冠实业、个真鲜啊个路易莎集团吼，拢发出声明诶，说明这个处理的进度吼，要和大家安尼消除疑虑安尼哈。好啦，先暂时跟咱好朋友报告到这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哈，电话卡做利用，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到成功。

好，来好听歌曲做安排哈，即摆听新闻，护理师讲者短短广告哈。好朋友哦，即台风季节要到啊哈，厝内面都变干咩，有漏水的，有空有。

0: 盘有涉吼，要补的吼，会当补土、防水、个上机生效合一的石墨烯的防水修补膏，七支吼，咱优惠990元，个送你四支刮刀吼。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
1: 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
2: 华基朗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而且我们是严选4到6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它自己本身的18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华基航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买100公克、有高达2248 mg， 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中油房啊去买的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基堂的金珠混也当口里几乎98%的吸收率。金珠混你等于去吃的时阵，也当增强咱人体的所谓的防护的能力，还有本身有排毒清热的功能。像像啊，有等你伫食慢性病药的人啊，都会当选择吃珍珠粉来帮忙你家你身体的这挂热气啊、麦咪啊，家你冲掉。过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伊几乎为囡仔人。妈妈，你从怀孕的5个月，你都在开始吃金珠粉，你也当补，你那买当补，也可以帮忙那些成长的小孩补充钙质。但年纪有大的人啊，骨头开始含烧的，凊彩一个跌倒啊，还是吼弄到骨头都会断的人，这时候咱搁爱吃金珠粉，好咱的骨头会当勇健。搁来金珠粉内底有足高含量的牛磺酸，啊个几个氨基酸，也当好咱较好困。所以你会发现讲哦，我食到珍珠粉的时阵呐，暗时吼会当一暝到天光，你要食珍珠粉，应该你会感觉第二天你起来的时阵精神特别好。针对吼咱爱睡的姐姐妹妹们，那吼食珍珠粉呢，伊会当互咱补充咱的皮肤的防护的能力，你会感觉保水，所以讲吼较袂有撩粉。过来珍珠粉也当吼帮忙咱。因为咱天气啊，上过热的时候，晒的时阵来产生的这个黑色素沉着的讲乌的情形，还是斑点。有年纪有的时候，咱是不是较有容易产生一些老人斑有没有
0: 哈？
2: 然后呢，少年囡啊，可能也产生的就是那种青春痘啦、乌斑啦、条啊。伊本身食珍珠粉呢，也当帮忙咱把这个造成皮肤的问题无？会跟咱把咱代谢掉。过来就是讲，有一挂男性朋友结婚的时阵，是不是你感觉吼口干舌燥啊？那甚至讲，有一些爸爸年纪呀、啊、较大的时阵啊，你下经甲白露，咱食这珍珠粉呢，也珍珠角蛋白，甲也即个营养素，也当甲你做补充，补充料料，你也感觉吼明显即挂症状就会越来越缓解，越来越改善。华基堂 K1 珍珠粉胶囊
0: 快闪破盘价6罐，每一罐都是30粒的，只要2980元摕6罐回去。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优惠今仔最后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吧。这种哦，真的，尤其咱大姊小妹，咱这大哥小弟吼，爱会响啦。趁优惠你爱来甲摕啦，还趁优惠你爱甲摕吼。这日本种的哈，这日本的科技安尼去甲研磨的吼，保留着伊的活性的地方吼。啊，咱的粉吼，无甲这油的吼，拢耐米质的吼。所以讲吼，不管你要用加。用抹基本上伊吸收都是足好诶，足好诶吼。啊，你也讲吼，就讲话大姐小妹讲出门啊，我临时找无碰粉，对不对？你嘛用个直接抹化妆水，你嘛使甲加入去。最主要就是因为咱诶细目数足悬诶，抹甲即油诶，所以讲你用之诶吼，还是外用内敷外用吼，效果拢足好诶吼。啊，像年纪大诶好朋友吼，男性朋友你嘛会当食啊，查甫人来食嘛，即间真好吼。今仔日安尼平均测计吼，平均测计吼。 一罐无到500块啦，哎、欸，这根这会好个啦，这样哦，全家拢会当吃吼，全家都可以吃吼，啊，囡仔嘛会当吃呢，囡仔呐暗时吃，有滴吃济吼，暗时嘛较袂惊吓，较好困吼，啊，呐是伊个大腹肚的人来吃吼，生出来囡仔吼，伊嘛较袂有迄种胎斑，对不对？妈妈嘛较袂安尼有胎斗，面较袂安尼吼生斑安尼吼，啊，像讲有滴食薰呐，有滴应酬的人呐吼，较疲劳的人吼，来吃济嘛就好。为什么吃这吼，伊袂肝火伤大吼？啊，像咱伫食慢性病药啊，人你买当吃这啊，清热解毒啊吼。这即组真足好诶吼，啊，这碱性诶吼。外口一般你若讲买着珍珠粉吼，伊诶细目数一般拢敢5000啦尔。吼，其实无好吸收啦，意思就讲你有食，但是其实无吸收落。啊，咱的细目数吼，外口5000，咱细目数来讲21万呢，也就是讲你食一点点啊，伊就有效啊，因为你食落，伊就吸收啊嘛，这就是上顶级的、上顶级的吼，日本种的啊，这种效果较好，有经验、有检验的吼，咱这拢无污染的就对啊啦吼。啊，像迄、那个氨基酸啊，氨基酸咱就足管的啊。哎、欸，你要几组？
3: 喂，
0: 三线嘿，
3: 喂，
0: 嘿吼，来刷卡给你接接。好，来讲吧，讲6633777吼，好朋友吼，啊，这吼我跟你讲，伊吼不但氨基酸高吼，啊，这个钙质嘛高呐吼，所以讲吼，你吃吼，个人身体够几啊位呢？吼，喙齿要够还好啦，骨头要够还好，你钙质一定要有够嘛，对不对？吼，啊，你要养颜美容，得足够依赖对慈禧太后吼，啊，加只皇帝贵妃啦，用红药，那么吃这你做保养，咱拢知影嘛，对不对？吼，这外敷内用效果加倍吼，最主要咱的细目数来个21万吼，啊，你也讲有个人讲话，啊，我暗时拢。睡不好呢，我跟你讲，你要睡之前吃两粒，你会发现讲加足好睡的。来嘿，黄大哥啊，
4: 嘿，你啊，我一周了。
0: 啊好，啊，伊个后日到你收会当无？后日袂使。
4: 拜五呢？后日要拜呢？
0: 无讲唔对，拜一啦，拜一到你收啦。
4: 拜二吧，你唔是拢拜五定拜二出吗？
0: 会使，看你要拜一啦，拜二。好，安尼拜一。
4: 拜二应该会使啦，拜二应该会使啦。我是惊你出来会有咩
0: 啊？啊、哦，好好好，安尼我嘿，安尼就是拜一托你收外金哈，
4: 嘿，
0: 好7月6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内底哈有18种氨基酸，市场哦上顶级的啦。21万纳米细目吼，中药房的嘛无通啊这么悬吼，啊，咱是98%的吸收率呢，别人吼。伊个细目数敢5000，所以吼、哦，你食落可能袂吸收吼、哦，吸收偌济唔知。啊，咱呢是21万细目数，所以你食落98%有法度吸收。啊，你要食落还食会吸收个啊？要食落还食这顶级有效个嘛？对唔对吼、哦？来，家食家食吼。年纪较大个，有诶惊骨头怕怕去吼。哎、哦，食这来做保养嘛，真好。啊，另外吼，内底有啥物牛磺酸啦、啊、氨基酸啦、啊、吼、哦。我甲你讲真诶，你若平常有伫食吼，暗时拢加真好困吼、哦。啊，你若讲有伫食。珍珠粉的人吼，第二天透早困醒，迄、那个精神嘛真好哦吼。啊，咱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吼，5年至6年的。吼、哦，外口你若讲用迄种无到5年迄种珍珠，迄氨基酸无够啦。吼、哦，啊，若超过6年的吼，拢钙化，食嘛无效啦。所以你食都爱食咱这种吼，处5年到6年上顶级的，而且是日本的技术，日本种的吼。你看卖啊，吸收来个90%，要吃就爱吃这個，安尼好不好？好，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好，
5: 一组啊。
0: 好好好，来你吃这。好，来 ，Hello 喂。
6: 你好。
0: 你要几组？
5: 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一组哈 ，OK 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妈妈，你呐，钙质无够吼，啊，咱有当时啊年纪有啊吼，人安尼姑姑你去检查，啊，就已经怕怕去呀吼。真的，平常咱哦。来吃这种吼，就讲迄厝内边有囡仔要生长发育啊，啊你予伊吃这嘛足好个呢。啊，就讲你有伫食迄个慢性病药的人吼，我嘛建议你这组来个吃吼。专性50几间的专柜，还有旗舰店吼，一罐卖你就是1980。今仔日伫咱家，因为广告个才有遮尼好康，你摕 六罐哦，只要2980，一罐无到500块，吼，赶紧啊，哈，每一粒珍珠拢是这个五年至六年的哈，啊，去甲催促的哈，啊，赶紧哦，哈，啊，这补充钙质啦，吼，喙齿啦，骨头啦，吼，你爱顾啊好，吼，内底这个精氨酸、缬氨酸啊，这拢帮助咱打好困眠哈，丰富的氨基酸甲微量元素，养颜美容吼，最重要的，尤其呐，咱大不多的人吼，产前补胎吼，产后补养，通通都很好的物件哈，趁优惠你来甲提吼，0800-66-3377。好，喂，志鹏啊，嘿，你要几组？
6: 一组
0: 哈 ，OK， 呵呵，刷卡你讲。好来，0800-66-3377，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敲吼，无听听有啦，趁优惠你甲提优惠酒，今日一天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水姑娘哦。

0: 好啦，啊，今仔个小去做你阿姐吼，你都我都做水果娘啦哈，嘿，养颜美容的，因拜你看卖，杨贵妃啦、武则天啦、慈禧太后，吼，拢嘛同款在食这個，对唔对？咱嘛甲这同款啦，来食一个啊吼，像啊珍珠同款吼。这美丽这珍贵哈，好来啊！电话甲看哦，幸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最主要咱这是顺的哈，迄粉幼咪咪啊，真容易吸收，吸收来个98%呢。每食都爱食这啊，完全拢无任何的添加，你知道？这上顶级的哈，上满意的享受哈，天然珍珠的营养哦，还可以当补充钙质，让你好困啊，个养颜美。美容和你青春美的，因拜阿妈拢有交代呢，有新开始都爱食珍珠粉呢，吼、哦，不管对大人对巴肚来囡仔，哦，拢足有帮助的吼、哦。啊，你想看卖这现代化高科技，吼、哦，生物纳米化技术呢，低温研磨的吼、哦，就是主要保留伊内底。完整的营养，即氨基酸啦，吼，即活性，吼，所以讲碳优惠啊，今仔讲优惠安尼吼，平均价格一罐都无到500块，吼，百货公司拢有咧卖呢，1000加100呢，啊，所以讲吼，碳今仔日啊，你着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来，讲白讲讲聊聊3377吼，社会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吼，你讲话曝光啊，咱电话拢会当卡继续做利用哦，吼。今年6月17号啦，吼，家人吼，家人七度哭家吼，幼稚园的家长发现囡仔登去厝的了后吼，怪怪，吼啊多方开导，啊敢问安尼啦，发现讲原来哦，幼稚园的教保人员吼，用手吼念囡仔啦。哦，当场落去病院去甲验伤啊啦吼，啊，过当天市政府就接到通报啊，马上派人去这个幼稚园了解情形吼，保存这个监视录影的画面甲相关的事情安尼，至少有三个囡仔受害吼，加上市政府3号再去公布初步行政调查的结果呢，除了讲吼，当时的这个幼稚园哦，这是。停招一年，吼，啊，过来两个虐童的这个教保人员，吼，以40万，吼，诶，罚款，吼，而且，吼，终身不可以担任教保服务人员，吼，嘿，这世人你卖做这种头路啊，吼，啊，这应该啦，吼，啊，市政府你表示讲，吼，会全力来协助受影响的家庭，吼，避免类似的情形过来发生安尼，吼，啊，当然是爱护囡仔在安全安心的环境来成长，吼。另外就是讲吼，即卖人讲性地歹个安尼啦，为个一个坐电梯啦，讲相拍个安尼啦。新北真有名诶，一个家具的卖场吼，新装店啊，一个一间一个正妹吼，即个是整形医师哦，嘿，姓李的女主，因为电梯排队的问题，甲一个吼。无职业的姓罗先生，哦，两个都冤家啊，你知无吼？吼，双方吼。一个医生，一个无业，啊，两个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啊，两个吼，冤家安尼吼，拢无理智啊，吼，当场都单挑啊，互相来拍，你知影？拍到两个两败俱伤啦。姓李的这个查某医生吼，叫人拍到脑震荡啦。姓罗这个嘛，互拍到吼，乌脸啦，哦。真嗨安尼啦！啊，迄天就是讲114年8月16日下午4:24啦，啊，迄假日啦，啊，所以讲吼，放假日哦，人足多啦吼，啊，这个姓罗的先生甲姓李的这个医生吼，查某医生吼，啊，两个为着排队的问题哦，我相骂安尼啦吼，吼，互相无要让啦，愈冤愈歹安尼啦，吼，双方吼，哦。都拍对方的头啊啦吼，啊拍拍的吼，这个姓罗这先生拍到吼，倒边只目睭吼，哦拢乌脸，啊姓李的这个吼，头部钝伤、脑震荡吼，左脸这边嘛有钝伤吼。你看安尼拍到有严重无？真嗨安尼吼，啊当然警察就来处理啊啦吼，监视器啥拢甲摕出来吼。第一我伊你心里嘛感觉，恁两个啊拢无熟悉。啊，一点仔代志啊，那情绪啊，歹少控制啊，互相拍到即样的啦，吼、哦、啊，但是吼、哦，无真可啦，吼、哦，单一偶发事件啦，吼、哦、啊，而且手段拢用手拍安尼啊啦，无用假石头啊啦，吼、哦，但是因为查某的这个吼，姓李的这查某医生 伊的伤势较严重。吼、哦，啊，这个赖先生吼、哦，啊，对高中毕业了吼，啊，无头路啦。吼、哦，啊，这个姓李的这个吼、哦，是即马伫做整形医师啊，吼、哦，硕士毕业啦，伊一个月收入差不多30万啦，吼、哦，双方爱调解啦，吼、哦，啊，最后呢，伊叫啥？伤害罪，吼、哦，这姓赖的这个爱关40天。说你的这查某医生爱关10天，吼、哦，啊，恁拢会使一颗八针啦，啊，那一颗八针一工就是1000块啦。你看卖，安尼是不是性地真歹？安尼为着一个摆电梯，讲安尼拍到这样的，都要走法院啦。你电梯加等一下吼、哦，你啊走法院，搁烧过，搁烧怕，搁等到你身体较好咧，再唔知要偌侪时间，等到袂好啦吼、哦。所以讲，即卖人吼爱较好性地，你讲是不是？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这个华奇堂 K 1珍珠粉胶囊哈。啊，这个哈，我跟你讲哈，这组来用足好诶。为什么？因为贵妇不听慈禧太后哈，拢亲像这個珍珠钢管这美丽珍贵。为什么？因为因都是用珍珠粉。好，啊，咱这是哈100%纯的珍珠粉，粉又绵密，好容易吸收，无任何的添加哈。顶级的这个养颜美容圣品哈，而且呢，天然珍珠的营养补充钙质，好困呐，哦，养颜美容呐，保持青春美丽。哦，啊，这像阿妈嘛有交代啊，有先开始咱都爱食珍珠粉呐、啊，帮助这钙质的补充哈。啊，不管对大人对巴肚来囡仔拢真有帮助哈。啊，咱这是用日本的技术，现代化高科技生物纳米技术呐，哈，低温研磨而成哈，吸收来个98%哦哈。后来赶紧咯哈，今仔优惠哈，外口的卖哈，一罐爱1980，今仔日咱一组6罐只要2980哦哈，只有今仔日电话竞价0800663377哈，来以上广告，来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来0800663377。好，来，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趁优惠咱来甲提吼，啊来甲做利用安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Hello，
2: 你好，哎、
0: 欸，一组一组哈，谢谢你哈。好来，李先生嘿，你一组呀？
3: 喂，请问诶
0: 哈？嘿，你讲。
3: 伊甲恁买迄我变迄
0: 来0800663377，迄个0800777吼，敲电话问遐吼，嘿。
3: 安怎用你面在哼？
0: 哦，安尼你稍等下吼，你稍等我者，你稍等我者啊哈。好来，好朋友吼啊，咱小听歌者，先会吼，线加手接一个哦哈，0800663377。
3: 好阿妈。

来听心慧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查某人菜鸡啊命，有当时啊查某人嫁了好唔好，别人看拢袂准，都爱等甲你家己嫁啊，才知影讲是嫁了好唔好。我嫁阮翁阿国啊，伊是公家机关一个研究员，薪水一年是超过200万。我要嫁去当阵啊。真正50，大家嘛学老讲我嫁着好翁，哪会知影嫁了后啊，唔是像别人讲的遐尼好。阮翁阿国啊，性格真歹，真容易生气，佮真想要控制别人，情绪的管理无好。常常日常生活当中一寡小可代志，若无顺伊的意，伊就大声骂我。阿哥骂我的后生查某囝，因为我嫁阿哥阿娘后啊，生一男一女，实在讲，迄当阵啊，生完囝了后，拢有产后忧郁症，生完了后真郁卒咯。阿哥啊，佫无体贴，所以阮的感情实在讲是无好。有一寡代志，咱也歹势讲啦。阿哥啊，对房间啊内男欢女爱的代志。伊嘛，逐个月拢排日子呢，伊拢固定日子、固定时间，都爱做男欢女爱代志。翁仔某的生活，都爱照迄张表安尼伫做，实在是予人感觉真无趣味。我迄两个囡仔较大汉了后，阿哥啊，管教囡仔的时阵啊，佫常常要用拍，咬骂咬拍，佫真凶恶，我实在是无法度忍受。第一摆，我后生查某囝牵咧登去外家，离家出走啦。阿哥啊，来阮家要带阮登去的时阵，嘛是阿哥你讲，拢我唔对，伊拢无唔对啦。阮爸母为着要家和万事兴，叫我都爱忍耐，对阿哥啊登去。阮阿爸佫交代阿哥啊，就唔当遐歹性地，就爱对阮较好咧。伊嘛有答应。但是我对伊回去了后啊，伊不但性地无较好，对阮嘛是愈来愈歹。厝内面啊，一点啊小代志，骂我啦，骂囡仔啦，拍囡仔是拢拍到我唔甘丢丢。曾经有一摆呀，阮两阿婆带后生查某囝出去佚佗，唔知是耍了无欢喜啊，安怎，还是甚物代志搁你生气？迄门哦，冰冰冰冰，搁跳伫个我的手仔啊，夹着伤呢。半暝啊，唔困啊，伫遐咧骂人。一个人安尼一直生气哦，一支嘴一直骂，袂输敢那起笑咧。啊那暗时讲要做男欢女爱，就啊照伊张表做。咱日时互伊安尼骂，互伊欺负，哪有兴趣啊？迄一天我都无要配合伊。伊竟然半暝啊要赶我回去外家啦！这道代志已经几啊摆啊！常常阮阿哥哥就顶嘛讲，你回去甲你阿母讲就知啦。你看人一摆吼，做爱做几摆？你回去，你回去，你靠腰，你甲恁老爸讲啦。你若无爱做爱吼，就莫做爱啦，叫恁老爸给我解释啦。若无要做爱吼，就回去啦。我实在叫伊糟蹋到吼，已经唔知要安怎讲。老尾啊，阿哥愈来愈过分，不但会骂人，佫会拍我。因爸是拍囡仔尔尔，老尾即马连圣诞也来，连我煞拍，我真正是无法度过即种的日子。阮阿爸阿母家己讲以和为贵啦，叫我查某人就爱较忍耐。我唔知影我为甚物爱忍耐，我家己嘛伫上班趁钱啊，我敢饲我家己袂饱，我哪会着爱留伫个身躯边？好伊啊呢，要骂就骂，要拍就拍，所以我就提出要离婚。阿哥啊，佮认为我小可代志无佮遮尼大，伊认为做某的都是爱听翁的话，爱配合翁婿。讲阮老爸老母袂用教查某囝啦，我要甲阮阿哥佮离婚，伊煞叫阮外家乱，去甲阮老爸老母抗议。老尾，阮爸母嘛是叫我着爱忍耐。
老伯我们再写一个协议书，讲阿国阿明的，安尼想要骂我就骂我，骂袂用的起卡动手拍我，然后厝内边阿国有囡仔的所费啦、生活费，伊就爱给阮。最后我嘛是甲阿国阿国转去啊，但是那有效，一遍过一遍，我都已经提出离婚啦。伊嘛教我写协议书啊，但是阿国阿赶快是性地遐尼歹，性地来压起来，敢那伫单雷公咧，太急急哦，要拍要骂。等到我甲讲要离婚的时阵，就一直保证伊性地会改，甲阮阿爸阿母讲伊会改啦，伊会改啦，但是倒一边改，最后实在无法度啊，又叫是要强迫我甲伊做男欢女爱的代志。讲迄天日子到啊，迄个时间到啊，就爱做爱啊啦，我都拒绝啦，我无想要配合伊，伊又搁开始骂啦。即摆我都甲录音，然后我都过去申请要甲伊离婚，即个录音就变作我的证据。伫个法院开庭的时阵啊，阿国啊，搁无乱讲，我哦根本就是拢倒去外家住，只有礼拜六带囡仔回去，安尼尔尔。伊讲伊也无强迫我，就爱住喺厝内啦。而且拢有汇款，给囡仔的生活费啥。伊嘛有送礼给我，表示关心。佮讲我对伊讲的遐抗议，拢是我爱负责任。结果啊，法院认为讲我提出汉尼侪摆去予伊拍的这個证据。刚才老尾人就教我讲，就要去病院验伤，所以我摕几啊张验伤单出来，阿哥的个性拢未改，安尼歹性地，佮有我个录音的，这无简单，法院就判我赢，阿哥个输，阮两个就安尼离婚啊！唉，要知影吼，嫁到这种人，当初我都不爱嫁啊。是讲家在囡仔阁乖乖啦，阿国啊，因为无在条照顾囡仔，所以老伯阮是协议囡仔甲我等于外家，阿国啊，逐个月只付生活费，每一个礼拜六、礼拜日会去带囡仔等去佚佗，这都是目前阮家的生活方式。感谢收听，谢谢。

0: 央视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美食达人总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总经理你好，
1: 金惠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总经理，其实真侪人真爱食肉干，那依照你的经验，即马有啥物较好食肉干，他甲咱做介绍。
1: 是，这无问题，因为肉干在国内，大家听众朋友拢真爱食这个肉干，无唔对。但是一般的肉干咧，拢是会煎菜菜，所以讲市大乡亲要食这個可能较无方便，又是出去无好诶，更无花多。这鱼肉干内底有含南鱼肉，重点就是讲伊个口感袂遐尔硬，哦，叫软 Q 软 Q， 连迄个乡亲市大年纪大诶朋友嘛，拢真好食，真好入口啦。所以讲袂讲咧薄薄花，因为重点是讲阮内底南鱼肉。主要用就讲，除了伊营养成分以外，伊袂讲食着咧叉叉顶壳壳。
0: 即、這个南即、這个鱼肉，即、這个底料后，伊就会较袂遐尼叉的对啊。
1: 较嫩，
0: 哦，较嫩较好食的对啊。
1: 当然当然，无一般肉干伊会淋猪油嘛，猪油就是要增加伊个就算个润滑度，较袂安尼食着太太。但是起码人较袂食遐尼油，所以咱就发明，我有真正传递即个。猪肉干内底有南鱼肉，这是阮国内第一间、第一支的产品，所以讲消费者食着拢真好食，真好入嘴。
0: 这种猪肉干是有南鱼肉、鱼肉的猪肉干吗？伊有啥物口味？
1: 有口味，有蒜头、三明治，
0: 两种口味的对啊。一种是蜜汁的，一种是蒜味。这敢有啥物较特殊？安那做？甲人较无共，
1: 当然说无共款咯，因为国内无人在做，我这有真正专利，
0: 只有专利的。
1: 啊，猪肉内底，猪肉是用咱桃园从政府民党的咯，补在场的猪肉，温体猪的后腿吧。
0: 好，温体猪的后腿吧。
1: 对，也去筋去一挂油腻，一挂油该除掉，啊，用这个猪肉，个腩猪肉，猪肉就是用咱台南。也沙巴鱼的里脊肉
0: 哦，沙巴鱼吧。
1: 里脊肉，
0: 我南
1: 的来这用黄金比例来做调配，所以这食起来口感不但袂用甜袂差，而且各鱼啊的成分鱼啊营养，所以讲咱这八卦食落不但有鱼肉营养，更有迄个鱼肉的营养成分，所以讲海味山珍海味易乳啦。
0: 加的就是山珍海味啊，呢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伊个口感食起是安怎啊？
1: 口感食着软 Q 软 Q， 袂硬袂柴，阁袂油，真好食。
0: 哦，软 Q 袂硬袂柴，阁袂油。
1: 对对对对对。
0: 应该大人囡仔拢有法度食嘛？哦。
1: 当然无问题。
0: 这甲传统的口味来比较哦，有啥物差别？
1: 传统就是顶壳壳啊，无无花啦，一般时大。是大人真少咧食肉干，
0: 是，
1: 因为薄薄饭嘛。
0: 嗯，
1: 因为有年纪的拢大部分足侪拢有电视机，电视机一般猪肉干根本就无法度食。
0: 是，
1: 伊内底有一寡都添加有诶无诶，我咱嘛唔知影。
0: 是是是，你讲啊，这种猪肉干吼掺鱼肉诶，这样甲别人较无同哦。
1: 咱这有鱼肉猪肉干。所用的猪肉是用咱台湾温体猪的后腿肉，再去筋，肉内底有一块筋，或者一块鱼的皮，拢给除掉，经过来按摩来夹，可以把它软 Q， 是讲破坏的组织，袂安尼啊硬。再来，所用咱专线导入玻璃的螺丝啊吧，所以在拿来内底。这是咱国内无人安尼做啦，因为遐肉放在内底，算讲增加伊的口感以外，佫袂遐尔甜，袂遐尔柴，佫有鱼啊营养。咱即个佫做加加以外，佫佮做成一个肉饼，佮那边肉饼的意思啦吼。佮落一刀一刀切落一块一块，佮经过落烘干电脑烘干，烘干以后咧，佮切落一块一块，佮落。包装，咱的包装嘛是一般，我看看别人咧做，每一地拢是用真空包装。你要食偌济，你就提偌。
0: 单片包装的对啊。
1: 单片包装。
0: 好、
1: 哦。对，因为国内较无人安尼做，这是我都保存肉干的咯新鲜度，所以较卫生， 嘛较安全，对食物的保存来讲是真好。一般无人安尼做，因为较高工。再过来是用100%台湾本地滴，因为一般人基本上足少把关可能进口的，咱是都唔知影。所以讲，阮会使甲你保证讲，这是100%台湾滴的后腿吧。
0: 是。
1: 啊，第二点呢，咱这用新鲜度去现猎，刚刚现猎鱼啊，现杀鱼啊，所以袂臭臊。像侬明明烦恼讲，这有鱼啊吧，会臭臊，这绝对袂。加起来就是鲜嫩多汁啊，有个就是就是，所以讲袂打嘛袂柴，食落去袂讲像一般食肉干，哦，哎，都塌在喙齿旁内底啦，喙齿无好诶，补补翻，绝对是袂。而且咱诶肉干是经过足侪项足侪项诶检验，国际。所以讲，消费者会使安心啊，使用绝对无问题。这个金膜拢给你除掉，绝对袂塌在你嘴里旁。这猪肉是盐酸糖管政府农业局伊认定的猪肉的后腿肉，所以伊这经过国家认定的猪肉呢，绝对是口感上好，
0: 优惠上拄好啦。
1: 这猪肉的猪肉干呢，是拢好中华民国的专利，盐酸咱台湾猪的后腿肉，经过去金膜以后。加类制作，所以这鱼排猪肉干是国内第一个产品，第二个产品，伊采用黄金比例，鱼肉甲猪排比例是3:7。市面上干那款这几个产品，这几个猪肉干，啊，最是当然无同款。听众朋友一定来试看卖，不但你我都吃到猪肉干的好处，佮而且伊的卖食材佫真方便，因为每一个拢是独立包装。你要出门，啊，是讲你做平常时迄个饮水，拢真简单，真方便，期待。
0: 今仔日真感谢咱美食达人总经理给咱介绍，讲即马竟然有这种鱼啊吧猪肉干，这么好食着，谢谢你哦。
1: 谢谢大家。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好，来，安尼好朋友吼，好朋友对这个咱。所介绍的这吼、個，哦，好食的肉干，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吼，你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吼，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吼，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看那咪啊，你工商时间吼，啊，好朋友赶快电话拢一旦卡做。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要，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吼，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舅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那要查会哈，你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个电话哦哈。来啊，咱现场这个电话哈，那要交代咱跟他介绍，你卡现场这个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公告给破盘价。七平上街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好朋友有诶讲我出门啦哈，无法度收听着你诶节目。咱手机啊吼，那是有即、這个网络诶哈，你 Google 搜寻 咪咪阿舅广播网 APP 点入去哈，安尼你伫诶全世界各地拢会当听着咱诶节目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哈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呢？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
1: 进攻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猪肉内底有鱼肉的肉干，有两种口味，一种蜜汁肉干，一种蒜味肉干。
2: 咱这猪肉内底有鱼肉的肉干。是咱台湾首创第一间有将猪肉内底南猪肉来做猪肉干，互你食肉干的同时，佮我都食着鱼仔的营养。即个阮有申请专利，外口无绝对无第二间。啊，阮即这种规定，阮用的猪是用桃园县政府农业局认定的国产猪的后腿肉，经过一起筋膜，佮起部位的所在起了了。在落去南做诶，采用黄金比例调配，落去制作完成。所以讲，咱这猪肉干甲一般传统诶无共款，主要是讲一般传统诶肉干食着柴柴、打打，对年纪较大、喙齿较无好诶人，伊无得食。所以讲，咱这肉干用鱼肉内底就代替般传统肉干诶鱼诶猪肉，所以伊食起来口感是软 Q 啊软 Q， 老人、囡仔、大大细细。拢全部拢我都食，袂讲食对我咧丁丁菜菜，愈食愈好，食愈食愈香，不但有猪肉营养，佮食着鱼仔肉，伊个欧米伽水啦吼，伊个营养成分。所以讲，咱这猪肉干绝对是甲外口无共款。而且这一般上，你食落去，因为伊内底有鱼肉滴个，可能会超出有鱼仔味，我绝对个保证。咱这是用三比七的黄金比例来做调配。唔是讲大部分拢是鱼肉，重点是大部分拢鱼肉，啊是讲用鱼肉、鱼仔肉来代替猪油，所以讲伊食起来才有迄落口感。所以我甲保证讲，绝对是无迄落臭臊味。而且阮这肉干咧，经过国际认证、国际检验，通过足侪检验，无防腐剂啊，有诶无诶，消费者会使真安心啊食。而且伊这包装一袋一袋，规个用独立包装、真空包装。把你包装到好些好些，携带真方便，随时拢挺好食。我这外口咧一包是还卖250块。
0: 但是咱今仔日做快闪啊，你顶该向我广告给上加介绍。
2: 安尼哦，啊无安尼啦，我这有两种口味，我有蒜味加蜜汁，我有两种口味。啊无安尼，4包4包，总共8包，我你大份，我你上加价位，总共8包，给你给1480。
0: 好朋友啊，这8包原价要2000块哦。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块，你就用个食着猪肉的 Q 弹的口感，搭配着沙白鱼的甜。

0: 伊这款的哦，我哩讲，伊是软的，软 Q 的啦，有肉汁的啦。你加落去吼，伊是有肉汁的哦，唔是迄种叉叉顶壳壳软薄薄的呢。所以讲哦，阿公阿妈，咱若讲啊，我的喙齿较无好，你拢免烦恼，有在条食吼。应拜讲吼，外口的这個肉干哦，大家拢买甲会惊啦，对不对吼？那讲到哦哦，台湾做出来吼。这介绍拢无熟，对不对？但是有当时啊，就上惊食到迄个甜壳壳的啦，喙齿无在条波啦，吼、哦，啊无就食到安尼吼，你就袂欢喜嘛，对不对？润润无好食，你就袂欢喜呀。你来食咱这组两个 Q 啦，啊，足好食的吼，无定定有哦，吼、哦，啊，你爱了解，伊吼、哦、是两个 Q， 啊，佫好食，佫营养。讲实在，有当啊，那看电视，还是甲人开讲。啊，淡散一下嘛，袂歹啊，对不对？即撮甲买转去，尤其即马吼，放暑假，对不对？诶，囡仔伫厝诶，生生爱食一个脆食面，互伊食这较营养啦吼。啊，软 Q 袂顶袂柴吼，啊，佫袂油哦，每一块拢单片独立包装诶吼。啊，猪肉内底佫有迄鱼仔肉，即肉干你捌食过嘛？全国独一无二诶，有专利诶吼，甲咱吼秘密就广播网。才有，你会当食到山珍海味，吼、哦，互你食好食，食营养，食鸡架，食稀罕，拢单片独立包装，带出门阁方便啦。单片独立包装吼，伊阁真清气，想你知无 ？Hello，
1: 谢谢肉干，
2: 好，谢谢你。
0: 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吼，今仔交代，咱就迄、那个后礼拜二互你收，吼、哦。哦，后礼拜是歹势，即后礼拜是予你收哈，后礼拜是予你收哈。啊，啊，过来哈，咱看电视啦哈，啊，做四修啊啦哈，啊是讲吼，要做脆食面啦，要做点心啦哈，有当啊摕来配茶啦，配烧酒无开讲，你来淡散物一下吼，拢足好食。啊，若出去佚佗，咱要带出门嘛方便嘛，伊就吼个别独立包装。啊，咱阿公阿妈要来公园散步，对不对？你嘛会使带出去啊，对不对？啊，是咱要来去病院出入的时阵吼，伫遐等看医生的时阵吼，无聊无聊，啊是讲腹肚枵枵，你拢使摕出来淡散食者。啊，囡仔放学顿啊，你嘛是会同款啊。哦，可以做四小食，足好个啦！啊，这国内第一期的产品，独家的哦，独家的哦。外口你无得买哈，有鱼仔肉的，这猪肉干吼，伊吃吼，佮无迄个迄个臭臊味吼，这拢有专利的啦。吼、哦，有你会食着猪肉佮鱼仔肉的营养，内底有鱼油啊，对不对吼？有那个 Omega 3啊，口感是软 Q 的，袂硬袂柴袂软吼。这个这组真的伊佮袂油啦。Hello，
1: 喂，你个官，
2: 好，谢谢谢你。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用台湾猪后腿肉做的啦，啊，佮沙巴鱼的鱼啊吧，安尼个加好吼，佮俩零吼，加地形肉饼，啊，再佮切片，再佮烘，再用单片吼，啊，即真空包装吼，即落较卫生啦，较安全，减免拢合格，对唔对？啊，即这种包装哦，保持新鲜佮营养嘛。哦，佮拢无鱼啊，会臭臊味呢。来蔡妈妈嘿。蔡妈妈，
3: 肉干，
0: 嘿嘿，你要几组？
3: 你的一组讲，
0: 一组总共有八包吼，
3: 哦，一
0: 组就好哈，啊，迄个拜四予你收嘿，啊，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4: 一组，
0: 好，啊，拜四收嘿。谢谢你哦哈，来扣八公公六六三三七七哈，食会到山珍海味啦，食好食，食营养，食鸡卡，食稀罕哦，别人无的啦，吼，咱嘛食看卖呀，好不好哈？啊，这口感软 Q， 袂柴，佫袂硬吼，袂软，佫袂油，对唔对吼？这拢袂甲你塞牙缝哦，阿公阿妈，你讲我喙齿无好，伊拢袂甲你塞牙缝哦，迄金毛啊拢出五界啊，就对啊啦，这有中华民国的专利呢，国内独一无二的呢，你。倒要看过肉干有专利的，干这个啊呢？黄金比例，鱼仔肉甲猪肉三比七，黄金比例，偌好食嘞！所以讲，为什么咱的这肉干吃起来吼，伊就是吼安软 Q 吼，啊加落去吼，是有迄种肉汁的吼。所以讲哦，咱今仔日给你推荐这肉干，你当去拍开你就知啦，迄有够水的啦，每一块拢无啥物肥肉，而且佫无迄种袂讲安尼臭干啦吼。啊，咱这拢独立包装的，拆开吃哦， 清气上嘛，对不对？啊，这口感有够好，一般肉干碗你就上惊食到迄种内底叉叉的，对不对？啊，咱内底拢袂叉叉，对不对？无肥油吼，这就是足好食，食起来口感哦，真的有够好食，而且伊是厚的，你知无？你食起来就有迄个口感，有迄个肉汁，食起来好滋味啦。Hello 嘿，哎，招致阿姊。
1: 哎，
0: 好，
1: 你好，要
0: 甲
1: 恁
0: 试问
1: 一下，迄个
0: 肉干。啊好，啊，拜
1: 谢
0: 你收。
1: 好好，
0: 谢谢你哦，好，
1: 拜拜，
0: 好，拜拜哈。真嘞真嘞，我甲你讲哦，有诶阿公阿妈真久毋捌食过肉干，因为无在调补啦，啊，搁感觉硬啦，啊，喙齿都无啥好哦。因爸少年就爱食，即摆拢毋敢食。我甲你讲，放心，即组你甲提转去，食到吼你学了甲会得志个，你放心，无啥喙齿无啥好人，你拢有材料食吼，啊而且吼，即清气上个，独立包装嘛，吼、哦、要食你再拍开，吼、哦、即清气上个，口感有够好个吼，诶、哦欸、这猪肉是桃园个安心猪肉呢，即国家认证个呢，吼、哦、进口个猪肉有当时较有迄个咸味啦，啊咱台湾猪吼无咸味，进口个因为伊有咸味吼，伊、哦、咧甲你做伊爱用即个酱料落去甲你压落。吼、哦，你食你就较会脆淡，啊，咱这拢完全袂，咱这台湾猪啦，台湾猪后腿肉落去做诶，吼、哦，啊，搁沙白鱼诶鱼啊肉安尼，黄金比例落去做，所以讲吼、哦，咱这个肉干伊就是内底有掺些鱼啊肉，吼、哦，啊，鱼啊肉内底搁有鱼油呢，啊，鱼啊肉诶转吸收转换率吼、哦、比猪肉搁较好，所以讲哦，咱若讲惊肌少症有无？食肉因摆迄猪肉食袂叮当，啊，你要食鱼啊肉，吼、哦，啊，你看咱这内底有掺鱼啊肉诶肉干，内底搁有鱼油，食落吼。正即营养个啦，无甲你骗个啦，食好食食营养，食稀罕个啦，吼、哦，即种吼别人无个，吼、哦，喙齿无好做你家己啊哈。Hello， 来嘿，哎，邱大哥，你爱几组？一组八包。Hello。
4: 嗯，我唔是呢。
0: 来，刷卡甲你接者，刷卡甲你接者哈。好来，扣八杠杠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即种吼，赶紧哦，赶紧哦哈。有专利个食品你食无啦？啊，你有捌食过肉干，但是你敢捌食过内底甲透蓝鱼啊肉？哈，无嘛，对不对？一摆两种口味，一种吼，蒜味，一种蜜汁个，通通都给你。吼、哦，外口一包吼，你啊五啦，啊无就三百啦。哈，啊每一。种，咱拢互你四包，所以你总共摕八包转去。原价两千四个，今仔日开一千四啊八啊尔。好，即间有够价值的哈，有专利的，市面你食无的哈。好，赶紧哦，这较好食啦，袂像一般肉干讲差差啦，啊嘛无遐油啦，食会着鱼啊肉，我食会着鱼油甲鱼啊肉营养。总共八包哦，只要一千四百八十。嘿，来嘿，春宝阿姊啊。
5: 嘿。
0: 嘿，阿姐几组？
5: 我一组吼。
0: 一组嘿。
5: 阿
0: 张。
5: 昨下酸痛，甲腰部变拢来啊啦！
0: 哦，好，谢谢你。好，阿金，好，阿金，今仔日今仔日即组来拜谢你收哈。
5: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感恩你哈哈哈。好来哈，有专利的，有专利的，市面食无的哈，赶紧哦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
1: 哎，你刚摕一组啦。
0: 好，电话摕咧，好来刷卡，甲你接一下哈。几组？几组？好，给谢谢你。哎，几组？
1: 几组？
0: 几组？好，给谢谢你。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先听歌，电话继续卡哦吼。因为我咧讲，咱传播济吼，你一定爱先救先赢吼，这吼。别位你就无得食的啦，你要到遐去食个真哩好食的，有专利的肉干对不对？来嘿，啊，咱来几组？
6: 买一
0: 组，啊，拜谢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其他交代拢拜谢你收哈，啊，咱即摆来听一个啊，这好听的歌曲哦。

0: 来啊，这叫做分酒啦哈，啊，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BBI 超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底加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呢，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所以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那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的讲话或者的曝光这期间呢，哈，啊，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啊，这相关的新闻呐，有一个家族啊，哈，房地产的纠纷呐，一间租厝使用权哦，兄弟啊，哈，煞忘记啦，双方哦告的这个法院去啦，哈，哎，这就是讲哦。主本啦、啊，吼、哦，这兄弟拢在做伙啦。啊，但是这个房屋的登记吼、哦，名义人啊吼，诶、就是讲，诶、伊讲吼，我是亲情啦，甲我这个厝吼，和我这个亲情住啦。啊，因为吼、哦，家庭关系吼、哦、有变化啦吼、哦，所以吼、哦。加这个纯正信函吼，要甲这个借用的关系吼，终止啦，所以要求对方爱搬啦，吼、哦，诶，所以讲这就是啊，提告讲叫伊阻碍生活就是啊啦，啊，共住做伙这个讲吼。这个房地产是阮老爸出钱买的呢，这是照名登记吼，登记在你的身躯的呢，这是家族个共有的呢，你不应该甲我管啊，对吧？好、哦。这个房屋甲土地登记的所有权人，这个阿准啊，伊就是2014年完成所有的啊登记了后吼，嘿，伊就完整的产权啦嘛。这侪年来，伊讲吼，我就是讲吼亲情的情侣啦吼，所以我和阮小弟吼阿月吼啊，因一家伙啊，啊，佮其他家族的成员哦，拢直接住。吼、哦，阮无定租约，嘛无甲收厝税钱，但是阿尊阿公吼，即马家族甲关系无好啊，对吧？啊，我2025年，我的证件已经发函了，纯正信函啊，讲吼，我终止借用的关系啊，要求大个人，你一个月来爱甲我搬出去，安尼吼，那会知影讲吼，时间到啊。诶，继续住遐，无你插我啦，所以我唔只个提起即个民事诉讼，要求讲你除行官、移除官吼，啊，你讲有诶吼，户籍设个迄个所在，你拢甲我搬出去，拢甲我迁出户籍安尼啦吼。而且哦，佮讲哦，即个小弟吼，即个阿月吼，伊有厝诶所有权证吼，你甲我摕转来，即厝我诶名咧，你甲我摕所有权证要创啥？阿月讲的阁无同啊，兄哥认为讲哦，这厝吼、哦、就是我的名，吼、哦，恁即马拢甲我搬出去。小弟认为讲，啊，这厝是阮老爸在生进前买的呢，吼、哦，是因为信任阮这兄哥，唔只甲这个名登记的阮兄哥阿俊啊的名下，这就照名登记尔尔嘛，吼、哦，伊讲啊，阮老爸进前有交代啊。希望这间厝吼，咱家族个只完备吼，大家会使继续住安尼啦。不管登记上个啦吼，你袂使讲阿俊啊，你哦讲叫阮着爱搬离开啊，对唔对？啊，你是吼照名登记个所有权人，你无权，你无权讲叫阮爱搬出去安尼啦。法院安怎审理？我咧讲，法院就是根据法律啦，法律安怎规定吼，伊就安怎做。不动产已经完成所有权的登记。嘿，这就是表示安怎登记名义的这个人吼，什么人的名就什么人的所有权呐、啊。啊，你若讲主张讲这是照名登记，安就简单的呀、啊。你证据提出来嘛？啊，你证据提出来啊，确实是照名的这个契约，契约是照名的，安尼就你赢嘛，对不对？哦啊，这个做小弟的阿月， 伊就主张讲啊，阮老爸吼，这是真正所有权人吼。当年吼，咱嘛有这设定吼，3000万上悬的限额抵押权啦吼。但是抵押权本身是吼债权担保呢，你也袂用个证明讲吼，这个厝是旧名登记。吼，你嘛无法度证明吼，这个做小弟的你有合法吼占有的这个权利啦。啊，所以法院安怎讲？伊讲吼，你做小弟的这个阿月，吼，你拢无法度提出任何书面的契约啦、录音啦、书信啦，是讲其他的证据。吼，你无法度证明恁老爸甲这个恁兄哥阿俊中间有照名登记的约定，所以无法度推翻阿俊吼，伊是所有权人的法律的地位，依照民法的规定，所有权人有权请求无权占有的人吼，你爱搬出去住爱行人，所以法院就是判决讲吼，做小弟的阿月恁这家伙啊吼，搬出去搬出去。厝吼，空空行人安尼吼，啊，你几啊个吼，户口吼，设个即个所在吼，你户口嘛爱迁出去吼，啊，所以讲呢，阿俊吼，伊主张讲，伊小弟阿月吼，有即个厝的所有权证啦，吼，即个另外就是讲有几啊个设个即间厝的啊，靠做设个遐家属。哦，这嘛是爱搬啦吼，其实吼，这嘛就是法律就是安尼啦，你就照法律来啦，有你提证明出来，啊无证明你就是照法律行嘛，啊法律厝就是恁兄哥的，就是恁兄哥的，安尼你就爱搬出去，就是这么简单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这你甲咱讲啥？其实这嘛嘛真济啦，爸母买的厝啦，吼啊兄弟啊拢住做伙啦。你爸母你也无代志共处理也好吼，后壁就是像安尼啦，兄弟啊吼，都已经上法院啊。你讲因即世人兄弟啊感情敢会好，无啥可能啦，是不？做爸母你爱处理也好嘛，吼。啊，你若讲照名登记，你就是爱留下证据，吼。啊，若无，你就是甲这小弟讲啊清楚，即间厝后摆是要恁兄哥，你后摆莫伫遐乱，你告袂赢人。吼，啊，莫互兄弟啊吼，啊，伫遐吵吵闹闹吼，啊，上法院，你讲是毋是吼？有哪爸母吼，你代志处理也好吼，免伫兄弟啊咧起冤家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这个电话吼，啊，咱新闻护理师咧讲话咧报关，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咱今日介绍这猪肉内底有南溪啊白肉干，管用的猪肉是用。咱桃园县政府农业局伊认定的了国产猪的后腿肉，猪肉是用咱台南所饲的沙巴鱼的里脊肉来做调配，伊的比例是猪肉三，猪肉七，所以讲调配起来，伊的口感是嫩球啊嫩球，软嫩多汁。互你食肉干的同时，佮我做食着猪肉的营养，咱这是有摕着中华民国的专利。专单性干啥你先在做，其他你绝对买无。反正后腿吧，要做进程要经过企业筋膜，啊，伊个油的部分咱来去治疗。用企业吧，主要是代替猪油，不然食就较袂讲遐尔油，佫袂遐尔甜，遐尔菜，袂遐尔甜，佫袂遐尔菜。你食肉块当时，佮我都食着鱼肉迄种营养。你嘛免烦恼讲，这有鱼肉内底会臭臊无？绝对不会。咱这鱼肉吧，主要是要代替猪油，因为一般做肉干伊会含猪油伫内底，即摆人较不爱食遐个油，所以讲咱用鱼肉主要是要代替猪油的部分。我食食是软球啊软球，每一嘴食到拢有迄落，你啊猪肚，各位落猪肉迄落营养，这无论讲你喙齿好歹，拢会使食。咱这个我都摕到中华民国专利，实在是无简单。咱台湾干哪阮在做。而且阮这产品呢，佫经过所有的检验，绝对是无防腐剂、无大肠杆菌有诶袂错，对是全部拢经过检验合格。消费者听我很什么使用，阮每一地拢是用真空包装、独立包装，互你要洗来去外口，啊，像平常时啊，你出门你炸，你随时拢听我食到这好食诶，有猪肉干，咱这包诶起价是卖250块。
0: 好朋友啊！这参鱼啊吧，滴滴吧啦，底的这种肉干，全台湾敢一间了呢，而且有专利的。最主要，伊这跟咱传统你吃过的猪肉干较无同， 传统的可能较大、较差、较定安尼。咱这加鱼肉了后哦，嘛甲这个传统猪肉干的油脂较悬这种问题，甲解决啦。咱伫食对身体较无负担，而且这拢起迄个囡仔料，所以你食起来先是软嫩可口、鲜嫩多汁诶。老人囡仔大家拢爱食啦，最主要甲你保证，这用的这鱼啊嘛拢是新鲜的石目鱼，无臭臊味。咱这讲检验拢合格，趁今仔日讲这么优惠，人外口伫卖一包100公克，就要250块。今仔日咱两种口味，蜜汁的甲蒜味，拢4包互你，总共互你8包哦。安尼外口卖要20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通知哦。1480块，0800663377。好，那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家提啦，吼，外口一包都要300块嘞哈，啊，那这8包吼都要2400块，咱今仔开1480万尔吼，啊，这拢放咧半年，你也无听贵，拢放咧半年啦。吼、哦，啊，咱这肉干足水的，你知无？每一块拢无啥肥肉，啊，佫是厚的吼，拢无臭干，伊是软 Q 的，拢独立包装的吼、哦。要食你佮拍开，哦，足清清气爽的。最主要咱这口感有够好，一般肉干你就上惊食了内底叉叉的嘛。咱内底拢袂叉叉，啊嘛无肥油吼，足就是足好食。食个口感哦，这个有够好的，而且是厚的，你食起来有一种口感，你知道有那个口感吼，迄、那个肉食。加起来吼，就是好滋味吼。而且咱用的猪肉是桃园的安心猪肉，台湾猪的有国家认证的吼。进口的猪肉，咱即件有啥？有一个咸味，对不对？啊，你若有咸味吼，伊就爱用遮济酒料落去加压压迄个味，你知影无？来 ，Hello， 来，咱来几招？
1: 喂，
0: 嘿、欸，爱八卦哈？
1: 不是，我要迄个
0: 珍珠粉。
1: 金竹粉，
0: 哦，金竹粉胶囊哈 ，OK， 好好，金竹粉哈，啊，一组，嘿，啊，这拜二和你收哈，
1: 好、
0: 啊，好，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好，来，等我卡做利用哈，来，金竹粉这吼优惠只有今下一天哦，一定要把握哦，无定定安尼啊，平均册个一罐都无够500安尼啊哈，啊，若讲这肉干这拢独立包装的，哎、欸，真的啦，真去想的啦，要食到个拍开，对不对？口感有够好诶，吼！哎，你想看嘛？拢用桃园诶安心猪呢，猪肉，台湾猪后腿肉呢，啊，搁南美石目鱼诶鱼啊肉，即新鲜诶落去烘呢，每一块拢足够诶，啊，食起伊就是有 Q 度，有厚度，啊，搁卫生，每一块拢独立包装，食偌济你就拍开偌济吼，检验报告拢合格，食起你就上解安心啊！而且摕到专利诶哦，吼，全国只有咱家吼有专利的，而且是南鱼啊吧的肉干，加只有哪呢？两种口味，一种蒜味，一种蜜汁的吼。诶，两种拢互你各4包，你一摆摕8包回去，8包吼，嘿，这原价都爱2400，咱今仔开1480吼。阿公阿妈，有当时啊吼，哦，少年家爱食肉干，即摆拢唔敢食啊？为什么？哎呦，即今日食到迄个软布布，喙齿无介好，无啥敢食，一撮撮。做你放心啊，个家，做你放心啊，个家。来，0800663377吼，有专利的哦，敢咱家有哦。
3: 嘿，你好，你好我来在做。
0: 几种好，给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哈，这里底吼有掺那个石目鱼鱼啊吧呀，哎，鱼啊吧里底有鱼油呢。哦，鱼肉的转收，吸收转换率嘛较好，比猪肉较好。所以讲吼，咱若讲因爸讲啊，我惊肌小症吼，叫你食肉，啊，迄猪肉啊食袂叮当，对唔对？爱食鱼肉，吼、哦、啊，你看咱这有鱼肉，佮有鱼油在内底吼，啊，这吼、哦，迄囡仔俩拢佮你提起来，所以伊是软 Q 的，软 Q 的，喙齿无好有在调治啊，哈，赶紧哦，用的鱼啊是台湾在地石目鱼，营养足多吼，人个石目鱼个难度只有无，伊个多。哇，嘿，嘛鱼有遮多呀，对不对？所以你食咱这，吼，真的，加咱有啦，全国首创有专利的啦。来，嘿，嘿，这潘小姐，
4: 喂，
0: 嘿，掉线了， 掉线了哈，就修个超姐哈，掉线姐哈。哎，潘神哈，咱潘小姐哈，内部的内部的潘小姐，不是我给你挂断了，我你给你拨落去，结果卡来了，较潘神哈。好来，啊，赶紧哈，哎，有 Q 多，有高多。Hello， 嘿，来，咱爱八卦哈。
4: 嘿，
0: 哎，啊，你几多呀？
4: 嘿 ，Hello， 我麻烦阿文的医生给我唱一条，迄个啥《春花网络》
0: 啊，要《春花网络》，我新恢复律师呢。
4: 哦，安尼哦，
0: 嘿，
4: 好，拍摄拍摄。
0: 啊，甲你登记一组哈。
4: 好，拍摄。
0: 啊，你啊安尼，即个你个下者看伊到底是要爱啊无爱？
5: 一线吗？
0: 一线。好，来 ，Hello， 喂。
4: 喂，
0: 嘿，感谢给。
4: 嘿，
0: 到底有没爱不爱？
4: 啊，你，八卦八卦。
0: 啊啊，那个潘小姐爱八卦哈，好，好你超姐
4: 哈
0: ，OK 哈，好，嘿，赶快拜师哦，你收啊。
4: 拜师吗？
0: 嘿，拜师收哈。
4: 哎了，哎，解报。
0: 爱看乌鸟啦。
4: 哦，
0: 伊送一个，佮送三十个，时间一定无同啊，哈。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嘿。
4: 1480元。
0: 1480元。1480，1520啦。
4: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好来，赶紧啦，阮加2400个啦。好来，紧嘞紧嘞紧嘞，有专利的市民你吃无的哦、喔。来，嘿陈小姐呀、啊，啊陈先生。
6: 嘿，陈林小姐可以。
0: 哦好，陈先生你讲，嘿。
6: 要肉干加迄啰什么鱼？
0: 无啦。咱这是有鱼仔肉的猪肉干啦，
6: 对，要买一组，
0: 好一组哈，好拜师收哈，谢谢
6: ，OK， 呵呵呵呵
0: 呵，好来赶紧哦，食到上安心的啦，拢有摕到专利啦，检验报告拢合格啦，两种口味，一个蒜味，一个蜜汁，通通都给你哈，赶紧赶紧哦哈，安尼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看安尼哈，来郑大哥，你爱肉干哦。
7: 哎，
0: 肉干
7: 一组。
0: 好，啊，拜师收哈 ，OK，
7: 好，好，谢谢。
0: 今仔交代肉干拢拜师哦，你收哈。啊，咱来听一下这霓虹舞蹈哈，甲咱好朋友安排哈，八大八地啊，祭唱。

0: 好啊，这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这新会护理师哪里讲话啊？是伫个报关这期间呢，啊，咱认为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这啊，这讲话这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啦哈。世间讲就有代志啦。讲对家己的子孙啊，安尼啦。美国吼，俄亥俄州吼，建站吼，伫即个俄亥俄州的南部吼，一间破破旧旧的徛家内底吼，救出16个哦、喔，同一个家庭，叫人长期间吼关掉的，敢那关犯人同款安尼哦，的囡仔哦，16个呢。这囡仔吼，去互关吼，迄内底吼，全那迄个排泄物全屎啊、尿啊吼，这种真恶一个环境吼。啊，有的囡仔过去四年，完全拢含在一个吼一个啊细细个呀吼，诶，小房间内底啦，12英尺见方诶吼，小房间内底。这个吼、哦，官员安怎讲？伊讲这个现场的环境，互人吼强要吐。啊，这个囡仔的表现哦，拢敢那精神嘞，敢那野兽嘞。哦，当地这个警长，你描述了这个案件发生吼、哦，吼、哦，这个小镇吼、哦，敢青瓦人安尼啊，叫做汉姆登，救出来这16个囡仔吼，对一岁半到18岁这之间拢有，包括查甫的查某拢有哦，16个吼。调查人员发现讲吼，这厝内内底拢吼屎啊尿啦。生存的这条件哦，即摆即摆啦，臭糊糊啦！伊讲哦，咱伫饲个种时啊，环境啊，佮比这囡仔大个环境较好啦，看有可能无？而且哦，这囡仔哦，有诶救出来吼，完全拢无法度讲话。其中有一个18岁哦，已经18岁啊，拢发展迟缓，吼、哦，连家己诶名嘛袂晓写。哦，这囡仔就是敢那精神安尼，等你呀，哦，可能有物件好食，安尼安尼，无你管你，无你甲教，拢无你甲爱，拢啥，拢甲当作精神底下遐饲安尼就对啊啦吼、哦。所以你看，连18岁啊，连家己的名都袂晓写，吼、哦，啊甚至一个囡仔拢无法度讲话，无人甲伊讲话嘛。啊，这囡仔吼，看起来敢那吼野化，敢那野人嘞，完全拢无人教饲安尼就对啊啦，无人照顾安尼啦，真济吼。哦诶，囡仔吼，佫因为健康嘅问题吼，紧急送去病院。其中有一个囡仔吼，是已经要死啊，要死啊啦！哦，真恐怖呢！啊，这警察吼是伫执行一项吼，甲这个案件拢无关系嘅所在哩。诶，搜查恁嘅时阵吼，无小心去发现这个吼，16个囡仔去用集体关掉嘅这个案件，涉案嘅这4个成年人吼，就是这囡仔爸母甲囡仔阿公阿嬷啦。哦，你看嘛呀，家己的子孙呢，这4个人哦，2级重罪，危害儿童罪，每一个人的保释金是30万美金。拜托的，这种够好的保释，哎、欸，这个囡仔人生就安尼要无伊啊呢？这个调查显示讲，这个口啊人哦，过去20年来的俄亥俄州南部吼、哦，常常刷来刷去吼，歪、哦、吼、哦、建立任何医疗甲政府的记录。这囡仔吼，嘛无注册，哈，啊嘛无读册，吼，这吼要互相关单位吼，不爱互人查到啦，不爱互人监管安尼啦。厝边啊讲吼，吼，伊住在这个所在住6年啊啦，因阮从来毋捌看过任何囡仔呢。你看嘛，这个口啊人吼，才够稳重伊这囡仔的行踪。所以这个案件吼、哦，让人想到吼、哦，2018年加州吼、哦、真有名的特贫夫妻吼、哦，诶，伊关13个后生查某囝这个案件，啊，这个关16个啦。哦，俄亥俄州的检察长真感慨呢，伊讲吼，这种惨剧的、这凄惨的代志吼，无应该出现今麦美国啦。目前这16个囡仔吼，已经有和这个州政府吼暂时监管安尼啦吼。诶、啊，即嘛当深入要调查讲，这个家庭过去你是不是有通报讲被虐待这记录啦吼？而且社区吼应该加强对附近吼有异常迹象吼，避免哦。避免讲这种的代志过来发生吼，诶、欸，咱拢想袂到，连美国都发生这种代志啦，16个囡仔真恐怖，安尼做出事就关掉的， 袂晓讲话，袂晓连家己的名嘛袂晓写，无读过册，十八岁啊，连家己的名都袂晓写。啊，看这个囡仔一世人的这个人生哦，有几个十八年啦，哦，真恐怖吼、哦。哎，那有这种人啦、啊，实在是想无对不对？真恐怖。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定功格。
2: 今日介绍的猪肉，内底有猪肉的肉干。这是咱全国独一无二，我都摕到专利，这是别人无的。这是安那特别的，因为阮主要是用咱桃园县农业局认定合格猪的后腿肉，经过企业经模，伊的优质料，咱台南的三百年可以做一个黄金比的结合，全新的口感，可以食到食肉块，同时个我都食到鱼肉的营养。反正鱼肉内底的营养成分是一般肉干食袂到的，所以讲每一嘴拢食到两种口味，敢那山珍海味啊！而且一般传统的肉干食到甜甜叉叉，一般人更较不爱食，因为无无法，尤其迄个喙齿较无好人，绝对是较不爱食。咱这食到袂软球啊软球，大大细细拢真爱食。而且有两种口味，有蒜味、秘制的两种口味，两种口味。价钱拢同款，拢袂安尼差差平平。一般的认为讲，这内底有鱼啊肉，可能就臭臊。但是我甲你保证，哦，咱鱼啊肉是用最上新鲜的，用这黄金比例来做调配，绝对可你食袂到讲伊个臭臊味，只有伊鱼啊的香味，甲肉干的落香气。这每一口食落去，愈食会愈好食。咱这产品呢，都经过所有的安全的认证，所有的检验。什么防腐剂啦，这大肠杆菌啦，所有检验拢经过检验合格，消费者会使安心啊使用。每一块肉干我拢使用独立包装，可你真好保存，还是讲真好炸。你要出外口啦，出去倒啦，你炸身躯真方便。你要食地就拆一地，食两地就拆两，这绝对是卫生够安全。大单这一包外口计一包是卖250块。
0: 好朋友啊！食会到山珍海味哦，互你食好食食营养哦。单片独立包装，带来带去足方便的。最主要，咱这拢已经起劲啦，所以讲，咱这老大人啊是囡仔拢有在条食。咱这阁是软 Q 袂硬袂柴，阁袂油哦。猪肉含鱼肉的肉干，一摆两种口味拢互你摕转去。秘制肉干细胞，蒜味肉干细胞。总共八包，外口原价要2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食会到山珍海味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这么好食的肉干，你唔捌食过？有专利的，你捌食过啦？真的，你捌食过？你捌食过肉干？你敢捌食过内底有掺鱼仔肉的肉干？无嘛？人这有够好食，你知影无吼？讲到肉干，真侪人真爱食，应该食，对唔对？吼、哦，啊你查查吼、哦，啊有当时订订吼，有的阿公阿妈讲，我的喙齿较无好吼，从此以后我都无咧食肉干。我你讲你放心，这组你有在调食，喙齿无好你嘛有在食，有在调食，伊就是软 Q 的阿公阿妈。嘿，咱吼、哦、好食的物件吼，卖为着喙齿无好无食啦，这组你会当食，咱这组有够水的吼、哦，每一块拢无啥物肥肉，嘛无臭干吼，啊这拢我你讲。两种口味，一种蒜味，一种蜜汁，吼、哦，一种拢细胞，吼，你摕八包回去，原价爱2400，今仔开1480块，这有专利的呢，市面你食无呢？你有食过肉干，但是你敢有食到内底掺鱼肉，对不对？妈妈问讲，敢会真甜？绝对袂，喙齿无好拢免烦恼，吼、哦，很嫩呐、啊，啊喽吼，QQ 啦，吼、哦、Q 吼、哦，更嫩。啊，个袂打打，袂叉叉吼！你加落内底是有迄种肉汁的，你知无？面食伊就开啊啦，拢袂叉叉，拢袂软布布啦，做你家己啊，拢放心啦。几组？
3: 几组？
0: 几组？好，谢谢谢你。好，阿奶奶几组？
4: 几组？
0: 好，阿拜师兄哈，谢谢哈。 OK， 好来，啊妈妈，你无牙无喙齿的哈，拢免烦恼嘿。啊，内底拢有带汤汁的，喙齿无好的，你甲抿者，啊伊就开啊，你知无？啊，咱搁甲做随身包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哦，足清气想的，吼、哦。全台湾你食肉干吼，无可能讲像咱安尼有专利的，加一支啦尔，加咱这个有专利，吼、哦。妈妈，咱食一个鸡卡，食一个鱼汉，食一个好食，食一个啊营养，吼、哦，加嫩哦，吼、哦。嘿，完全拢袂定哦，吼！啊，赶紧哦，电话卡来只啊，1480-0800-6377哦。诶，你买几张？
1: 一张。
0: 好，来电话提来哈，来0800-6377加落去吼。诶、欸，有肉食袂哦？因拜你食的肉干，唔是打打破破的顶壳壳，啊，咱这拢袂。好，拢袂哦，吼！早起妈妈，你若讲食早餐，像你咧泡咱的黑山包，你就用个搭配去做落去食啊，伊就袂甜口口嘛，软是毋是嘛？足 Q 的啊，喙齿无好，你都免烦恼啊，对毋对？即撮拢免考虑啊，咱兜的囡仔转来吼，食食水食面，内底佫有掺物仔肉呢，吼，为着咱家才有吼，即撮你一定爱摕，外口你买袂啦，南油即个沙白鱼鱼啊肉的肉干，内底有鱼油的吼，妈妈拢袂甜哦。吼、哦，一袋都是独立包装，才清气想的，抿一下就开啊，喙齿不好，做你免烦恼吼，免惊讲补袂落啦，啊，这都是软的啦，好食的啦，营养的啦，这组一定爱甲带回去哈。Hello， 喂，
2: 喂，
4: 你的电话是
0: 梁竹哈，呵，
2: 好，你知影嘛？
0: 嗨嗨，知影知影，好 ，OK，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赶紧哦，0800-6677。哈喂，嘿，
4: 阿拉伯猪，两头肩膀这
0: 个，你贵州，
2: 贵
0: 州，谢谢你。好，来赶紧哦，0800-6677。妈妈，咱有当时要出入病院啦，还是讲要去公园，对不对？有当巴肚枵，咱随时甲大几包啊，放喺身躯的，要食着有随时拢有当做补充，因为咱每一袋拢随身包嘛，你带出门你就足方便的呀、啊，对不对？哈，啊，就是哈，加落去会出汁。吼、哦，啊啊！你伫食这个足清气想，啊有肉食啊袂硬吼，软的啦吼，啊足好食，袂硬袂软，喙齿无好拢免烦恼，伊就是软的吼。真心来甲你建议，摕一组无够，太好食，因为这外口吼你较买无啦，一当你就摕两组吼，外口拢单纯肉干安尼啊，啊咱内底加加沙白鱼的鱼啊吧，对唔对？这新鲜的呢，气味这特别的吼，啊拢袂臭做阿爸母你食食鸡卡，食食鱼汉，啊咱这有专利啊。好，你食营养，食好食。阿公阿妈，你有在条食，喙齿无好，你拢免烦恼吼。所以讲吼，真的啦，你捌食过肉干有专利无？无可能啦，全台湾敢一支肉干有专利哈，白白要食吼。哎、欸，咱这台湾猪猪后腿肉，加上新鲜的沙尾鱼吼，3:7比例安尼落去做，拢袂臭臊啦。有鱼啊营养，有鱼油的营养，有猪肉的营养，软的软的，袂安尼硬壳壳哦吼。啊，一组呀，你是0910一支嘛哈？
3: 哎、欸，对 对, 對，
0: 一组哈 ，OK， 好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两个两个哈，袂停扣扣哦哈。今仔日吼，给你八包啦，八包啦吼。啊吼，囡仔转来，皮皮要食一挂脆食面吼。啊，咱这做阿公阿妈，你给囡仔食食较营养的，食咱这做就对啊吼。阿公阿妈，你家己嘛爱食啊，对无？软的啦，无牙无喙齿，你拢做你来，你拢绝对有法度食哈。0800-6377，拢独立包装的啦，这清气想的软的吼，有肉食抿者伊就开啊，喙齿无好你拢免烦恼。早起你有哪讲啊？我食糜，你买当个，甲切细块细块。放喺后门内底食，对不？妈妈，咱外口买一个炒饭汤啊，你感觉讲无啥物材料，你嘛会当甲这肉干啊加入去，吼！全台湾有专利的肉干，加咱这支啊，尔独一无二的有专利的，软 Q 袂差，袂硬袂油，吼！单片独立包装的。Hello， 喂，你买几种？
4: 喂，你好，
0: 一组，一组吼，一组吼，我甲你写一个，你爱一组吼，谢谢你。哎，我咧讲有足迹都好，啊，若无足迹吼，落节目了会阁敲电话互你，谢谢你，呵呵。好来，好朋友，买哎，即马电话紧卡。Hello， 喂，嘿，你买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吼，谢谢你。Hello， 喂，
2: 买一组，
0: 啊，一组吼 ，OK，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来啊，时间来到这哦，看来明仔落节目了哦吼，咱电话继续甲卡吼，同款这支电话0800663377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首歌是雷准吼，这风台特别大呀，吼，连咪呢，这个有足大的风雨啊，大家要啊注意一下，吼，啊，这首歌曲是昨啊播不完的歌，哈，今仔日呢为你来播上，这是陈思安的雷准吼，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有滴滴肯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号条靠通来，乡亲，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马个听众表报告随时拢会当靠通。那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啊，哈！所以起要来播上一首歌。那呢，今晚播间来听各位三篇，讲要听这《英雄本色》。《英雄本色》敢是本本是英雄，应该是这首吧？啊，那无揣无《英雄本色》呢？应该是这首，你听看卖啊，哈！来，上好咱的好今晚播，谢谢你。这波一个开始，就给咱的听来带来好彩头，哈！给咱的听点刚做本三篇，谢谢你哦。所以起这位来听歌。英雄本色。

0: 来，这首歌听呢，唔知是不是都是英雄本色？但是咱家呢吼有这个英雄本色，干那这首呢呢哈，希望是哈，上好咱的好姊妹伴。来，时间来到家，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五哦，小周末哦，大家心情应该拢足轻松的哈。啊，今麦这个时间呢，要来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哈。咱呢女性朋友要听歌，电话今麦得当卡起来呀，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赶紧卡电话你好。
1: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罗大佑的《鹿港小镇》。
0: 鹿港小镇，呵，安妮家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跟着收的，我一千九的一剪梅。
0: 一剪梅，呵，安妮家来做安排。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来，你好。
3: 喂，我要点单雷的心爱的麦克。
0: 单雷心爱的麦克，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4: 刘经理好。
0: 嘿。
4: 我点歌。
0: 好。
4: 我点迄啰《龙飘飘》迄啰《风说你要来》。
0: 风说你要来，龙飘飘。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刘经理好，我阿伯呀。
0: 嘿，阿伯呀，你好。
5: 我要甲你点一条黄色点的无菜啦。
0: 无菜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嘿，
6: 我要点过金花的爱好声。
0: 什么是什么呀？
6: 爱的好声，
0: 爱的好声哦。过金花了，好，好，安尼我来吹哦，哈。好，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未听你好，
0: 你好
5: 我点许富凯。
0: 嘿，
5: 我一个人。
0: 许富凯的我一个人哦。
5: 放我一个人。
0: 哦，放我一个人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来，安尼多好哈，咱今来点歌点到家哈。记得呢，第一阶段多好七首歌，好咱听众朋友来点。谢谢大家哦，乡亲朋友点歌虽然点满哈，但是呢电话依然还搁伫咧服务。乡亲朋友那是要来顾健康，电话继续靠通，不管是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来接听。咱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你听个手机啊呢，吼，你随时买单卡电话来搞我个别产品，哈，啊，询问拢会使。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鹿港小镇这回影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鹿港小镇哈，这是罗大佑所带来，非常的好听。底下上好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你好，
1: 日清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啊，点一条歌，
0: 啊，真点歌，点歌，无啦，点歌已经过啊啦，时间点过啊，你即卖才来。
1: 哦，好，谢谢。
0: 明仔载，明仔载，好，这点歌时间已经过啊。乡亲，比如第二首歌吼播完了后，咱就是开放点歌，所以讲呢吼，这个可能是拄只无听节目啦吼。来吼，这个点歌唔是讲随时要点就当点嘛，咱有这个点歌的时间吼，安尼节目伫咧直接变吼乱乱呐，随时卡起来要点歌的话，节目拢乱去哈。所以讲呢，随时卡起来就是要买产品的哦哈。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们。谢谢大家来关心到这个天气哈，乡亲和朋友呢，哇，第一张上午八点生成第九号的这个风台八位，已经在今天去透早两点的时候增强，变成中度的风台啊哦，这个上午两点的中心位置在高南比东风3930公里的海面上，以着每点钟18转14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啊，那是呢，气象署在咧预测，八位风台将会在后礼拜开始一步一步。造成吼，这个呢，台湾吼，诶，这个影响也靠近咱台湾。拜一拜二通过着关岛海域了后，拜三拜四开始将会接近着琉球东方，这个东南方的海域一带，并且造成着台湾北东沿海、马祖等等所在长影的这个现象，所以讲船家爱特别注意吼。啊，那是预计呢，吼，这个。风台八位呢，又着轻度增强，变成中度风台，敢那用18点钟尔。伫今仔日的暗时增强，变成强烈的风台。10号、11号将会是对着台湾影响上界激烈的两天，所以讲用车票一定爱特别注意哈，爱来关心着这个风台动向。趁即卖风台阿别来吼，赶紧哈，将这个厝头厝尾的水沟清清好清气。来，继续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一剪梅，这回影响。

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一剪梅》，伫遮呢为你播送。来，厝内底有人伫咧吹头锣无？啊，那有诶话吼，咱来听伫遮甲你报告一个消息。代替吼，这个代替公司，这应该嘛是算替饭碗啦吼。这个代替公司呢，今仔去宣布吼，今年从业人员司机呢吼，这个正式开放网络的报名。这呢，由着今仔去开始报名到七月六号下晡的五点，所以讲没有几天呢，三四五六吼，安尼拢总是四天尔。这个呢，正式预计招募要来争取到45的人吼，被处呢15优秀基层服务的专才，邀请对着铁路事业呢充满着热情，有这个专业签单的民众踊跃来报考。代替公司伫咧表示，即届录取呢吼，聘用的人员初期将会依着技术员吼，而这个职称派任，这个起薪哦，到42,580元。代替公司将会提供着完整而且严格的这个培训计划，专门为吼要来辅导人员考取着专业的证照。代替公司伫咧表示，等顺利摕到呢交通部铁道局核发的这个国营铁路客运动力的这个车吼驾驶执照，并且实际担任着列车驾驶工作了后，就当正式派任为司机员，起薪哦就调整到58,280元。代替公司伫咧表示，除了本身的意志外，实际担任着客吼，这个客会动力车驾驶工作者，另外会当依照这个规定领取到危险的加值，加到夜店费，此外嘛享受到呢吼经营绩效的奖金哦。员工呐眷属优待坐车买票，三折的奖金加到呢吼休困吼，这个呢补助等等呢，做一项专属的福利，提供呢正稳健而且有发展性的这个职业保障。代替公司伫咧表示，这个正式采到分区录取加到分款，设在北区吼，这个台北加到新北，啊个有东区花莲。两个科库办理，这个应考的人呢，吼，都爱年满18，而且呢，具备着教育部认可的这个国内外专科以上的学历，吼，这个呢，详细应考的资格，加着这个要来考的科目，啊，佮有正式的简章规定，你当到代替正式专属的网站来下载查看物仔，并且办理着报名的手续，啊，这报名时间无够偌长哦，吼，所以讲来厝内。对，老人正伫咧找头路，那么这当考虑，今仔日开始报名到七月六号下晡的五点哈。伫遮内个乡亲好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啊，来，说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陈雷所带来《心爱麦考》。

0: 来，这算功德啦哈。凤娇姐，你讲你吃咱的咕噜用，即卖吃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跟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卡
1: 啊。对啊，
0: 哦，安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包。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功德哈。来功德，来徐大姐，你讲你脚疼疼偌久啊？
2: 那是我去电塔摸今年啦，今年我去电塔摸啊，坐伤久啦，坐几啊点钟啊，都啊爬起来都迄个无做都唔捌安尼啊。
0: 好、哦，啊你即卖都啊食咱的咕噜用啦吼。
2: 哎呀、
0: 啊，啊食这
2: 咕噜用，直接两片我
0: 啊。啊食这有较好无？
2: 有啊有啊，即卖拢袂疼袂摆脚，即下都拢有啊，都拢有骨折呢，紧折呢。
0: 啊无，本来循环、啊、本来循环无好，拢感觉走路摆脚摆脚。啊，即卖咧食偌久好起诶啊？
2: 啊，都下都食了，有紧食都我都较好啊。啊，我拢运动半点钟啊，拢还有四点我遐就去运动啊。
0: 哦，所以讲食这都较好啊。
2: 有
0: 好啊，即卖都。
2: 我袂疼啊，拢有在食，有拢有在食啦。
0: 啊，即卖都会当去运动啊啦吼。
2: 嗯，有啊，即马逐工嘛去运动啊，就是
0: 迄两工
2: 啊，我甲你叫遐哦，足疼呀。
0: 安尼哈，吼，得疼先睡觉啊，睡觉。
2: 我即马好啊。
0: 哦，即马已经好啊。谢谢谢谢，阿姐好。
2: 我下做迄个，我甲你，我加报，我转号线加报一点。
0: 谢谢哈。
2: 古老用。
0: 好，谢谢徐大姐。
2: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再见来，非常感谢哈，再见。来，这是圣公格兰徐大姐讲，哦，进前安尼循环无好，那去用电头掌坐伤久，迄脚都袂行，都摆脚，食咱的古老用，这呢吼，安尼食食真正。有帮助，即卖拢袂听，而且即卖拢会当呢吼，逐工出去运动啊，所以讲敲电话来甲咱热情感谢，讲咱的咕噜用有够赞，乡亲好，比如咕噜用食咧到底循环好，顾咱的脚头乌，双脚就是必一定爱会用，双脚若必用，你就是食咕噜用吼，无其他办法，真正食咕噜用，咕噜用，好你的双脚用健健，骨力爬起来十摆你都袂艰苦吼，出去外口运动吼，即、這个呢惊吼，操场惊十年吼，快走用走的拢总无问题。人活的都是爱叮当活动活动，所以讲用钱要食骨肉用来顾伤卡，互咱身体用吼。谢谢徐大姐，甲咱做见证，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风说你要来》，在这里吼，为听众朋友来点播，这里吼好听啦吼，这个歌轻快，龙飘飘，龙飘飘早期吼唱歌真正是哇，在咱台湾非常红的真侪，这八点档也都是他唱的哈。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和朋友哦，回到节目当中，永清和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吼欢欢喜喜。你的健康吼，都会对着你，尤其啊吼，你若逐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诶，这个健康都已经五十分啦。搁再加上和咱的亲来照顾，搁再加上着五十分，你的健康就是100%。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在做家教，逐天保持着快乐心情，安尼热情照顾你吼，该人爱食，咱就爱开。小块钱来吃，唔通等到有一天连要开大钱都搬回袂倒转来。来用这个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甲你报告，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做些好朋友呢，吼，咱节目伫咧进行的时阵，拢甲无用通卡电话，不要紧哦，吼。即个无伫咧呢，吼，安尼进行节目的时阵，你买单卡我，诶，手机啊，甲我做联络，吼。要问产品，要问到位买，或者是直接我家登记专人送到厝，也拢可以。来，你肯甲你报告，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黄色电视点播的《无彩》了。

来无彩啦，真正这吼生理吼安尼做个遮大，结果呢吼安尼自毁前程，真正无彩啦。而且个呢吼，即、这个害着别人啊。来，乡亲好朋友呢，即、这个咱国吼继续来追踪中年油脂这件呢致癌的问题，伊的油的流向。即、这个中部各管区卫生局呢，兵分多路，前往稽查。而且呢吼，足侪拢嘛已经下架。其中呢吼，足有名的即个食品，我相信大家拢捌食过。哦，这间食品大厂就是普丰相关的油品呢，吼、哦，伊的成品高达两吨。这个隆重的预防性的封存下架。另外，联华食品有两种，而这个饭碗饭团嘛呢，受到这个油品的波及啊，也且嘛通知吼，这个通路拢爱下架，停止来贩卖。真的真正普及的范围有够大的大，这有报出来吼，真正拢是咱平常时有听过，有伫咧食。啊，搁再来吼、哦，就是呢一挂牙齿啊，吼、哦、一挂牙齿啊，这无法都将名报出来啊，吼、哦，因也无登记，也无名啊，所以讲呢吼，牙齿啊有够侪拢是用这油品，所以讲真正有够夭寿的，吼、哦，这个中年油脂真正有够夭寿的。卫生局的人员呢吼。哦入去到卖场稽查，确实吼，即、哦这个呢吼，确定讲含有致癌物的问题，啥那样？是不是已经拢总下架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即、这个抽检出来吼，伊、哦、这呢吼、哦、致癌物超标，流向着全台湾非常侪管区吼。啊，这呢啊，婚姻官管户统计到甲七月二号拢总下架两。115罐的问题油，食了八道的更加多。所以讲，乡亲朋友，你看恐怖无？哈、哦！啊，另外根据着台中市府内提供的这个问题油品下游业者清单，台中大雅有这个油品上行业呢，哈、哦，用着福茂油脂进回10000多公斤的大豆沙拉油，不过业者发冤枉，强调讲呢，哈，清查进回记录。记录了后，无这一批，而这个批号的药品，但是那是消费者有任何疑虑的吼，不管讲是批号吼，是啥物拢会当来退回。啊，足有名食品大厂普丰，尤其是吼，这个普丰的食品哦，我相信足侪人拢捌爱食过。啊，你若总爱食炸鸡的，迄个普丰炸鸡有无吼？路边卖嘿，吼，足侪人，大家拢咧买，大家拢咧食呢，吼，足有名的啦。这相关的药品成品呐，吼，包括呢意大利。面啦、啊、炒饭啦、啊、吼，这个腌制品啦、啊、鲜食啊，高达两吨啦，隆重的预防性的封存下架，损失差不多100万啦、啊、吼，啊，这我相信啦、啊、吼，应该阿边边查出来要搁较侪啦，真正查查不完啦、啊，因为这间油脂公司，伊说呢吼，安尼呢，这个经过下油也真的是太多了，今卖这个外口买的吼，再一挂油品哦，咱真正唔敢食，沙拉油啦吼，这。对呢，吼，算讲土豆油啦，吼，橄榄油啦，什么油啦，吼，咱真正拢会惊，所以讲呢，吼，咱立刻伫咧讲讲啊，以前吼，一人吼，拢是家己煎滴油，即卖想想诶，这才是真真正正有智慧诶方式，吼，有智慧的方法，欸以前生的时候，你是不是拢食猪油大汉呢？哦，咱来庆生的时候哦，是阮同学因拢不咧食猪油啊啦，因大多数拢是食沙拉油啊，拢食规罐的吼，因迄买回去家己安尼煮迄家己边啦。但是阮阿爸吼，唔知是有智慧，还是讲伊都爱食猪油吼，即、這个阮以前拢讲肉油吼，拢讲肉油啊，所以讲阮阿爸吼。诶，主管呢？吼，这个国中哦，国中吼、哦，我拢是拢食猪油呢，拢不咧食别种油呢。因为阮阿爸拢足爱煎猪油，因为吼、哦，伊煎猪油吼、哦，用不完拢甲冰个冰箱，啊，猪油吼、哦、煎起来了，冰个冰箱拢白白安尼，有无吼、哦？啊，这呢吼、哦，用一挂起来炒饭，哦，足香的啊，用一挂起来煮物件吼。足香诶！你若用迄猪油啊，吼，来炒菜啊，根本就免放肉丝。啊，小时候最爱食迄个猪油吼，啊，拌饭、猪油拌饭吼，啊，你去加一寡豆油，因为以前细汉的时阵豆油较香啦，无亲像即卖豆油袂香啦，吼，加一寡豆油，啊，佮加一点卵，有无卵仁啦，吼，啊，佮拌拌的吼，那才叫做人间美味哈。啊，再呢，即卖大汉啦，吼。我嘛足少伫咧家己煎猪油，但是我即卖呢吼，想讲要来买猪油，有人咧
这个啊，钱好滴有滴咧卖啦，吼，啊无就是买一寡呢，吼，这个肥猪巴都当家己煎，吼，也比较这个比较安全吧，尤其是小时候我阿爸呢吼，做爱煎猪油，因为伊爱煎猪油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讲伊做爱食白油泡啊啦，猪油泡有无？嘿呢吼，那总讲迄猪油佫有带皮有无？煎干咧酥酥糯糯吼，哦，足好食，该撒一些胡椒盐吼，足好食，比盐酥鸡较好食，还是讲呢吼，这个会煮糜。哦，以前呢，吼，庄卡拢煮乌甜啊糜，吼，煮呢啊，这个台中地区拢煮糜芋嘛，吼，煮这个糜芋，安尼吼，这个啊，煮一寡豆啊糜、笋啊糜，我阿爸拢会囥安怎，伊煎起来一寡呢，吼，这个肉油泡啊，都会甲囥，吼，吼，有够好食，好食，真的好吃，吼，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为了安全起见吼，真正家己煎这个肉油吼，这个算讲猪油吼，我觉得还比较安全呢。听你到底介恐怖的啦，做者食品呢吼，这个公司啊，大经小经啊，拢总用到这个致癌的油啊，真的不怪吼。我有一位这个算讲长辈吼，主意早就跟我讲，你听啊，你外口吃油唔通吃伤济吼，这个油买回来吼，嘛拢爱作小心啦，因为咱人吼会说油。是啊，咱人呢吼，诶，这个算讲心肺更疾病啊，拢是食咱白糖的油啊，尤其咱都爱食迄个煎的啦，吼，煎的啦，吼，哇，这油真的足恐怖，有曝光的吼，都足恐怖，无曝光的吼，一定嘛真多啦，所以讲大家要尽量小心哈，建议啦，吼，家己呢吼，这个煎白油啦，吼，低油啦，啊，佮建议你啦，吼，来啦。卖伫遐用加速炉吼煮物件啦，你若用加速炉煮物件，就是爱煎爱煎，一定爱用着油啦。迄油阁遮尼贵，啊而且食食阁低感，啊你不如卖用油。像种比如讲无用油要哪煮啊？啊你着用卤的啊，吼、哦、用清炖的啊，或者是讲用炊的啊，迄无较歹食呢。你只要用着好的工具吼，煮起来是比啥比加速煎啦、煎啦，一个较好食，而且至少。健康啦、啊，吼、哦，所以讲厝内电脑秘密武器，我哩讲吼，拢唔免用着油啦，吼、哦，拢免用着油啦，吼、哦，安尼就继续安全的呀，吼、哦，来听歌，爱的和声，郭金发所带来做伙欣赏，等我一下，我先来接一通电话，吼、哦，来，我先报歌，吼、哦，谢谢。

0: 来，这首歌就是爱的呼声，乡亲和朋友会记得我们听的手机啊号码吼，随时都会当看通，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伊在里肯陪伴大家欢欢喜喜啊，赚大钱，身体健康，吃大的。乡亲和朋友，第二阶段，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吼，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吼。这个度假店的歌剩一首尔，所以讲第二阶段吼，咱会当点五首哦。听众朋友咧，想要点歌去朋友，唔免客气，赶紧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现场的电话是2206。 02-2533 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头前加控诉来赶紧现在还没人点赶紧电话靠通谢谢大家来你好
13: 好妈妈你播一首遥远寄相思
0: 遥远寄相思好再来安排哦 好谢谢来你好
14: 哎，麦天你好，哎，我点那个李千娜的心灰灰
0: 《心灰灰》。心灰灰，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再见，好，来你好。
15: 嗯，麻烦你播一首《雪山盟》。
0: 雪山盟哦，雪山盟怎播过啊呢？
15: 啊，不，高山青。
0: 高山青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来你好。
16: 喂，你好，我最近做去改准
0: 的。嘿嘿，来要听啥？
16: 哎呀，听酒楼小来小雅客，
0: 酒楼小雅客好，安尼才给你安排哈，好欢迎哈，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7: 哎，来听了，
0: 嘿你好，
17: 哎，
0: 要听什么歌？哦，遐雄雄安尼白吉吉，
17: 算了吧，
0: 啊，算了吧，
17: 算了吧，哎，
0: 算了吧，上唱的啊。
17: 唔知啊，
0: 这首歌我唔捌播过，我唔知阮家有播，你搁播一首，你搁点一首优美的好不？
17: 播一首啊！
0: 搁点一首优美的，如果那算了吧，无哈，我得给你播一首优美的嘿。
17: 梦中的梦，
0: 梦中的梦哦。好，好，谢谢，好，拜拜哈。因为这个算了吧哈，我都唔捌听过，所以讲唔知有无啦哈。啊，搁点一首安尼比较加啊、这个安心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继续呢，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放阮一个人，这是许富凯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作为欣赏。

来继续歌曲是放阮一个人徐富凯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咱会肯要来进一段广告。来，乡亲好朋友，咱若准讲呢吼，伫咧用这个油煎啦、啊，用油油煎啦、啊，就算讲你伫咧炒菜啦、啊，只要你若用家属用鼎吼，一定爱放油。其实我感觉油足贵的，油吼你凊彩去买一罐拢嘞吼两三百块，啊，这嘞一罐油两三百块，有当下用无一个月就用完啦哦，吼、哦，你若有咧煎物件咧煎物件，真正用油足伤的啦。事实上吼，以前咱台湾就曾经发生过嘞吼，这个什么品牌橄榄油吼，安尼油着过人几百有无吼？啊，今麦搁再嘞吼发生着这吼、個，以前搁有这个嘞吼地沟油有无？回收油一大堆的啦吼，啊，塑化剂的油啦、啊、一大堆，今麦搁有地干的油伫咧产生啊。所以讲，咱会肯伫咧讲讲吼，咱敢会当煮食卖用油吼，尽量卖食着遐油吼，咱着较袂破病啊。哦，所以讲咧，吼来，乡亲时代，咱会肯要甲你讲的，就是煮食会当卖放油，而且佫会当做好食，佫是中埔菜、手罗菜，这要用啥物煮食当卖放油，佫煮出中埔菜、手罗菜，而且营养佫拢甲你保留掉诶，就是用万用节能快锅。乡亲好，比如你老爸过，咱会肯万用节能快锅，你就知影。真正唔免放油，吼、哦，那嘛要落地卡，你地卡呢吼，洗洗有清气，嘛唔免过油哦，唔免过别过哦，吼、哦，真侪人以前要落地卡，得去甲变过，吼、哦，安尼讲较好食。来，我咧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唔免甲变过，拢唔免过油，拢唔免，拢唔变，直接洗洗有清气了后，啊，放伫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内底，啊，你放冷水就好，放冷水，卖放伤甜的水，吼、哦，卖超过八分甜。那么呢，你来落，看要是红烧的放豆油吼，啊，还是放一挂火汤头，或者是呢，吼，你要清炖的吼，哎，拢非常的好食，真正亲像中埔菜的手罗菜，因为伊这用压力加蒸汽伫咧甲咱煮的，煮起来迄个口味啊，我咧讲哦，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吼，入口即化，厝内底老人家有无，喙齿较歹的有无吼，囡仔吼，哎。真正的不会发吼，入口即化，有够好食，真的超级好吃吼。啊呢，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煮啥物都唔免放油吼，煮啥物都唔免放油，爱当炊吼，看要炊肉粽，还是要炊馒头，或者是呢吼，要来炊这个呢吼，哎，地瓜。足健康诶，吼、哦！甚至呢，囡仔爱食啥？囡仔吼，足爱食迄个起司马铃薯有无？你嘛是马铃薯，甲洗洗好清气，吼、哦！甲洗洗好清气了后，你呢吼，安尼甲切切咧，然后吼，安尼呢甲切做一半嘛，吼、哦！顶管甲铺即个起司，吼、哦！真诶，吹甲安尼软软了后，顶管的起司阁融入着咱诶马铃薯内底，吼、哦！这里互囡仔食，迄囡仔讲哇，起司马铃薯，凊彩你去外口食。吼、哦，真诶一盘都爱两三百块，咱伫厝内底家己煮，吼、哦，家己用，阁毋免烘啦，不用烤，因为起司内底冇油脂嘛，烤过的总是比较啊，较无即个健康啊。用咱诶万用节能快锅落去炊就好，迄偌好食你敢知？真的超级好吃的啦！有当下我就是马铃薯吼，安尼甲切做一块一块，啊，加着鸡卵吼，安尼做伙落去煮。有无？吼、哦，下骹放水，顶管有一个炊绳吼，啊，顶管我就是咧放一个碗吼，细细个底碗，安尼切几块马铃薯啊，卵吼，一个鸡卵，

油足恐怖的啦，你看咱台湾啊，一挂油啦，吼、哦，发生过什么款的问题？自以早迄橄榄油出问题，到即卖吼，沙拉油吼，安尼即个呢，吼、哦，花生油，什么油都拢出问题啦。所以讲咧，咱得卖搁再用油来煮物件，咱若不爱用油，搁省买只油的钱，油足贵的呢，吼、哦，搁省只油的钱，外人拢去买国外进口的。有无？国外进口无定较好，内底是不是有毒素？咱嘛唔知，吼、哦，无检验拢唔知啦，吼、哦。所以讲，你个知影即届呢？吼，即个致癌的药，嘛唔是咱的即个相关单位检验出来呢？是呢，吼，即个伫咧卖人吼，伊家己发现，吼、哦，这可能也有淡薄良心，家己发现，家己去报。即个咧通报的呢，吼，所以讲你甲看，吼，咱咧相关单位无遐尼济，美国时间通去各种油甲你检测嘛，迄个各种油甲你检测出来，无定真正拢袂过关啦。所以讲咱即卖开始卖用油来煮物件，用万用节能快锅煮物件拢唔免放油，而且真的很好吃。猪肉、牛肉、鸡肉本身都有油脂了嘛，所以讲你用万用节能快锅，用压力蒸汽来甲煮，迄个油脂都逼出来啊，佮有够香，佮有够健康，佮袂变质。所以讲用清洗大恁当有万用节能快锅无？那有，即卖开始你得安怎？食好食佮够健康，刷你去减省电，而且一支2300块俗价。大家拢讲得轻，该遮俗安尼啊，本来就是啊。你即摆去外口凊彩买一支鼎拢5-6千呢。你甲咱得轻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2300块拢无起价，咱得轻甲公司讲吼，真呢真正是啊，互咱听众比较福利啦，卖起价把紧啦，吼、哦。2300块白鸡十档啊拢无起价，而且拢用袂使歹。有足侪好朋友吼，一开始就甲我买啊，用到即摆无歹。哦，啊，就算讲咧吼，有小零件要换，咱嘛互你换，佮有保固，吼、哦，佮有维修，点点啊，费你都无得找，哦，啊，你上加就是讲咧吼，即、這个倒一挂火汤头落去就好啊，唔免放油，吼、哦，倒一挂火汤头落去就好，唔免放油。所以讲起来，像小标，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更加赞。如果你那是咧吼，足惊讲以前唔知食偌济，即呢太过油垃圾油拢卡伫身体当中，你佫会当使用着咱的肯定咧卖即个 NONO 深海鱼油，因为 NONO 深海鱼油吼，伊即就是上好的油，上好的油安怎会当优化着你体内残留的垃圾油？以前你食偌济只太过油，卡伫咱的身体当中，你即卖就靠着咧，请甲你介绍 NONO 深海鱼油，就是咱的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 EPA， 伊就是哈，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伊就会当将伫卡伫咱身体当中，不管倒位的油哦，吼。包起来油哦，卡掉的油哦，拢总甲你氧化了后排出去。所以讲呢吼，即摆听起来足惊吼，你早捌食过只油无吼？现在很害怕，我咧讲哦。唔是讲以早食过都拢无代志啊，迄油拢卡掉的，赶紧甲清除。用咱丽卿所甲你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吼、哦，安尼来甲清，吼、哦，来甲清，来甲油，来甲排出去，你就会当得到健康啊。所以讲，若要健康，就是互咱丽卿照顾。主食用万用节能快锅，南兼食用。得力养生好汤头，要排除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就是食咱丽卿甲你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那是个干呐？爱人民三杯鱼啊，这是咱丽卿甲你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这一罐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谢谢大家，要来订购，注文卡电话给咱丽卿哈，我只要定期专人送到厝拢可以哈。啊，那 NONO 深海鱼油呢哈？你若总共要询问到位买，买单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吼欢欢喜喜，哈啊赚钱爱有糖春，欠钱就是要顾健康。你甲看呢吼，这个呢瓜灾吼瓜灾，诶这种呢吼问题瓜灾啦吼，安尼呢得输掉咱吼，那真就生活伫这个恐怖的环境当中，这么多的致癌物吼，这么可怕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啊，靠咱家己，靠咱家己吼。安尼来照顾咱个健康，这足重要诶吼，互你肯照顾哈。乡亲时代，阿爸互咱来肯来照顾，卡电话，现场电话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肯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所以去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心花开》，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李清娜的所带来《心花开》。乡亲好朋友，咱现代人时常长时间看手机啊，吼，即卖人真正呢，以前拢讲呢，吼，一挂学生囡仔吼，手机啊无离手，目睭一直盯安尼啦，吼。即卖你甲看真侪中老年人嘛是同款啦，用手机啊伫咧追剧、玩游戏的有够侪，吼。哎，真的，迄一天呢，吼，我嘛看到一个老人家吼，安尼呢戴着老花眼镜吼，啊这应该嘛不是讲外老啦，都大概中老年人戴着这个老花眼镜，用手机啊在耍这个麻将，我耍到咧津津有味吼，啊这一定是长时间在咧看手机啊啦吼，啊个有就是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的冷嘛，非常的热嘛吼，所以讲咱咧吹冷气，这不管是看手机还是吹冷气吼，哇，你会感觉讲目睭足打涩的啦，啊这个时阵要安怎，真侪人都会安怎？赶紧点人工泪液，点一寡吼白药水，家己买的啦，或者是家己到家里吼药局吼药房去问讲，啊这我把酒会打下别点啥，爱就凊彩提一罐给你吼，这样呢袂使哦。眼科医生甲咱提起哦，那是无搞清楚你的干眼症类型，你得乌白起呢，点白药水，小心是愈点愈大，增加着你目睭的负担。眼科医生伫咧指出讲，临床当中干眼症主要分作是泪液分泌不足型，甲着泪液蒸发过快型，吼，这两种的类别。如果那患者属于呢有一个疾病吼，异常蒸发吼。安尼伤过紧的类型，你呢吼，就算讲不断地咧补充一般的人工泪液，嘛无法度有效缓解你的这个目睭的不适应，必须爱针对着呢吼，咱的这个呢，睑板腺伊的功能进行着根本的改善呐。此外呢，市面上伫咧卖这个人工泪液的选择嘛，大大有合本。市面上含有保存剂的这个瓶装产品，那是每一工使用超过5-6次，容易对着你的目睭呢造成到额外刺激，那是有这个频繁补水需求的民众，建议选用到呢单支装，而且无防腐剂的这种抛弃式的产品哈。啊，那不会防腐剂哈，真正哦伤你目睭。针对着占大多数这个油脂型的这种呢干眼症呢，就是讲呢，你就是欠缺着好的油哈，这个好的油脂把你的目睭呢包覆起来，你这就是目睭拢无好的油脂嘛，所以讲呢，伊无把你保护，啊，你的水就安怎随着咱目睭呢，接受着空气，伊就蒸发掉，所以讲你的目睭就会愈来愈大，亲像这种情形啦哈，你哪个安怎，你哪个呢哈，安尼一直看荧幕哈，还是讲你目睭一直腻，那么呢哈，你这个呢，分泌油脂的板眼线就会容易发生着阻塞，使着你的泪水就容易来蒸发。这个时阵透过着每一工早暗啦，这个呢使用着40度到45度，而这个呢热敷眼罩，一盖呢，差不多热敷10分钟，就会当软化着你的顽固油脂，并且呢配合着无意识，而这个呢你把酒来促进着油脂正常分泌，达到呢这个泪液也油水平衡呐。啊，所以讲呢，吼，除了讲呢，这个目睭本身的护理呢，环境啦、习惯啦、调整，赶快拢袂当欠款哈。所以讲提醒着民众，咱呢在使用着荧幕的时阵，应该遵循着每30分钟都要休困的原则，袂使一直看、一直看。有当时追剧2-3点钟，你都看去，嘿，袂使。同时，撇边好冷气，还是电风也风口，直接向着咱的面部来吹，吹着咱的目睭。室内相对的湿度建议维持伫50%到60%之间。那是讲出国骑机车还是骑卡达车，你一定爱戴安全帽，而且是讲呢吼，这个眼罩吼，安尼会将咱的目睭包覆着吼，这个护目镜减少着红白沙带来目睭吼，而这个点啦、疼啦吼，啊，加着这个风呢吹走着咱目睭，而这个呢油脂吼，所以讲咱呢起码讲过欧米伽三脂溶酸，就是呢吼，这个作者医生叫你爱吃的对付着干眼症的上佳好的物件，因为其实啊吼，咱台湾人这个目睭。干眼症虽然有两种，有两种的情形，就是泪液分泌不足的这种的，加着呢泪液蒸发伤过紧的这個。我跟你讲，大多数拢是泪液蒸发伤过紧的啦，就是你分泌的油脂层呢，吼，这有阻塞掉，所以讲呢，吼，没有好的油来保护你的水分，所以讲你的目睭内底就无水分，没有那水汪汪，哈，所以讲你的目睭就足大。
干眼症足艰苦呢，吼，很不舒服呢。所以啊，医生伫咧讲的遮，诶，即个呢，吼，算讲保护测试，你爱做医嘱啊，你会当加食一寡 omega 三脂肪酸，鱼啊好油脂，鱼啊好油脂会当避免着咱干眼症，会当呢，吼，安尼形成保护膜，和咱把这个水分，吼，诶。由着这个好的油，甲咱的吼，甲空气隔离，伊就被蒸发掉，吼。来听听歌，这首歌是高山青。

0: 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青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即马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欸、你进前啦哈，较悬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3个月。
1: 是是。
0: 3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的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惯啊，食了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惯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
0: 几多年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呵呵，来以上广告，呵，谢谢。来，咱来听咧吼，分享一个，乡亲好朋友咧吼，在咱节目当中有一挂这个算讲专有的名词啦吼，还是讲病名啦，譬如讲杜家大哥讲的这三酸甘油脂，这来在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哦，所以讲咧啊，甲大哥讲歹势啦吼，咱都直接咧甲你讲歹势。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其实咧亲像咱的鱼油，这是食品的物件，吼，咱在节目当中咱袂当去讲到治疗这。登记哈，啊，那是大哥呢，伊讲伊登记哈，登记啦，去检查拢无及格啦，吼，拢无及格，所以讲呢，吼，真呢登记哦，骨力当啊，吼，拢足悬哦，结果呢，弄弄深海鱼又该照顾3个月，该照顾3个月，你甲看即卖安尼偌欢喜，一切拢。正常啊，一切拢正常啊，这真正是咱所追求的健康。像小朋友呢，恁通认为讲，干那寒人吼，才需要降呢，干那寒人才会曝落去呢。像这是大热人更加吼，会需要咱来食暖暖深海鱼油，因为热人的时阵，这得做蒸腾啊。啊，你也想啊，亲像咱咧煮物件咧牵鸡有无吼？你是不是呢？吼，温度愈热啊？吼、哦，啊，时间愈久啊，是不是咧鸡的愈热啊？甚至牵鸡牵到尾下来，刷单安怎拉袂叮当啊？这呢，真正伫咱体内啦吼，大条细条的内底成分哦，内底情形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热哦，咱拉袂叮当，就亲像伫咧牵鸡同款呢，单拉袂叮当呢，这足危险的啦，雄雄都会安怎趴落去啦？甚至啦吼、哦，哇，今年热人刷单变成安怎爱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互人车刮冰，说讲用车比。吼，这三项哪拢真悬有无吼？人咧讲的三项拢悬的这，你就是来食咱诺诺深海鱼油，食一段时间过去了后，真正拢会降落来，拢会正常化。咱人吼，那是这三项拢正常化吼，咱人的甲白破病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讲，咱咧肯定定伫咧强调，即卖人哦，唔是讲有病才来治病，咱来防胃病，防止未来的病症。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清除掉身体当中无应该存在所有的物件，吼，这呢真正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一挂垃圾油、泰国油拢总氧化排出去，互咱的路拢总通通通，就亲像伫高速公路开车一路，吼，通畅无阻啦，吼。啊，这如果讲呢，你若总讲无咧食鱼油啊，就亲像高速公路定定伫咧发生车祸，太刁诶，吼。啊，这呢，就算讲你开玛莎拉蒂，你嘛伫遐停车等甲目屎那滴呢。啊，若总讲呢，吼，这拢无踏车，拢无去要踏的，那么咱就算讲开一台车。台马车，那买当来照时间吼，到家咱要到的所在去。所以讲有脱掉的甲无脱掉的差有够侪，像这边好咱的吼，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通路拢会当通行无阻，这就是食鱼油。甲别讲呢吼，啊，这真正是啊，这个呢。 熊熊趴落去，还是倒伫门窗顶，伫咧互人车把柄，这人生就变成乌暗的啊！来，互咱来听来介绍的这支诺诺深海鱼油，纯度上盖纯，单位非常的高，来照顾你一世人，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活力哦！哈，这呢包括着咱身躯当中的通路，包括着吼来乡亲，吼、哦、这个英丽妈妈跟咱分享过讲，以前吼、哦、真正叔叔呢。嘿吼，也个存一秒尔，看做十一秒呢。结果当我处理过好，甲在朋友家扭掉的讲，嗯，啊，唔是存十一秒吗？伊直直因朋友讲，哎呀，存一秒尔，你吼爱食鱼油啊啦，真正来食我的诺诺深海鱼油，真卖是安尼吼。过马路是清清楚楚的，十一秒就是十一秒嘞，一秒就是一秒嘞吼。迄、那个数字拢看甲足清楚，甲袂危险。来向亲好朋友哈，真正吼，咱的鱼油真的是咱的这个全方位的营养补。极品照顾到咱的全方位，赶紧来吃，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要询问到位未？哈，啊是讲呢，打电话，咱来肯给你家拢会使哈。咱呢这个询问到位未呢？这定要办哈，嘛是当做询问拢会当去买哈。但是爱指苗好哈，是哪些的客啊？哪些的客啊？真呢，吼顶罐一定爱有三只鱼啊，顶罐一定爱有三只哦，唔是一只嘛，唔是两只，是三只鱼啊哦哈。来肯所介绍的 ，no no。深海鱼油指名是咱立庆所介绍的 诺诺 深海鱼油，一罐2000，内底120粒，谢谢大家。

来，谢谢这首歌曲，就是算了吧。这是万芳所带来好听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应该是要点这首吧，哈、哦。因为你不讲什么人唱的，其实呢，也够有这个这个查甫唱的啦，哈、哦，嘛是赶快歌名这算了吧，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不管如何啦，哈、哦，咱的这个歌哈好听，听得到底心情好，啊，这听歌哈本来就是会当呢，哈，这个愉悦我们的心情，唱歌更加会当让咱心情好。所以讲呢，有当时有时间呢，哈，安尼呢，哈，这个呢，小少去唱歌，啊，那总讲都无啥爱出门，佮无爱开钱，啊，无就伫下间啊唱歌。为什么讲伫下间啊唱歌呢？伫这个下间啊唱歌。哇哦，有 echo 啦，有回音啦，哦，所以讲那亲像个麦克风伫咧唱啦，啊不，就是讲领导啦透天的哦，这个呢吼，算讲楼梯间有无吼，这个楼梯的转折所在底下唱吼，黑毛 echo 吼，黑白白哦，感觉都不错。来用小表吼，加减嘛唱，唔免呢吼，去计较讲唱了好听歹听，咱也无被做歌星呀，哦对不对？我们又没有。当歌星哈，所以讲来唱好听、唱歹听拢基础，唱了会欢喜相重要哈，唱了会欢喜相重要。有当下咱若总讲去这个卡拉 OK 吼，安尼唱歌的时阵，是不是卡拉 OK 甲 KTV 无共嘛 ？KTV 就是啊，恁家己内吼一个包厢，拢是家己熟悉的人啊。啊，咱若去卡拉 OK 唱歌吼，大多数吼，就是恁这道有熟悉，其他道除非道你常常当着，啊无大多数拢是无熟悉吼，无熟悉。有当下呢吼，你会听到去你唱。人哇啊，这真正是迄个歌喉吼，真的不敢恭维啊！感觉讲唱了真正无好听，但是吼，咱以后吼，卖去讲嫌，因为唱歌吼，真正吼，这个虽然啦，咱都唔是亲像歌星遐高唱，唱歌遐好听，但是你要怎么讲？就是爱有信心嘛，哈、哦，爱有信心嘛。啊，唱歌就是呢，一种欢喜的代志，愉悦我们自己呀、啊，哈、哦，这个愉悦我们自己呀、啊，哈、哦。虽然呢、啊，我当下是这个呢，哈，啊，别人还讲啊，你愉悦你自己要恶心我，哈、哦，来，哦、我跟你讲你妈安尼想，哈、哦，伊那干嘛拍听，哈、哦，那么他就走啊，哈、哦，伊的黑伊的代志呀，哈。啊，咱那做听众，哈、哦，咱嘛卖去去嫌别人唱歌拍听，哈、哦，真的，哈、哦，你嘛无唱歌偌好听啦。唱歌都有特色啦，唱歌都有特色。有人唱歌声音真油啊，哈啊！有人唱歌呢，哈，声音足粗啊。有人唱歌个骚声啊，啊你呢，哈，用那个欣赏的角度呢，哈，去改听。你干嘛讲？哎，每讲唱歌拢足有特色的哦，哈，就是安尼啦。咱那心水，咱心瓜水，看什么的水。哦、心漂亮，心美、哦、心地好，听什么都好听、啊哦、来听歌，这首歌是中红歌雄港，这位音响。

0: 来，这首歌曲是中红歌香港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的两点钟的陪伴。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但未记住咯，到做不了要找的肯来。产品，请你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逆龄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三，过了到五月十九哈，今天拜五哦，同款热哈，这不是热，这是火烧波呢哈，哦，真正热哈，一直热，得听讲啦，那较无遐热淡薄哈，得。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吼，可能靠一挂风啦吼，啊个挂一挂雨吼，拜二吼，一个拜三啦，后礼拜三可能爱到后礼拜二个五六天这种38度，唔是33度，唔是35度，就是38度吼，哦，真正热到发烧吼。大家保重，今日拜五，我看有啦真侪车，真侪人吼，咧放假咧，这拜五迄个车辆甲人闹咧出来吼，咱来上下班的人就上知啦。那平常顺顺啊，迄个时间到公司吼，那变拜五，哇，你来看咧。车啦人啦，就表示讲真侪人放假，带囡仔唔知要去对啦吼。哇，热甲呢，迄话讲，哦，那看下这天气吼，就无想要出门啊，暑气有影啦。那真正较袂感情，就唔通出门吼，这种天气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警方伫台南一位民宿吼，也即嘛算别庄啦，吼，苏平庄吼，掠着听讲集团吼，是甲对呢，一个澳门真有名，一个跋筊集团结合啦。而且澳门这个跋筊集团吼，听讲有部分不合法的所在，哦，澳门吼掠真严吼，啊，就四界比吼，嘛比外口啊，伫外国啊吼，准备过来台湾，秘伫台南啦，台南吼，掠啊，什么叫做咧跋筊的人？我讲奇怪咧，伊个集团伫澳门交警嘛，为什么？会伫外国吼，搁在设点啦吼，就像讲伫台湾那对啦吼。啊，到底边啊包外讲手机啊，一支手机啊吼，都会当跋筊啦。大家唔知，真正有影，即跋筊的吼，小个厉害。一支手机啊吼，我就有带条你的即个什么信用卡啦吼，还是你的钱啦，什么话啦吼，扣着啦，你先甲我白白的了，都白伫我这所在，你甲我跋，啊，我就有带条扣着你的钱啦。就安尼啦，哇，真厉害吼！讲入去，你也着伫做去嘛，做去着拜山吼，你也着总共两百个内面，甲看迄个小波啊，台湾集团甲澳门合作，澳门的交警一个集团合作的吼，这段时间甲那跋筊钱吼，差不多几百亿啦，你看偌爱跋倒，惊倒人。唔是几百万呢，唔是几千万，唔是几亿呢，是几百亿呢吼！哇，惊到人吼！听讲集团澳门个跋筊集团吼，叫做德进吼，德进吼，德进集团吼，听讲不只有名，当然伊嘛合法个所在，无就袂讲伫澳门去做迄个跋筊集团嘛吼，迄、那个伊本身咧做，就咧叫交警嘛。听讲澳门最近咧扫起来非法个。跋筊方向吼，你当然有迄个合法的部分，就是你申请交警遐什么跋筊台啊啦，或者好，但是有个项目申请无过吼，伊嘛照做啊，照做非法啦，一非法人绝对掠，啊无法度，这个跋筊集团叫做德进集团吼，伊就行咧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啦，伫暗中吼，用手机啊，就会当伫迄个网络顶管跋筊的吼啊。外国上歹掠嘛，吼、哦！你我这个集团伫澳门，但是我若分去外国，还是本来有啦，对啦，吼，台湾吼，台湾吼，就较客代理啦，吼。听讲这集团伫台湾一个代理吼，就姓林啦，姓林就是员外，外国嘛真厉害啦。有在条甲澳门，我若不只大件诶，一个迄、那个交警吼，卡西诺迄种集团吼。会当代理台湾吼，姓林叫做林俊廷吼，到合作以后，今年打开始，迄有诶讲哦，啊今年到即摆嘛才六个月尔呢，那圆圆吼六个月吼，即摆七月初嘛吼，六个月吼，你甲看偌厉害，尤其吼今年吼拄拄啊六月底吼开始，迄、那个世界杯骹球吼，伊惊到人签呢。咱们的卡球吼是真

等于这个集团未放心，伊调工派因的人吼，到外国人士吼来台湾遮地点就对啦吼。啊，台湾这边就是姓林的带头甲代理吼，这个这个不法集团嘛吼，当场了有总共八个人嘛，包括台湾人，包括迄、那个集团所派过来外国的干部吼，内面哦，什么机台、电脑主机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人迄个标准的叫做。电脑顶管诶，拨叫签到吼，迄、个方式吼、哦，就去找啊找，当然上较重要，就是要找啥咧校报啊，校报的证据啊。有诶讲奇怪，伫做歹诶人，开放校报啊，这种证据咧，啊你无用校报袂使，毋是惊人念俩，校报啊这个物件吼，就是要交代，啊大家到时要来分嘛，而且毋是讲。独资咧吼，这都你到时阵再拨交钱，都大家要来分吼，就是安尼。唔只敲啊敲去敲到这本小报啊吼，惊到人吼。那这半年哦，这半年安尼签到吼，差不多几百亿呢。你看，差不多几百亿的这个拨交钱吼，这短时间，因为上个主要是啥呢？咧签迄个卡球啦。偌济人咧签卡球啦，有门路的啦。知影讲这种会当手机啊、电脑拨交的吼，签卡球哈。啊，卡球真正有影足趣味啦。干那看书也了，足趣味啊！吼，咧踢家球世界杯底吼，四年一遍嘛。啊，来个有博，你来个有博的人吼，哦，迄个努力都差不多一个心肝哦。第二看讲，我博这队赢吼，我个博分数咧，博赢一分赢两分啦，哇，我当只一万块都贪起几十万六十倍呢。这种博叫做人做一人去拼底嘛哈，内面。小铺啊，好话安尼，登记甲一两撮撮，偌济当时吼签偌济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结果转眼小组当然即有对一寡较专业诶人士嘛，伊即个博叫洗钱吼，做到一个足够算数诶，迄个专业诶人员吼，甲看即半年来吼，即、这个集团尤其是最近即个世界杯卡球咧签到吼，伫迄个电脑不发咧签到吼，敢若经过集团啦，澳门即、这个。交警伫台湾说的这吼，差不多几百亿，几百亿啦。真，我讲啊，要参加球这个运动彩更钓，敢会当签当然会使啊，有合法的啊。得咱的迄个运彩啊，咱的运动彩更就是啊，咱的运动彩更就要参加球啊。你即马世界杯有世界杯卡球签到吼，啊，平常时啊吼，得一挂职业。你一定爱签职业的，职业的棒球赛啦、篮球赛啦、什么赛吼，这种会当互你签到这运动彩券嘛吼、哦。啊，咱台湾有合法的，就是咱政府落去办的叫做运动彩券嘛吼、哦。当然咱签这個，有人讲啊，这個、可能较好算一定的啊，这個、绝对较好算啊。伊的倍数什么拢无共款，而且伊拨的迄个方式佫。继续看啊吼，我唔是干啦，会互你博输赢啦，会当博赢几分，会当博哪样，会当博讲迄个因吼，迄、个球吼，要进攻的球吼，到过一场内面踢几了，我都什么什么步数拢有啦，啊是唔是这场人掉红白啦、红白啦什么啊？这种的博啊，当然大家博这啊，博这种叫做较趣味的这种叫做地下的交警啦吼，啊这个拢伫手机啊啦。连电脑都唔免，你伫外口边吼，上班时间就当播咧，这种手机啊吼，你只要安装因的 A P P， 即咱唔知，都爱伊互伊。你家参加了，伊有一个口罩，要哪扣钱吼？啊，也是绑一张信用卡，内面是唔是有钱吼？不管，伊会甲你看一下哦，这张信用卡有效的啦，有效的信用卡就表示我会入进嘛。你今日甲签十万，我有在条位信用卡甲你扣十万嘛吼？啊。那不得，绑一个口罩，你这口罩里面吼，会有偌济钱伫遐吼，甲你绑掉咧，绑掉以后，你甲我拨，为手机啊顶管拨这个 A P P， 拨了，赢，当然我给你，伊绝对会给你哦。这交警，你茫看这交警，交警不是诈骗团，交警是不好的交警，伊真正会给你，你拨交警，但是输较济啦，啊输伊就直接为你，绑伫我这个口罩，是用来扣钱吼。哇，真系吼、哦，即马人掠这吼、哦，就是拢甲诈骗集团绑做伙嘛。因为你绝对洗钱呀，啊，即马洗钱做是相当大做，因为为着要防止这诈骗集团，所以讲洗钱的罪行吼，拢一直去修改嘛，一直修改

有解吼，好。那这个数目啦吼，人律师加一寡做过检察官经验的吼，来讲，那这个数目差不多几百亿吼，有可能带头迄个啦，上少十年起跳啦，哇！洗钱税即马是台湾话算一个真大罪，因为伊为着要对付后边遐个诈骗集团吼，伊绝对有洗钱税，所以讲你只要洗钱，你也着伊罪拢真重啦。啊，这绝对有洗钱啊！无你几百亿个钱走去对呀，你无可能欠银行呢，无可能呢，这是乌钱嘛！你欠银行钱，钱一堆来吼，你就着别坑，伊这就是洗钱啊！洗钱就着用这个步骤吼，哇，成咯吼啊！这个是地下签到啦，啊，地下签到，咁是这个俩，绝对唔是这个啦，地下签到吼，即马一个更快，咱即马咧讲话时间就底下咧播啦。足济团的啦，有够济团吼，拢总这个是地下用迄个手机啊、电脑啊，其实手机啊上方便啦吼，绑一个因的 A P P 吼，啊，就上班也当播，啊去便所买当播，什么时阵买当播，半夜困袂去买当播，有讲跋脚变啊滚掉啦，那真正跋脚咧输赢吼，半夜都拢无咧困啊啦，可怜啦。台南吼，延长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我吼，我迄个花友拢摇我叫要。要个七八档啊，
1: 安尼哦，
0: 啊，拢变热啦，唔着叫甲安尼迄落。啊，我才讲哦，我之前旧年哦，拄啊甲食哦，啊，甲今年哦，拢袂叫安尼。
2: 迄拢无要紧，肝药啊，迄拢无要紧。
1: 哦，袂要紧。
2: 啊，伊顶摆啊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1: 哦哦。
2: 啊，我叫伊食迄都要一罐嘞，人伊好味啦哩。
1: 安尼哦。
2: 嗯嗯。
1: 哦，
2: 食。
1: 为啥干哦？
2: 也我。
1: 哦，安尼啊。哦，你讲香菇吼，摇白酱啦吼，那不如听听咧。目屎过几过呢，足奇怪。啊，嘴也无去加着，定咧破工啦吼，啊，扑火啦吼，迄着肝呢，肝火吼，就是拉散，就是毒啦。啊，拢是肝这个所在，应该处理无处理，都爱甲大块大手。人肝胆医师定定咧甲咱讲一寡迄个医学常识吼，肝吼无特效药，肝这个物件足奇怪，这个器官吼，它没有特效药，但是肝会当帮助的物件，搁只啥呢？甲伊倒三工。摆只拉伞，咱咧维他干吼，上高倒个倒手，就是甲只肝拉伞吼，赶紧甲摆出来吼，肝着清气着用起来，肝若清气着用起来吼，维他干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酒精啦吼，那无着逐工做工过农药肥料、塑胶化学啊，啥物加工厂绝对污染啊吼，啊无做也袂使啊，咱逐工都要甲清啦。有一种人爱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困袂车，你吼。肝拢比别人较歹，你家己唔知尔吼。维他干，逐工都爱顾。咱肝咧甲倒饼拉伞吼，唔是初十五，是逐工都爱甲倒饼。伊肝的拉伞，逐工都来啦。你讲我也无去污染的所在，无去做工过工厂，所以我会讲，你干那平常吼，食三顿吼，吸空气都有拉伞入去体内呢。空气当中就是你目睭看无尔吼，维他干，维他干，香菇摇白酒啦，有诶无诶，一颗一粒吼，安尼斑斑点点吼，奇怪咧，看安尼迄条肝啦，未清气，代谢，代谢就是变垃圾嘛，已经无够力啦吼，得甲倒甲倒酒，维他干，皮肤吼是肝一个真大诶表现啦。肝啦，家你无拄好时吼，皮肤都摇白上啦，一巴一巴一个起啊吼，啊会摇来到地火锅安尼破皮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房指名，甲恁买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祝贺恁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苗栗电话呢判决一个案件，到苗栗一个33岁妈妈吼，因翁要甲伊离婚啦，结果为着报复，拢差不多安尼，不管查甫的、做翁的、做爸爸的吼，还是做妈妈的啦吼，那家己心理无正常啦。那讲到离婚吼，离婚大人的代志，结果吼报复就是对付因啦，这可是咧互大人艰苦，就是安尼啦，这是上歹上歹的行为吼。伊为着报因翁这边，伊查讲因翁甲这个囡仔阿公阿嬷嘛，这边哦足疼两个孙，一个9岁后生，搁一个打差不多多济个查囝吼，准用枕头甲伊无死，真正拢死呢，有够凶。当然，家己有那自杀无成嘛。即摆已经出来吼，这个妈妈电话呢，张甲审判，你一个妈妈啊，家己听巴肚生个囡仔吼，你安尼甲胎后死吼，这是足严重个胎儿童个罪嘛哈，甲判关30年，一定爱关30年就对啦。无甲判死刑吼，都一定爱伫笼仔内关30年，哇，真正重啦。啊，这个妈妈，这个少年太太哈，伊是跟人伫过年尔啦，过年哈，讲着讲要离婚啦啦。啊，囡仔到底啥物人东西？爸爸这边较有办事，我咧想啦，就是安尼吼。到这两个囡仔，我可能到要离婚，就伫爸爸这边啦哈。所以讲，这个生活女主，到这是妈妈相当无好心情啊。伫过年4月哈。都多清明年假，啊！这里爸爸吼讲，吼这两个囡仔吼，伫阿公阿妈因兜带一个，啊，无带到哟吼，好，啊，当然妈妈伊绝对唔敢讲啥，哈、啊，清明囡仔无读册年假吼，就伫阿公阿妈家吼，好，啊，这里妈妈吼，一个年假结束了，甲带这个9岁后生啦，9岁后生，结果迄、那个。多济吼，无甲带倒咧吼，好，结果唔听讲，这个妈妈，当然开始人很不舒服嘛，要甲我离婚，两个囡仔阿条条啦吼，相当不满吼，准要带囡仔，做伙死吼，过过差不多无几天，这个囡仔去带倒倒咧多济啦吼，好，带倒来以后，趁两个囡仔困眠眠，有人讲吼。其中这个9岁是过掉3年啦，上无差不多3年嘛，反正嘛个3-4年啦吼。你如果无用药啊好食，伊会甲你反抗啦，绝对反抗啊！一个囡仔，尤其是迄、那个国小3-4岁囡仔吼，你真正枕头要甲休息无啊简单呢。你怎讲人无愧要死迄、那个人咧量吼，安怎样好，拢无顶无当啊，连反抗都无，所以讲俗话人咧讲，这有可能吼，就是。哦，食什么药啊啦？吼，准枕头甲休息嘛，两个全部拢这个拢死吼好啊，死了，这个妈妈摕水果刀啊，后挂唔棍啦，挂手果面啦，吼，剁香干啦，剁三刀啦，准备自杀。结果当天下晡，就是这个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虽然讲要离婚是咧讲尔，阿伯真正离嘛是赶快个回来厝嘛，才发现讲三个刀乖乖。两个囡仔已经免于死亡，啊！这个囡仔妈妈吼是阿个小可有几枚啊？虽然毒三刀，我咧讲啦，那毒刀啊，家己起来抬家己吼，拢顾未深啦，唔才救着嘛。虽然抬三刀顾颔棍啦吼，拄用胸坎啦吼，小可妹吼准救着，救着以后治疗，这当然好得爱发病啦，抬死两个囡仔大代志啦。那法官开始开庭。检察官调查完全无唔对，这个免上调查啦。啊，这个妈妈话总讲啊，都代志经过总讲吼，你面对家己婚姻的变化，这是大人的代志，你无寻求正常的教管道啦。你做人妈妈的人呢，一般来讲啦，做妈妈较袂做这个代志呢。结果你做人妈妈的人吼，唔知讲两个囡仔拢是跳巴肚生的吼，啊，囡仔吼，一个9岁，啊，一个已经。一个已经9岁嘛，一个多济吼。你安尼趁囡仔咧困的时候，用枕头硬去休息，迄是偌艰苦啦。
啊，这已经无人挽回一个悲剧吼，就是安尼。虽然家己有闹自杀啦，台湾军啦、救国灭啦吼，但是自杀无死。不管安怎讲，你这吼其实实在袂当搁再做人啦。你做一个妈妈人做安尼，但是吼这看起来吼都改成有淡薄啊可怜啦。就是安尼啦，唔只无甲判死刑嘛，昨甲判一个三十年啦。有人讲三十年就等于死刑啊啦。而且这个三十年，人法官、甲检察官这边才有写吼，这三十年才关甲哒哒哒，无甲你判死刑，甲你合并两条罪，两个囡仔性命嘛，三十年吼，都要关甲哒哒哒吼，才当出来吼。当然我咧想这当出来啦。二三十年嘛，这个妈妈吼，马卡不差不多三十岁嘛，二十几岁要三十岁吼，差不多安尼也三十年嘛，差不多六十通啊，差不多啦吼。唉，真系，咱长毛报爸爸啊，都做爸爸的吼，为了报复胎囡啦吼，五岁囡仔咧吼，好，啊，这个妈妈，所以我咧讲吼，那翁阿母感情出问题，发生婚姻的问题吼。而且有的不管查甫查某呢，不管做爸爸做妈妈，拢会做这步。啊，这步，伊唔是咧讨厌囡仔哦，伊是咧讨厌对方大人，都翁阿婆，甚至嘛甲太太迄边后头厝哦，还是翁这边的大家官啦吼，伊就是为着要报复大人，伊唔是讨厌囡仔，但是出手拢家己，囡仔就较袂讲小恩啦，囡仔袂反抗啦，尤其幼咪咪的囡仔，就是安尼，所以讲大人真害啦。迄囡仔打咧成长吼，一个生命你甲看咧打出世吼，一个教会一个打倒者，结果你安尼用你种手段，家己生命挽掉啦，啊，拢恁大人的代志啦，结果拢找囡仔拄笑啦，真害吼。唔敢法官虽然甲你可怜啦，但是吼，我那话侪乱聊啦吼，准家己判一个三十年，而且是一定个关卡大大大三十年啦。唔通阁做这种戆代志啦，啊，真系吼！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在睡就不想说我们倒了在睡哦，都这样十站，啊，人家有感觉说像这地没了啦，
1: 较开哦，
0: 较开
1: 哦，
0: 好啦，这地方好，
1: 那差很多呢，
0: 啊，不然我啦，洗身到十一点的时候哦，心肝头就在动在吃了，我这五十几档啊，我这带五十几档啊，
1: 哎呦，你说你吃我们的 Q&B 啦，
0: 有啊，吃你的，那个半罐的吃不了啦，这
1: 样哦。
0: 啊！叫啥东西？我来洗身，那个菜都无吃。
1: 啊！对。
0: 啊！佮食你个经营了哦，经营啊，食啊，拢两行配在食嘞。
1: 安尼介好啊！安尼介好啊！哦，你讲即马拢继续开啊，心脏继续开啊！哈。
0: 有啊，就从迄心脏无啦，到迄时间就得你压啦哦。
1: 哦，得你压哈。
0: 就佮你压啦，啊！就得扎，啊！就得要佮变清肝啦。
1: 哎呦，好安尼
0: 啊！啊！即马食你即个半罐不了啊！
1: 安尼好。
0: 这个像一
2: 块石头
0: 地啊，可以啊。
1: 好
2: 加载，心肝头哈，杂杂白白啦，像石头地啊，要穿过哦，安尼个性无好穿吼，一定是安尼啊，物件地地乡下所在咧穿过吼，杂杂杂吼，到美国增加几元币，那你时代吼，现在叮当加两步啊，老腿白两层，穿白白，穿到滑平吼，到咱哩美国增加的几元币，真侪人咧问我这个问题。这是有竞争啊嘛，这个是额外请啦吼，啊人吼，哇、哦、你穿平平穿啦吼，这都应该卖好，硬安尼钓上厉害的人就是安尼。这人艰苦呢，迄艰苦解有当时啊吼，哦，准唔知要米队吼，穿平平啦吼，啊行两步楼梯爬两层啦啦，啊一个心肝团早早在闷闷闷吼，咱啊事先也要甲顾吼，都靠无这类代志发生啦。事先都要甲顾，咱才讲人食到这个会。上规身躯上高提迄个器官，到这个胖脯啊，差不多自有生命开始，就一直砰砰砰，逐工都啪啪啪吼。美国专家叫做 QMB 上高补充者，甲你修理，就像迄个眼镜啦、莫打啦吼，逐工都砰砰砰吼好。咱个毛领骨吼，你就袂去脑骨啊，你等下脑骨要来整理嘛会使啊，但是就继续大功夫吼。咱个美国专家叫做 QMB， 那身躯有要进行着做伙，进行就贿赂啦。通，唔只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嘛，医生上鼓励，若要顾身体，就咱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做伙吼，较无危险哦吼。尤其老大人啊，指定有房子名，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广告。

好，当咱的现任行政院长吼、哦，有出来公布一个算好消息啦吼，到明年开始这公共教要个起薪水吼，我讲还差不多一两年拢会起薪水，这个有啥物大消息？但是即个薪水调整就是起啦，起薪水就公共教嘛，军公教吼薪水吼，听讲起比以前较济小寡啦吼。以前那么2%、3%啦吼，就是你即马现主席本身诶趴数吼好，即届吼上起要4%啦，后起甲6%、7%外啦吼，即、這个起薪水吼，所以昨一个宣布了啥呢？迄、那个人去访问吼，都一寡只公务人员嘛吼，上基层的哦，上基层的公务人员，所以讲那所有加薪水咧，公务人员。一年两年拢会加一个薪水差不多啦吼，迄上济未到过三年嘛，加薪水吼，伊讲就只加薪水加一个，大家上感觉。我讲啊，阮咧，阮这民间的叫我讲个大家听啦。你公务员不加济啊？那一个国家内面的公务人员不加济，好，公务人员加薪水，伊薪水薪水较有，你外口买买物件，咱个民生的经济就继续挖，到迄个钱嘛。你有钱水，大家就较好做生意买物件，较敢买物件啦吼。你一般的民生吼，都民间企业啦吼，你就会增加。啊，增加当然头家，你生意袂歹，我来给你加薪啦。讲这就是这个联动嘛，就是安尼啊。你有当时像个啊，这个一盆水吼，你这边叮当迄个土瓦都压过来，规面汤吼，就是毋知讲。为什么你去看人咧调整政府单位调整，拢调整迄个公务人员吼，到迄个军公教吼，你军公教调整，当然民间的企业无一定讲会对你调整啦，吼、哦，无一定啦，即为生意好歹啦，歹讲你也袂当个多强啦。我头家也无啥趁钱吼，都差不多按照你搬倒去哩。但是你军公教啦加薪，而且加一个程度，才有感觉即届薪水加了，改成有较济淡薄吼。伊钱水较歪，伊外口平咧买物件较加呗，所以讲百工百业嘛，绝对会增加啊。我今日先估，薪水较有啊，公务人员我不加济啊，转到公务人员，我今日外口买物件，啥我较加呗吼。民间的企业伊绝对有来成长，啊，你成长来当然头家，我那会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像讲，那一个军公教的加薪水吼，迄、那个。经济吼，就是浮动啦，就是较好淡薄啦吼。你茫甲讲，无啦，阮头家不管军工搞咧加薪水吼，啊，生意较好淡薄吼，伊嘛袂可能加薪，还是恁呢？一半经的时间无唔对啦吼，即有头家都安尼，白24个干吼，啊，你变来讲，不一般来讲，头家拢拢较就是怎样办事啦？公司要做生意，要继续生存。员工买老会掉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人来小块咧浮动的时吼，哎，生意真正有较好，就是因为外口边大家其他的这个薪水有较歪吼，有较济淡薄吼，较敢买物件，啊，咱民间企业的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吼，经济成长吼，人拢会浮动吼，所以讲拢作为带动啦吼，啊，即个这个公共搞加薪，为明年。明年开始吼，但是部分一寡搁在另外加迄个什么的主管啦吼，加级为这个月7月就开始啊呢，为这个月7月吼，都有一寡这个主管加寡在迄个主管这个加级啦，什么鬼啦，为这个月开始吼，但是一般公务人员甲公共教吼，到明年吼，明年这个中加啦吼，迄个薪水中调薪就对啦吼，当然其他的民间企业都是有劳福利啦。你生意较好啊，啊，奖金另外较济啊，吼！即马真侪民间企业拢是用迄、那个这个绩效制度嘛，吼！啊，你今仔日那公共个遐大骗人吼，伊那薪水较有当个客钱出来买物件啦，啊，大家一般吼都拢一直成长吼，因为钱水济吼，就是国家有趁钱，还要加薪水，加公务人员吼，啊，卖讲啥，干来讲台湾。台湾的股票被看5万点嘛，这吼，较早人想都唔敢想啦。人想讲奇怪，台湾的股票较有可能即马4万几点呢？台湾的股票被变去5万点呢？这是天文数字。
股票吼是咧反映这个社会、这个团队、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啦吼，伊一个上差钱。我股票伫进前几个月就开始一直去嘛，哦，3万过来变过4万吼呢，这个一直去。股票就是迄个一个经济体的体制，股票先起，后边的经济吼开始有起来，是安尼吼。这是人的经济学一个概念啦吼，啊，当然咱是波波怎样呢啦吼。实际上是咪真正有影响到社会经济，大家拢安尼正这钱水较旺吼。当然这爱过一个时间啦，唔是讲即马随调整薪水啦，我大家有尽量买物件啦，我得哇正好吼。不过这一个消息吼，就是明年的公共搞加薪水吼都已经定案，而且即个公共搞国家所交的薪水吼是有史以来上有感觉，就是加一个哦。我个性薪水加袂少安尼啦吼，啊，好大家知，现场电话0800-868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空电话较好接，接多多使用，甲抄起来，0800-8688-999，稍等，咱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来先甲听一下来，喂。
1: 喂，请问你家敢是有咧卖贵宾的产品？
0: 咱这是电台，咱这有做的产品，你若较好拍卡像唱片，这个咱的活力民宿啊，吼，咱有一个。
1: 对啦，迄种的呢。有啊，比如伊个食物件啊，食物过敏的啦，有啊，会使。
0: 哦，迄个食咱的肝药啊，迄都无共款，迄都爱食肝药维他干。
1: 爱食肝药啊。
0: 爱食维他干啊，吼。
1: 迄种牛奶
0: 呐，
1: 还是蛋
0: 呐，
1: 还是。
0: 对，你若知影安尼，咱就较莫食迄个呢，迄就是体质呢。
1: 啊，无你这活力民宿这些食啥？
0: 活力民宿是嘛，一个食这改变迄落，咱咧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嘛，吼、哦，益生菌吼、哦，伊一寡哦人较够对物件有较敏感的吼，啊较够拍较上较够便秘啦，这种侪啦哈，哦。
1: 无迄种的啦，唔是安尼啦。
0: 好，不要紧哈，哈，不要紧，咱加听一下哈。啊，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哈，那有任何。需要产品解说啦吼，无清楚的所在吼，多多转个抄起，阿伯啊，咱真电话个抄起，要卡得有哈，空白空空，8688999哈，一旦多多使用。

健康专修做进展哈，有俩集团跟上狼抓集团啦，哇，真好优秀！狼抓集团那人叫控制掉了哈，这都教育补助呢，这特工都多强的创造爱集团咯，专门做啥呢？就是诱拐外国的女子，尤其东南亚哈，泰国啦、越南啦、缅甸啦哈，这哈来台湾哈。啊！甲你控制掉了以后，就叫你逐工创啥，话讲创啥，啊，拢做囡仔，甲你骗来台湾了吼，讲啥物咧？偌勤苦的工过啦吼，啊，佫趁钱吼，就叫你接人客啊，就逼你落海啦，应招啦吼，好，救到以后，其中一名缅甸啦，缅甸的做囡仔吼，来台湾用观光啊，伊即拢用观光的名义吼。到你城迄边，东南亚吼，迄边个，做囡仔吼，来台湾哇，这工过好轻松吼，结果来到变营销吼，迄、那个，招人客吼好，转小到你要救着个时，这做囡仔已经规身躯皮皮刷，什么话咧？就是感染啦。伊这一工接人客吼，讲上侪接十五个啦，有人讲啊，口拢免穿，惊死人！你甲看，这口罩加吼。人警察个救到个时吼，这个缅甸的查囡仔吼，已经倒里面从袂顶袂动啦，规身躯全全感染啦，迄个细菌啦，就是伤济人伤济病吼，安尼查甫人吼，啊都阿查都阿查吼，都别个无同款人吼，完全都阿别细星期就过来啊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硬病，就是伊病出来嘛，安尼。用白都白出来吼，准这个报警材料吼，干嘛用拍死？我讲这拍死呢？这真正人抓集团拍死，你也找无证据，啥呢？啊，这个人吼，伫台湾都无身份啦，都完全唔知讲走去倒吼，就是安尼啦。唔只你也着，这个案件总共十八个啦。台湾这边的这个人抓集团配合黑道嘛，黑道吼，安尼总共十八个吼，全部起诉，伫差不多一年外前。半暝的时间，当时这个越南女子，不是越南啦，缅甸啦，缅甸的女子吼，已经忍耐袂掉啊，用白用空的，人已经规身躯全病啊咧，伊在感染啊，你知影讲迄个细菌感染伫咧下身的所在，人吼皮皮准无大劲吼，安尼黏咪寒黏咪热安尼哦，艰苦甲吼，迄种细菌感染吼，啊白出来吼，规身躯皮皮出准肿出来啦，啊伫咧。路边嘛吼，拄啊一间西门啦，拄啊撞到啥咧？警察车咧巡逻啦，好加载。这若先叫掠到，然后这样就惨啊啦。结果阵拼出来，先伫头前路尔，到外角拄啊撞到一台警察车巡逻吼，好一直下手，人拢要徛袂住啊嘛，人已经皮皮抓，规身躯细菌感染了后，阵下手啊。警察看讲叫啊，唔对，三更半夜吼，啊，开一个查囡仔咧，看起来较像身躯有病，啊，就真正有病啊。啊！伫下手吼，准过甲关心看卖，甲知影讲，原来这条代志较大条啦！哇！啊！这个警方开始通知爆料吼，检察官转转小组嘛，甲这个昨天的先生去病院，医生讲哦，这差一步就死啊呢！这细菌感染就是安尼啊，细菌感染你今日无用药，无随家治疗吼，一个都白血，一个都。人吼，完全全部白血球吼，啊，就死啊啦，就是安尼啦吼。唔只正式，这个做囡仔是越南的做囡仔啦吼。好，就是因为用观光的方式留下当好。我先讲到这啦。我讲你敢知？我咧想这做囡仔知，足侪人知，足侪人知，但是伊甘愿要做这個，但是迄种妄想。伊想讲，我做这一工接一个人客，两个人客，啊，我都有一人谈哦。啊，来台湾观光三个月，我若做这应招也无差啊，对不对？啊，做三个月啊，吼，观光的时间吼，啊，我若一工接一个人客，两个人客吼，啊，我都有一人谈吼，会当赚一批钱回去嘛吼。伊唔知讲一个人客，两个人客，一工叫你接十五个人客啦，连裤都免穿啦，哇，真嗨吼！治疗的期间。这个做囡仔吼，都是被害嘛。逐天硬逼逼去钓人客，连休困都没休困，一天都上少拢差不多12个啦。一天都10个、12个，上少接过15个啦。
所以讲治病吼，人安尼小可清醒俩吼，就是人讲讲讲啊吧，已经生命要无呀，细菌感染吼，下身的所在，一个人小可较好淡薄，用药甲治疗了吼，查甫医生要甲过来甲看身躯吼，吼惊一个险死。迄就是已经严重到，即可能要足久的时间啦，反正嘛，佮带一世人啦，即、這个做囡仔吼，连查甫医生，伊佮讲我是医生吼、哦，我要佮你看对身体身躯对吼，唔敢就是唔敢，查甫人要佮夹着身躯都唔敢，就一直惊死啦。迄就是做应招这段时间，那转小组检察官指挥开始去即个调查吼，佮总了十八个嘛，好为对呢。要找证件吼，有迄、那个连续手机啊啦，伊只手机啊能够找出来，当时散布这个广告，拢伫外国，拢看会到，就是越南啦、泰国啦、缅甸啦吼，即几个所在上济啦吼，伊差不多连。

会甲你包啦，你吼、哦，唔免拍飞行机票吼，啊来台湾了吼，阮予你一个足轻松的工作吼，得赚一笔钱吼，啊免啊你用关公的名字，用关公的名字入来吼，好，工作因啊，我甲你讲，卖讲工作因啊，咱台湾那么足多啦，查甫，我咧讲渣钱，缅甸。对，柬埔寨，我的 KK 园区阿伯去用弄破的先吼，伊嘛是做广告啊，伊广告讲啊，我只工过足紧张吼，啊，飞行机票我给你包啦吼，啊，你过来遮找一个头路，我、啊、过到就是伫咧 KK 园区，好，用诈骗，甲你控制掉来关房间，无大劲，那做到无路用，我甲你留器官啦，啊，较早嘛是用骗过啊，啊，咱台湾这边来骗这个租金啊，东南亚一边租金啊吼，泰国。缅甸、越南吼，过来台湾这个所在都在竞价，但是当然不爱跟你讲供应交啊，薪水高啦，包机票啦，吼用观光的名义吼来吼，到三个月，到一届观光三个月吼，啊，就会当赚一笔钱转来吼，啊，这少年族囡仔，跟他喊几岁来台湾，受害族囡仔，入来台湾以后吼，都收起来了，这种同款的步骤。咱台湾当时去用骗去柬埔寨的 KK 园区嘛，同款，落飞行机就乱甲你接，其实唔是甲你接，就是要甲你压人啊啦。想迄秘书敢若讲，哦，我落飞行机就有人甲我接咧，对啦，有人甲你接咧要压人，料证件什么物件，甲你收留掉咧吼，就甲你讲，我要做什么工作，你做伊呐，那唔卖吼，就跌就降啦，就安尼啦。那么伫车顶就讲啊，就是。你今仔日所有机票有诶无诶吼，到遮，我已经开45万啊啦。你都要用身躯来行啦，啊，你得应招啊，就是安尼好。那么，人家看目前台湾吼，伫东南亚的缅甸啦，缅甸诶做伊啦吼，上侪礼拜台湾做这个工作，嘿，有一个明仔伊嘛要来，我讲给大家听为虾米？所以我讲有钱使贵诶无啊，缅甸人落来调查。年收入就是一年的薪水，不是一个月哦。平均那在缅甸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合台币4万至5万啦。我讲这是咱一个月钱嘞，咱台湾一个月的薪水就差不多4万5万，我是比嘞平均啦吼，平均吼来讲吼好。但是缅甸都要一年啦，缅甸的那边遐收入差不多一年靠4万至5万吼，就是安尼，唔只。就是安尼，被逼来吼，你要等伊不要紧啊，我绝对找你会到。你若不爱做，等伊，我要甲你给45万，45万来缅甸的迄、那个，大刚无食无穿啊，用五年的薪水。台湾吼是一年都差不多啊嘛吼，拿这个薪水吼，所以讲你个看，迄是差别就是安尼啊。唔只哪里讲吼。哇，这有诶讲，薪水伊嘛，当然讲真正啊，但是伊讲嘛真正啊，但是你唔知讲你要做什么工作？好，这做伊呐，起先上去新北三重埔，就是因即马了着去做啦。当然，这有其他所在啦。这种应招团吼，尤其外国的，唔是干那一个人抓集团去做尔啦，伊是了集团。但是这个有其他啦，人讲属性吼。那么这做伊呐，得因这个身体，这个两尾死，这个吼感染，这个吼，都是伊先去往上去新北的三重埔啦。啊，伊说拢甲你租套房一间一间嘛，租伫套房这所在，无困房间哦。虽然一间别墅，讲哦真好呢，个人房客，伊就是要你伫这个房间睡住的所在接人家啦吼。平均逐天打初步开始吼，差不多伫一个6个至8个啦。过来愈来愈增加你的习惯啊吼。相关吼，甲你做甲15个啦，一工15个，有诶讲惊死人，啊，就是惊死人啊！唔像有诶咧讲笑讲，啊，这规工裤拢免穿，啊，都内裤外裤拢免穿啦，都一工都倒面整，拢底下叫人家倒啊！吼，伊若做人家，这种修理吼，全部拢先过去人做一段修理嘛，修理以后吼，伊甲客官员互你讲，这是要行销。这几年是要让你吃饭的啦，就是让你赚这，结果因咧接人给所有钱全部拢，这个人做一份给好了哈。好，那么伫这个今年哈、三月人小可有咧消息哈，这哈、
爱赶紧去找吼，啊，阵开始找有诶无诶，一寡情报啦吼，到底比都唔知呀，唔知吼，就是安尼，唔知，就是迄边南沙咧，迄个即个我咧缅甸即个族群啊，用白硬扛硬白。冒着生命危险，真来去有人做一啖杀掉吼，无先等到警察都稳死个啦。结果你甲看，人家看讲这夭寿啦，迄组那接人客接家呢吼，已经差不多差点嘛要死啊吼，已经规身躯感染啦，伊这细菌啊感染就是规身躯啊啦。随纤维下身开始感染了，就规身躯啊吼，就是毋则开始动用迄个转小组嘛，暗中检查看指挥吼，当时要走一团吼。走集团伫新北三店铺集团、人大集团哦，出动偌济警察，130个啦，这像我震惊呢。当时这个专案小组检察官开始召集的时候，是130个警察拢全无武装啦，安尼顺利抓到，总共人大集团总共18个查某拢有啦，吼，台湾人嘛，台湾人吼，后青后多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好。结果落去甲问内面吼，总共有9个组员啦。总共九个组员啊吼，迄冇写小单，因为这你个安那样要人交代到底接几个人去？九个组员啊吼，差不多无一个月吼，接差不多要到几百个啦。九个组员啊吼，凡是超过啦，内面的迄个簿啊吼，哦，什么人什么人接几个人去吼，甲看。伊内面看九个组员啊，拢是缅甸的，清一色，拢是缅甸的组员啊，九个组员啊，伫遐应征吼。一个月只几啊百个人客啦，安尼人就甲算平均嘛，哇，惊倒人！啊，你九个组员啊吼，几啊百个人客吼，一天平均差不多上起码拢爱做8个、10个，后做甲15个啦。我讲免得发炎，就是安尼讲啊。你本来发炎就是有细菌，伊绝对无用药，你无带你看医生啦。你凊彩食药无效，这种细菌感染这个物件吼。在迄个下身的所在，即绝对要用迄个人医生先抗生素，啥物正来药啊，落去头嘛。你唔是讲凊彩食迄个，啊你凊彩食一个消炎药啊吼，继续做。要看啥物医生，就是安尼，唔只人性命都要保卫啦。哇，惊死人！就是安尼，最近人发动吼，转小组吼，得到消息了，已经前差不多2个月前、3个月前都在调查嘛。调查这个案件吼，啊，调查甲看吼，你甲看，干那无外久的时间，得那一抓啦，一抓吼，有一批组员啊，去有人写入来吼，直接做应招吼，差不多几千万呢，就是这应招就团这人抓集团啦，人抓集团吼，组员啊接人客所赚的钱几千万啦，拢无咧分因的啦，当然有啊，有迄多。都分几千块啊，都未输。敢那讲，你总赚的钱一个月，反正嘛，甲接人客接尾几十万吼，拢管的，甲算算的吼，差不多一个月吼，才会不管集团吼，都人抓集团叫价应招的，几千万拢因收伊啦。你甲看这偌夭寿就好啦。你讲做歹吼，嘛在顾人性命嘞，啊这伊也无咧顾性命。我甲你讲，这俩性命无，你也找无。找无人呢，是安那？这个无身份啊！这礼拜台湾都用观光的名义吼，都根本都无，唔是台湾人嘛。伊若真正甲你安怎样吼？人若无名，甲你起地点你也唔知啦，真正唔知。伊无身份，无人会报失踪啦，没找人啊！哇，恐怖可怜哦！啊，这个是生活问题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台湾太遐侪东南亚的人吼？伊若变来台湾过了吼，伊安那白安那扛，无些嘛鱼啊，伊就要阁转来台湾食头路啦。台湾现在食头路，阁何里卖讲4-5万一个月啦吼，迄是正常啦。咱的即马目前迄、那个拿外口病吼，即、這个拿较普通淡薄吼，你阁较低层淡薄，一个月你3万块就好啦。咱的最低薪资啦，2万8至3万嘛吼，做现在工过一年都要到30万啦，一年都要。在缅甸一年多4万块，至5万块代表，伊这个换做代表嘛吼。在缅甸你安那做生意，安那食头路都普通正常安尼吼。一年的收入，一年年收入吼，差不多4万至5万，因为平均嘛。啊，咱平均即马达最低薪资一年吼，都差不多得30几万啦。我讲上低哦，我讲这是属性。有个人讲无啦，人讲最低薪资伫个差不多伫个3万块的美金，都差不多要到90几万、100万啦。迄是咧讲。讲，咱即马社会上啊，佫不只济
无超过三万块的工作啦，吼，你甲比比就好啊。你甲比的上低一个月差不多伫两万八至三万嘛，那目前台湾的薪水一个月是安尼吼。你要比上低的吼，那一年来讲够三十万，伫缅甸一年都还未超过五万呢。一年哦、喔，你看因的当然因的物资就相当俗啊，物资俗啊，这个生活就较简单啦，就是安尼。唔只，哪怕食过甜的啦，都哪怕台湾来。现在的这一两边了，伊讲哦，安那扛都要扛过来台湾，就是安尼，足好生存。但是咱台湾人家己本身都无爱惜家己的扛过，想要去外国，啊，就讲做猪啊，啊，做诈骗，啊，做甲无法度就去用尿器官，哇，这吼、就是大家都有做歹代志的所在啦。这最近咱抓到黑道吼。一个人抓集团吼，你看外妖秀哇，所以讲这对。做这种真吼，实在有够无人性了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商品药房那不详细，再多多使用。

0: 对，安尼桥多吧，我即摆我八十几岁啊。
1: 安尼哦。嘿，
0: 啊，我即摆吼，去甲伊看，伊就讲安尼，你做个头尾好我啦。伊讲你即罐你食看卖呢，你先挂断食，啊，食了来晒，你甲过来挂食。
1: 哦，安尼啊。
0: 啊，你病未得轻啦，你病得亏个亏手房啊。
1: 哎，介好阿妈。
0: 你个啦，嘿啦。
1: 哎，介好阿妈。
0: 啊，我只阿勇叫我食两粒啦。
1: 哦，对对对。
0: 啊，食盐渣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我问我阿姐食寿司介，介是伊讲阿姐无事。
1: 哎，这寿司无，迄种寿司嘞。
0: 是哦，伊就讲无事啦。
1: 迄完全素食
0: 嘞，阮爸咪素食哩，就讲安尼。
1: 迄完全素食哩，你放心
0: 啊。讲这些的啊，我是拢有咧食你的经营的。
1: 好，安尼好。
0: 该迄个香菇精是你
1: 问。哎，加食一个，迄心脏加较舒服哈。
0: 是啊，我暂食食哩吼。
1: 嘿嘿
0: 嘿。加食食落去困，哦，困就困起来。
1: 嘿。
0: 好，我搁一个继续开挖的啦。
1: 安尼哦。
0: 好好好。我头先我前拢开呢无。
1: 安尼哦。
0: 我安尼跳，安尼疼，安尼伫这里，这宁波的这里啦。
1: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心中是不是啊？是啦，
1: 大部分拢是安尼，嘿，大部分拢是安尼。
0: 我就是我，我甲食看卖。
1: 好好好。
0: 一只困困就困起，继续看我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下再去甲食安尼啦，我昨天甲阮老公啦。
1: 好安尼吼。
0: 嘿，啊，阮都两个老大社会呢。
1: 好加载，你 QMB 哈，嗯，真正真好。
0: 真正袂歹啦，笑安尼，真巧。
1: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白白杂杂吼，啊人吼，平平转平平转吼，那不多哦，个像石头地条条，啊要窜出去无轻松，都要数一个大龟转吼，迄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啦，这个碰布啊吼，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就是伊真有效，迄、那个效果真好吼。你看大家拢知影讲，那这个所在，诶，个像甲以前无啥同款，家己上知嘛吼，窜柜卖冰金毛吼。啊，就袂轻松哦吼！啊，若无当定定白白杂杂，尤其暗时倒眠床，上有感觉，准像个石头准跌伫胸下吼。啊，若你是头吼，哦，安尼行两步啊，楼梯变两层，喘平平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房指名加食好功能会恢复啦。迄就像个眼镜吼，加晒要二三十年啊吼，迄眼镜吼，你看安尼买脑骨啊吼，加模拟牛一个加。尖一下，哎，又过继续会当使十年、十五年，咱人诶，这个所在吼，你看，逐工都伫遐胖胖胖吼，比年龄胖较久啦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专门对付遮，即个胖布啊吼，伊是规身骨诶壮树林，这若好，人吼都加做保障，健康啦，啊那样啦，退休啦，有诶无诶吼，诶，都较无问题啦吼。若无吼，为遮拢先开始啦，规身骨上个牵力就是遮先无好。这个心会更好。美国进口 QMB 那有要进行的朋友就做一下哦哈。这个的心血管都爱做会，过了开实在哦哈。的美国进口的 QMB 加加进行迄个血路通通通吼，安尼诶上都好哈。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你那拢咧放暑假，啊，大家拢伫厝吼。今日中昼，家人信义区厝内面一个15岁高中生嘛，15岁高中生吼，啊，放暑假，甲朋友讲电话款啦，讲甲足大声，好安尼，欢喜也是笑啊，不足大声吼。按阿姐嘛放暑假，因阿姐高中三年啦，因阿姐高中三年吼，甲讲较细声。有当时啊，兄弟姊妹就是安尼吼，拢平平，即个差不多10外岁啊吼，哦，大家拢脾气真歹吼，啊，讲就讲个话个鬼处境吼，哦，较细声的吼，好，啊，即个高中诶，我若无认输呢，安怎？我讲电话袂使，好，啊，即个阿姐，你讲电话，啊，你讲电话伤大声，叫你较细声也袂听，即个阿姐吼，毋是甲讲尔，甲念尔咧吼，准走去灶骹，揢菜刀在甲撩啊咧。哇！你个乖，真卖囡仔惊死人！这个少年的15岁，这个吼，准惊一个准用走走水附近因阿姨啦，底下咧开店吼，去找因外公啦，可能是外家哎外头厝，迄个后头厝伫附近吼，妈妈后头厝吼，警察才赶紧教育甲这个15岁少年去送病嘛吼，天天也无生命危险嘛，可能手骨也对啦吼。当然这个阿姐虽然。讲18岁可能未满啦吼，就是要我18岁吼，即个我来发班的哈。啊，这台小弟话，你甲看吼，暑假伫厝，不怪迄阿嬷也是爱高音来讲吼，也是读册较正常啦，对啦，囡仔读册上正常，啊，这休热休寒都一定爱休的吼。伫差不多7点嘛，下晡时间7点吼，一日少人去用台小骨哇啊，包括。迄、那个卡车片我留着吼，我那会使使呢，赶紧准病出来吼，准走去阿姨的店嘛。啊，阿姨这个所在的妈妈也头住吼，外公也伫遐，哦，赶紧得甲报警，才送去病院吼。好佳在天天也无代志嘛。结果落去甲问，就是因阿姐啦，因阿姐甲抬啦，无什么原因啦，就是阿姐甲小弟拢放暑假伫厝内面啦。啊，这个阿姐吼，就听这个小弟讲电话，哦，讲个病变叫大细声啦。啊，这囡仔就是安尼啊，迄有当时啊，囡仔的性情吼，那放暑假啊，甲同学咧讲，哦，啊，讲个欢喜的时阵大细声，啊，这阿姐个话，个较细声，这小弟嘛不落，啊，讲电话袂使，哇，啊，就两个绝对冤家啊，阿姐甲小弟冤家，唔知讲这个阿姐讲你袂听，哦，你个啊大声，伊阵终于走个客栈，这就扑来咧。卡车边手骨哦，破甲火塞，但这15岁钟惊一下，真正惊到了。咱两个小妹安怎样？你去揢刀啦，伊安怎想嘛想袂到啊！阿姐揢刀甲抬，惊一下，甚至忍耐。好在在当少年15岁吼，忍耐去互抬骨那刀，手骨卡车边阵走出去，走出去到阿姨有开间店的附近吼。内面外公嘛伫遐嘛，啊外公看我，啊你甲规身骨火晒晒，总管报救车送去病院，伊甲讲出来吼，就是因阿姐也无走啊，因阿姐抬这小弟了，伫厝内面啊个人真生气吼，啊警察到位，我那先甲安搭啦啊菜刀吼先甲收起吼，通知两个人的爸母伫地咧上班啦，所以讲爸母无伫厝，上惊就是安尼啦，放暑假放寒假吼，大人就上惊这啦。你边啊啦无大人哦，两个爸阿母一定爱上班啊。但是这两个个唔免想过啊咧，啊一个15岁，一个18岁啊咧，嘛免想过。但是问题是啊个囡仔跳啊吼，上惊那大人无伫厝的时喏，哇，真咯吼，囡仔吼都是安尼袂听话吼，阿边阿讲，到这个时间都囡仔都唱呱呱，也伫姊妹都是安尼，你搞我话，啊我讲电话袂使掉，就是安尼讲啊。啊，讲一个电话较大声是安尼吼，啊，你大家想讲，啊，都大家笑眉，你一句来一句去，较会知影讲这个阿姐走去走去揢菜刀甲撩啦，较真正吼，有诶爸母讲，阿妈较紧开下打棒尔啦，打棒盖过2个月啦，哇，大家真忍耐咧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伟大干
1: 干吼，食三罐大罐，大生是要一罐四，这罐来饲吗？
0: 嘿嘿嘿。
1: 啊，食三罐大罐的，我要大多的啦。
0: 嘿嘿嘿。
1: 啊，要向高精，啊要进行啦。
0: 好、哦。
1: 我开要干两万。
0: 好、哦，谢谢。嘿。啊，关键手机嘛呢？
1: 降落啊呢？
0: 降落呀。
1: 好，等。等我去看报告吼，
0: 比
1: 较正常啊呢。
0: 哎呦，好加载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嘿。
1: 哎，擦干净啊，好用啦。
0: 真好用吼。哦，你讲你本来管到八三哦。
1: 嘿，八三嘞，啊，即摆正常啊，剩四十几呢。
0: 哎呦，好，真好，真好哦。嘿
1: 啦，好，等医生讲，啊，上面十三，我讲无啦，哎，我无。我唔敢甲讲。
0: 安尼
1: 吼。迄疫苗啊，吼，几疫苗吼。
0: 啊好。
1: 大包
0: 呢？安尼哈，
1: 吓我食，但先是买细罐来饲嘛。
0: 哦，
1: 严重我就买细罐来。
0: 嗯嗯。
1: 买大多的啊，买三罐一万块嘛。
0: 好。
1: 嘿，啊，搁买上高精啊。
0: 哈哈。
1: 三罐一万块。
0: 好。
1: 嘿，啊，我食精型的啦。
0: 好安尼哈。
1: 啊，拢套上高精的配啦。
0: 嗯嗯。
1: 我讲遐紧哈。
0: 哦，有嘿。
1: 你讲我讲了半当的咧。
0: 嗯，但是这有当时个人体质啦。啊，可能你吼无介重，你吼轻轻啊尔，吼、哦，就是讲你干那一项啦，迄有人身躯的毛病是
1: 哪项？啊，当也好，当有几也好啦。
0: 哦。
1: 啊，迄个，我啊，你食甲种蒜啦，
0: 好安尼
1: 吼。甲种蒜也好啊。
0: 哎呦，好，真好，真好，
1: 真
0: 好，嘿。
1: 啊，食经营也好咧。
0: 有。
1: 啊，头壳也袂丢啊咧。
0: 安尼哈。
1: 哎呀。
0: 好好安尼吼。
1: 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丢咧。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1: 哎呀，丢断嘞。
0: 好安尼哈，啊，食一两。
1: 哎呀，都别丢诶，安尼嘞。
0: 好，啊，食一两，食这么白丢啊。
1: 哎呀，谢谢啊，丁英。
0: 好白哦，哦，
1: 感恩啊。
0: 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哈，恭喜。
2: 恁个肝药叫做维他根，没有丢，这支乎你上信用吼、哦。连肝胆也输到俄罗斯肝药啦，诶，救人个肝药叫做维他根。噶恁买维他根，哎，维他根正白甲看一下吼，咱个外壳有写一个沙。智能三还三吼，维他干吼，肝个对五脏之首，所以讲这个大姐啊吼，你甲看，伊不但肝好起来吼，连脏腑其他甲看，哎、欸，大项都哎，拢医生甲检查，这个这个拢有咧检查的，检查身体习惯，这介好啊，介好吼。维他干呐，那肝无好吼，有一个所在，人吼是皮肤，这个白上去啊，我生生有无就几百，有诶那皮肤安尼绝对生个抹药，搁抹袂好。迄就是肝内面的垃圾啦吼，爱甲拼出来啦。上个甲肝倒甲倒手，拼垃圾就咱维他干吼，大家都学了维他干吼。指定网址名，皮肤摇白上啦吼，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啦，脑底吼，尤其咧暗时啊，迄脑底唔是无食，地都不是打打打，迄个肝火就是毒啦。维他干上个甲肝替下垃圾吼，人就清气，就较袂乌白生生有诶无啦哈。为他跟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哈，唔当开冤枉钱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皮肤白上掉，尤其热人吼，这个安尼，人讲吼，关七十就好吼，结果关七十嘞吼，身躯在那龟巴龟巴，你甲食那维他根啦，迄条身躯吼，迄个关较无在条代谢，代谢下来，有诶无诶吼，就变做安尼吼，维他根你也食吼。阿妈，你咧问讲，啊那迄个拍白边的，咱的活力民宿，你听我的话，最好用的物件。囡仔吼，厝内面囡仔大人，你讲恁兜过来的啦，爱着体质啦吼。但是当改变的咧，会当改减少足济吼，到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素吼，什么话呢？唱唱唱，伊讲我阮兜过来的，那会再时啊出房间门了，唱唱要几百个，爱着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吼。那无上侪卡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甲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点钟时间比较棒哦。那有要个防护一挂产品有帮补充的，这个电话个超价啦，阿伯唔超价吼，别卡到有0800-8689999，后边是39，0800-8689999哈，拢会当多多个人使用。好，听个七点朋友小等，咱这个继续。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个听歌，听免惊。

咧潘小姐一嫁吼，一嫁啥啦？一嫁吼，啊好娶吼，嫁贵，八米咯，够好娶十家四哦吼吼，看要用多少拢随在你哦，啊迄潘七啊十步人吼，哎呀，等下个来看迄潘七啊十步着吼，迄若袂记哩溜，怎啊袂记哩用多一步哦，所以咱潘七啊做潘袂着哦，嗯，潘七啊十步。一爱千机阴缘，三好大戏少年吼，我看卖啊。水笑答案吼，一爱水，二爱缘，一千机缘，三水四少年吼，五好娶六干闺吼。

小王少放电着啦吼，爬车十波蛋爱听，那足久无听这首歌吼。好，大家阿曼大家好，按键电话簿吼，海牛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这个呀，水火无情，男输啊，男输男鱼啊吼。今日传出着这个溺水吼的意外吼，潜水吼，潜水的意外。啊，这个潜水这个十波人一起来了后，怎失去着生命迹象呢？诶，那像这潜水夫病吼，上一病即马咧急救，今日下晡尔奇怪吼，即、这个台东诶、南苏啦吼，小琉球啦、绿岛啦吼，我拢即马咱台湾离岛上界闹热的因暑假吼，台湾啊着那像出国同款啦吼，坐船啦去坐飞机去安尼吼，安尼，即、这个南苏今日下晡传出一件吼潜水啊吼诶意外，而且查甫诶参加即深潜哦，深潜咧排氧气类吼。累了后，那就疑似哦，在潜水夫兵的竞争，哦，阿伯呀，伊就要登来这岸顶吼，了后突然间人怎唔知人诶，而且呈现到院前哦，这个心肺功能停止呢，恶卡呢，诶情形吼，哦，竟然跟上一男士诶卫生所抢救安尼，诶，才多呢四点外尔，因为这患者吼，伊来个卫生所诶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呢，吼啊，但是医护人员即马阁尽力甲救。看人家救起来袂安尼吼，哎、欸，因为南苏的医疗资源有限呐，哦，后续是不是安排换上来咱台湾本岛吼，来接受这高压氧吼，等进一步治疗，哦，这都爱看这患者的情形吼，甲医疗评估看安怎，这今日发生的这件代志吼，哦，啊，过来日本的囡仔即马也是放暑假，东南亚拢放暑假吼，吼、哦、放暑假，这个十岁囡仔吼，这日本的。上课的时间哦，半途啊，讲要去便所，啊，尾仔就拢找无囡仔，安尼失踪24点钟，这个警消哦，尾仔伫瀑布遐去找着这囡仔，死呀，囡仔死去，这日本九川哦，吼、哦，日本的石川县哦，小松市发生危险的代志，这个管理的小松哦，特教学校。这他国小5年10岁囡仔哦，6月30日上课到一半，教老师讲伊要去便所，啊离开教室了后就无倒转来，哦，那那种人间蒸发。尾啊，警消甲这搜救人员哦，长达整整几工诶，海陆空哦，大规模咧寻咧找，结果伫7月7日哦，会知啊，伫个距离学校差不多1公里哦，而且瀑布去找着这个囡仔。上一辈都无好言，有无？嘿啊！这个校校长赖川真司啊，已经公开向家属啊，个社会大众啊致歉安尼。啊，这个、小松市这个十岁囡仔，伊读特教学校5年，啊，伊失踪的当天原本伫教室内底咧上课，下早11点外，伊甲老师讲伊要去便所，落尾就家一个匆忙吼，就离开教室啦安尼。但这查甫囡一直拢无倒当来。老师感觉唔对哦，马上转学校哦，展开转学校咧找人，但拢无看见啊，囡仔也只哦无看，一直到中昼12点，学校有听附近的这住户咧讲哦，看到一个囡仔出现伫学校附近哦，这观光的景点咧吼，12瀑布啦，啊，所以这个通报警消，这个警消报案了，伫7月7日下早5点外。全面吼展开着来找行动，吼啊警消啦、消防诶啦，甲搜救犬吼，迅速伫咧来到这个瀑布现场，因为这个学校吼，伊坐落于这个市中心才要8公里的山区啦，所以四周吼草坡啊、草啊、山林足侪啦吼，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带这个搜救犬来拼，用这个搜寻这热点吼，搜定伫学校南边啦，啊这个搜救人员伫个山路两边哦，日头卡无，安尼背咧草啊，红干咧背，安那背那叫这囡仔名，一直到下仔啊吼，11点外啊，哦，才伫这12瀑布的下游发现这囡仔，啊，大量的搜救人员吼，落尾携带这救生的装备吼，来个现场，可惜这查甫囡仔救起来已经死去啊，哦，紧急送去病院，双脚不治啊呢。哎呀，囡仔家己走佚佗无？嘿呀，热啊，家己走佚佗啊。就讲男咪生就偷开车无吼？啊，就偷开车，这泰国这食食啦，这俩啊，
这个泰国11岁囡仔放暑假偷开车，开皮卡呢，大台呢，开皮卡呢。啊，这个时路上多少一对吼，这个灰熊哦，僧侣啊，因要朝圣的队伍，拢一个对着爱行，行足长的，爱甲弄死8/13个受伤。你啊，看这会食辣未？因这僧侣嘛，哎，行路行几排啊，行几排？因为即马是暑假的期间嘛，阿舅拢即马咧放暑假嘛，热嘛吼。阿舅等即马，泰国嘛热甲咧嘛吼，泰国一整年四季拢热。而伊这暑假期间，厝人对即个微生物咧注意啊。泰国

13个受伤，好引起泰国社会吼高度的重视。根据了解，代志发生拢总有35个僧侣，佮有5名吼世俗一些信徒来组成一个吼朝圣的队伍。因都沿着这个穆达汉服的一个吼道路来进行徒步吼游行，啊佮上经啦。那么一名德国西甲的这个僧侣，伊就讲，我看到一个查甫囡仔吼开着一台皮卡的货车往阮这边冲过来。迄个时阵，我的嘴吼还搁咧念吼冥想的心咒，想袂到这个皮卡的货车瞬间就来个眼前啊，完全无减速哦，直直敢弄过来安尼哦。这个警方在咧讲，这五个僧侣吼，这个车祸当场死去，哦啊，另外3个僧侣送医病院抢救了，宣告不治。啊，当地卫生部门吼充分吼。这13名伤者吼轻重伤吼，安尼部分伤者拢还未脱离险境哦。罹难的人数恐敢过增加，你甲看得着死那济。这个穆达汉服警察局吼在咧讲，这个肇事的驾驶是一个11岁特殊儿童。代志发生之前，伊无经过老爸老母允准，伊就大主大义甲厝里这皮卡的货车开走。而且伊行驶将近要10公里了后，彻底失控，哦，甲酿成哦这严重死伤哦车祸的悲剧。你啊看，这敢想会到？想袂到吼？嘿啊，讲讲这个放假这吼，啊，兴趣起人，应该是骑脚踏车哦，来骑乌托邦，啊来换开车，所以细人头板不断头牵牛有影吼，嘿啊，你也要尝试啊，安尼啊。啊，有诶，即卖暑假吼，像我今仔日吼，我今日食过饱，即卖落饱呢，只裤头溜啊，绑一粒起来呢，我食落饱，我今日条你要食做饱诶，我今仔日吼，即因我中昼诶素食诶便当，阁有剩1/3啦，我拢食乌米啦吼，乌米吼啊菜，啊即卖4点落节目当然食较未饱，你食遐等下是未饱吼，啊所以我昨下去红旗啊。我本来就想讲，今日要红旗行行，安尼啦吼。啊，去红旗啊，啊，我着食3粒迄落啊，迄落肉丸，炊的肉丸。啊，我想讲甲头家人开讲，因为因孙仔迄个国小1年尔，要升2年，才7月尔嘛吼。来遐斗修桌顶，我讲哦啊，袂歹呢，啊有孙仔来斗修桌顶啊吼。啊，我讲啊，偌大汉，伊讲哎，要读国语的，要读小二啊啦，安尼啊，嘿。迄个讲外孙啊，查囝的，啊，人来食饱好，伊就爱贴斗手腕，讲呢，闹生囝即毛头斗脚斗手，讲嘿啊，迄生理囝艰苦啊，我应该哪知啊，啥物叫拜六礼拜？我讲啊，恁咧做生理拜六礼拜假日挂过日都恁上无用，嘿啊，啊生理囝就是爱对我安尼做啊，应该我的囝嘛拢对我安尼做，我后日啥物咧放假，啥物咧周休二日，嘛是拢安尼做。我啊，即马囡仔阁袂歹咧，阁要做。我讲下早，我昨去买鱼仔，迄面凹嘟嘟，讲嘿啊，迄若正做拢正叫出来做拢凹嘟嘟，讲你这个红旗啊呢，迄卖鱼仔2-3点就爱起来啊呢，迄比平常时读册搁较忝呢，用吓着啦。这若生理囝无法度啦，生理囝难免拢若放假拢爱斗做，无通休困啦，对不对？嘿啊。哎，囡仔在泡，哎，国小1年就出来倒收碗无？啊，我那菜市啊，迄个嘛，只国小才1年，迄个洗碗嘞，我伫遐看阿娘，你洗碗哪无看？我无看，俺哪有看？你做我敢食？洗碗，囡仔你洗碗哦，咱过前哎运蛋哦，无拉散啦，哎运蛋无拉散安尼啦，嘿啦，囡仔都咧洗碗，都即马拿暑假拢出来，我讲我遐卖金的金店，要孙仔把咱帮因阿妈卖金，讲要讨你公金，啊买着要地基主的有无？伊拢白好啊，就提予你啊。我讲有生有斗脚斗手，嘿啊，有生有斗脚斗手对啦。啊，即马人有诶都落唔生，啊咱这着多有生。我讲阮兜诶两个嘛拢唔生钱啊嘛唔生啊。伊讲应该吼，伊讲因新妇啊吼，因新妇生两个拢查某囝啦。因新妇只我生一个查某尔啦，啊人家讲你搁生一个较有伴啦，伊甲佫生我好，伊是因为人家讲伊甲生，伊讲嘿，我即嘛袂佫叫我的囡仔生囝，因为即个社会
无法咱安全感啦。伊讲讲对啦，伊讲对啦，讲也对啦，讲有生就好啊。阮甲伊目讲讲讲爱有伴，唔免有伴，有伴会下，有伴啦袂下咧，落冤家都济，我对唔对？嘿啊！啊，我讲这个社会互咱无安全感啦。有生倒啊，应该我会爱因生，我即马袂。等到伊若要阁生，等到我会烦恼。吓，对唔对？你像即马我暗时要载阮天顶诶，出去我都拢想，到底要出去唔出去，拢会烦恼拄着这毒只诶呢？我安尼，你包括阮新妇啊，阮新妇八月要中国佚佗，我想要阮，我想要阮天顶诶去。因咧伫阮新妇甲因遐好朋友姊妹啊，伴，因姊妹伴是规家伙啊要去诶，啊招伊要去话，讲好无要带天顶诶去。我想要讲你去倒，你家己去，生活欢喜，天顶个莫去。我家己我是讲，我家己乌白想讲，迄莫互你爱无啊？你家己咧娶，然后一个无说伊在咧中咧中国咧掠囡仔介济呢，我会烦恼。我讲伊若我甲问讲，你若是三工是平常时啊，拜六礼拜有假两工，拜六礼拜咧好无吼？拜礼拜天顶老爸伫厝伊会带囡仔，吼啊！我讲若三工我出来读册啊。啊，我带伊下课啊！吼，啊，若下晡就像六点八点来甲我做节目三工尔，人伊来阮乖乖伫遐坐三工尔。那啊，若暗时转伊，若放西药，伊若巴登会换，啊，伫后放西药老师会换，好对不对？我想要甲阮新妇讲，唔卖我去，啊是讲啊，你想想我坐人个台湾去安尼佚佗，但咱都安尼想拢卖啊！我想我都你，我想你去倒啦，你生活欢喜无？你家己吼也要顾佚佗吼。啊要有这囡仔安尼，我惊唔好啦，吼、哦，惊你顾袂到遐安尼啦，是咱家己安尼想啊，吼、哦。遐做囡仔到家跳，就像这高阳这个，安尼话，早样落单啊，早样兴趣配啦，我讲早惊兴趣配哇，惊伊这高阳袂披萨，这个无铁掌教育无，有无？嘿啊，人叫伊铁拳教育、铁掌教育安尼，啊惊人看那个生查囡仔，人怎报警呢？迄头家讲会失的，伊暂停不爱营业啊啦。伊讲伊单亲啦，嘿啦，伊单亲啦。即、这个高雄凤山啦，迄昨下晡吼，人来报案，讲一个披萨店的即个内底吼，那像女员工去互头家性催配啦，人报警嘛，吼啊警察来甲现场处理，落尾应该调查，即、这个对头家吼为对即个无成年的查某囝施教啦，啊即、这个检方来检视即个查某囝的手吼，有够红够肿啦。啊！但无明显的外伤啦。这查囡仔有甲这个警察讲吼，嘴甲红红是因为拄啊食火龙果的，还是真难假啊？伊讲嘴甲红红是拄啊食火龙果的吼。后尾这头家就了发一篇文章道歉啦，哦，讲暂停营业啦。啊，查囡仔留言讲哦，我是无感觉讲无爽快啦吼，没有感到不适啦。啊，这个、警方吼、哦、要来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收集市政吼、哦，依法办理。啊，这个做人老爸也七岁，伊讲这个途径哦，这个所在哦，啊报案嘞，这是姓老杂，不然也七岁。伊讲伊经过这个所在，就听到店内吼大细声嚷，而且看一个查甫人吼、哦，甚至查囡来取配，啊，伊烦恼对方遭受着伤害。伊马上甲录影起来报警，啊！警察落尾来找这同事，来找这查某囡仔当事，这查某囡仔，哦啊！经过家了解了后，哦，这个查某囡仔就是这个家爸，这是爸爸啦，三八岁啦，安尼。啊，双方因为做工课吼、哦，发生口角，你有看伊在上课嘛？啊，即摆无上课啦，要斗三工嘛，有无？啊，斗三工，老百姓地就无好嘛吼。哎、哦、呀，啊，这个。这个考量，当事人也未成年啦，所以已经依照规定吼、哦，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安尼，吼、哦，而且持续来关怀落尾这情形。这个、警察服用吼、哦，任何形式的暴力的行为拢袂当，拢不可处啦。这个、家庭的管教吧，爱采取理性的沟通。啊，人个囡仔大人大人个性趣癖，囡仔拢有尊严的啦，对不对吼、哦？迄囡仔有尊严的，你搁伫生理场。你怕查某囡仔兴趣配哦？你这老爸我做甲啊，千万怪，安尼千万唔当用暴力吼、哦、来处理这冲突啦吼、哦，以免处罚哦。而且对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吼，会惊离是谁吼，会身心造成伤害安尼。啊，这件代志引起着网络讨论哦，无店家留负评哦，你万免甲留差评，伊是对因查囡仔面讲物件做了歹食啥物吼。啊，这披萨店头家今仔日。哦，
伊就伫脸书回息的啦，吼、哦，伊表示讲影片当中查某诶女性是查某囝，大汉查某囝啦。伊讲伊家己是单身单亲的爸爸，伊一个人爱饲两个查某囝，啊，过去一直拢采取像啊较严格管教，哦，像拍大汉的啦，嘿，伊甲查囝算拍大汉的吼，较严格管教嘛。但是伊讲哦，唔管啥物原因动手应该拢唔对啦。除了甲社会大众回息的。嘛，表示会为家己的管家行为负责，同时会继续趁钱饲这两个囡仔啦。都对啊，你唔能爱怕啦。囡仔拢有尊严，我尽管我的囡仔，我也讲去伊来去公共场所跋倒伊，还是物件，因着我袂甲拍，伊也咪挑剔啊。咱叫伊爱面对，嘛叫因着咱捡起来，都咱来叫阿姨来甲咱切切的。啊，无咱因着咪爱咱来捡起来，咱叫人来切。按破的物件，咱捡起来，咱叫人来清理。免讲唔敢用刀，偏无做你脏，袂当安尼啊。我有诶，我讲我有讲足一摆，人去食物件，看咧老母带囡仔吼，啊囡仔咧哭，伊就甲爸，佮哭，你佮敢哭？啊佮阿爸佮讲叫伊哭，你娘我甲伊爸，我看你会哭袂？啊哭，我叫你哈，我甲伊爸，你佮你哭，你要点你佮爸？啊这老母有问题哦，老母有问题啊！你一甲爸，一甲爸，甲念。哈、啊，叫麦考你个念一个爸，啊！伫这个大众迄种大众广大庭广众之下吼，大家在食物件，你咧看你咧拍烟啊呢？我足想要尖落来，我来讲，拍烟啊！烟啊，拢是有迄落、那個，我拍过烟啊吧？有一摆吼，迄阵在台中世贸中心遐，啊，因为咧困，啊，咧困中昼啊，吼，拢咧困中昼，啊，即马烟啊，就带来去佚佗，啊，我看那无看烟啊，哦，我足惊！结果回来而已，我用三斤讲哦，谁人因一摆讲我听，阿介伊个唔敢，哦，我讲你十骂伊未听，十讲伊未惊，你讲一介到即马是按怎老母拢个记你，我甲讲一介，伊拢个会记，我讲你会记哩，谁人要甲伊讲啊大，因为要甲妈妈讲走去佚佗，我讲一条阿龙厉害胖起你嘞，对不对？嘿啊，会讲一介，永远都会记你介，所以你十骂无效。前面像咧念经咧念小，叫做念小卡一点吼。你若接讲伊未惊，接念未听，接讲未惊。你一摆讲话清少清少，后摆伊就唔敢。因为伊就会记我甲讲一摆。第三经讲足听的呢，对不对？啊，讲话惊怎后摆袂当安尼走，袂当兄弟姐妹带出来走去佚佗，那是足危险的代志，袂当。安尼头，对吧？因这放暑假吼。希望这囡仔大家平平安安、安顺顺利利，安尼快快乐乐、欢喜哦，来过这暑假安尼较好啦，好不吼？嘿啦，啊，咱若咧做生意，囡仔拢会家己身躯边啦。虽然囡仔面凹面臭，目镜但咱看会着伊啦。哈哈，无话囡仔，老爸老母上班咧看袂着，嘛是烦恼吼。来，咱来好听这首歌，爬起来十步。

0: 阿文发咯，
1: 阿无发咯，啊，你个钱存落边头啊，对不对？讲个亲情卖计较吼，啊，聘金存个够，头嘛好讲哦。提前来讲啦，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1: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咁我食了讲啦有改善。
1: 食啥物啊？
2: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1: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讲，拢听来讲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讲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1: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久哦。
2: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收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食几天，我爱食几天
2: 啊。嘿啊，啊无只都袂晒哩，安尼啊，啊无都光干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哦、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钱呢，食了食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1: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当官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官。
1: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到拢高一档一届安尼。
1: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我以前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杨讲伊，迄个月来风十外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风我听十外冬的，这啊像你听30-40冬，哦，拢听30-40冬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旺，我把拢
1: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好里面就简单的听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给我听下先吼，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2: 谢谢你，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
2: 嗯，
1: 我到你公司看偌好，你那信用就减艰苦。啊，无，讲到足艰苦啊！哦，你用手忙，他家讲，哎，话讲啊，坐救护车呢。
3: 我拢食真香。
1: 啊，你真有解顾到无？
3: 有。
1: 真啊啦。
3: 嘿，顾头壳较袂戆。
1: 啊，无你也讲带他家戆安尼啊？
3: 哎，我嘛会戆甲会吐呢。
1: 哦，你安尼的哦。
3: 嗯，去挂急诊的啊。
1: 哦哟，迄种迄在牙大戆，迄戆个拢袂做工会，做可
3: 怜。我去年拢食迄啰真香甲甘油啊。
1: 啊，就无咧戆啊吼。
3: 嗯，啊，我搁灌香菇精啦。
1: 哦，真够好，啊，咱一项一项款啊，栽汤好啊，吼。
3: 真香哦。
1: 嘿啊。
3: 我食两粒，食两顿。
1: 哦，啊，你看你话，你都够有地话，你无看吼。
3: 两顿四粒，啊，香菇精出在我啉。
1: 哦，都好，有够好，主要你啉解好，家己顾较快活，人来甲你顾咧啦。
3: 嘿啊，我都想讲，你拢讲家己2000块开呀，去开2-3万块。
1: 啊，这讨厌都对咩？无你唔捌看人咧开3万块哟。
3: 捌啦。
1: 那都对咩？
3: 我老母就去开呀。
1: 你老母开偌济？
3: 我老母开2万呢。
1: 你甲看2万，咱家来开看偌好。
3: 哎呀，开5、6单嘞哦。
1: 哎呦，你甲看拢赚赚钱，袂当当的呢，逐单逐个月爱互人的呢。
4: 对啊，迄个食迄。银杏甲雪梨王哦，这里中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1: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4: 啊，就安尼吐，避开的吐，拢袂使震动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我怎啊好啊去对吧？银杏你嚟个食，啊雪梨王你嚟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第一中去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我食到今麦好势个。啊，耶稣姐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震动的吐，震动的吐，拢袂使震动哦，吐个等下等多变啊骨安尼，吐个白点啊变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持续一届啊，无法度，
1: 那么做你做够了，
4: 你自家管那点香，你自家吃了。
1: 做会好，
5: 这是真香，你有望，两行对咧吃得足好啊。
1: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5: 啊，我就是安尼啊。
1: 你安那？
5: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1: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5: 对啊。
1: 你话安尼哦？
5: 哎呀，我几啊年啊呢？
1: 戴几啊当安尼哦？
5: 哦，5、6年啊呢。
1: 啊会安那？
5: 啊，就往落去较去刮一针。
1: 啊是哦。
5: 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一直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的都哪牛诶？
3: 食牛粪，
1: 食食钱都感觉个啦吼，
5: 用干啦牛粪，食雪梨旺，
1: 都感觉
5: 个，几甲过落就掉
1: 啊，掉啦，安尼就掉啊啦吼，营养若不够，百病交够，癌先交，叫即个癌，唔是破病，是无营养素吼，好，啊那即个血路循环。血塞袂去大脑，引起癌，你食感冒药水无效。啊，若因血路循环无过，咧丢丢断，你食消炎的止疼也无效。你都爱甲泡好过，唔够效。爱对病母，吼、哦，对病母，对伊个筋呐，对筋甲拍，啊甲泡好过，唔够轻松快活。啊，无迄个病母定定有一讲你会中风哦。吼、哦，因为他底下，他底下这病母起来，我讲，咱拢感觉循环无就脚麻手病，但是若徛伫医生因咧看。循环无，唔是脚麻手臂遮简单嘞，迄塌咧，塌正平啊，啊袂憋破安尼啊，敢通唔通？食正经吼，有爱轻松疗灵，有手爱存有步，有脚行有路，咁啊带一家一手啊，请你来底下顾，啊家己袂疼，啊佫开一个三四万块来咧顾，卖拉倒病做。哦，医生我讲，落底下地防止马紧会行会走就好，好吧吼，祝大家勇行嘿，得力精神哦，即九十点两千块。食这酸软啊疼，胃狂行，伊无啥全部所应该才是治疗效果真好啦。食会好就治疗效果，说有几好吼？咱咧政府真正国家起去吧，啊，这食会好就有治疗效果。哦，无啥血了酸有障碍，伊咧食无啥血了酸障碍，所以治疗好好吼。咱咧产品真正做，你啊食通人甲恁学了吼。啊，那即个因为血无够，营养无够，食也食无够遐，怎啊引起到你他个狂行呢？脚尾皮皮出来，脚尾恁叽叽的，脚都硬软软的，迄个食雪梨旺，迄解个用足简单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都当卡。要去地关唔知影，无方便出门，拢需要服务诶。哦，阮服务足上钱吼。第一个就是咱的经销药房送，第二个咱的乌鸟栽植片送，安尼好吧吼。或者你用家电话卡通诶，0800-33-55-99吼，制造浪漫。

这座浪漫啦，哎，这首歌哈，哎，为安在做这座浪漫的安尼吼，你惊喜有啊哈？哎，阿拉爱是德鲁 ，I love you， 哎。日本的樱花妹嘛，喊讲 I love you, I stay you 哈。这个七十外岁去哦，这个二十通岁的查囡仔，骗家安尼幸存呢，哦幸存，啊钱拢压好伊。日本横滨呐、啊，有可汗嘛吼？横滨一个这个呀，噶啦二十二岁，这查囡仔叫广仲果因。伊涉嫌利用着这个通讯的软体啊，来设下温柔的陷阱，吼、哦，照着讲爱是得路吼，啊，顶顶只甜言的蜜语来骗一个七十通位的先生，吼、哦，骗一个真正幸存呢，这个二十岁、二十二岁，看你走正边，伊就走正边；看你走倒边，伊走倒边，叫伊徛咧唔敢久咧呢，吼、哦，彻底幸存。这一届人汇钱，和这个二十二岁吼，这个广重果因呐吼，伊个名是广东的广吼，啊重量的重吼，啊水果的果，啊音乐的音，吼广重广的果因安尼，落尾才发现讲，啊你娘我贵啊，吼老剑仙去又去骗你啦，吼啊怎样给抓起来，啊要上这个警察车进前。这个二十二岁查囡仔，怎抬头看镜头？哦，伊目睭迄个眼神超杀，哦，怎引起网友热议啦？吼、哦，日本的媒体讲，这个查囡仔对去年的八月甲今年二月，伫个交朋友的软体吼，啊，实在一个三年前死某啦，哦，这个七十通话的神社，啊，来成功吼、哦，来赢到对方的好感，啊，个爱意啦，嘿吼、哦。应该人可能嘛，较袂讲 I stay you 吧。哦，啊，这怎样？哦，逐天就甲 I stay you 挂伫个嘴，挂伫个嘴安尼吼。哦，啊，怎袂记你死无艰苦安尼啦吼？安尼尾啊，就用需要研究所要报名哦，再假借口哦来骗伊个钱，拢总四十二万的日票啦吼。哦，日票即马阁下跌呢。今日讲已经来个十六块，我今日个跌呢吼。你若买一票要赚钱多了，但你若买一票的，若要去新加坡买起，买去日本佚佗，你嘛无影安那赚钱，啥？因为通膨，因为通膨足大个吼。到警方进一步调查了，更加发现，这个查某囡仔当时还佮有诈骗其他查甫人哦，哦，两支卡打七八只船咯吼，哦，疑似就有着布下着安尼恋爱陷阱。拢总吼啊得手两百万的一票，吼即马咧扩大调查当中啊吼，讲好骗啦，啊即、这个深受受害即个七十几个先生，伊就狠心伊就说法吼，伊直呼吼以为这次不一样啦，七十岁即受害者吼，伊讲一般迄种吼，敢若会讲甜言蜜语的吼，想办法要甲十万人的钱怪走的方法咧。大家应该足紧就看破卡手，但即摆足无同款嘞。我当下真正完全都无对伊起疑心啦。我感觉伊温柔体贴吼，吼啊，真正打动着我的心肝意安尼。啊，这个、受害七十几位先生讲哦，这个查某囡仔营造出哦高学历、优秀的形象，见面了啊，发现伊是知名国立大学的学生。啊，看起来足巧的哦，而且佮伊咧开讲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吼、哦，后来伊佫搬出着家己哦，了咧讲伊，我家己的心是足坎坷的啊。讲老爸老母过用去了后，留足侪债务啦，佮用地下钱庄借一百五十万的日票安尼啦。嗯，啊，毋过即个先生伊就讲吼，伊把曾经有带即个查某囡仔吼，啊，佮伊两个好朋友见面哦，吼，佮即个先生好朋友见面哦。迄个时，阮朋友咧一看，就感觉安尼无对当呢，就甲警告讲哦，你这细姨，你这可能爱情陷阱啦，你七十几岁、二十二岁，那可能要来教你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多吼，咧恋爱当热恋当中，人讲听无嘛，吼、哦，伊足无奈讲哦，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已经全部拢投入去啊，我真正足爱伊的安尼啦，吼、哦，啊，这个受害的先生。
因某三年前过往去了后，伊为着要找一个当做食饭的，吼、哦、啊有讲话对象，啊佚佗某一个伴，吼、哦、哎，转下载这交友的软体，伫个旧年的三月，这个七十几岁先生，伊就伫个交友吼交朋友网络顶端，吼、哦、去收了这查某囡仔回信啦，啊两个人迅速吼、哦、就建立起这个联络安尼。而且伫个同一年，吼、哦，因都三月识识嘛吼，五月头一摆有见面呢。这个期间，这查某囡仔不断的发送哦，充满着爱意的讯息，和这七十通话吼坠入爱河呢。当当两个人的关系哦日益加深，哦愈来愈深，感情愈来愈好。啊，这查某囡仔开始哦，就传向就是讲对不起，哦，什么嘛事呢？哦，啊！我你即马该当调一寡钱寄乎我妈，安尼就即之类遮个话啦。哦，啊！伊要考研究所哦，所以爱报名费啦。向即个先生吼、哦，要摕四万的日票，落尾阁陆续伊要学费啦，吼、哦，入学金啦，吼、哦，各种的名目要求伊汇钱啦。落尾前前后差不多汇四十二万的日票，安尼。啊！伊先伊拢无怀疑哦。伊拢全部照办，因为他把他捧在手心啦，嘿啦，伊讲啥拢听啦。啊，这查某囡仔买啦吼，伊甚至向这个先生哦，谎称自己得癌症，真咧大医啦吼，啊，这要发大条啊啦吼，要死啊，开个大条安尼吼，安尼，伊企图要取得昂贵的大医的费用，落尾佫挑你，就假做家己是妈妈吼，假做伊是家己的妈妈。哦，向这个神社发送讯息，讲家己已经要过用去啊！吼、哦，仪式就是要跳船断绝往来啦。啊，这个神社这个时阵才惊着，甲醒起来吼，伊该甲警察报案。啊，这个、警察报案了后，就开始甲调查了，甲逮捕。啊，这昨天有抓到了后，对这个罪行啊吼，伊供认不讳，伊承认伊家己根本都无拍算要考啥物研究所啦。所以这先生就讲，即摆吼之所以会站出来报警，就是无希望阁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毋过无可能。是安讲，因为咱日本嘛是刚好咱进入老年化的社会啊，而且咱个提早进入啊。啊，老年化的社会就是拢家己大较济啊，咱就是家己大。哦，但遐囡仔当时有闲无闲，咱也毋知。哦，咱那个回来，伊也无甲咱回，也无无移读有无？你规天来看我，伊当时要移读，伊当时要甲我移读安尼，逐天就紧紧咧看伊来啊。啊，所以你小宝妹，结果换一人主动来催你，主动来安慰你，主动来鼓励你，主动来甲你嘘寒问暖安尼，你会欢喜无？你会足欢喜啊？对，咱就希望有人关心嘛，对不对？嘿啊！所以伊讲即摆会站出来，就是希望即个吼，伊有来阻止伊。哦，啊，因为即个查囡仔食到甜啦，伊就去骗第二个，啊骗第三个。虽然安尼讲，伊感觉有较含，但是伊咧想讲，我即卖举动至少等下未来的受害者提早拯救出来吧，吼，系啊。因为像我今仔日，我昨都已经买唔到网站，我昨都是伫陪你购物网，但是迄唔是咱的公司的陪你，迄是假的诈骗，伊用咱的商标诶，用咱的 logo 吼，咱是陪你购物网，啊伊陪你了，伊用一个英语，吼安尼。啊，我想，哎、欸，遐、那、咧、個、卖虾啊，吼、哦，用遐六斤虾啊，吼，六斤虾啊，甲咱赔一斤虾啊，尔，啊，足珍贵，啊，足好食，啊，三包九啊九，三包哦，吼，三包九百九安尼，啊，我想，哎、啊，阮公司啊，我下载，唔免我怎甲买，好、哦、甲买啊，人超商领货甲提钱，好加在是安尼，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无我含信用卡合同安拢做出去啊。我专家用个超商领超商取货个提现金得，哎、啊，我昨暝想阵无啥对档，我专家今日个迄截图吼，和阮个即个节目电台主管，我讲你帮我查看，这是咱敢是咱公司的陪你购物网。伊讲我明仔来上班，我甲你问。结果伊来上班了，伊陪你购物网甲阮节目部是两个做伙嘛吼，都在同一个办公室。应该问讲这毋是，这是诈骗的，这是假。吼，惊死你啊！看，含我头。看无讲迄 logo 是阮俩是，看阮家己阮公司我看无，你甲看这内涵。哦，伊讲这个假，这是诈骗，这毋是。而且我达拄啊，搁咧看录手机啊，搁去看了即马诈骗搁出来。你莫笑，想讲水蜜桃足俗个遐。即马一个网络，我甲留言，我甲讲哦，
这个价钱是无正常的。我这个我咪讲这种价钱是不可能的。伊讲安那，伊讲八粒大粒的吼，300块唔免运费，我骗鬼。叫一大人去问咧，哎呦，啊！你讲迄八粒是偌斤啊？偌安尼咧问，迄一看你老咧食水果人，真系就假呀。像我顶礼拜去清境，我去无虾，我那伫清境买，甲我无虾买差无大偌大粒哦，差加一算算咧，加无三两啦。我坦白讲，就是安尼咧，加无三两啦。好，伊一粒要甲200呢，200桶伊也因呢。伫个清境啊，你若去清境，个青青草原路啊，遐无得食饭哇，后尾冇食饭。啊，对面无人，人咧卖水蜜桃呀，啊，你卖菜哇，遐，迄个，迄一粒200块呢。啊，怎个落来无虾，因无虾几排个嘛，几排拢咧卖菜，佮卖水果嘛吼。怎个买？我你即安那卖？伊讲哦，你若六粒吼，唔系讲偌济，讲你若我该装几箱个吼，12粒。我装几箱咪靠海卖，买来我该包我照食卖。啊，因翁讲，你少下好食，因翁虽然讲咧，吼有够甜。我下早阁食，因为12点嘛吼，下早再配一菜，迄配一啊肉香阁咸甜，水分偌济呢？我今日随便也有够好食。我买迄箱哦，吼、哦、买迄箱啊12粒，清音呢，清音呢。伊讲八粒大粒，伊讲伊六十八，伊六十全。为啥大粒的呢？八粒讲300免运费。嗯，娘嘞，你敢若乌鸟宰鸡变的计较都唔呀？你当作人当时农民读个一空的呢？迄个骗啊！你来看。哎，蛮叫人骗啊！竟然个人留言讲哦，安尼偌，安尼八粒偌重哦，恁这人真正哦，我怎看袂过？我甲留言讲，这个价钱是无可能的。我应该讲你是诈骗啦，吼、哦，我应该讲啊对吼。个这些人留啊，这种人吼、哦，伊会用足侪网站。你像我那陪你哥啊吼，伊迄歹人嘿哦，伊用两个，伊用两个陪你哥。啊，我不讲奇怪，陪你哥那可能11个按赞，11人追踪呢。个第一个陪你哥，两个人按赞，两个人追踪呢。伊一直开网络啊，一直开啊，一直开个总是会钓到人去哩，安尼啊，够恐怖的。我看到水蜜桃，我真够气。你当作农民是戆人呢？你当作水蜜桃，一担哦，一担啊收一盖尔呢？你大粒八粒的大粒，八粒，讲300个免运费，你甲看这個，哦，气死有影，够恐怖的。我讲啊，诈骗甲食大粒，这政府无灵尔啦。对不对？讲到一个政府无灵啦，就是安尼尔。我插你什么洞诶？会替我什么洞？你就是人看就是安尼。你这酒，你独家呐，这尔侪咧，独家才好买。啊，诈骗呐，这尔侪拢像无代志啊！我要骗就骗安尼啊！喊我伫外头来，甲咱台湾都求咱的警察，你看会气死未啊？真正哦，所以哦，人人自保啦，对不对？那无就保咱百姓的健康、财产安全，咱就爱保护家己啦。我要交电台广告，广告你要怎继续咱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

这首歌单位唱的吼，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好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就来找第三个可能嘛，因为第一个可能已经无成立了，第二个可能也无成立了，现在就第三个可能就是林庆波，他跟他母两个最亲密嘛，感情最好嘛，他要入来家他有锁匙啊，对吧，他随时能入来，但是他老母说林庆波已经两天前就在高雄出差了啦，他没在家家啦，所以这个警察他来调阅的这个水利公司哦，一台小火车吼，要落来高雄，小火车，开始伊落来高雄 ，GPS 是无知影吼，伊落来高雄，伊无等于桃园啦。所以讲哦，这个因在想想的，因为这个翁婿又无在场嘛，那么伊这间就干三个人尔，因在占领对对个大家，哦，伊有可能林女士，因为林女士的身体状况足好嘛，是不是？嘿呀。所以唯一有机会的人，那个唯一，吼、哦，无经过这个核实证词的，阿爸是得因大家啊，对不对？所以这调查的重点就转向啊，林美凤，就对因大家，吼、哦，因就对这调查做讲一句话：如果凶手那是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啦，哦，那如果刚刚伫这栋厝内底的话，那么单玉林的案件正式进入到啦新的阶段。一个在受害者的处当中啊，寻找真相的这个阶段，因就想就是林美凤嘛，哎呀，所以王志明有要求吼、哦，这个扩大 DNA 分析，诶，比对所谓血样啊，吼，啊，因只有对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就是伫这间厝内底的话，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就剩一个囡仔。作为伊生命中心的查某人，哦，第二就是安那，就是这林女士嘛，因为伊的身体状况足好个呀，啊，对厝的这个妹妹哥哥了若指掌嘛，这上重要是啥物？伊的时间，伊有时间哦，来看110了后嘞，来清理现场，所以从此。这个调查的重点完全转向林美凤，所谓证据对不符的这证词啊，吼，佮伊衫裤顶管的汽油味，哦，佮空的这塑胶袋的汤啊，拢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警方赶快保持沉默，因袂怕惊惊伊，因知影吼，伫这种的案件当中啊，袂当赶紧会弄破案。啊，所以这个组长啊，吼，伊要求扩大 DNA。然后要比对嘛，所以讲这个生物痕迹、甲细菌有的地区，啊个购买的历史，哦，买这汽油嘛吼，啊个来找出更加侪证据啊。因个人对于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嘛吼，如果凶手哪个在这栋厝内底的话啊，咱必须要让伊家己露出来，唔通食紧弄破嘛，唔通怕青惊伊。而咱是爱靠着伊家己的这证词当中的矛盾啦。这个单玉玲的案件正式进入嘛吼，这个受害者处理，这个找真相的阶段啦，对吧？伫遮所有的人哦，本来当作人是无阿囝，但调查渐渐排除吼，这个外部的假设说啊啦，这个审讯室内底所有证据啊吼，拢聚集伫一个人的身上，林美凤60岁。一个台湾的查某人，也是受害者陈玉玲的翁婿林庆波的亲生老母，吼、哦。啊，为着要来理解这件案件，吼、哦，心理的专家认为，必须要对这个老母吼、哦、的心理来开始询问。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即马咧加剩一个囡仔，来做着伊生命当中的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人，而这查某人，当侬这个中心向分享去。被分享了，伊个反应就哪像一个吼，足惊，
足惊叫世间哦磨灭。所以林美芳伫1963年出世伫越南胡志明市，伊嘛是印尼人呢，20岁结婚，1991年对翁婿吼以担保移民的身份啊来台湾。哎，伊无伊家己嘛是印尼的人啊吼，安尼啊定居桃园。啊，遮起初几年啊生活真歹过啦，因伫一间即个桃园哦越南的小吃店哦，我咧做厨房啦。啊，翁婿咧做空调吼，诶维修的工人啦。啊，两个人无足侪朋友吼，啊中文讲了嘛无介好啦。啊，所以因的世界就拢靠伫咧一件代志吼，伊大眼镜林庆宝啦，哦，他来台湾外地嘛吼。2005年，伊翁婿吼林先生因癌症过往期的时阵啦，迄个时阵庆宝才14岁，对迄辈开始，伊的生活当中就一个目的，就是后生。爱有后生成才，好伊唔通袂记哦老母的温情。30多年来，庆宝是伊的一切啊！伊当时哦爱做两份工课，吼欠长内多，靠他伫这桃园市中坜吼青埔家吼买一间细间的厝。啊，所以甲讲，然后总是吼对厝边隔壁讲，我无需要任何人，我只要吼我的囝吼成功就好。伫台湾生活30多年吼，塑造了伊足独立的嘛。这自律嘛，个节俭到极致的个性，伊坚信哦，一个唯一的公式就是啥物呢？有钱才有价值。伫一个曾经做艰难趁食的这查某人心内底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感情，拢会当用忠诚甲感恩哦来回报。所以因此，当侬庆报啊，去娶一个来自越南。一兄弟的查某囡仔，善食，袂晓讲中文，再来台湾无几个月，越南查某囡仔，伊认为哦，这是一种的侮辱呢。有偌尔优秀到偌水的查某囡仔，这济查某囡仔，台湾查某囡仔伊唔娶，为什么要娶迄个越南的？伊对厝边隔壁讲，伫个眼中啊，这个新妇玉玲啊，唔嘛吼低于低人一等啦，低人一等啦。迄竟然是夺走伊后生哦，专属爱哦，诶，抢夺者啦！哦，所以青埔的特区的民众咧讲哦，迄自从玉玲搬入来了后啊，即、這个林女士变啊更加吼性地做歹，伊控制着吼上介小的小块代志，对电锅啦，对晒衫的方式啦，甚至甲新妇卖胭脂的食水啦，即、這个玉玲。伊做了越南的家乡菜，伊嫌味伤重啦，无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鱼露有够臭的啦。玉玲买鱼露会大声吗？迄、那个物件臭死哦，规间厝拢有够臭的臭。玉玲把结婚的婚纱照挂伫客厅，伊就讲吼，我迄无结掉啦，歹七岁啦，这厝是我的啦。多南虽然讲唔是做大声，甲歹啥物款。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拢渐渐吼将这玉玲吼推向孤立啦。啊，所以玉玲去教堂，

一个分离啦。这个台湾大学心理学一个教授啦，哦，这个博士，伊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档案了后，伊写讲林美红并非因为仇恨杀人，而是出于恐惧，伊对失去权利、失去爱、甲失去生命意义的惊吓啦，让伊行动哦，那像会自卫同款嘛，要保护家己嘛。那在甲厝边隔壁咧开讲当中，伊定在咧讲呢。这个林美红定讲，吼，我饲囝吼，饲二十多年啦，哈，啊，即马伊某才来呢，无甲半年呢，就想要甲伊带出去住呢。啊，如果阮囝若甲我放杀的，我甲你讲啦，我善罢不休啦，我甲你讲。迄时阵听到人，拢只是感觉伊咧怨叹尔。啥物人嘛想袂到，竟然是犯罪前的宣言啦！林家的家庭的矛盾哦，并非来自财产甲遗产，而是来自被爱的权利啦。哦，所以讲对林女士来讲啊，这个爱的意味着互抢去啦。当当这个玉玲提出要找出要搬出去住的时阵，伊就伊迄就是咧背叛啊啦！这厝是我的名呢。要安那会当搬走去啦？伊伫最后一届冤家当中啊，伫伊思维的体系内底，囝是伊唯一会当控制的物件。对饮食、穿衫、甲生活习惯，伊拢干涉，毋是因为奉献，迄是因为伊相信家己有权利。这个犯罪的分析师啊，认为伊的行为并非一时的冲动哦。这是多年来累积哦，一占有的心理，佮加上新妇来自比较较低社会，而这个阶层，伊所感受到的地位被下降的感觉，文化的差异，佮更加吼矛盾哦，佮更加严重啦。但是陈玉玲是一个温柔，啊话足少的，通常伊拢选择吞忍啦，伊袂佮硬啦。林女士的直率讲话吼，拢带刀的啦，足爱讲的啦，足爱控制的啦。这个玉玲有当拢点点，并非没有让她产生同情哦，等到会刚刚吼受到了挑战，安那，我念一句啊，你应听吗？啊，你无回答我一下，你看轻我呢？玉玲的个人的日记吼，当中有一点吼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案发后。他给我发现到，吼写日记嘛，安尼，伊讲哦，大家无介意我，但是我很努力的，哦，我不爱和这个庆报为难，哦，只要有翁在我的身躯边，哦，我拢会当忍受啦。但是这都是庆报选择了我点点，哦，无阿母也无阿老母啦，所以这个林女士才明白这是伊的胜利啦。伊无阁再将这玉玲当作是媳妇，伊是甲玉玲当作是对手哦。伫个犯罪学当中，即、这个林美红伊是属于啦绝对控制型的无权，即种的人性哦，的人格啊，偏执，希望周围的一切拢爱顺从伊啊，伊讲啥拢爱听啥啦。当当伊感觉被威胁的时阵，因啊，因袂正面甲你攻击哦，因会利用权力、甲情感、罪恶感、佮目屎、佮牺牲来束缚人啊！哦，咱个情绪勒索啦，吼、哦！当当即种的权力啊失去作用的时阵啊，因就容易转向毁灭性的行为哦。哦，好，以重新来确立家己的这个地位啦。所以在调查档案当中，这个侦察队的队长伊就记录吼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美感。这个案发的前一暗，林女士甲这个教堂吼的一个好朋友敲电话，伊讲哦，迄个小姑娘哦要搬走啊啦，伊想要甲庆宝爸带走啦。我袂予伊两个搬出去的啦。因朋友以为伊只是咧抱怨尔，也无报警啦。第二天下载啊，陈玉玲就死啊啦。这个心理分析显示，
这作案的动机啊，不是金钱，也不是感情，是对他已经被取代的权利啦。当当玉玲走进了这对母子的生活时，林女士感觉自己被排挤在外，哦，不再是中心了啦，哦，也不再被需要啦。对一个独自生活，哦，这个二十年的老母来讲，那也说是伤心，那也说是伤害，那更是身份的丧失。怎么说，小汉母的孩子，大汉变母的孩子，他就是怕这样啦。所以在心理学当中，这种的状态被称为身份崩溃。哦，有的人，哦，会陷入忧郁。啊，那林女士一选择啊，相反的反应，有人是点点接受，不是，伊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夺回家己的位置啦。这个犯罪学的专家，伊就认为，这个林女士的杀人的行为，并非不是一时的冲动哦，伊这哦，伊这是文化甲心理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啦。这个台湾的老母带着这个旧思维，会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啦。伊无愿意接受囝儿是一个自然的分离，大汉就爱搬去啊，啊大丛树啊大丛分，为囡仔大分家嘛，对不对？伊无多接受啊，嘿啊。啊，这在亚洲的文化当中，母爱吼，哦，被视为神圣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当当伊被转化为权力的时阵啊，迄就变甲足危险的啦，嘿啦！林女士相信家己咧保护这个家庭，要甲囝留咧做一段，但是事实上，伊煞吼毁掉了一切啦。在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吼，暴露的这个犯罪的本质，不是这个作案的行为，而是随后吼的逻辑。这在桃园中立青埔特区案吼。桃园的这个刑警大队吼，重建了2024年5月14号暗诶下仔啊，哦，这个杀人的事件吼，诶，整个的事件应该重整起来。哦，因就咧讲这件代志啊，哦，每一分啊，每一个行为，结果显示，这并非单纯的冲动，而且行为，这是一个规系列吼，经过设计计算，冷酷。冷酷，而且有意识的吼，哦，来清除痕迹，的这个行为哦，伊有谋杀的，这算谋杀的哦。由这60岁的林美凤女士哦，伊来实施。下早啊8:30命运的早晨开始，迄天的下早啊，林庆报早早离开因家，前往高雄去出差，距离桃园250公里远啦。哦，我就大路人嘛，我突然间讲，这车口的这个摄影机显示，伊匆匆抱了一下妻子，哦，然后就匆忙上车去了。去外星旅程吼，有人甲安上啊门口，啊对讲，你会记得食中道等哦，哦安尼，啊门就关起来啊，那是伊最后一摆活的啦。差不多暗时啊，下早啊8:35，等有人入去灶卡呢，我咧清理早顿了后，再晚饭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呢，林美凤坐在七桌顶，伊就冷冷来观察着这新妇背后，厝里拢无人知影。迄个时阵，林女士伫灶卡藏了一支哦，这个三公斤伫个附近哦，加油站买来哦，5公升的这个汽油桶啊啦。啊，这个时阵呢，伊就看伊新妇咧洗碗的背后，8:40开始冤家。经过调查组重建的时间。的模型啊，这争吵完结差不多是8:40开始完结哦。啊，这完结了后，主题人讲我的玉玲，伊想要租厝，要搬出去住。伊的口气足平静的，伊想要家己的空间呐。啊，大家哦，拢会等来看妈妈你啦。但是伫林女士心内咧，这句话是一种威胁啦。我后生要放杀我啦！这几个月以来吼。哦，我就安尼下久袂忍受的情绪，都爆发起来。
伊就对桌顶大个瞪下，你爱去就你去啦，你莫想要把阮囝带走啦。这时，陈玉玲话想要离开的时阵，伊怎行入储藏室啊？这个时阵呢，伊怎把这汽油桶摕出来，外加开火，直接倒伫个地板。8:45，威胁到这个行为来转变变成杀人啦。这汽油味哦，规间厝的灶卡啦。啊，这玉玲惊一下，怎倒退，佫叽叽叫啦。伊讲妈妈，你要创啥货？妈妈，你要创啥货？这个大家甲应讲哦，如果你若想要走，我甲一切拢烧掉。这个家内底啊，啥物人拢免想要离开我。根据现场的类比，倒出来的汽油量差不多吼1.2公升。哦，拄啊好会当吼产生着浓烈吼，而且气味，会当我这涂骹板啊吼拢打灭。这个玉玲伊试图吼，要走楼顶吼，啊要卡110，但是个卡哦煞骨倒，迄地板汽油流出来啊骨倒，伊怎规个厝内安尼啦？啊厝内了伫一瞬间的吼，林女士诶伊就拍开哦，这个灶卡的拖，伊就拿一支哦。20公分长啊！伊伫厝用几啊担啊吼，剁皮剁肉吼，而且菜刀起来啦。这个时阵呢，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就倒伫个客厅嘛，啊，伊就要走去敲电话，怎出道啊吼？怎出道？根据法医的资料，医生确认阿妈棍顶管有12个刀伤啊。啊，这个、刀伤的方向呢，对正边甲倒边。平均的深度差不多1.5公分，这个表明凶手在激动当中连续出刀，而且他没有塞进吃零啦，每一刀都是试图要让这个受害者让他怕，让他点点，并不是一直一刀就要他死，他是要害怕他，这样让他怕，但是表现出来愤怒跟恐惧的交织的这个状态啦。无到3分钟内底，陈玉玲因为急性失血啊，全死亡去啊。伊的身体呢，倒翘翘，伊的倒正手呢是翘翘起来，伊的头毛呢拢擘着血，目睭呢还佫金金，然后唔冤客。8:50，清都现场的这个阶段，这个陈玉玲断开了啊，断开啊，这个大家呢，伊怎活动一个涂骹？做很好穿会穿，好紧张就穿嘞。但是惊吓哦，敢若持续哦，几十秒啊尔，伊就紧嘞紧起来。像这类似案件当中，这就是犯罪心理转变的时阵啦。等到凶手意识到行为已经发生，而且开始处理后果的时阵，伊就站起来直接行去洗衫房。哦，伊就摕了这湿纸巾啦，哦，甲一条白色的面巾啦，伊就擦涂骹的血迹，特别是灶骹。哦，啊，加这门把，哦，这四周围，所以当当法医用这紫外线哦，给扫描的时阵，伊就发现了一条哦，差不多1.2公尺长哦，诶，模糊的血迹啦，留落来这蛋白质的痕迹，落尾的伊就换衫，这个白灰的衫哦，这个灰色的碰色衫，伊就给弹在垃圾桶内底。同款哦，一领粉啊粉色的哦，这塑胶手套，我开始咧切这地板，所有这些拢被扔进了这后院哦，后壁院，而这粪扫桶内底啦，是啦，在这个区域哦，的土，落尾咧经过检测，含有这碳氢化合物，啊，甲这桶啊内底剩的这汽油桶样本，拢是同款的哦，哦。开始抽丝剥茧了嘛，哦，就在讲了嘛，就是这个做大家嘛，他把那个玉玲抬死了，他打开窗门，打开了排油烟机，哦，闻到这个臭味哦，要把他用出去，他重新摆出来倒在椅子，哪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当当他看到哦，这个时间啊，在9:10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马上离开现场来制造吼不在场的这证明啦，啊，所以呢，伊就这时阵啊，
伊就第9:15诶，这就不在场证明嘛，哦，啊，这青埔特区哦，这个监视器内底啊，有记录到林女士哦，伊在银色诶这轿车，第下仔啊9:15的时阵，驶离开车库，好、哦，一切哈、哦，慢慢成型啊，对不对？伊的手机的 GPS 资料显示，这个、信号啊向中立的这东南亚哦，而且商店街哦，刷叮当底下，这个新著名的市场哦，离因岛差不多5公里啦。嘿，好，咱今麦来讲抽丝剥茧，伊是偌尼啊去，偌尼啊去，伊差不多下早9:30，伊底下哦买一支刀啊，哦。啊，个有鱼啊干，啊个有鱼露，这吼、喔、拢是伊哦、喔、定买的物件，伊四常拢来只款物件。这个店主张丽华女士后来做证讲，啊我，啊唔过伊先来搞我买吼、喔，哎讲话拢正常呢，啊无感觉讲惊吓，啊无感觉神神呢，所以当当在检查到市场的这摄影像的时阵，摄影像的时阵。警方看到伊出现伫个画面当中，哦，神情都平静诶，啊，物件要买六钱，甚至搁甲即个吼收银员吼，啊，就祝他们，啊，节日快乐呢，啊，有讲有笑，差不多伫个10:45的时阵，伊离开了市场啦，顺便哦去一间即小杂货店哦去买纸巾，所谓证人。我拢证实，伊就哪像一个日常来买物件的人，也无惊吓，也无紧张，也无变唱歌，也无失常，拢总无啦。好啊，对外人来讲，伊拢足正常诶。咱讲啊，讲，咱明仔来听，听看伊安那咧无正常啦。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一所唱的《心》。

0: 嗯，那么大家讲王洁平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咱的八兆元 Q&B。
1: 以前啊，听你的电台讲什么 QN 吼、哦，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的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行的行的阴性遐啊食食看卖诶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啊哪话五十几年啊，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咧动咧，我讲啊无关灯啊，食看卖诶拢好呢。
0: 嘿，对，欠电呢。
1: 等啊过来，我就介。赶来吃保养安尼，吃酒的加银杏加蓝莓安尼，真真的心中动的动的哦，会该吃有效呢。含银杏加迄落酒的加蓝莓啊，泡过香加啉，
0: 真正
1: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要分享安尼哦，
2: 有
0: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 Ten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芋头安尼食，恁的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的。
0: 哦，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一个来顾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药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Yes。
0: 哦，对，顾客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药。
0: 谢谢你邀请，多来滴吼。
2: 哦，未免客气，谢谢，
0: 祝贺你，
2: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0: 不会浸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只皮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浸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打啊，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
4: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哎会食会在啊，俺食较紧啦。
0: 啊，
4: 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呢，我这个一打啊点打就真会食心脏啊。
0: 哦安尼哦，
4: 嗯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来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昨天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来食早，但无往食早。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钱转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再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今日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因为食真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个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M 在，会在。
0: 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的。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啊。
0: 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6: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0: 哇！
6: 食酒食得好去，
0: 好再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6: 食酒诶，阿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阿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怎救了一命？
6: 阿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血压心脏加个去去照，照到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坐个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阮家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啊，等像有爸讲话就大啦啦，啊，等啊像有爸讲话就大声，啊，就是安尼吼。像等像有爸，你较知哦，原来足简单。那讲简单足简单，你无做嘛，搞伫咧平平喘，对不对？嘿哦，无等啦。啊，那有叫医生做检查是上解爱吼，叫医生去专科、心脏科医生，爱甲顺顺甲看看咧。咱嘛希望讲无安怎啊，医生讲啊无安怎咧，无安怎都只婆婆菜。哎，妈妈讲啊，都我都足艰苦，医生甲讲都无安怎，我无都只足艰苦吼。等下充电吼，充电充啊啦，足快活，吼足用行，免讲行冤枉路，阿咪食甲济油啊，油也无电啊吼。叫做八兆元 QNB， 这180粒2800块，饭食饱，饭食饱水食，就像咧充手机啊，遮简单，吼，像咧充你轿车遮简单，就像咧充你奥多巴遮简单，无电袂行啦，咱人嘛是同款啦，无电嘛袂快活啦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的0800-333-5599哦，二啊四小时都要打卡，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谢谢，听过你有答，爱你一万年。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你唔知迄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敢话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这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着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哦，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哦，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哦，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哦诶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楞纸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私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的，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以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七日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在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这都值得来看，因为全世界三套呢，一套就伫咱丽池博物馆吼，哎，咱有29件呢，那就不简单，这是全世界毕卡索，但是全世界吼，伊就用画面，只能讲就搞抓帮手走吼，随意作画的趣味、幽默又风趣，拢伫只内底。哦，你把伊咧寄的过程当中，伊是正品嘛，拢是正品，所以邮戳、伊邮票、甲伊纸箱拢保存个完整。来看，来看，来阮公司看，就伫阮民族一路吼，公司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吼、哦，来个通看吼、哦，啊，阮的宝岛湾可能食物件，食小食恁拢总有吼，欢迎大家小酒来佚佗哈。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2: 哎，小姐。
0: 哎，我是爽弟好。
2: 啊，三遍。
0: 三遍我接了。哎，给姐姐，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会当个咖喱妹吼，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我真平宋大姐、哦。
0: 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你跟你哥哥合唱的歌。
0: 啊，什么名拢好呢？
2: 嘿，
0: 哦好，等下就给你吹哈。
2: 好，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哎，
3: 大富，
0: 哎，
3: 秀爽，我拢有甲你牵了。
0: 哦，我知啦，当然咪陈大姐呢。
3: 有啦，爱讲刀啦，莫莫个讲刀啦个。
0: 好，要听什么歌？哎，
3: 对，
0: 你电话摇好，你电话摇好啦，你电话摇好，姐拜托个嘿。
3: 还有无？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3: 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好，等你吹哈。
3: 谢谢你啊，嘿，
0: 不客气哈，
3: 爱你啊，
0: 好，谢谢你，拜拜。来，弟兄你好。
4: 那秀爽好点歌，
0: 咱这几位，
4: 我台中西屯圣罗，
0: 西屯啊罗圣呢，要听什么歌啊？
4: 到顶，
0: 到顶，好，等你吹哈，
4: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
0: 秀儿你好，咱这几位，
5: 听我唱出我声，
0: 啊，
5: 听我唱出我声，
0: 你阿别名就差，你电话，你电话该差。
5: 我做大姐啊！
0: 你掌握点嘛，袂使点哦哈。
5: 安尼哦，
0: 嘿，拍摄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咱这几位。
6: 你好，
0: 嘿，
6: 我高客杨大姐。
0: 哦，杨大姐。
6: 我要点情深深。
0: 情深深呢？哦好。
6: 好。
0: 啊，我那个报，我甲倒唱的刚好。
6: 好啊，会使啊。
0: 啊，是要听歌听。
6: 会使啊，会使啊。会使啊，
0: 好，好，好，好，好，再两百，谢谢。来哟，那边个点歌可以当卡哩呗哟。来，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你好，
7: 我想要点歌。
0: 好，来，咱这几位，
7: 我到南投西屯，
0: 南投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7: 流浪天涯的山呀，麦。
0: 你要听我跟阮哥唱的呢？
7: 哎，
0: 好，跟我跟你播我跟阮哥唱的好唔好？
7: 好啊，好啊，
0: 好，好，等下给你报哈。
7: 好好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7: 拜拜。
0: 来，要搁点歌的人，搁会当我看见那边点歌，可能爱先停一下好啊。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嗨，
8: 嗨，嗨，
0: 电话摇，电话摇，好，咱这几位。
8: 我老的，
0: 伊个多一代老的老生。
8: 安南姑，
0: 来要听什么歌？
8: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好，等两拜，好，再见，哦、拜拜，谢谢。啊，来，对不起，咱们电光先停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拍谢，谢谢。先跟咱不过汽油，讲有可能会降三角至四角。咱那么咱今麦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播五点以后，公告为主哦。啊，汽油降三角至四角的，未歹的是呢，有咧降价就好啊，有降价较好哈。另外跟咱报告，咱大家关心是这个风台哦。其实呢，梅沙哦，应该是对咱台湾没有影响了，它已经在那个它的位置是朝向于中国。那么呢，那颗欢乐喜剧，这个另外这个叫巴威，这个哦，看它的图形，我看图形看跟气象局下也不讲呢，气象局恭喜有点偏北哈，那么可能会这个直接到那个什么会往那个Okinawa 那个方向去安尼啦，哥我个看个方向，敢那为台湾来呢？哎呀，最好是不要啊，最好是不要进来啦，哈。那么呢，讲哦，我看一个，伊这哦下出来是讲，对 在咱台湾这方面来讲哦，真正是天气的开始变化是后礼拜拜三开始，后礼拜拜三开始啊，后礼拜拜五拜六诶，是不是为台湾来无啊？最好是不要啊，那是下个礼拜五哦，因为是直扑台湾的，嘛我感觉看也图形有那个可能性，你不知道。但是气象局爱看伊公告为主啦吼，所以呢，希望莫来啊，因为伊这么是伫关岛东南东方呢，沿海较远的所在，伊变化多端，就是这个八位一变化很大。那么这么是伊的养胖的是伫海顶面对不对？伊在吸那个水汽，一直蹬，一直蹬，一直蹬。所以呢，咱上惊是行到台湾附近的时阵哦。水汽呢很大呢，那就惨了。所以啊，当然咱那边要开始注意哦。讲后日拜拜开始要关心的风台动向呢，做好的什么呢？黄台的准备哦，跟咱报告。来哦，有一个国家哦，咱台湾人去啊，绝对也受不了。我唔知道，因为我唔捌去过法国吼，我唔知道因的餐厅是唔是有开冷气无？可是法国人是不开冷气呢，哈？阿贝罗西，真的，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你敢知因罗西偌济人？敢知2000几个人？哈？啊，为什么不要开冷气？不知道。他们那个国家的人很奇怪哦，因为处很多人几乎都是家里没有开冷气，不是买不起呀、啊，不是哦。那么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习惯的问题，可能不知道现在已经整个地球都软化了，怎么可能会没有热？那可能没热啦，一点热呀、啊！啊，所以我们家拢定个，咱那个边建议恁一定要开冷气，麦叫热掉，嘿热掉哦，真麻烦。你们在，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有慢性病的，那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吼！而且严重个地点上心脏衰竭。那就会再见，就会没救，哇，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希望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再来就是跟咱报告，这个是哪里呢？因为都在讲法国是2000多个人死亡在六月份呢，六月份呢，啊，怎么会这么的可怕啦？阿哥，咱是不是热天做食凉面，对不对？结果我对凉面无讲够有兴趣，我个较无啦吼。但是，那么如果是咱那河边的凉面，你爱放伫伫这种冰箱里面啊，对不对？爱放伫一种冷藏的内底面。如果是放人个面，你别人为人放伫外口嘞。如果是超过2点钟呢，哦，安尼讲不好哦，最好是唔过人会摆伫外口咧卖。也嘛，肉嘛摆超过2点钟啊，对不吼？所以呢，讲建议喝冰呢，如果是食未完，诶，沙拉、水果，爱用保鲜膜呢，甲包起来，然后放进去那个冰箱里面，免得呢，到时细菌哦，越来越多、哦、就不好了。所以呢，讲哦，爱放了几度，你知道？咱的冰箱伫4度遐较好，因为安尼哦，会当延缓这细菌的繁殖啊。一个变质的地方吼，所以你老买到一种那个这个凉面呢，你来较紧食啊，无你来先冰起来，不要说到时候我出了问题，我到时食食出问题，人免啦，你拉肚子那就不好了。来呀、啊！天哪，不想睡那个卡里巴伊，我来先来改播。这个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9: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9: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9: 你叫我黄妈妈了。
0: 好，好。
9: 要叫回。
0: 要叫回。我来接接线哦。

0: 是香港卡啊，好去啊。
1: 哦，
0: 啊，我要呼吁咱的咱这听众吼，
1: 你
0: 话香港卡吼，爱持续安尼播，
1: 爱四礼拜了定啦。
0: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讲播啊播了讲休困，啊休困，敢那感觉够压起来，啊再来只。持续改播是真正播好呀。
1: 好，对了，啊，有这个，哎，困在台戏安四礼拜了，对对。
0: 哎
1: 呀，啊，那就讲到这不，大哥谢谢，感谢你哦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1: 来啊，你打就关小姐来。
2: 我关起了。
1: 好好，你好，你好。哟。
2: 哇哦。
1: 嘿。
2: 我跟你见证啦。
1: 我来生病了，不进来，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2: 我吼，迄皮肤安像规半年啊，拢乱着真吼。啊，食像讲拍成巴肚，哎，肝有毒的款哦。就是讲解毒的，我食一个食了也够真。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個，
1: 哎、欸，嘿，买迄呢？
2: 哈，你买迄买一撮
1: 来买。糯糯皮痒啦。
2: 啊啊，我一撮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1: 哦。
2: 啊，无安尼吼，迄款如果食高啊，去你食。
1: 哦，
2: 食迄阶段啊，食过去也是够上。
1: 好安尼哩。
2: 哎呀，阿嫂，我今个买两撮，一撮黄金，一撮提出去。
1: 安尼好。
2: 哎呀，阿哥今晚我问。
1: 安尼，阿三你来跟咱倒些本来哈。好，安掉哈。好，谢谢。没有，那你用尴尬了，算了，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我给来搞不啊？那么皮痒。转接转接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咱要抹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塔粉两色哦，慢慢见呢，哎，转起来捞起来哦，哎，阿婆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稳定了呢，大顺利讲，谢谢。来哟，咱那该吹冷气，咱那个吹啦。啊，无啦，真是人无呆啊，对不对？无你要热掉哦。哎，哦，嘿热掉，我都照讲哦，会伤到心脏哦，而且个会伤到对，会伤到咱的肝哦，哎，拢是无好哦，吼。如果是你有这个现象，你可能是去掉刷，去掉刷。那么呢，这种状况就是讲有，我看见哦，有人安尼啦。哎，去外口啊，入来来这边是吹冷气啊，吼！啊，那变头壳疼啊，那也安尼，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吼！外口日头够大，有这个36度、37度呢，吼！已经较紧了，入去办公室内底有够凉，吼，够好安尼。可是啊，那无外久那变成哦，头壳疼，头壳晕，四肢酸疼无力啊，差嘛，搁拉肚子，哈！啊，这种的是啥？一动作是热感嘛，热盖感冒也会哦，吼，热到会感冒也是会的哦，吼，哎，但是啊，伊最大问题是虾米？现在伊走去啊，这个入去办公室内底，水较紧啉啥？啉凉茶，凉茶冰茶啦，啊，你情况安尼看，当你了较袂热袂啦，哇，结果惨嘛呢，整迄伊叫做啥呢？热衰，热唔是热衰竭啦，伊叫做。中医讲讲叫做阴暑的时候，食冰气又热掉哈，食冰还热掉吼。啊，所以咱人啊，因为咱体内你伫外口热热，啊，你拢无流汗，结果你紧走去冷气房咧，当然也未流汗嘛。啊，佮水马上灌冷水，这冰水一灌落去了呢，咱人个体温水马上降落来，咱体内哦，体内温度哦，准变成原底要流出的汗无流啊，哇，准变成个啥？以这个诶，为咱呢，这个冷气的冷气多的冷气呢，会为皮肤，会为因为消化器官怎造成呢？热，咱的腹内热，腹内会热哦，因为你无透过流汗和散热嘛。结果呢，外口叫做寒气啊，风暑寒热热，个寒呐就是冷，因为外口有吹冷气，啊，怎变成安尼，巴肚会疼啊？是哦。所以你那是外口吼，伫外口热热，马上入去厝内底吹冷气，不要紧，但是不要喝冰的，上个是啉一般的白茶。那么叫你啉温的，你可能有问题了，啉白茶就可以啊。无你那是哦，真正是有像咱拄则讲的这种情形去热着，叫做阴暑呢。那么呢，可能就会变成咱拄则讲的巴肚疼。甚至个有人是安怎呢？上吐下泻，你唔知影？讲哦，有一对爸母带囡仔去。看医生，赶紧看是，因为因去华联佚佗了呢，马上这个小孩子啊，哇， 惨嘛，迄落伊小孩子上吐下泻，头壳疼咧，结果是原来是为咱拄只讲个因素，就是像咱讲个情形。哦，去佚佗，较紧伫外口热热，哈，较紧来底面哦，去食冰，去饭店内底食冰，佮食冰水，即下着着啊。哦，所以呢，上个是热热入面，卖水食冰个，先啉一下凉茶，然后再来。等一下休一下再来吃冰的，安尼较袂去哦。咱咧讲叫做阴暑啊，吼，阴咩啦，会热着安尼啦。来呀、啊，这个是因为咱调节温度啊，靠什么点在？散热就是靠流汗，啊，你体内本来会热，你热你无好，你敢那感觉哦，吃冰的了准备热点着，可是你身体内体面的热度啊，无散热出去。啊，所以当然的，感官搁伫体内啊，所以咱得要特别注意哦。再来搁有一个是虾米种呢？咱那个甲咱报告好朋友，你们查即马今日新闻的报啥？安董阿伟这么多呢？是什么很多？小朋友近视近视啦！今日新闻报出来，咱的医学报道，台湾的小学四年级的囡仔呢，平均两个人够一样近视哈。那也安呢，因为现在小朋友吼，因弄个手机啊，啊，因有迄个群组啊，自己同学群组的赖啊，啊，就赖来赖去啊，叮咚叮咚。然后呢，因为小朋友看手机啊时间过多，算超过时间，所以当然咱那个朋友你要甲恁到囡仔交代，爱个注意。上好是卖回大底中药，卖底迄个为囡仔安尼啦，惊死大人骂啦，还等整个房间无爱开电话，当作是。你困啊，你啦，结果是咧耍手机啊，咪只会砍起来吼，还是会咧砍起来，啊那光都无出去啊。这种的上恐怖，这种的目睭滴到近视的机会介悬以外，甚至可能还滴会得到啥提早白内障，因为咱这白这个光啊，就是靠啥水晶体给咱挡嘞，啊水晶体是跟啥有关系？跟白内障啊。所以咱囡仔有人提早白内障，就是因为安尼关系啊，迄、那个看。手机啊，看伤过久啊，吼。那么咱过去拢讲高度近视，差不多是600度对无？拍摄，即马改了改500度。真的，你够感觉这囡仔若近视度足悬的人吼，你莫讲囡仔大人嘛，赶快近视度改短，你有感觉目睭改悬然后伊目睭是咪突突？为什么突突？啊，就突突，整片像突突镜一样。然后咱的目睭近视什么？玻璃体更大，你将变成目睭更大，然后引起的眼压过高，所以只要高度近视的人，会拢比别人较容易得啥青光眼，啊，的眼压过高啊，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太高了吼，超过20一定伤过悬啊，所以恁来甲恁兜的囡仔交代吼，目睭来稍微休息呀，尤其吼，佮有甚至呢，为人吼倒伫碰一看，啊，倒伫眠床看。啊，是咪出出对不对？啊，叫做出出呢，阿伯斜视呗，斜什么叫斜视？斜视的是哦，你看拢出出啊，啊，结果呢，那个近视度就无同啊，正率甲倒率可能会差真济，这就是倒咧看册，倒咧看手机啊。一般来讲，都较容易斜视，就是诶大小，因为近视度的大小率就对啊啦，安尼对囡仔感觉不好。这样是不平均，这样唔好哈。所以给咱提醒好朋友，你要注意到领导囡仔一个，啊，你家己本身嘛要注意一个哦。你唔好一边拉面囡仔，一边家己手机啊，底下哩滑一哩滑。领导看过这个荧幕，哎，是妈妈底下哩滑手机啊。哎呦，你啊，就免惊啊，你忙个耍手机啊，哈，你忙耍啊，家己一哩滑手机啊。啊，你讲你这个妈妈，你安尼一哩滑手机，你免恁惊卖玩手机，恁惊敢听了？听袂到啊！阿母啊，你家己在滑手机耶，所以家己要做以身作则。来哟，我要来给你唱歌嘞，对你怀念特别多。咱的刀郎的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于天哦哈。这首歌主唱是于天，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哎，这首歌主持人是于天哦，哈，这个是我们的刀郎的陈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不唱歌唱，伊呢和于天 QK 姐于天辛苦，啊，他也蛮辛苦的呢，也爱叫过伊的李亚平呐、啊。因老婆啊，啊，说有一点失智呢，然后呢，他本身有癌症呢，射物腺癌啊，当然是有控制、啊，然、啊、后还好，他那个宝贝儿子啊，现在变得有像样了哦，你、越来越乖了哦，越来越过家庭啊，你啦，所以啊，他媳妇也很不错的哈、哦，所以南宫朗哦，假老来当后面想合成于天胜假老哦，也变变作乖。哇，当然他走到政治里，讲一个政敌呢，也处容易的撩撩撩去啊，所以呢，每讲这个心酸都不一样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来哟，我拢听个咱那边祈祷讲哦，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种身体健康，假如老身体如健康，卖得到慢性病上好啦，啊不嘞。假如那这个排名的，有人讲啊，我那假如这排名三高四高拢中有呵呵，啊，你是安那顾身体，你是安那顾家己的身体，顾个三高四高拢有安尼，安尼当然就是你的检讨嘛。咱别人无为虾米你有，啊，就是伊买的无代无是有慢性病嘛，绝对是有原因的嘛。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讲哦，你讲干嘛我直接讲这句诶，冇得着慢性病啦。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期，包括高血压，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期。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讲，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呛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歹势，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病你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但气血是高血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也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未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的血咯，甲通啊，干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潘石，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别人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未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者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边境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不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不好，才引起的腰椎或甚至就过力，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血压变成爱西腰椎，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较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 譬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该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也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上好是卖价，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也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嘴、麦麻、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不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啊，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所以呢，那你后边我定讲个这话东西啊，讲个再讲啦。啊，所以你来干嘛讲啊？就算你讲过啊，我听个做烦的啦。啊，恁叫阮什么唔当食啦？哎呦呀！啊，我就是那无提醒恁哦。你唔知有人搁在食玉米啦、黄米啦、啊黄米粉啦、玉米粉啦，可以吃吗？有糖尿病可以吃吗？不可以吃呢。所以呢，那么你袂当讲啊，因为我是老人，我唔捌。跟他讲这句话，阿咱的身体得会当原谅你哦。阿你会当我比较呢，会当软教，无可能啦。那你身体袂，因为你是老大人，因为你唔慢啊，所以你食什么拢不要紧，迄点都愈严重。所以你唔好定来甲家己哦，讲啊，我足可怜哦，我食个这么老啊，什么拢袂当食啊，我是老人啊，我什么拢袂向啊，我唔捌啊，唔捌的当然唔捌食了就无代志嘛，歹势。感官食了有代志，袂当食，有那是感官袂当食吼，所以咱无甲家己找借口。咱来家己为了健康，咱来注意。唔盲讲咱唔捌，唔好讲咱老啊，老哦，捌的，那是老呢，巧的人介济。唔好甲家己讲讲哦，食老什么拢唔袂向，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讲吼。爱想讲，咱就是袂向，才会饿啊，对不对？无教人什么代志拢总会晓吗？对不？什么都要学啊！食到老，学到老，安尼就对啊哩。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哎呀，好，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哎，我改请问一下吼，
0: 好呗
1: 嘿。我买给恁买迄个食降糖血糖的迄个
0: 吼。哦，你等一下，我叫人听一下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试试，亲。情情情，哇！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啊，都就是我甲大吴所请的哈。啊，来继续关系咱这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叔啊。
0: 哟。
1: 嘿、hey, ，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都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啊，正拢干么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1: 嘿，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慧腾本钱高啊你呀。
0: 好。
1: 诶、欸，这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你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那200外，
0: 哇、哦，以前有
1: 高。诶、欸，啊，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1: 诶、欸，啊，糖化血色是5.7。
0: 哎呦，啊贵啊，无以前我这样。
1: 吼、哦，以前未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1: 歹讲啊，吼、哦，因为我以前跟你检查检药啊，去跟那个啥
0: 检药啊。以前检药啊。好，大嫂，你安尼继续看，你看，我你吃了几好呢？哟，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哟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王先生，你好嘿。
2: 哎、欸，叔叔啊。
0: 哎呦。
2: 我跟你讲啊。
0: 哦。
2: 我今麦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吼。
0: 哦。
2: 我已经吃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2: 啊，说变血糖都剩70了，阿那边喏。
0: 阿伯，你今麦请医生给你减油啊。哦，一饭后呢，70，安尼请医生减药啊，啊，咱呢吼，甲改两顿安尼啦，嘿，好医生减哈，哦，你安尼改好啊啦，好好好，阿伯安尼知吼，好，谢谢，你好，
3: 哎、
0: 欸，
3: 你好哈、哦，好，
0: 我秀爽你好，
3: 秀爽秀爽
0: 你好，你好
3: 嘿，哎、欸，我来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你讲下来，
3: 我今我咧甲你使用诶三片，
0: 哦，三片不减，好，谢谢，
3: 嘿，
0: 嗯，
3: 啊吼，
0: 嗯
3: 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本钱哈，拢2-300，
0: 啊，
3: 我有注胰岛素，
0: 啊，你用注的哦，
3: 我有注过减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
3: 啊，唔过就是今嘛，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
0: 哦，
3: 食
0: 三片
3: 的，20天呢，我血糖就降落来95呢。
0: 较大声小话，
3: 95，
0: 这是饭前哦，无
3: 饭后，
0: 饭后有安那查者，
3: 系啊，
0: 哦检查人吼，安尼你后摆就教咱来甲看咧看咧安尼，系啊系啊，我咧你讲够济啊，咱来甲看咧看咧改两顿安尼啊，好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倩，
0: 哟哎呦你
4: 当这健健，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咧，李大姐谢谢嘿。
4: 我头家上礼拜去验哦，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食了有
4: 降，啊即摆即回吼，昨昏去验讲54啦，无啊84啦，84。
0: 哦，安尼标准啊呢？哦，安尼计标准呢？本钱吗？
4: 伊嘿啊，要袂食饭去？
0: 哦，安尼看嘛，饭前对啦，安尼标准呐、
4: 啊。嘿啊，啊食了真好、啊。
0: 哦，以前有讲安尼该好无？
4: 嘿啊，啊我。
0: 哦，安尼感谢李大嫂，哎、欸，咱的魔道的大嫂哈、哦，谢谢你哈，好，感恩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客气，给咱鼓励，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免怀疑哈。咱这款钱啊，大家吃了有够好，因为咱这款钱啊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这一罐那一罐，吃个哦宠物啊呢，吃个贵量呢，那么再吃完这种啊这，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就买去放过了，解药人来弄个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啊，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咱两点，一边一管上一点，边两管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 保温瓶，希望大家啉温的茶呢。啊，咱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可是医疗级的哦。两点送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贵重金有帮我，啊有帮老婆现在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就问电话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
0: 没有。
5: 啊，请教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5: 那个血糖哦，这袂好势啊咧。
0: 哦，伤悬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蛋姐，谢谢。哎，你好。
6: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咧。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呢。
6: 你是得袂？哈，诶，食糖分的你有对不对？
0: 哦，我拢有啦，我叫来听来，啊，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呢，我最爱唱这首歌呢，叫《东伯利嘎瓦》。东伯利在哪里？在乌萨卡，诶，大阪吼。啊，我来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首歌不是沙拉美加瓦，是阿伯迄句呢唱沙拉美加瓦。啊，不过这首歌是歌名叫做《东摩里加瓦》。啊，那样呢是不一样的哈。哎，大阪人哦，大阪的人呢，较大啦啦，较大啦啦，就是讲哦，诶，个性较迄、那个，迄、那个傻大姐甲傻大哥的个性哈。因为他们在讲话很直，较直啦。啊，嘛比较起来较袂啊那。真那是讲讲个较优秀的是虾米呢？京都的人，京都 Kyoto 啊，那是咱台湾哦。人讲台湾的文化是哪里？台南，台南吗？啊，那阮高雄是哦，较粗犷啊。啊，那台北是较现代，台北跟新北啊，那然后大约是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也是差不多，每个乡市哦不大一样哈。好，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是吗？
0: 嘿，是你好，嘿。
1: 我做干净者。
0: 我来三片服务姐来，请讲下来。
1: 三片服务姐，我讲哦，哎，阿亚多纳有无哈？我本来你食两罐哦，佮无做问题，按怎要放弃啊？到尾唔重视，看人食好，我怎啊继续食？食第五罐就做问题啊？
0: 做问题？
1: 我做好困啊，
0: 做好困哦。
1: 我食到即摆第七罐啊。
0: 哦，
1: 阿亚多纳真正。比较好用
0: 啊，所以要有耐心，对不对？
1: 哎呀，要有耐心，要
0: 有耐心。
1: 你即摆三种我拢食啦，三两就要我也食啦。
0: 哦，感谢感谢。
1: 啊，另外一种
0: 钙固醇，
1: 钙固醇我也食啦。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好。
1: 感谢大哥。我不来未行，即摆嘛是会行，我即摆三种拢食。
0: 好，安尼好，啊，再给阮倒小杯啦哈。安尼，看你看你哦，大哥，谢谢，感恩你，感恩你嘿。好，给侬盖两顿啦哈。谢谢。来哟、哦，你讲起，
2: 要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来你讲起，你讲啊。
2: 我就是拢最近在拢好，拢无啥啦。
0: 哈，
2: 拢好，拢无啥，拢好起。
0: 什么好起啊？
2: 脚嘛好起啊。
0: 脚。
2: 脚啦，目睭啦。
0: 啊，你讲食钙过紧？
2: 有拢拢，我食。
0: 三线肩膀嘛有。
2: 甲关节换一关啦。
0: 好好好好，阿桑你是食三线肩膀加钙过紧呢？
2: 嗯。
0: 好，阿今嘛
2: 看。我是干来唱四站唱八的线咯。
0: 啊，那你看嘛，你有高血压不？我赶快了解起来。好，后来二线哦，打上这边来，谢谢。来，你好。
3: 叶总啊。
0: 哟。
3: 我还不是现在。
0: 哦，什么代志？嘿。
3: 我目睭生鱼点点哈。
0: 哦，生鱼哦。
3: 啊，前面拢已经卡到乌鱼了。
0: 哦，啊，你计大片啊呢？
3: 我本来个就是啊，怎么讲讲讲
0: 拢无。生病了啊！啊，你有搞照镜吗？
3: 有啊，我常搞照镜哦。
0: 哦哦，安尼哦。
3: 最熟啦。
0: 哦，安尼哦。哦。
3: 我去十几张相去挂一届啊。
0: 哦，迄种会过生呢嘿。
3: 啊，怎么哦？
0: 我建议来三片完毕，大哥，你今嘛来出门的是尽量日头先要买挂目镜卡，迄种甲晒日头有关系呢。嘿啊，所以啊，你若生了伤过大片，砍掉你会真看无，你毋知？嘿啊，我保重啊，好，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会记哦，是爱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呢，食这罐就对啊啦。啊，咱来广东来食，唔要跟他听。那么，咱来骨头关节筋络要甲你照顾，食咱这罐钙固醇。三线金宝甲钙固醇这两罐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爱广东来食叫做黄金派档。那么，如果是呢，咱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噶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诉我诺诺皮羊会记得呢吃好不好吃给我们倒小宝一箱公格等下这本场我们的大春日港谢谢我们人吃饭紧会大哭好你们我现在要问我们的好朋友一句话吼来请这问困眠卡好的人会大哭还是困眠不好的人会大哭给您报告，困眠不好人的大哭，哈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仔个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虾米？我之前是不是拢甲咱那个兵讲哦？恁尽量若要困的时阵，唔要开电话，无咱这脑会叫骗你啦。那你脑当作是你时阵不爱困安尼啦？你看咱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迄个检查用35岁到74岁人平均追踪几档，互恁有。5.7、5.7档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人啊，竟然5档内底体重增加偌济， 五公斤的人有17%哇！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0%，13%。所以可见，咱睡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费开电费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睡眠也无好，来愈睡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费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费，这是一定爱哦吼。你莫用摸黑的，用蒙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睡的时阵，爱甲关电费。其实咱睡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睡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睏眠无好，毋是干那脑，佮包括咱捌定讲过，包括牙坏去啊，恁敢有感觉？还睏眠若无就牙坏去啊呢？会啦，喙齿话得葡萄腺，来牙的胃坏，啊来牙的肝坏，目睭涩，你敢有感觉睏眠无好，目睭就涩。恁脑呢头壳就疼，尤其是疼你头壳中心哦。啊，睏眠若无牙坏去，佮牙的啥？心功会得心跳加速，血压的欠管啊，血糖嘛会降较袂落来。睡眠无好的人，血糖拢较无好控制，所以咱即拢甲睏有关系。所以可见睏啊，对咱介重要。嘿，啊，咱的上午要睏几点钟？上午是睏6点钟到8点钟，安尼上介好。啊，所以你若下晡是4点以后加杯茶或酒，咱就唔好啉哦。那么包括保养酒嘛，无啉哦，无可啉酒落去困哦。阿摆你也真记得酒改袂起来，你的肝电都会出问题哦吼。这种爱说你要特别注意的哦。啊，来所以呢，当然咱那是真严重，看一下医生就较好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试试到底。那么这乔又跟庄正凯说请问哦，喜人姐赖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你好。
1: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好，我你爱爱有单得啦，够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1: 哎，我这一罐较紧呢，他十多年拢变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真好困，天我困，即主动等困，安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真轻松安。
0: 好好好。
1: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转袂当。困困了唔当听。
0: 冇紧冇紧啊，上海啊，困较好紧啊，嘿，困了八较紧哈。好，感谢你好，啊个盖上灯哈。好，感恩哦，谢谢。原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哈，
0: 哟，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吼，
0: 好呗，嘿，
2: 我有给你灌迄阿亚多那就袂困的哈，我食一罐袂了就小可会困的，啊，即卖若搁再灌会当讲，
0: 嗯，
2: 日日会当减量无啊？
0: 无啦，你即卖先食真好困啊，要减则减。
2: 哦，食好困，
0: 食好困哦，再改一点，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啊，你知哦，嘿，啊，你困，食了有较好困啊，哈。啊，无要紧啊，无要紧，甲改，伊个那较好只改啦哈，唔要讲谁改哦，好，唔要急无哈，因那只阿扁那好哦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金锁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那好来嘿。
3: 我爱爱。哎呦，多难哦！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食了那好。
3: 我十几年拢困袂去，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的哎呦多难。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主动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了对啦吼。
3: 哎，主动好困嘞。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你甲啊该两顿要紧。好，感谢哎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哈。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青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倒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得的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啊个灰粉。帮了，或者补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冒天然的抗氧化剂，或者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者那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冒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者人特别疲劳，所以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拜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那，上个先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一家哦。啊，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啊呢哦。啊，咱啊别人食好，咱嘛食好，只是讲较紧、较慢啊呢尔。虽然唔急，继续食。阿扁哪只也哪好个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出来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你也给捞起来啊！吃好吃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来，我先生，你好，嘿。
4: 潘姐，你今这个月广告广告卖电台，你啊，你好。
0: 对哇，你有卡哩吧？嘿，啥贵数吗？嘿。
4: 但是对唔对？
0: 对啦，嘿，啥贵数？
4: 我请教你哦，你有讲卖奖呢？假定情节，
0: 不是定情节啦，大哥，你来困的啦嘿，我来先个这条，哎，不是，我这不是药啊，不是定情节嘿，我来好，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单的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珠光燕巢阿莲路的桥头乌来餐寮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坑拢会当个转下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收听。调频的下播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人冲动啊，是一个魔鬼，你敢知？人若冲动、生气、脾气若无好的时阵呢，我拢听讲过人吼，会情绪歹的时阵，唔好去决定代志，无你一定会错误。 你到尾你一定会后悔。真正是有真济人嘛是安尼呢，因为生气，冤家生气啦，哇，太某太翁啊，拢嘛有呢。啊，讲我伫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个故事啊，吼，啊，有一对少年翁啊某呢，因老婆啊，煞因为难产呐，生囝亡先去。那囡仔呢，当然有活了，不过因老公呢，即马要工作，也要顾囡仔，有时间啊。迄查甫人无闲袂过来吼，那么但是佫找无到适合的保姆甲顾因这个囡仔，所以呢，伊阵训练一只狗，回迄只狗有够乖，有够聪明，有够听话，会当帮伊照顾伊的儿子与小孩子。啊，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呐、啊，伊呀出外，想讲甲平常时同款都有狗在甲照顾，啊，毋过去做工课呢，离因住的所在真远，怎变成迄暝无多东西倒来？当个套在一只挂灯来，啊挂灯来时阵啊，咦奇怪呢？迄只狗啊吼，听到主人的声呢，摇尾啊出来改迎接。可是看到这只狗规身躯规嘴拢总是血，吼、哦！一只拍开房间门一个看，哎呦，安内到处吼拢总是血，啊伊个囝吼佫无伫眠床，哈、啊！这下哦。伊是从一个歹念头起来，讲根本是这只狗啊，兽性大发，把因囝食掉去啊！好，一个生气吼，较紧的夹，真夹一台一个菜刀呢，把这只狗啊给刣死啊！又刣死啊！那么第一呢，因为当伊想讲因囝，又这只狗啊食去啊，爱得伊得生气，啊，过来个悲伤的时阵呢，诶，那听到囡仔在哭一声，诶。已经看到因囝为眠床卡爬出来，哇！这个翁啊，感觉奇怪，哈、啊？那安呢？无怪，伊只有看到这只狗啊吼，诶，尸体骨看吼，这只狗的脚、后腿哦，有一块肉无去啊。那又入来要入来进前哦，就看到门的阿边面有一只野狼的尸体，啊！伊甲想想，原来啊，这只狗啊，就是要救这个小主人啊，救这野狼吼，嘎嘎！而且一个竟然误会个台死安尼啦，安尼你看，安尼有冲崩无？虽然讲冲崩啊，是一个魔鬼，是一个陷阱，而且哦，会乎你堕落，你啥堕落？迄种地界内底呢？所以这些冲崩会乎你呢，付出了真惨痛的，真惨。惨重的啥？一大家念怎样？何里哦？后悔一世人啊，爱一世人的后悔，吼、哦！结果这个人后悔无？后悔。所以呢，这是吼、哦，你也想呢？咱定定有些咱，无唔对，人拢有脾气啦，啊，生气的时阵嘛是会啦吼，会加嘛生气。但是啊，我感觉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脾气的时阵呢，上好是安尼，暂时卖讲话，阿卖决定代志。先离开冤家的现场，等到较冷静，再倒转来好好讲话就好啊。哦，曾有一个故事，讲是一个信徒啦，啊，伊吼、哦、去请示伊的师父啊，师父啊，我吼、哦、天生的脾气真歹呢，我是要哪改当改过来？吼、哦，啊，这师父就甲问讲，你是安那天生呐、啊？啊，无你嘛揢出来，我看你是安那天生，我才帮你改掉啊。伊讲，这信徒讲无啦。现在没有呢，当然我拄到事情，我那个天生的脾气就来啊，他就会造出来啊。好，阿师父就跟他说，啊，如果是现在跟没有，你就要拄到状况的时候才会出现，你怎么，你才会跟人冤家？啊，这是你自己制作出来的，你怎么当他说他是父母给你的天生的，你怎么当把这个过错都杀给父母，这样对父母不公平。好，所以我们没有天生脾气就不好，其实人的脾气，人的情绪拢是安那拄着，咱无法度控制下来，还是有些伟人是啥想啦，想啊伟人原底的真够发脾气，真够搞劲呐，小块代志也咧生气啊，啊那去有人我想该讨厌一种人，迄生气哦，搞劲的时阵伊拢唔讲话，你敢问看你是咧生气啥，伊嘛唔跟你讲，啊哼安尼啊，哦这种人我觉得，哦真的。我要是我这算脾气还不错的人，我真的动一不了。我是干嘛这种人？我觉得不好。你有话就直讲啊，就讲出来啊。你为什么生气啊？啊，你是生什么人的气啊？无变成规来对人拢一个乌烟瘴气，拢我你影响到。所以咱来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生气你才卖讲话，当个无生气才讲话哦。 来呀、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讲啊，咱做参考。啊，无你有无看下小的案件？有出这一种的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冤家啊，讲袂下呢，来了怕了，我的得了牙了的抬了，安等啊喂，大呀抬小弟，小弟抬大呀拢哟。

0: 来谢谢自由，继续挂住墙是黄诗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都讲咱都讲到这个天气呢，我靠，真正有够热，35、36、37度，哇！结果你入去马上冲去冷气房呢，当然啦、啊，咱的冷气房大约拢是一般拢20，上好是26度比较较好。那么咱人的身体的血压也对着咱的生理时间，而在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而在时啊卖凝血压。暗时要睏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那边尿血压呢，买阿麦时阵落去尿较好。那么咱日时嘛，对着咱活动啦、啊，也是你工作压力啦、啊，也是你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着变化。啊，温度呢，如果外靠温度，如果咱的血管的扩张，啊，那入去冷气房呢，血管的旧瓦来会收缩。所以呢，咱台湾的天气就是高温的时阵呢，外靠上。嘛是有40度呀，啊，冷气干啦26度，为啷个开个24度呢？安尼你变成啥物呢？变成的是按热天，热天外靠热天，啊，你今日伊个房间内底变寒天，哇，安那安呢？那么这10几度的清差呢，当然也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所以本底是调节血压也不错的，变成的就会乱你啊。一乱就是讲，外靠热热啊，啊你入去来这边个凉个冷，冷气凉，啊个来为人个甚至呢，个食冰水，甚至个个食冰落去了，从我对只讲诶，因素啊，一热掉，啊咱有讲哦，热掉对伤的对心脏，因为你本地离外靠会流汗嘛，啊你突然间入去房间来底，还是办公室来这边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扎入来，体内迄个热，身躯内底烧多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那你内底面呢无法度散热，个拄着冷的冷缩热胀，个肩溃的关系，你会也得出问题。种的人会容易得到什么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你也感觉头壳晕无，人的神经无力无，哦，啊，就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的血压啊，这个甲心跳变化无稳定的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靠连咪内底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的冰冷淡有咧卖啥？卖冰水，迄时拢没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的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么啉温的嘛，想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多，相对咱放尿就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同款，一定就是爱啉1公斤啊，有30cc 的水，咱的血较袂黏滴。你莫当作热天特别中风，歹势。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症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有哪会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甲咱建议啥？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个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介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个手哦拢铺青筋，足大条。啊，你的卡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伊个种，咱的。暗棍啊，拢生一挂烂伤疤。麻白呢，这个所在呢，近年麻白皮哦，这病人近年上生得上烂伤疤，甚至还要够抽筋的人，那么你打好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得上心肌梗塞，会得到老会白白出去中风的机会必然较悬。虽然有时照镜爱看一下，上好是安尼啦，爱照一下，无唔对啦。啊，不过你嘛爱看一下，你莫动作不要紧呢。咱人哦，唔是讲干老大人的中风呢，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莫去拄着中风，唔是老人才会呢。其实老大人颠倒开牛血啊，阿妈开会注意着啥，啉茶。啊，少年人拢啉啥饮料，可啉啦。啊，曾经的新闻阁报了一个小姐哦，咧做业务，干那拢啉饮料啦，啉到也尤其出问题无打紧啦，啊，过来咧也会啊管安尼啊，为什么？我伊的压力大，压力大，啊，阁个口口啊啉饮料， 哇，这真的是哦，这对伊身体感冒无好，所以无怪伊血压高。所以你若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安呢，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只要香港那爸爸有闷闷呢，你得爱上，伊相信咱秀爽给你建议的呢，按钮血压，按钮一下心跳，那你血压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你百五以内，啊胆固醇爱保持你200以内哦。喂喂喂，你好。
1: 心脏要吃什么？
0: 心脏哦，那个就叫一些哦。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谢谢刘荣天爱三兄妹，那么这是我高文哥唱的哦，高文哥哥哈啊，那么这是我看见后是我们的那个陈大姐收电名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丁哥你好，
1: 你好，秀爽哦，哦，我这三千这不加三四罐了吼，啊，我要请教你哦，啊，对迄个心中心律不整有哪有好呀？
0: 我山顶袂当安尼讲咧，啊，你有食了有差无？
1: 啊，是心中想靠有力安尼啦，
0: 安尼得掉啊你，哎，大哥你嘛咧高级啊，就是啊你嘿，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刚姐你好，谢谢。哎，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是爽。
0: 有，
2: 我跟你问喂你啦，我有啊吼。
0: 好好好好，
2: 真两年啊吼。
0: 嗯嗯，哎阿桑，谢谢你。
2: 我今啊吼，是食了心脏较无，
0: 我来三片都不接。
2: 拢一崩吼，啊今啊较味啊，我加开三片全部只能真是只能念。
0: 哦，
2: 啊用是就是念啊安尼太。
0: 阿桑，无啦，只用只只能念啦，只能想起那里的咪小朋友个，哎你要只能念哈。哎，爱两点两点不哈？呵呵呵，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哎，秀秀小姐你好。
0: 哦，你好。
3: 我跟你助理哦。
0: 嘿。
3: 来感谢你啊。
0: 哦。
3: 我打电话甲讲，唔要讲有改善哦，我改善足多哦。
0: 安尼好，跟你问好啦。哎，
3: 刚刚你讲。
0: 好，安尼好。
3: 也心脏不错。
0: 好好好。
3: 也是。也是迄个哦，较早浓尿是目睭哦，上个影即下袂啊啦，无较早就都爱熬夜呢。
0: 哦，安尼好，
3: 即下好搞我啦。
0: 哦，安尼哦，谢谢
3: 哦。我即下哦，
0: 嘿嘿嘿。
3: 哎，即下我家是有阵拿三星酒保，要即下要搁叫两罐。
0: 哦，各位你来上线个直接，哎，林子大哥，您稍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徐立贺，嘿。
4: 我感恩你。
0: 没有。
4: 我食你个直接，还要去。姜的哦，做心脏的姜啊，去照照的免姜。
0: 哈？你是讲本地是爱增姜啊？
4: 系啊。
0: 啊，叫医生检查，讲唔免安尼哦。
4: 系啊，无得马下都住落啊。
0: 系。
4: 紧照照到尾啊，就讲免姜。
0: 唔免增安尼哦。
4: 系。
0: 哦。哦啊啊，上好好好，我头啊听无。啊，你我了解哦，啊你好呢。哦，安尼身体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哩食了钙好了对，医生讲唔免啦吼，哦好，安尼好，啊，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好，
5: 我是细算，
0: 好，我细算你好起来，
5: 好，我咪，我今日赶食麦，
0: 好，啊，隔壁爱你，来哦，先接接哦，好，谢谢，感谢，谢谢，啊，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喂喂，好来，先，好，你好，嘿，来。
6: 小姐
0: 你说要讲讲咧，今时都叫卡来哈。
6: 我来跟你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讲重点。
6: 我三星精宝哈。
0: 好好好。
6: 啊，跟迄个合作安利多纳哈。
0: 好好好。
6: 啊，怎么头壳未戆啊？
0: 哦。
6: 哎呀，带着喉咙去上眼关啦。
0: 好，安尼好，马吉，咱今天帮关的好啊。好，大哥，谢谢你哈。好，谢谢。马吉，那个盖两灯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吃好个在逛个在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我拢讲过啊，咱这款真爱逛汤个吃啦，真正个这样一人吃个吃好，绝对是有原因，人大家吃好，唔吃个在逛啊，所以吃一罐，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你唔要跟他听呢，爱逛汤个吃哦，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呀，咱呢红旗纳豆呢，咱这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去放几下解药，弄个去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干木鸟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哎，316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这个四季坛、四季坛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会记呢，吃好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顺利讲，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
7: 哎，秀仙吗？
0: 哎，是我秀仙，你好嘿。
7: 啊，你好，我要请教一下哈，比如说那个胆固醇哈，卡米的还有三甘油脂是一样的意思吗？
0: 不讲，三酸甘油跟胆固醇不讲嘿。
7: 哦，因为 我这次去体检嘛，哈，三酸甘油脂比较偏高，它正常值是200，
0: 没啦，正常是85啦，唔对唔对，三酸甘油是85。
7: 哎，哎呀，
0: 胆固醇这是200，胆固醇是200。
7: 哇，啊那我
0: 啊那我请人家帮你切切，嘿，等一下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8: 小姐，
0: 哎
8: 请问一下哈，
0: 不敢当，
8: 哎三。三酸甘油脂哈，
0: 嘿嘿嘿，
8: 它管哈，安尼是要吃下。
0: 哦，你有哪呢哦？来，我先接着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咱那个唱这《Tokyo Kakurenbo》来，《Kakurenbo》就是捉迷藏。来，听我唱歌，阿兰莫兰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卡酷联播，卡酷联播就是这个捉迷藏。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伊念到的迄、那个新竹区诶，介济所在呢，我几乎都有去过，呵呵，因为我拢靠去，较接去的东京呐、啊、吼。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查咱这人啦，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60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甲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脚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对不对？卖坐几工个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肌吧。因为咱的腱肌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食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你若无要运动呢？较上的增，反而颠倒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要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肌吧，有咧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要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脚背。会当帮助咱腱肌肉有力，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肉有力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肌肉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啊。最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工厂呢。咱的肌肉若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哪要靠谁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肌肉若减少呢，肺部就会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就会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这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 所以你唔看。腱肌肉减少，腱肌肉减少，甲腰肌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腰肌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腰肌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就是甲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看，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油脂给咱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不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 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得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疼是这个关节150位关节疼，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的关节炎那些你来疼，你就是爱先看医生。但是骨质疏松，你就是爱补充钙质加蛋白质以外，因为咱一天补充钙质偌济，1200mg到1500mg哟。所以听我的讲来，真正是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无你要袂惊咯，会惊咯，较袂惊咯，甲你补有咧保养有差无？有，有食有惊去啊，有伤心嘛是有保庇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 你秀爽，
0: 还是你好，
1: 哈，我这边来叫一罐钙钙。
0: 好，三，来接接一线哦，阿姆等姐，谢谢你。

0: 好来，谢谢一生只爱你一个。那么这首歌是江蕙跟安云红所唱的，啊，咱这刘先生点名来，谢谢。
1: 乖，我该一个吃，啊吃了啊未一罐的哦，啊我听九个月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这呢呢？
1: 这个卡塔乌哦，拜卡拜九个月
0: 啊
1: 呢。
0: 啊，啊你怎么当管来这呢呢？
1: 要吃这个料，那个管啊，
0: 好好好，
1: 长男给人去弄，查出这样啦。
0: 安尼好，
1: 他可以话啦。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
0: 好，继续加油哈，大姐。哎，继续看你哦。有较快活了吼，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丹，你好，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怎么吃药啊？老腿背起你啊呢？
0: 哦，生病了不急嘞，哦，会当背。
2: 拢背三十三呐。
0: 啊，今麦会当背老腿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背老腿，就能走走起
0: 你
2: 啊。
0: 阿伯，好，你真有耐心的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真有耐心嘛。你的人更有耐心，
2: 爱心的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机吧，对不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我哩，阿哩阿伯你走路要注意哦，哈，唔好跌倒哦，哈，好，阿伯中哦，谢谢，阿你好，你好，
3: 哎，谢谢，
0: 哟，
3: 我来讲一下，我晚上
0: 来身边的问，
3: 哎，身边的检查含，哎，
0: 检查身体哦，
3: 哦，系啊，足好，达行哦。
0: 你讲你跟恁老公去检查身体了，
3: 对
0: 啊，两个拢好呢。
3: 啊，三岁啊，啊个食三项，
0: 好，
3: 该过是
0: 三险金宝、阿雅德纳，哦，好棒哦。
3: 啊，这检查阿妹是当的呢，我食鲨鱼罐啊呢。
0: 哎呦，谢谢啦。啊，身体
3: 可以过一罐两三罐。
0: 不要紧啦，只要天公告紧啦，大嫂。嘿，阿妹，好啊，保重哦。嗨，阿家伯们好哈。好，阿弥陀佛，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
0: 嘿，是，你好。
4: 哎，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4: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
4: 我食你的。
0: 嘿。
4: 今麦脚骨袂酸酸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阿弥陀佛。
4: 哎呀，
0: 食我的盖过一年。
4: 哎呀，
0: 好好好好。
4: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
0: 安尼你较紧呢。阿力哥，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哥保重哈，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5: 你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5: 哦，这是讲在做见证
0: 哦。哦，来三边，感谢你讲重点来，你讲啥啦嘿？
5: 我阿舅啊。
0: 嘿。
5: 也未起哦，啊，过阿过呀，啊，这里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哦哦哦，安尼哦，哦好，嗯嗯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顿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秀爽，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6: 谢谢，我要改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我不接嘞，
6: 哎，无啦，要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系啦，
6: 系啦，哦我改买迄个盖锅一个吼，
0: 好好好，
6: 哦食得足好诶，
0: 嗯，
6: 我不食一罐，不过来买呢，
0: 好，
6: 不过来大盒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6: 我本来吼只做遐吼第四百加第五百有歪去，我有去。去照 X 光，
0: 哦、
6: 我唔知讲，甲先去予医生看怎样安怎，再来买对吧？
0: 吼，
6: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马哦，好真济呢。
0: 哦，安尼好。
6: 哦，啊，我嘛搁灌两组迄个诺诺皮氧。
0: 哦，皮氧好好。
6: 啊，不过来甲关。
0: 好，好，把今日上起来帮关了，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健康丹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建筑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上好像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囡啊，哎，好可以吃几粒吃早餐就可以哦哈。啊，咱来一当上好个价，三险全部做价。 盖过一盖三千节目技能馆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哎，你若困眠无欠缺的喉咙泵个盖。阿雅德纳陪我唱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诉你吧，诺诺皮羊会记得吃好不好再给我们倒小宝一箱一箱公格等到这部分场单的大准立港，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哦、
0: 喂嘿
7: 我该吃了啊啊麻烦你给我送
0: 了、嗯、好好各位你来一箱哦哎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0: 嘿你好嗨
8: 你电台哦
0: 嘿是电台对嘿你好
8: 你要买那个吃靠不上的钱
0: 哦来接着先咯嗨谢谢来我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跟我们的空电话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你那边找我去上课，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那么其他时间咱无卡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我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想徛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请恁做的动作，恁有做无？有达工做无？无三做四休困啦，安尼效果也无好啦。比如讲提肛滑，比如讲内卡位，啊，比如讲脚打一个脚踏板，脚打这个打卡底。啊，过来就是咱最近长了开始甲咱建议的啥？起穴道，起按你的按摩穴道啊，按不是按摩，是起穴道哦哈。这样当中呢，希望好朋友呢，为着你的健康，对你有帮助，你爱做，莫平淡。如果那是含这么简单的代志，你都未无耐心继续做啊，安尼要做什么好，对不对？安尼做什么你嘛未认真啊？何况讲是顾你家的身体，你都无认真啊。所以咱当然就是哦，上个简单的，咱就是爱做对。对咱的身体有帮助的，阿兰就是爱做，然后希望大家有在做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礼，谢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咱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重要约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列冰手，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讲一个跳闸嘛啦，吼，趣味趣味啊啦。嗯，我会记啊，十几年前我去印度佚佗嘛，哎，我那导游足够讲的，真正足合本的哦。昨天看到迄个印度阿三吼，那么斯文的啊，然后又长得很帅，虽然皮肤黑了点，但是迄个心思风度。才知道原来伊做导游是应该咧做身体健康的啦吼，因为伊敢若是捌做过国会，毋知啥物官的秘书啦，所以你看真的那谈吐是不一样的啦吼。好啊，因为伊揣了足好个啊，最后一天我们要回来时，是不是哦？大家拢个谢谢啦，啊，感谢之也对。啊，当然咱嘛免不了嘛，爱家讲一个谢谢哈，啊，要那个感谢，我来讲吼。好嘛，如果以后你到台湾旅游，还是去台湾的时候，你可以找我，我得了我迄个联络方式可以的对哈，你可以来找我，然后带你去吃火锅，安尼。我要台湾大家切到结果去，要求啊！你也知道印度人吼，拢用手滴滴，啊，你要请人吃火锅，你话找不得啊嘞。当然，那是一句玩笑话，伊嘛听得懂呢。你唔看看你话，家己本身切到结果去嘞。哦，你来台湾，我请你来台，你如果来台湾，我请你去吃火锅。台湾的火锅很好吃啊嘞。哦，大家切到结果去啊。啊，所以我唔了解讲，哎，那是一句玩笑话啊。可是没有想到这两天看到那个吼，一个网络的影片，真叫抛一个印度啊吼，用手哦，用手动作低啦吼，家己手动作低，用手食面啦。面是烧烫烫，还是汤面哦，搁咪大面哦，用手咧食面啦吼，我笑者要死啊！伊个手只动作，伊两。迄个食指甲中指安尼合起，我那有先一支滴滴啦吼。竟然是用镜头啊咧糊面咧食面，哦，我笑者要死啊！啊，你刚才伊表情上趣味的是安那伊表情啦吼，伊安尼另外一支手吼银条的，哦，啊，迄个另外一支手硬面伫咧食，迄个表情吼，感觉讲面是真好食，但是呢，烧到就要往生去，烫到快往生，你也想？啊，你看播这样一个影片也可以引起网友哈，很就是网友就是大量的讨论的哈。有人是笑到结果去，啊，有人讲，看一些应该发生的地点是在日本呐，好像在吃拉面呐哈。啊，所以就有一些人哈，就是说，什么用手吃拉面？那印度的朋友，请你不要亵渎日本的文化跟礼仪啦哈。我在那想讲。啊，这嘛是因的文化啊，那在尊重文化嘛。你讲入境随俗是没有错啦，啊，无定人因真正有因宗教禁忌，就是袂使亚弟还是亚沙会，对不对哈？嘿啦，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啊，就有人讲，迄个日本人是讲究卫生的，所以一定会请你使用餐具或者是迄个滴，啊，那无也给你保卫架，因为这样会把细菌传播到座位。桌子、把手等等地方，你们也很奇怪嘞。那个拉面那么烫，他那个手下去也已经消毒了，好吗？怎么会有细菌呢？会不会想太多？好啦，反正我的，我感觉这影片就博君一笑了啊，确实是真的，他是用手去用手的去，就去勾面起来吃的呢，真的是安尼。所以有人讲忍不住哈，大战那个咱东方人拿筷子哈，真是最伟大的发明啦哈 ，KD 是最伟大的发明啦。啊，所以我就想讲，看似好像拿筷子，因为咱大家拢咧 KD 咧食恁硬菜有诶无诶哈，恁硬物件，咱自细汉硬甲大汉的，所以咱咧操作去相对是足自然的嘛，再自然不过了，对不对哈？上面要牙滴，来甲我牙手一下，对吧？牙齿也袂晓啊！哎，对，他个小都扒落去啊嘞。甚至我们拿筷子的姿势都很讲究呢，是不是啊？你想起我在记小时候，哦，我牙爹生一支镜头机顶面，我老爸拢对迄个他个小军那种扒落呢。伊讲牙齿姿势有够歹看，袂当镜头机天顶啦，无礼貌啦。我们爸是安尼讲啦，吼。 啊，所以说那个都是小时候习惯要改正啊。像咱今麦的牙齿真的是足自然的，唔过你来去叫阿多啊牙齿，无定因阿个磕磕的。所以人工熟练，人工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了哈。啊，今麦我讲我看到，这印度人食面无用滴，我才想讲，啊，无咱用亲了，比如恁大家咧拢叫人牙齿啊，使用滴，恁敢咋滴下分？知不知道？筷子小问可大了呢。大家可以一箱滴滴来吃物件，阿拉唔知阿滴合本咯。要讲一下，大家来听看卖哈。好，来，其实迄、那个传统的滴标准的长度七寸六分，七寸就是代表咱做人诶七情六欲啦。哦，七寸就是咱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爱恶欲啦。喜怒哀惧爱恶欲，哦，有这七欲哦，代表是七欲哦。啊，六分呢？六分就是咧讲咱做人吼，爱知影怎做啊，守分度量啊，就是爱怎做啊。心靠以贪嗔痴，所以讲古早人甲人生的哲学就融入餐具，提出咱食饭的时阵。要创啥？爱控制咱的情绪。食饭的时阵，心平气和。你食饭的时阵，那乌白想，还是气噗噗伫咧食饭，绝对袂消化，你的胃肠绝对歹。你知无？安尼是毋是做小运的？对啊。搁再来哦，咱使用滴叶菜，其实是一个杠杆原理。想要个食物。想象成一个重物，咱你的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嘛。你看咱牙齿，你看第一次，家己今仔牙齿时，小可观察一下，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中在甲无明在是支点，就是支撑点。只要咱镜头啊角度若正确，就会当轻轻松松甲各种食物拢甲捏起来。透过的这个反复练习的动作。会当安怎？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神经，会当促进着咱手甲脑的协调。哦，这么学问这么高哦，对，就是安尼。所以你唔通看伊逐工咧动滴，你动滴还佫怎动啊？扭捏就表示讲你的头壳吼也袂歹，啊咧动嘛是咧刺激着咱脑筋呢，较袂有阿淡仔恐惧你去呢。哦，你看这学问都多啊咧，啊，你敢知？好啦，唔知就大家讲来听看卖。哥再来哈，有人送滴，可以送筷子吗？当然可以呀、啊。有人卖送鞋啊，送鞋啊，有人禁忌啦哈。送筷子当然可以呀、啊，尤其你那是情侣互赠的对啦哈，代表的是叫做双宿双栖啦。啊，那是结婚丧礼哦，结婚丧礼该。师兄看到人有当时拍手礼无吼，就是讲送给宾客的吼，有时候也会送筷子。啊，这筷子代表什么？婚礼上滴就是快生贵子的意思哦，这意义真好哈、哦。啊，再来，咱咧用滴绝对唔通三长两短呢，三长两短呢，好、哦，就是咱滴若无平长。吼、哦，无个平长，咱都唔通用呢，唔通无平长的滴，你也藏伫个桌顶面呢。哦，啊无得，遐一支，遐一支，豆腐无相机，哦，得费得一滴就好啊啦哦，啊，得一得得，揣无得啊，才剩一支，还迄种小，剩一支也是迄种个铁，一个茶一个铁啊，一个塑胶一个铁，啊你个，啊无我得豆腐两支，安尼就用个只啦，哎，袂使只哈，哎，真的，所以讲，就是。滴无白长，咱莫莫唔茫用吼。阿哥再来，唔当东拿一只，西拿一只，这东西不吉利的现象哦，不吉利的现象。再来的食饭的时阵，咱袂当用滴几百人哦，那是很没有礼貌的，安尼知影吗？哦，所以你看，吃用个筷子吃饭，礼数嘛才侪呢，啊学问嘛才侪呢，吼、哦。所以讲，加减莫办啦，嘿啦，阿都。唔捌要紧啦，啊，咱就线上吼，上唔捌的讲互阿君知啦，啊，阿君捌的讲互恁知啦，啊，大家就是拢伫这个节目当中学着一寡物件嘛，哈，教学相长啦，好不好哈？好啦，用滴好文字带来哈，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 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咱春花啊，说，哎呦，春花是今天礼拜
1: 五六，
0: 安尼今天又伫厝哦。春花，你有伫厝吼？啊，若有伫厝，我今天要甲你播这首《广东花》。

0: 拢是甲会所有关系。
1: 嗯，会所。
0: 哦，你坐会了，你遐因为遐遐是足足有的神经，甲足有的会筋哈。所以呢，为什么耳鸣要食这个银杏？就是因为银杏就是咱。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定讲也是甲咱的血细条的血筋吼，甲咱泡通，就是和咱的营养，我都照一下咱的营养剂，大概是安尼。所以呢，耳鸣就最拢嘛登记咧食，哦，有人咧食，营养就较袂安尼奇奇叫，甚至耳鸣若无处理，有诶卡路贝会眩晕，就是安尼，吼、满空全金条，要掠无半条，啊，坐林东安尼是哈，啊，若讲拄着安尼，我一般阮会甚至用注射来注银杏。
1: 哦，好，
0: 是这是我较专门科的所在。
1: 所以，做的贵啊呢？你一下这讲做一件两千呢？你是咱么做贵啦？而且阿姐咧讲做真贵呢？来，我进广告哈。啊，所以到尾安尼，我不如就讲阿君的情形来吃就好啊。不过吃阿君的情形来勤哦，因为一支两千，你唔敢逐工啊做啦哈？可能医生也袂建议你逐工做啦。啊，你情形一罐两千块九十粒，你买等你得逐工吃呢？这含吃含做，佫无啥相像啊。吃你得逐工吃，一工了三粒，哦啊分配伫个三顿。咱人讲得一顿一粒嘛哈，啊含白来甲吃上好吸收。吃一阵嘛了后。来阿君来进了我讲进广告吼，食一阵了后，咱的健康吱吱叫的迄个情形，真正一阵食一阵。不过我甲你讲，你当然你要食的时候，你若加食一两工，吼，都兴趣起下来问我，阿君要食两工啊嘞，阿嘛是要咧记呢，哦，都无圣诞歌，你上无嘛食一礼拜对不对？食无两工三工，你当作西药随吹落去，啊，就随像我蚊仔水啊喷落，就随爬起跳呢啦。要找西医遐几年啦，对不对啊？你准吼，你讲你去西医遐看啦吼，去看医生，伊也是开这路的产品来吃啦。伊嘛会甲你讲，叫你爱食几工的啦，伊也爱开几工的粉互你吃的啦。无可能讲随食就随改善啦，都不圣诞过。咱食产品也有这观念，伊一直吹，但是伊会聊聊吹，伊唔是讲一困落来吹过。啊，但是时间也袂介久，安良心讲。伊个力度，这真正厉害，就是力度袂介久。你像三工一礼拜，话都拢感觉啊。啊，你若讲你规身躯的血路要泡通，迄就是一礼拜的时间啊。迄毋是一礼拜讲会起来的。你规身躯的啊，无定你自少年较紧啊，对吧？啊，规身躯血路要甲你真泡真通，你算要何时间？你一礼拜会起来呀？对不对啊？所以食一礼拜嘛，免问啊。你想要给我吃三个月一个食道，啊，我来讲一下，阿姐，你吃第二罐，就感觉还好，我阿姐打电话来给我，甲讲哦，阿君，我听你的迄人客话拢讲哦，吃一罐都感觉啊，我已经吃两罐，佫无感觉啊，我讲啊，你迄旧年的病症啊，所以会较饿嘛，较慢淡薄啊，我讲你唔能放弃哦，迄第二罐吼。已经伫要拍过了哦，你搁啊攒一罐啊，第三罐、第三个月一十多，我定讲三个月一十多，你罐攒了都无共啊哦，嘿，你唔能半途而废哦。结果人我讲了，人又听呢，伊只第三罐搁攒了哦，来就敲电话甲我讲，阿君真正攒这第三罐差足济，我讲假讲的，啊，伊就了了解顺了了解拍嘛，啊，第三罐拄啊好一个十多，拄啊好是上好，人讲 timing 啊。上完美的时间啦，所以讲规身躯的血咯，吼，咱会当伫三个月来个泡乌通，比咧食三个较好呢。话你安尼食要一冬两冬啊，嘛是要过伫遐吧，对不对啊？有吧？话拢食个无信心，到尾来改我一罐精油，食个喙笑嘛笑足多哟。所以无管一罐精油咧穿啊吼，所以伊咧拍还又湿湿的，像我头毛是咧细条的，咧拍咧喘上紧，上有力，足厉害。有只大家学了个特技吼，叫特技啦，对啦。耳啊拢叽叽叫，
2: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耳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1: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2: 医生嘿，拢对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1: 哦，安尼哦。
2: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自己吃。
1: 嗯嗯嗯。
2: 我买来个手。
1: 嗯。
2: 这两项我拢对的。
1: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叽叽叫这？
2: 对对，我完全这个这么安尼来十多年，我完全无断。

0: 这拢爱感谢咱乡亲的，比如吼，恁的良心见证啊，吼，我都讲不能食好药，看伢食啥，当个清斋。啊，恁讲一句啊，看伢阿公讲一百句。啊，你看你有起来讲，有起来起来做这个分享。你看都，我今天咧讲山卡人，就卡来咧问啊嘛，吼，已经要来接啊嘛。啊，因为你有开嘴咧讲咧推荐人听众的信心哦，而且得力公司各个十几档的这个老公司啊吼，所以人这就是拢有信用的，啊，食好的太多家，啊，所以由南到北，由北到南要食真香的人真正有够多多就对啊啦。这款产品足许多呢，足清呢，足济人知的呢，哦，真正入去游览车顶咧佚佗，哦，啊，你七讲八讲嘛，讲着阿君介绍这款真香呢，哦，真的哈，所以咱龟身躯的这个血路，甲对，咱特别甲串甲对，拍甲对，通告对，吼，咱就是唔通食老来带一卡一手，这上要紧。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啊，老鸡啊，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济。这里边客气，讲得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看两遍哈，空不空空，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比如爱蛋糕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安娜嘞，素贞姐，素贞姐，
1: 哎，阿姑嘞，
0: 哎，什么代志嘞？你心机爱关啦，素贞姐心机关起，我无吱吱叫
1: 哦。三顿了，听
0: 了。嘿，要食三顿哈，一顿是了阿康伯嘿。
1: 食康伯的。
0: 哟，食康伯上好吸收哦。
1: 啊，一盖食一粒。
0: 叫阿叫三顿食，嘿。
1: 嗯。
0: 叫三顿食一讲三粒，我就讲三粒分配伫个三顿啦。安尼听有无？阿康伯食哈。
1: 康
0: 伯一天三粒分配在三顿，阿咪一顿一粒呢啦，阿就康伯食啦，阿叫三顿食咪一天三粒呢。
1: 你以前在讲什么银杏？
0: 哎，
1: 我讲我不是银杏嘞。
0: 哎，
1: 我讲你应该讲银杏。
0: 啊，我这款产品的品牌的名啦，就是白白咱拢女人，为什么你叫徐素贞，我叫杨丽君呐？
1: 哎、
0: 欸，
1: 啊，我一次买五瓶
0: 嘞。啊、哦、好，好啊，好啊，哎、嗯，但是讲白白拢是金星，但是我这款金，我这款银，白白拢是金星，我这款金星的名叫金星，哎、欸，好、哦，安、哦、尼听好无、哦哦？
1: 我今嘛食饱会使食无？
0: 食饱当然嘛是会使食，未记食你得甲补充来，无要紧啦，因为这是伊的植物药啊，哈、哦，植物药。较袂去解胃啦，含迄落西药无少上啦，
1: 我是他较戆啦，
0: 嘿嘿，安尼食真用一杯一重呢，
1: 安尼吼，
0: 要一杯一重呢，哎，好，啊，哈，过来吃哈，啊，吃了轻松，爱起来分享哦，唔能按多哦，哈，好，再再，来来，再来再来，以上广告，甲讲，甲接去，接去，伊要点歌哈，谢谢，来，啊，咱继续过来甲安排着这歌曲哈，来，我要听什么歌？你们点的歌我都还完了呢。红粉的故乡，好，来来，甲咱说点播的歌曲哈，来，得到点收听，到着。

OK。看这有空安无？嗯。啊，咱来讲迄个对花芬兰啦，有一对老红公婆啊，伫个园林咧挽草的时阵。伫个草坡啊，雄雄怎啊，吻一只彭世清出来，对迄个阿伯镜头怎啊夹落去？哇，你知彭世清迄作动呢？伫咱台湾嘛算五大毒蛇之一嘛，对无哈？啊，因为毒性发作很快啊，真紧啊！迄阿伯咧夹落去呢，一支镜头啊，咧真歪歪啊吼，真甲翻乌呢！啊，人总昏去，你知无啦？即嘛，即个查某老的吼。看老公快不行了啊，不行啊！你敢知记得？伊用我伊迄个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小说内底所演的迄出啊吼。但是阿嘴的一个迄个火速出来，这样可以吗？来，咱即摆听节目只的阿爸阿母兄弟姐妹啊，你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吗？我老婆讲还是有人觉得可以咧，正确答案是不可以啦，袂使你啦，空阿妹呀，好啦，啊，第一时阵可能着急嘛，啊，你得咱讲理智线会断掉，人家着急的时阵会失去理智掉啊，啊，所以伊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片演的，哦，即老都是阿家爹孙阿嘴来解火速出来，呸，安尼就好啊，人就醒起来，那是咧演戏，你看的。熟悉你还在做你的面，我来无去，你知影无？你讲啊讲啊，即话哦，你嘞阿伯，如果像我现马关键的，就是送去病院急救啦吼。好，你家在是无代志，但是过顿讲我阿妈有代志，嘿，过顿讲这阿妈感觉讲我嘴开麻麻啦吼，啊来规身躯从我拢无力站袂起来安尼，我来昏你啦。结果找人赶紧甲送去迄个病院的急诊室吼。哦，即马医生一看，我来差点嘛昏你。阿嬷昏去，医生看见我也差点仔昏去。了解原因，才知影讲，原来阿嬷就是用嘴去吸迄个血啦。蛇毒的神经毒素哦，蛇毒的神经毒素是直接透过阿嬷的口腔，因为咱嘴其实拢心讲拢加加减减有破空嘞，咱是唔知影呢嘞。哦，包括有血啊，还是讲口腔清洁不当，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咱讲这牙周病呢，迄条拢有空嘴呢。啊，所以讲医生就是落尾就了解啊，这个阿嬷就是输迄口毒血，伊迄下毒的神经毒素就是透过着咱这个嘴的黏膜啊，吼、哦、有破空，啊去有微血管甲吸收去啊啦，甲吸收去啊。所以讲电视男主角输，那是输完毒血哈啊，配掉第一档哥，继续打架，继续个相拍。你讲现实中的我们哦，只要你嘴巴有一点点破皮，或者是攻击黏膜吸收，就是直接中毒个啦。所以医生讲，那是搁较晚一步，再晚一步的对，搁较晚一点啊。这对翁阿婆真正是同年同月同日一起赴黄泉呐吼，去验到遐报道啊。欸、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发生在对方，但是咱台湾因为热啊，草坡嘛侪，尤其当下恁喜欢爬山，去山顶踏青，拢有米一寡有诶无你唔知影、哦、所以说，咱若去爬山，拢会教咱的乡亲，都比如举一支登山拐嘛好啦吼。为什咱咧行的时阵，爱得那拉者拉者拉者？为什么？为什么专家要教咱咧呢？打草惊蛇啊，山顶溜足多个啊，吼、哦、啊！所以讲，你若咧行咧，爱去一支登山拐吼，主要支撑嘛啊、哦。嗯，搁再来拉来拉来的时阵，一个打草惊蛇，其实恁咧行溜溜嘛，足惊恁的呢，嘿，伊会尽量无爱可能接触到伊的溜伊的蛇去啦，蛇走去啦。还是安尼，啊，所以咱一人呐是叫溜家钓的几率嘛是有诶，毋是无诶哦，啊，两较早大迄较增加哦，啊后边还真正有一片草坡啊，你敢知影？诶，溜车等个手机卖弯刀呢？我较早我倒也袂惊这里啊，会啦，夹个喷枪哦，真诶啊！咱双雄话者，即个条件报告，哦，我啥唔惊，我上惊迄，啊，我倒唔惊这里、個。
哎，我来就讲蛇里面除了惊啊喷香呢。啊，迄敢若无毒个啦，我阮老爸敢若捌啦。嘿，我老爸讲，哎，这应该是臭菜母啊啦，嘿啦，臭菜母辛苦都一比例，啊，臭菜母，我老爸还佫较厉害，我老爸是徒手抓蛇呢。我老爸敢若啥拢唔惊嘞，我出家了去，我老爸了去啊，啥咧佚佗嘞？嘿，伊拢制作了去呢，你也得着制作呢。啊，伊刘姨也是徒手用徒手抓的呢，伊无叫消防队的来你安尼，因为你爱着我单对个个单对草埔阿姨啊，晓？唔是该煮牛汤来吃，无啦，我嘛唔敢吃的啦，晓？所以讲遇到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就是讲像咱今天讲这，有可能以后或许谁会遇到也不一定呢，上灾对不？啊，所以如果若是遇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尝试要搞，千万唔通用嘴去诉毒哦，吼，也是讲揢刀啊挂开伤口放血哦。迄个医生讲啊，通通拢是加速投胎的致命操作哦。伊讲万不宜啦，真正家庭的时阵保持冷静，不要离开现场。啊，那无法多行的时阵会记哩。那有咱平常比如迄矿泉水，清洗矿泉水就清水哈，要先冲洗伤口。那挂手机啊，挂手表啊。这拢先包包起来，因为伊会肿嘛。如果来家己手里呢，吼、哦，安尼伊咱只物件拢包了，伊会肿。啊你，你啊肿起来吼，伊就怎缩个呀嘛，会卡死啊。所以拢先包包起来。然后呢，咱尽人人都有手机，阿公阿妈恁身躯边嘛，拢出门嘛是拢有手机对无？用手机啊，把迄只鸟的长相翕落来。是啥物种瘤？有咩种瘤？伊个血清吼无相像哦。啊，你啊吸落来了后，哦，就是爱赶紧吸，也看迄个119嘛，哈、哦，119来也是110拢会使哩啦，哈、哦。就是爱先敲电话叫人来救，啊，然后把迄个瘤的长相吸落来，去到北医，好、哦、医生急诊处的医生马上看，就马上知道这爱住哪种血清啊，速度。会较紧，所以越快当然越好啊！要不毒入攻心的话，反正都抓起来嘞，上美湖的屋嘞，慢咧减少哈。好啦，但是阿公，迄老人公婆感情嘛真好啦。迄查某老的也无受着讲吼，这落去伊阿咧输落去会死袂哈，拿感情来救老伴一命安尼啦。所以人讲这个感情比急救知识还要真啦，这真正是真的，真爱。这个就是真爱，没有错哈。但是真爱的是真爱的，用错地方也会把这个爱变成遗憾呐。所以讲，咱迄个下一摆看电视，咱是谁哪有看到？啊，老的要公公看的时候，咱来个提醒哈，要顺便给他更新一下，讲嘿，安尼是唔对的啦，是不是牙嘴都去啊竖起来？嘿，死都有嘞。我老的嘛知影，哦，也要教育一下啦，好不好哈？看咱用钱都不用打个。这份要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的，我是阿君的来安排这首呢，这是咱素贞姐独家点播的歌曲《一夜情》，来带到点收听，多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
1: 就迄种本地的讲啊，啊，怎啊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讲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啊，拢搁搁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
0: 是哦，这足济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找无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哎
0: 呀哎呀，食精神即马食一个素食呀吼。
1: 有啊，
0: 薛大哥，
2: 我是变主的，我爸爸啦，
0: 爸爸咯，食了安怎？
2: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煮锅汤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2: 哎，啊，食只面啊，我食食许西东啦。
0: 进行食几冬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2: 我就开始食。好、哦，我去日本佚佗吼，阿姨咧讲，阿姨说啥讲啊，惊袂啦。
0: 惊你惊无去。
2: 就坐台讲，我咪人袂食只面，免煮好。
0: 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你看，食精英拢会笑到呢，真老诶！我今日听咧讲，天天足欢喜。我今日看看，真老老咧食精英诶，拢会笑到呢，拢足好行诶啦。啊，吃伊又又啷吃足好坐啦。出侪老甲我讲，阿君，我较早坐较远诶，又啷吃我是爱佚佗啊，我毋要坐你又啷吃坐较远，但是我会戆咧，晕车咧，会晕车吼。结果人真兴安尼，逐工食，逐工食，食到迄老翁起来，甲我讲啊，不知不觉吼，行车的情形总消失去啦。吼，哎呦，你血若老的，你的循环若好，咱的血液当中的氧气有够啊，嘿，戆的氧气无够啊。哟，阿公伫密闭空间呐、啊，恁的即卖游览车唔比咱较早，咱较早拢有开，会当互你开窗仔门，迄落透空气呢。即卖是拢目睭睭的，对不对？吼啊！啊，密闭空间哈侪人，啊，氧气当然无够，行车佫弯弯路，我行车是免不了的。诶，人正食真食较出名的呢，四界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啊呢，就算落海四界讲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啊呢。所以咱就是，一个若要上车进前吼，做者咱驾驶员，遐要游览嘛，要上车进前的情形吼，慢慢的阿公讲一顿一粒两粒甲塞落去啦，甲塞两粒啊啦。佚佗规个精神拢足好啦。啊，袂安尼行车车啦，有啊，袂安尼吼，安动动啦，够好诶！吼、哦，真正厉害的啦。所以足侪咱食咱一路只阿爸阿母啊，咱只兄弟姊妹啊，真行食较进啦，安尼改善，规个身躯安尼辽宁改善了后，拢唔甘忘咧，足侪拢唔甘忘，到即拢看咧看咧，要来食你讲哦啊，食好啊啊，袂有迄个情形啊吼，啊安尼我来甲停，足侪拢袂爱停，拢唔甘停，阿妈唔敢停。因为阿公甲你讲过，砍嘞砍嘞，慢甲我停。敢讲你停，就别过来找你呢，对不对？食老唔是人命灵魂，迄个筋络歹，循环歹啊。食好就爱甲砍嘞砍嘞，唔好停哦。你一工阿念一顿起来，哦，变成一工食两粒，安尼一罐就食过半位去啊。醒醒啊，砍嘞砍嘞啊！唔通来切落皮时阵变水孙，再来后悔就白付啊你，好、哦、是不是？来。真正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一罐两千块九十粒，去到夜晚各位爱看，咱抓起对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啊，看两遍哈。来看嘛空空二七九，好来个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特别来转刷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着这首《喜乐谷》的。

啊，这老的嘛是真正咧国币。啊，左囝安尼就甲问一下看，血压牛买，啊药啊吃也买，安尼既然塞撇，乌托邦徛咧，我这浮出去安尼啦。啊，我这老的性地真歹个。这昨哦，代志发生是安尼，昨咱住台南有一个迄个五阿公啦，因为伊早头啊有中风过，而且是脑充血咧，所以讲虽然恢复是恢复哦，啊你甲顾是迄个左囝啦，哦啊左囝吼，左囝较贴心呢。也是昨天要改过呢，好像是唔呢，你空暗呢，真正。所以你若有照顾到这个中风的长辈，听上都拢会知影，那是一场长期抗争哦，哈，长期抗战哦，哈。所以讲，这昨天为着老爸身体，大家我那神经拢变作暗的哈，啊是不是就是啊查清者讲啊，你许饮食控制无啊？哈，啊你药有吃无啊？准时吃无啊？啊血压无流无啊？啊大家哦，就是拢会开念这啦，开启昨天的呐套餐。起床的开启碎碎念的那个关心模式，拢会问嘛？啊你血压无流啊？啊你伊着饮食控制无？啊你药有吃无？有准时吃无？啊公总塞片呢？哎塞片呢？可能啦，我咧想啦，资本吼是大不乱大不正吼，啊即马吼煞未上红，当做囡仔咧管吼，有点仔压杂个。老人嘛有自尊的啦，想讲我即马用当作囡仔咧，伫咧看待吼，迄心情真正是活累的，无唔对啦，嘿啊！啊，从你自信断掉呢，我含昨天玩乱了，大家来阿门，大家阿门，你来还啦！老诶，你身体卡真歹啦，昨天关心你呢，啊，伊嘛早关心，啊，唔过就是，安尼逐工拢是念遐，伊当然伊会压杂啊。你敢知影迄个，我倒摆徛咧吼。滚滚滚滚！吼，油门吹个，我这里个出走个，车从桥都把怎扑出来？你敢知影？扑出来点？哦，好笑啊！啊，这左肩拢光光，像青筋啊、卡手筋啥拢啊唔甲我食，唔收回安尼啦。总爱伫等到下晡三点吼，哦，啊个唔转来，左肩就着急啊，赶紧来走去了台南三分局的迄个成功派出所遐，去找警察大人啊啦吼。警察大人就开始调阅这附近的一挂监视器安尼吼，啊，一路追踪，哎，迄个发现，找到，发现这阿公吼，伫个安南区一路往安平方向，因为伊这伊咧开车一路拢有迄个监视器嘛，哦，啊，就会当知影讲伊按什么方向徛去嘛吼，所以监视器一个查了，发现我阿公就对这安南区一路吼往安平方向，安尼一直徛去就对啦。差不多过差不多点外钟吧，吼、哦，终于就是伫个迄个周边路附近迄个运动公园的迄个椅仔顶，看到阿公一个人坐伫遐舒舒，哈、啊，伫遐吐下海啦。阿公你坐遐创啥？迄、那个警察大人吹着吼，就去个查证人家问啊啦，啊你遮创啥？阿公公，爸、啊，我的心情不好啦，出来行行的啦。就去哪里无？无啦，我心情不好，我出来行行的啦，安尼啦。啊，即摆一个警察的所以啊，我的这我咧坐咧阿公的边啊，旁边开讲啊吼，啊顺便甲偷也开啦。啊，我那个你要讲，哎呦，这警察伯伯也是很忙了啦，嘛是爱做心理医生呢，哼。警察伯伯也讲，阿伯啊，我讲吼，啊恁昨天遮啰嗦吼，就是唔敢你破病呢，我呀即久唔敢破病，阿伯吼听一下就能了啦，真的啦，伊那唔是唔敢你破病，伊该念要冲卡啦，伯，阿伯，安尼咁对，晓啦。那别人他会去抓脸对不对啊没嘛因为你是老爸啊不敢你破病啊对 啊， 啊所以会给你问看你吃不吃哎呦吃啥你那个暗牛没哎牛会啊吧因为你有痛风过啊你一定要早上上班嘛要早上弄牛一遍啊啊还要记录兽医没人下一次你要回诊医生要怎么知道你有控制了没控制下来对不对中间念你那是对的啊对 啊， 啊他要准时吃啊唔通安尼半食半休啊，安尼袂使啊，安尼病嘛控制袂好势啊，晓？啊，所以你是老爸唔敢啊，别人伊较唔起来念。哦，就安尼讲讲了，阿伯吼，落卵啊啦，你落卵啊，气嘛消啊，即马来早间接到通知，吼、哦，扑来啊，吼，迄个快速
快速塞人会嘿吼，赶紧的来到迄个现场，看到阿爸坐伫遐吼，目屎流目屎滴，看到左囝吼，安尼我那是唔甘啦，嘿啦，啊，就看左囝去嘛笑啊，这啊警察大人都已经甲讲笑一半，去看到左囝，真正去拢笑伊啊，人家无去啊，没不生气啦，不生气啦吼，乖乖等左囝回去啊。所以讲，有当时吼，迄老人负气离家吼，有时候，应该是无想要承认家己老啊，还是讲我破病啊，因嘛哭穷啦，系嘛哭穷这个问题啦。所以有当时听起来足烦的，你大家拢念念遐，拢咧解交代遐代志。可是恁有想着讲，嘿，祖囝还是后生，还是厝内人，是原来惊失去你呢，也是害怕失去你，才会这样念你呢。这款事无定，是我足侪人吼，家庭个一伤呢，唔是讲一阿伯尔呢，对不对？系啦，好，来时间来关联，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新教电台刚上好一个，稍等嘞，结果倒转来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本歌，其他老虎鲁萨多，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不要狗眼看人低啦。有时候哈，咱得在想嘞，想啥？想讲哦，本身来做业务的，为什么诶，伫那个圈哦，人家可以成为销冠哈？销冠是意思什么意思？销冠就是销售冠军啦。所以除了说销售冠军，他可能就是你讲讲人伊的销售美感哦，就是咱肛门。比人较好，例如啊，我觉得有时候看人的角度嘛，爱无相像；对待人客的态度嘛，爱无相像，真的不一样。你像那个什么，这比如一般现在这房仲哈，他的业绩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哈，像我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讲过，哦，就一看一个建案，阿姨在跟我讲，我阿君，你有要看无？我讲。嘛是会使的啦，安尼啦吼。然后伊讲哦，啊你若要去吼，你也穿较笔直吼。咦，我做随性的啦嘿，我做随性的。你爱穿做笔直吼，你也穿较笔直。啊你吼爱穿水水啊，然后吼管带甲吊起来。啊然后吼，迄、那个车甲开去安尼就对了。我讲看一个厝感得爱安尼嘛。伊阿公，我阿公，伊迄个建来遐苏武小姐，较现些死人。我为虾米？伊讲啊，我迄工啊，就是凊彩穿穿去看的呀，系啊，莫插潲我呢。我真真会笑，我莫插潲伊。啊，伊讲系啊，伊会看穿差呢，看你穿安尼，就看你无呢。哎，有可能，伊个阿伯迄个建男，就是可能价钱不是很便宜啦，价钱是不便宜啊。一般因为伊是大楼嘛，哈啊，然后伊平数是大的嘛，平数大，所以一定是不便宜啦。哎，讲吼，哦，你敢知影？看你开的车，看你穿啥，好，伊落差别待遇哦。甚至改讲你搞预约无，无你看厝哦。哇，你好呀，你好，哎，就很犀利吼。要，阿叔讲，妈，那像你安尼，我不爱一路厝唔较侪死人，对不对？厝较多鸡啦，要啦，今无钱呢，你今无钱啊买厝，那空暗呢？我讲咁对，今无钱呢，你今无钱买厝，进厝一大堆呢，拢伫遐起棒啊，你敢知呀？哎呀，今无钱买厝，就是这样，我听听我讲。哪里无兴趣啊，我阿姨啊。所以我讲，这朋友伊咧做伊是我那房仲吼，我咧卖厝的。但是像那伊会当做销冠，我感觉真的有他的一套。啊，而且我感觉伊对人客态度非常的好，伊袂看人大细目咧做生意，真的呀、啊。我讲伊今仔日吼，伊若讲讲啊，要买进口车也好，买一间五几六千万的厝好，伊今仔日真正落地啊。好、哦，无够深，伊敢行入来吗？恁敢唔用这逻辑遐想啦？较要用以貌取人，看人个清差，对人客的差别待遇要安尼做啦，对不对啊？我问你真正，伊嘛知讲这入面拢是白装的，你袂白装的，伊落地也无够深，伊会行入去吗？你当作伊去遐写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唔说伊来遮甲你看，来甲你看爽的哦，无可能啦。你敢行入来，就是人落底有够深啦！你们恁那空口的台湾的隐形富豪，真正是恐怖侪呢。过去台湾讲，过去当时古话讲，台湾是阴卡巴，遐好野人游玩滴的，无消息，可能那个财产都是翻倍的。所以隐形富豪非常的侪，你唔通看人无目，隐形富豪嘛无一定。就是爱规身躯穿西装，干领大规身躯的珠光宝气，也是名牌，也是爱开什么跑车、开名车，不一定呢。真正是不一定，很多隐现在叫做隐形富豪，你看不出来好野人啊。啊，无现在讲就是隐形富豪啦，以前叫好野人，但是你看不出来好野人，因为他们太低调了，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口袋有多深，你妈空暗空暗，真正。所以我讲，我这朋友人咧，人现在卖厝比较冠军。咬了，一比两个嘞嘞，
比两个来分享啦。你讲郭书记，伊就是一个27岁的霸气少东啦，吼。伊讲有一天，某一假日，伊讲有一个同事，咧，就是接待一位才27岁的少年家啊，27岁少年家啊，对。一个人来看厝，啊，穿甲真正足简单嘞，破落衫配一个休闲裤呢，就像钓鱼装无有啊，吼。的破落衫休闲裤。啊、来看一栋价值3000万的独栋别墅，看完了后，伊讲爱等于看厝的人参详。这个甲介绍的朋友，心肝来 OS 讲，哼，伊都无钱买买，无钱买买嘛，无伊都无毛鸡去鸡大班，哈，这少年，这贵的别种厝你买起吗？心里的心内 OS 就是安尼啊。咁对，唔对，所以三天后，这同事就爱这我这朋友陪去一间工厂拜访一位人客，可能人客过来工厂讲吼，是准备可能要签约啦，伊敢有看嘛啊，含厝的人参详，可能 OK 啦。这时阵才讲，人是工厂的第二代呢，虽然少年家啊，但是介破信呢。平时啊，就是伫个自家工厂吼咧上班啦，算头家囝就对啦吼，系啊。啊，买这间厝，佫唔是要大咧？这间厝住伫工厂的边啊啦。买这间厝，就是要给高级干部当宿舍的啦。就是给员工唔免辛勤，唔免辛苦通勤。啊，所以讲这体贴员工的第二代以后啦，我当家的时候吼，这手下骹人一定真幸福的啦。所以讲，伫因的努力之下啦，哈，这间厝当然是顺利交屋了。同时嘛，交一个值得尊敬的年轻企业家朋友。所以这企业家以后要买厝，搁催你啊，是不是啊？无朋友买厝介绍乎你啊？你也辛苦嘛，生理拢是安尼教来的，对不对？那咧做生理看人大细白的呢，这空暗呢，这真正。这真正恐怖啊，吹飞牛啦，吹我唔好就是啊，你讲对不对哦？是啊，啊，这好佳哉，就是这表友陪去吼，啊，人伊讲话技巧好啦，技巧好啦，啊，然后对人佫足客气的啦，啊，所以人佮真正讲生理吼，你看顺利签落来，那无对伊反势，迄讲迄个态度反势，这个头家夹袂紧，敢买都有嘞，对不对？嘿呀、啊！爱用故事二啊，嘛是狗眼看人低啦，是另外一个亲戚吼，小孩啦，嘛袂袂用小孩30岁啊，嘛袂当讲小孩啊吼。我那算讲头家囝啦，我厝咧开工厂的啦，这个少年的嘛很朴素啦，足朴实的啦，迄身上吼无半项明白啦，拢无。无半项明白啦，有一天吼、开车伫路林吼，啊，去方向看到一块建地正在出售，啊，伊就想讲有兴趣嘛，吼、哦，啊，总去看房顶面无留对方的电话，吼、哦，伊就总啊敲电话，对方讲来介绍啦，啊，对方来了看，啊，这少年家啊，建地呢，佮毋是弄地呢，哦。所以看一个少年家叫来要甲我讲要地的代志，看伊无望啊，嘛是看伊无望诶，真正随便糊弄啦，哟，想讲这可能原来咧问爽诶尔啦嘿。啊，当这个少年家要甲讨，甲这个房仲讲要讨迄个真实资料诶时，就是这个土地的资料、土地资料时，对方竟然看伊少年呐，这买袂起诶，这来咧看爽诶啦，竟然互伊总甲拒绝。所以这真正就是人家讲叫做狗眼看人低啦。这个少年啊吼，因为这是阮这朋友的亲戚嘛吼，亲戚囡仔啊，就是咧开工厂。然后伊讲这个囡仔吼，虽然少年，每一当公司分配予伊，就是配合，就是分予伊的薪，就是发予伊薪水，甲配合伊的红利就对了啦。独立买下迄块土地，绰绰有余呢。哇，安尼薪水年终要求过嘞，安尼。一年当了当火背机地绰绰有余，啊嘛恐怖嘞，那个不是什么数字哈，对不对？是呀、啊，
啊，所以讲落尾手，这个爸爸就总啊敲电话，反正比如讲，你瞧一下啦，你瞧一下，我讲阮囝去啊看地公啦，要爱土地资料啥有诶无，无伊啦，看阮囝无呢，啊讲伊情形我听，你去瞧一下好啦，好啦。后来吼，这朋友，我这朋友出名，真的也是圆满，圆满甲伊个土地处理好啊，就对啦吼。后来人找建筑师伫顶面，规个就是去白装，啊，要让囡仔住，啊，即马刚刚起好啊嘛，拢已经住入来底，欢欢喜喜。这个我这个朋友

所以一接触有到遐隐形富豪吼，伊家己讲诶，其实你作风拢是非常低调，然后低调又务实的迄种诶作风的对啦。所以讲真正手握大笔资金的实力派，就是互你看袂出来。尤其家己嘛讲哦，尤其中南部传产家族。或者是工厂第二代，往往拢是不修边幅的，也都是足有钱的哦。但是出门一条短裤、一双塑料包，啊，佮兼抱着槟榔，开一只货车去看土地人，伊讲足侪侪哈。啊，中南部就较台湾啊，对不对？浙江的台湾人嘛，吼。穿短裤，穿一只竹笠吧，本能包的，粉薄的薄的，或者几个去看土地。你当作去一路看土地，拢是迄落穿西装干领倒来哦，并没有好吗？所以真正实力往往藏在你看不见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呐，不是穿在身上明白啦。所以永远不要用外表去预设别人的口袋的深度啦，吼。这我拢经验谈啦，吼。恁山上有人咧卖厝的无？有人咧做生意的无？哈，有人咧做业务的无？受用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巡天节目，比比且公布版号恁山，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咧。来，咱继续来安排这首，也是日本歌啦。这首歌叫啥？阿欧伊三百块的款待，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人工真爱食双向平衡，一支灵芝效力上佳好。你讲在咱这个天地之间，有真侪这个中药非常多，甚至你讲青草有诶无？这些植物哈，植物疗效的会当做个双向平衡诶。进目前看都干那灵芝有这个有这個本事呢。所以你看，连咱的郭威廷医师也很推崇平常时啊，用灵芝来保养身体是足好足好的哦。
1: 你看的科学认证哈，你讲的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你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伊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西药的食拢是用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加嘞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加嘞可以降糖分，
1: 嗯，
2: 胆固醇管加嘞可以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2: 对无第一类是无加无加一个牙卡，第二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啊那加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那你捌听过讲有个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光，都爱个加糖啊，是安怎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导致的排除，西药是第一类是讲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在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即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啊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们都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都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天是食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伊照四粒半呢一直食，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食四粒半的时阵，伊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啊我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我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开，结果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降到剩40几，哦哦，较紧，伊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的问题。
1: 40几足恐怖的，
2: 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什么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该管的。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稳定，但是佫未造成讲身体伤管伤低，产生即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即、這个咱哋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即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吼。尤其是像我们大家在讲一寡哈，比如癌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哈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以双向保护咱的好的细胞，啊来减少这个坏的细胞，就是这个癌细胞继续个生，所以是不是也双向的就？这也在恭喜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礼物哈、哦，所以呢，抗癌养生以这个双向就是以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0: 阿拉听有吼，西医用地啦，灵芝用通的啦，所以地地到到尾地袂掉，都崩伊啦，都参照大禹治水，恁知影吼，大禹治水啊。用塌的塌到到尾，不是溃堤，要用疏通的，就解决水患了。咱的身躯原来是，咱的身躯会更好，嘛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啦，嘛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啦。所以唔通用地，咱用通的，啊灵芝来个加足好诶。所以听个加来，你本身，我讲双向平衡，就是迄、那个未伤悬，也未伤低，所以听个加来。您本身那是有慢性病的人，除了医生开乎你的药啊，你爱按时吃。你灵芝那会当平常时啊，甲家咧做茶啉，对于你爱慢性病，诶，这个调节是足好的，未伤悬，也未伤低，也未伤低。 啊，佮再来，伊多糖体有机只，这就是培养抗体上好的物件。你若有抗体，你有抵抗力，咱人就较袂啰嗦，较不容易生病。咱是讲坦白的，所以嘛，你看医生嘛讲啊，你们要多吃一些能量食物啦，增强你们的抗体啦，就是食了对咱这个免疫军队有作用的物件。啊，伊叫咱食这，就是要减少。减少生病嘛，哦，你讲卖讲这个生歹物，干那食一个卖点不时的咧感冒拍卡像，咱是毋就啊解决得啦？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唔是，更何况灵芝对生歹物这方面的调节，古早啊，伊个本草甘木，一切啊拢有讲过。现代的迄个科学医学，嘛咧讲灵芝对咱身体哦咧防止这个歹物的方面，嘛是真好啊。所以讲，古早人讲叫做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嘛，吼治未病就是还未发生的病来，才是上好的。你唔通甲真正吼歹命来生的时阵，才受灵芝啦，迄个头壳大心啦，咱讲坦白啦。所以你逐工啦，受咧食这灵芝，歹命也袂来小吹啦，咱讲坦白啦吼。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华，逐工得甲泡，逐工得甲啉，趁钱免分医生。去到药房来，吹门，头家，恁哥有迄、那个？欢龙超跑尔，应该话无啊，话还阁有啦吼。啊，吹门，那客两组4000块，就甲粉龙超跑，搁甲拖转来。吼、哦，粉龙超跑，咱咧做收纳箱，也是要做购物车，拢足可以的吼。要去外面买一寡啥物货吼，囥东囥西，安尼甲拖转来盖好势。吼、哦，啊是讲伫厝的，加客挂单厝的，咱就收一寡过期的衫裤，有诶无诶嘛，足好势。做收纳箱足赞的哦，足好用诶，用途足多诶。吼、哦，来两阿姑，你讲两组就有啊？嘿啊！迄、那个灵菇精就一盒吼，阮即摆讲组啦，因为你一组内底就两罐啦，阮较早讲罐啦，因为就是甲一罐，阮就讲罐啦。啊，即摆就是一盒分做两罐啦，阮就讲一组。你到迄边两组就是4000块，啊，4000块你就是会当甲摕一只粉龙超跑。那是迄、那个药房要有，你就甲摕转来，嘿，摕转来通去用，要用个有就对了吼。好，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便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给我们乡亲那边，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这嘛是拆，诶，拆几个拆药单啦。嗯，啊，来拆看吼，实在真正目睭也是爱上暗的啦。啊，来讲这个啦，这个来啦。日薪哦，来一工吼，日薪是3300，请来咧顾破病的老爸。啊，竟然，要拆几拆药单，唔是请来咧顾老爸，啊，无啥啦。嗯，应该是请来咧佚佗的吧。若要讲起来，这个真正人讲正讲引狼入室呢，引狼入室什么意思？也就是讲，一天3300，吼、哦，什么概念？咱个想看嘛，等下一礼拜，吼、哦，咱就要喷掉23100块了。啊，所以说，请这我了。你来想看，一天爱安尼，予伊，佫无包含讲野外买菜的钱呢。等到过年过节啊，哦，薪水佫直接翻倍计算呢。哦，这福利真好。所以讲，你来计算啦，一个月吼，原来要逼近100000块的收入的，你敢知？原来要逼近100000块的开销，就是讲请的啦，吼，请这个主家就对。算来一个月逼近100000块的开销啦。啊，对真济台湾双薪家庭来讲吼，那要讲起，我那是客家底的血汗钱吼，血汗钱啦，汇款钱咧帮长辈一路续命就对啦。啊，所以这个雇主就叫做阿米啊啦，阿米啊为着要让破病的老爸下当吼，一路。较舒服的哈，所以就是听人讲按摩，摩叫迄个越南啦，吼，就是摩叫迄个外籍看护来过袂上钱啦，爱请台湾的啦，所以请台湾一定较贵啊，遐个讲对不对？所以嘛，有透过中介吼，我那请就一名65岁姓我看护安尼啦。啊，拄开始哦，这名看护吼，就是这個大姐，看起来脚手也真流利啦，态度也真好啦。啊，就是因为吼。一支嘴，我那好累累啦，太好好的嘞。哎安尼吼，有在听讲讲阿米啊，那大家吼，哦啊，真正搞对对，啊真正搞高，有诶无诶吼，一支嘴我那为山为水的去去行的，你敢知？从我变成阿米，从我阿姐安尼请伊来顾阮老爸，安尼安尼对安尼对安尼。我最高一个吼，顾三冬，想知影？这真正是恶梦的开始。自问老爸吼，家己会惊咯，但这三冬来，煞。一个无讲愈搞愈好哦，身体直线下滑，直线下滑，最后变成无法度，行个行，总阿拢倒一边床倒欠欠，上盖夸张个倒欠欠就算了，迄后壁一大片的褥疮，你做一专业看吼，你去看甲一，看甲迄个病人，看这片生褥疮呢，你也知影哦，阿碧也咧讲哦，伊个。大概换药啊，变成伊迄纱布嘛吼，含咧伤口都大做伙啊嘛，黏做伙啊。所以你大概换药啊，你是不是爱去把迄个纱布搁掠落来，变成含跟屁的迄个皮搁做伙搁掠一摆落来？吼、哦，安尼啊话，我若想着我已经我已经讨厌，一个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了，更何况哦是一个老人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家属讲看到真正是心肝的智慧，但是这个查某吼，这个看吼老心仔仔。伊讲，哎、欸，你们烦恼啦，这一点嘛就好啊，啊，这家己啊，乱乱的，或者或个意思是足够过安尼就对啦吼。后来才知影，唔是讲伤口乱搞而已哦，连食落去的物件都是慢性磨砂。明明啊，因老爸都糖尿病，吼、哦、爱洗身，根本一挂高钠食物特别价值。伊既然几乎天天泡面吃吼，用泡面落来给这老人家，随随便便打发老人一餐来就对。阿米也私底下好伊个加菜金哦，根本伊本来加菜金就希望讲啊，你个加买一寡啥物较营养、啥物较补品，阮老爸食对不对？结果你敢知影？根本就没有，完全去摕加价钱摕去买伊爱食个急水果，就是拿雇主的钱呐、啊，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掉啊啦！哦，真的哦，要受骨头嘞。结果吼、哦，因这個老爸哦，饲到真正是皮包骨嘞。我到底是请到啥物魔鬼啦？那也安尼啦。所以一直到吼，阿米尔主播都唔知，因为这个好啊，做话啊，那后来就是因为厝边头尾，你甲头讲，你讲你要注意哦，这个看头安怎安怎都安怎得着，好在知影讲这个到底有多扯。伊讲哦，真正足艰苦，就是完全的信任，我来是无情的对待。就为了着高薪的看咯，一天24点钟下班，竟然落尾手查开，啊，竟然怎讲？伊只要过三点钟至4点钟尔。啊！
啊，剩时间呢？伊毋是二十四点钟，甲你过条条哦，过三点钟、四点钟，剩来二十点钟一对。答案是新北市的地下赌，诶，地下赌场，去地下赌场跋筊，爱公奖。大家拢就是安尼讲，安尼三更半暝哦，甚至听讲可以养这个高利贷啦。反正吼，都跋筊伊欢喜啊，爽啊，等伊厝吼，再凊彩用只牛奶啦、泡面吼，啊，混老爸食安尼尔啦。真正是无法无天，对不对？是啊，竟然搁趁阿美啊因无伫个时阵，老人困去啊，直接甲伊遐迄落跋筊遐朋友、猪朋狗友带回来，开趴聚赌，一群人伫客厅食酒、食酒、开讲、开讲吼，吵到厝边啊。受不了再来抗议，啊！这写足好大胆嘞！啊，伊真正拢唔惊人厝边，伊拢唔惊人厝边的迄落哦，会倒哦，哦，这真正有影目中无人啊，都对嘞，吼，有影吼，都是安尼，所以抓袂包这货人啦。反正摕头家的钱，困头家的厝啦，顺便搁变成私人招待所，安尼就对了哈。所以简直把那个雇主的家当成什么 VIP 的包厢，直直看得到。所以阮。要过来哦，伊即马跋筊是毋是一空乌人人欠人娇笑嘛？吼，一空乌人人动起了歪脑筋，什么歪脑筋？开始五鬼搬运，就是甲阿美啊，因兜借得来物件，锅碗瓢盆啥物货吼，拢会当卖就卖，会当包就包，真的就是这样。哦，是不是就是伊个阿美啊，发现讲伊有网购一挂包裹，啊是安那看那红布。打开就是裂，拆开的这个痕迹啦。伊里个有一间阿弟啊，感觉讲，奇怪，我香奈儿，我迄爱马仕的包包是用坑里底啊，可能细节悄悄无。结果竟然伫因的阳台发现讲已经被分装打包了啦，准备这话啦是讲趁头家无伫，顺便摕去卖啊啦，要摕去卖啊啦。所以讲，我原来请的不是一个看好，是一个物流大师。把这个厝的迄名牌包、高级衣物什么打包啊，藏伫个阳台、单台，加迄落头家无伫个，吼，规箱、规箱、规袋、规车、车车走，安尼就对了。变成头家是伊私人的提款机跟免税店安尼啦，吼。所以落尾就发现了后，就有客人就摊牌啊，就甲逼啊，吼啊逼了后，伊佫讲，迄你家己吼手机无去啦，是你家己的物件无去，家己包一包佮藏伫遐，袂记一日乱我安尼对啊，安尼，伊讲，即个话你也讲会出来，你也才人坐安尼，既然安尼连伊袂使呢，出手真正对阿美啊，嘴巴总甲伸落去，你敢知影？呵呵，有够气啊！你敢知影？偷摕物件又杀老人哦，然后佫剧毒，最后佫甲动手拍头家，这样唔免甲咪客气，直接报警提告，直接报警提告。哦，所以讲，你看，等你开一个月10万块血汗钱，请来不是白衣天使，是请一个吸血鬼，是请一个会巴人的瘟神呢。所以你讲吼，这个年头，当时你也想想，安分守己，安尼的，规规矩矩，咱赚钱，绝对定赚输人啦。咱个骗食拐干，安尼一工，安尼赚一工啊，看伊安尼赚一个月啊，事实有影吼。所以讲，这种当然，你讲人设崩坏，无职业道德的看吼，你这职业干啦，穿开以后是无头路啦。咱用什么讲啦？这各官到尾一定是原来是法院唔知安怎判，应该是就是讲在那些判决当中，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判啦，但是我觉得应该罪责也不轻啦，因为虐待老人呢，对不对哈？是啊，阿哥再来，这种的啦，职业干穿开也是无人敢敢请啦，也是无头路啦，对不对？所以我咧有阵时想讲吼，人咧做天咧看，这种人我看是个拖去用关吼，关阿侯伊伫个迄落食边钱饭牢里面慢慢来行迄个阴债啦，安尼看吼，但是。良心才会发现袂啦，啊无靠！我讲人车侪钱，你叫你顾老人，你顾敢顾安尼啦？你伤过咸啊吧？对不对？啊，是讲啊，人了爸爸种，钱有比钱百有人啦。咱善良的人未去想着讲世间有种人啦，啊，就是活生生就遇到了啊，对不对？吼，所以讲你老老实正讲，我要请看吼，照顾厝的老人，真正目睭是爱白好金啦。唔通干那听，唔通咱人唔通拢干那要听好话啦。这是一个人的吼，歹在的所在，拢要听好话。啊，当地迄个敖讲话、话三话四的，你真正真正好甲真正团团转，你真的被唬得团团转。上好是安那，拜托厝边啊，你那厝边啊吼，你影吼，原来你讲厝整个监视器，
主持人生气是爱头前呢，为你从先试气吼，伊原来会当甲你过呢，真的吗？好像是。装监视器爱偷偷装啦，你若真正是明咧装，伊知你监视器装伫对，伊若要甲你着台，你个路人伊计计计是甲你塞去边啊监视器翕袂到的所在，甲你零点尔，啊，毋是同款，对不对？上好吼，就是厝边头尾啦，啊，拍好关系，啊，小可小可硬诶，无定着影出着一些端倪啦，吼，安尼知吼，好啦。啊，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君咧，来望你在三期，这是蔡小虎，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点收听啊，到这。

0: 哇，这个天嘴咱的苦弟弟吼，恁官要爱食哦，尤其你若做工课是迄落安尼三更半暝，都要三班轮的吼，迄人要夹起。光火又夹起吼，嘴大嘴苦嘴臭，诶，真正是无在调，困无在调，即甚至我来讲，你困来困来好势，你也感觉你困困袂落眠，即你也感觉无胃口。好啊，那万不一个，咱的光细胞小歹，咱的迄个修复的能力更歹，到尾咧光爱定要歹起时，对怎样疼啊？又搁受较大伤啊？又我无神经无听经，怎样疼拢是介严重诶？好啦，阿君来甲进者广告哦，所以咱。光要他干拢是爱先食开坑食开炖的，你唔通唔只是搞哩搞来洗派面的时阵，吼，你着光来搓白白的时阵，还是洗派面的时阵，才来问我啊阿公，那光要吼来吃敢进来吃敢过会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敢甲你断音啊吗？是不是呀、啊？我着讲医生要甲你开一个刀，着叫你吃切克丝啊！你即摆已经洗派面啊吼，一个光平甲打去啊！你才来讲啊，我进食光要来求敢会赴？谁敢给你当音啊？你要叫谁给你背书？你是要叫谁给你背书啦？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爱顾，像这样在做波转的，拢怎样接？为什么怎么怎样接啊？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了哦。啊，所以嘴焦、嘴苦、嘴焦、嘴苦、嘴臭，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红灯信号啊？哈，嘴焦、嘴苦、嘴臭，是一定迄个红灯信号已经出来啦。啊，但是有人更唔怎惊呢？真的，我跟你讲，嘴焦、嘴苦、嘴臭，迄就是红灯信号，但嘛是真侪人唔怎惊呢？真的啊。所以你做什么工课？人做保全，人好吃。你做保全，你啥唔让人吃？人伫阿君咧，进伫阿君，吼，算讲阿君八点到十点的节目，进伫咧听阿君节目，工程界朋友嘛较多假呢，真正有够多呢，做陶醉做肉的，吼啊，这油菜的，水电的，吼啥货玻璃，哈，啊，佮有啥货啊？哦，足多的啦，进工程界咧听阿君节目足多，啊，人拢怎样吃？为什么拢怎样吃？为什么你都唔这样吃？你可能只透早七早八早落工课场，你就是乌油透气，有身材较光。为什么你要吃他家己？身体也歹，伊要哪趁钱？某家要嫁人饲你啦，哈，想较远的啦，官也要来吃啦，要来顾啦，甲咱官吼，迄个顾好好，咱就有开当好好啊趁钱啦。官要为他干，咱卫生署秘书去客户有几好诶？咱不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幼龄产品，真正一粒一粒世界水准的这款乖乖他干，吃得到，看压力高到换一只，来不人吃，吃好不人知，真得力乖乖他干，这款200粒，2800块，这款200粒，2800块，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记名，抓开店名。老的老家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得去。多少乡内边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好，像这免客气哦。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系279甲卡两边。落节目嘛是甲卡一支，24点钟拢有专人个做接听。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人之说。咱妈要看咱乡亲了，比如说 goodbye 啊，节目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列兵手老的老家喝酱子料，你都比点好赞助提供诶。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Some people say a man is made out of mud. A poor man's made out of muscle and blood. Muscle and blood and skin and bones. A mind that's weak and a back that's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谢谢听歌，听多情蝴蝶。

这首歌多情蝴蝶。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哈。嗯，法国人因以前热有无哈？热啊热，无咧吹冷气，哦，感觉足无环保安，但是咱热站袂掉啊。法国人伫大卖场吼，特价冷气，还佫有电风，好民众用抢的呢。像迄个抢限量版的，有无限量的呢？硬销抢的，啊，冤家相拍呢？我先抢到，你甲我退去安尼吼？哎呀，你若想讲曾几何时，那也会抢冷气吼？啊，因法国对六月下旬开始就遭遇了40度的热浪啊，啊，足侪民众拢热啊站袂住，学校穿外紧拢休困啊，因为教室内底40度啊。你看咱台湾囡仔，你看。每一间都有教室，都有冷气吼。嘿，啊，你教室40度啊，你拢放假拢休困，哦安尼，哦啊，就这侪民众也热啊，站袂住，因为暗时嘛30-40度啊，哦暗时也无较凉啊，无啊吼。所以伫个即个月7月初二，哦昨啊吼，迄个当地知名的连锁大卖场啊吼，啊伊就是宣布吼上架20万台吼特价的冷气，啊个电风哦20万台。瞬间吸引到足侪巴黎的民众吼，哦，去各分店吼去抢，甚至有的分店已经被挤爆了。啊，恁抢到恁若电脑当随凉，但恁去你爱人倒就帮倒，你哪会法度凉？恁去都爱师傅去蒸啊吼，是哦，安尼吼，所以上演的夸张的这个丧尸格斗吼，甲碰瓷吼，诶，这个情形安尼，偌个恐怖啊！落啊，站袂掉啊，有无？啊，这个大卖场的乱象吼，下头咧讲，有民众讲，虽然卖场9点才有开门，但是7点半就已经开始大排长龙啊，8点半吼，啊，才有这个排队的人，根本哦，8点半才要来排队的人啊吼，哎，根本完全都抢袂掉啊。好，另外无民众咧 complain， 虽然讲这个。大卖场有讲有上架20万台特价的冷气哦，甲电风，但是民众讲感觉一间分店甲配给一台尔哦，所以民众咧讲，伊走几啊间的分店，啊，结果拢买无到特价的冷气甲电风，所以怀疑完全就是这间大卖场哦销售的据点哦，啊，实际上因嘛根本无在那坐货哦，在那坐货物太热太恐怖。这食品店面伊嘛是用来甲你骗的吼，诶，我昨就是去一个网络骗局讲，因为我伫阮厝吼，啊我咧看手机啊，看到陪你哥，陪你哥就是阮公司嘛吼，公司有三店嘛吼，电台、电视、电商嘛吼，电商就是网络诶咧经营的，就是陪你哥嘛吼，陪你购物网，诶，我看诶只陪你购物网，我当伊要看诶，内底咧卖虾啊，迄讲6斤吼，甲脆厝1斤。迄6斤来砍收了，剩1斤，哦，都一包安尼，啊，3包哦，3包990，哦，讲特价9903包，我甲买，我是甲选讲去超商领，啊货到付款安尼，我嘛无甲我口罩互伊，我拢无，我就甲点我甲买哦，啊不然我去看这個网站讲陪你购吼。啊，佮看到佮成功，那无成，但就是陪你过啊。我专家截图吼，传了阮的节目主管讲，你帮我看这是真啊假？啊，伊讲啊，我明仔吼在上班，我甲问吼陪你过的人，结果陪你过人讲这是假的，这诈骗的，这假啦，哎呀，这假，所以我知影这是假啊。你看，佮网络你甲看落恐怖，啊，我正一直找所在要甲伊取消，无就取消。啊，伊或者伊来伊敲电话嘛吼，因为老电话，伊来敲电话叫我提供麦个提刀啊。哎呀，伊就是用公司用阮陪你哥的名，你甲看哦。你像恁像像啊买奶子用骗的，伊就网转到，但我唔是贪俗啊，我是讲是公司的呀，阮公司的呀。啊，用我像啊袂歹食，虾啊贵食吼，啊头拢板雕起，啊砍锁起，啊用我咸咸辣辣安尼无吼，哎那就袂歹食，啊佮共公司的，无3包9啊9无甲买吼。啊一包那么一斤单，无啊一斤单，伊就讲6斤哦，拍拍剩1斤安尼啦吼。哦，哎，翕个影片阁变歹看，啊，伊只是一页式的尔，你要阁甲找伊另外连接拢无，
你看呢，啊，我感觉奇怪，卡会甲十一个人追踪，十一个人按赞，哈安尼，我公司的网络哪有可能才少人按赞？啊，我唔甲上上无啥对等，我伫找所在要甲伊退掉，无法度退。但好在我来截图，我有迄个物件，我当紧传互阮主管看。结果陪你哥，这是假的，这是诈骗的，这个不是陪你哥的官网。你看落恐怖吼，嘿啊！阮对方骗的，个但我无钱，无迄落，我无像恁买奶子用骗百几万，买肉粽用骗百几万，即摆我要骗林杰，我讲林杰要出来，我讲啊，朱笔头咧出来，即摆朱笔头大出对不对？嘿，哦，今年朱笔头怎样好食？世界买朱笔头拢做食吼。今年破天荒和马来西亚的朱笔头都交食，马来西亚朱笔头都做半个顶。哦啊，伊拜迄时去咧清境落来吼，落来伫遐买吼。哦清净个落呀，无虾啦，遐算无虾，吼、哦，迄只算无虾，落无虾买好，十二粒啦吼。啊，你若是清净买，比我买只较大粒，输了你要食两百通一粒哦。啊，我去落吼，做差不偌济哦吼。啊，感觉做胖做甜，啊皮阁脆，哦，够好食。买十二粒的吼，伊本来有六粒的，啊六粒唔系讲偌济只，我袂记讲，伊讲啊你我讲你哦你我甲我你买十二粒的。我十二粒会烧烤着袂？袂啦，我该包我做成吼，十二粒我该算啊，就要算清一，十二粒怎啊清一？哦，有够香，有够好食。对啊，水果足济，今年水蜜桃吼，拢无食着失败。哎，今年水蜜桃真可以吼。来啦，像这咱那好命，咱个爱食就甲食，对唔对啊？像这个看，纽西兰，啊呐，纽西兰吼，301个人冲急诊。哈！这一人一群冲急诊，然后就消化掉。这个查甫伊就是无多消化，所以伊在遐等排排。有一个医生甲看，啊，但是看了后，你爱处置嘛？看要注射，是要食药，还是要收起去住病房无？伊在遐等到尾啊，拢排袂着，尾啊死伫病所。纽西兰的北岛吼，怀卡托医院啊，迄急诊室发生一件吼。候诊哦，等足久的怎死亡的代志？一个患者是咧当地时间6月29号，伊前往病院就医，完成初步的分诊了后，因为候诊人数足济哦，伊伫拢无进一步甲诊疗，啊不讲啊，医生甲看了，你看等下要搁甲公安啊要注射无？是不药啊食拢无？伊怎伫遐等超9点钟了后，被发现伊怎摔伫咧病所，失去生命迹象，摔伫咧病所。啊！经过医护人员改做 CPR 无效，栓格不治。嗯，发生这件代志哦，这怀卡托医院紧急吼，一急诊室拢总接到301个患者。啊，这纽西兰的卫生部长哦，布朗，好伊就咧讲哦，这个就医的人数属于这几个月来最罕见的高峰啦，急诊室嘛因此承受吼最大的压力。啊，所以因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就讲，这件代志发生了已经立刻随时启动哦，快速临床的审查，来厘清整个代志完整的经过。哦，而且强调吼，这当局啊，哦，必定会有加上一个明确的交代。人的事啊，明确交代吼。这个患者伊来个急诊了后，虽然完成初步分诊。哦，程序吼，啊，要照电工啦吼，哦，啊，来照心电图啊，来要抽血啊吼，哦，啊，来要量血阿袂喎，拢有在初步，绝对是阿袂看医生。但是因为现场咧等的人足济，一直无到进一步吼，会诊疗，一直到半暝，才有人发现伊倒伫吼候诊区的病所内底已经死去啊。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因的急诊学会吼。这纽西兰全国委员会主委吼主席伊就咧讲，用急诊的拥塞吼，并非这怀卡托医院的个案呐。用纽西兰足济间病院，这几年来吼，拢面临着同款的困境。哦，啊，伊就咧讲，这个问题根源涉及足济层面，包括医护人员持续短缺，全世界拢同款，咱台湾嘛是同款啊。一两间搁一个少的去拍医生啊，拍护士，对不对？嘿啊，小人。迄，那个查某小阿拉香，伊是陪朋友去的呢，去急诊的吧。啊，伊讲甲护理师讲，啊，你心衰甲我膏药啊，我才把想你心衰。护理师讲，啊，你也无挂号，我袂当甲你看。
讲安尼袂爽就甲拍安尼啦。你甲看这新刷，你当作买一个葱啊，新刷加一辣椒呢？新刷，迄平你咧新刷，你当作是，互你方便煞变随便安尼哦，嘿哦，新刷。所以讲这是一个吼人医护人员人力短缺啦，啊，断言病房。成为目严重无够，全世界讲你看，也个人口老化带动的这整个这医疗的需求攀升啦，侪回哦，安尼，咱大家即嘛唔是话呢，对不对？诶，无人你无多，全世界拢是同款啦，吼。但是咱爱有讲有好人，即、这个淡水这个、阿伯说说你呢，人咧今日甲你娱乐呢，讲这你是刷车的菩萨呢，啊，这个刷甲变刷车的菩萨哦。这个新北市淡水老街，因为吼街啊路细条，诶，乌多麦吼停放拆除了啥物单月，吼单月停单号门牌，雪停双号。

红咧讲吼，六月底得要到七月初一个凌晨，这街仔路出现了一个做热心的阿伯，伊就默默将规排停唔到的车辆哦，甲牵去对面。你也知伊知影远，啊！到这六月三十要变七月初一啦，啊！你马在了七月初就变七月，就是人徛爱停啊！啊！你半暝个人停，啥个伫遮唔对的，人甲伊拖呢？人这阿伯车挡开，因为甲这本来是单的，人变双的，甲这单甲拖，甲伊牵在对面安尼呢？哦，然后默默将整排哦停错的车辆哦牵去对面呢，啊！这个、暖心。诶，举动伫个网络吼引起热烈讨论，阿爸被网友称为淡水上水的风景吼。哦，迄含乌多摆都无当停，这嘛艰苦。这伫个凌晨吼，一个穿白衫吊架的阿伯，行伫个街仔路，下一秒就做老人的吼，伊就甲放下这乌多摆中度，乌多摆是龙头咧，伊刷咧将这车慢慢啊牵往对面的车格。哦，啊，唔，卖讲，佮以为伊是车的主人呢，但伊详细一家看，这个阿伯一台刷完，伊无停呢，伊佮沿路佮继续吼帮人刷车呢，这就是为甚物半暝无困要来做移车的这志工啊！哦，附近的店家讲，啊，这边是七月嘛，啊，所以是单月份啊，所以爱停这边啊，啊，马仔就是七月啊，对唔对？这件代志发生七月初一诶凌晨。新北市淡水老街啦，哦，根据这个特殊的规定，这乌多摆车价吼，唔是逐工拢有当停呢。那大概甲月底甲月初要交接的时阵，车主若未给你刷车，恐惊到面临互开单甚至拖掉。哦，安尼生活底下嘛艰苦，那乌多摆嘛停的就好啊吼，啊，都分起个箱诶。你若今日三十号单，你未记马仔变车一单；你今日三十一号单，你未记马仔变车一单。对不对？我都用拖的呢，哇！你大哥在开下钱，哦，就是安吼，哟，所以对啦，这个淡水吼、哦、民安里的里长啊，伊就讲跨越的时阵就是七月初一，啊，无就八月初一，啊，每一个月初一八点以后，看到有车无刷的话，吼、哦，因啊附近的住户拢会帮忙刷车，吼、哦，免得安那爱了一千块。啊！即摆即热心阿伯吼，伊咧帮大家刷车，吼、哦，或许只是对来讲是举手之劳，但是哦，足侪车主吼免于挨罚，即变成淡水老街吼，即、这个深夜吼、哦、限定的最美风景，嗯，安尼嘛是袂歹，对不对？嘿、哎，啊，所以讲即个啊，咱足侪吼，都是有足侪即个是大人吼，进前迄个帮人切迄个玻璃镜迄个咧。迄、那个阿伯过用去啊！迄阿伯讲，就是有一届看到人跋倒去吼，跋倒去啊，结果迄个镜、迄个房、迄、那个凹凸镜是乌刷乌乌沙沙，所以看不清楚。啊，伊就去刚开始，伊就拢帮人吼，帮人迄个切迄个镜。哦，伊伫新北市切足侪所在哦，切几啊档呢？所有迄个镜，伊去遐山恁地镜去看泰哥，伊就伊啊夹咧，啊，就去你甲切个玻璃镜。哎、欸，种也无咧维护啊！对吧？迄咪怎个吗？迄咪一个路段怎个？也无咧维护吼。啊，阿伯啊，你阿伯啊，把做好心，阿伯啊，把鬼用去啊。来，咱来听淡水木色。

0: 淡水木星哈，好来啊！我要给静姐广告哈，张姐妈妈做过嘴，伊讲安琪，我哦去甲你买活力民宿，搁买维他干等来呀。好啊，我活力民宿我买等我就吃，我今日食三包呢，阿龙阿无放，做这样像安尼吼，啊伊无了解活力民宿是咧静好困，唔是垃圾药啊呢，迄只系卖垃圾啊，伊唔是垃圾药啊。不是医生开予你老西药，老西药嘛无随食随老吧，老西药嘛着下早食无定，伊嘛是明仔载老啊吧吼吼哟。活力民宿是真好困哦吼，你咧歹困伤过坐，互你袂通透吼，啊大便水水，啊定膀胱巴胀吼，一车酸诶，啊无大便通通通定括括个只吼，嘿啊但是你食活力民宿，你若要食大便这方面诶，你诶水分一定爱有够。哦，好，可比讲你是五十公斤的人，你想要千五 CC 的水，一公斤等于三十 CC 的水，你一天想要千五 CC， 为你坐一天哦，规天都食无一罐保特瓶细罐的水，迄是无够的。好，你做好物件，你要有水啊倒洒出来啊，要有水啊倒洒出来安尼，啊个你纤维质要有够，哦，你拢无咧食纤维质的物件，你纤维质要有够，水分要有够。哦，咱的活力民宿伊就做甲够，伊就足顺量甲伊乱，你逐工规条规条足快活。上便所毋免阁等啊，硬硬叫，高血压也袂人袂当等，等啊袂中风嘞。哦，啊，过来上便所吼，变一件足快乐的代志。你放尿偌久，等便大便偌久，哎，啊，就较好啊，还阁无臭味，足明显就是即部无臭味。哦，若无食毋知影吼，即阵讲，哎，即摆大便袂臭啊呢，应该拢食两遍的呢。食活力民宿最好用，相信无恁这拢食食白白的，拢食都老食啦。即摆要食咱这有爱有时间咯，有拢
1: 有啊，
0: 嘿，有拢无耐心安尼啦。因为食两边的惯习，人拢会无耐心啦。
1: 嘿，
0: 啊，咱即摆咧食有差吼，
1: 有啊，
0: 有够好，差足济吼，太棒啊啦。
1: 会
0: 放个会规条的呢，
1: 啊，
0: 佫较无臭味啊呢，
1: 啊，无拢臭干干，
0: 臭干干对啦。嘿，有迄歹，迄歹困啊，歹困臭干干。歹棍就是咧，大便臭到要海啊去，迄放屁吧臭到要啊去，迄一肚子大便，一肚巴肚肠拢得大便，吼吼，迄臭干干吼，困坐较会臭。啊，有人歹棍坐去搞放屁。嘿啊，啊你即摆啦，胃安尼胃也有较袂疼无？较
1: 袂咯。
0: 较袂啊疼。啊，豆豆啊调，因为你即摆较正接受一两个月尔。
1: 啊，我即慢慢才听到你啊。
0: 吼，安尼哦。
1: 啊，
0: 唔
1: 才紧家己买啊。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大家吼，啊紧买紧听。像这嘛是，因人讲，你规工烦恼去不晒，大便的困扰啊。
1: 啊，食活力民宿哦，有较好办。
0: 啊，无本来我从像咱歹办个安尼哦。
1: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上便所我都烦恼，要上便所都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去不晒。
0: 好，规工烦恼去不晒个对咩？
1: 啊，这烦恼免烦恼
0: 啊，免烦恼啊哈。看落来这嘛是，应该三四天啊排一届哦。
2: 那哦，拢无介顺啦。
0: 你拢讲讲个啦，
2: 嘿，
0: 做一人像你安尼啦。
2: 啊，我即摆食啦，大家拢有上班吼，
0: 啊，袂爱订啊吼，
2: 嘿，
0: 啊，应该是订爱食两边是安那，
2: 无我无食，
0: 袂逐工放就对啊啦，
2: 嘿，拢个自然安尼，啊，都拢有当时两三工拉一届，
0: 哇吼呢哦，
2: 嘿，
0: 啊，即摆有咧食有咧过逐工诶吼，
2: 嘿，即摆逐工拢有，
0: 而且最好用诶，而且足简单，下早扛包一包，暗时开困一包得，啊，你要讲讲啊，我知你食安那好啊，
3: 嘿啊。大便啦、
0: 啊，伊个是一个大便的呀、啊，
3: 系啦，
0: 大便安那样？
3: 欸、我去年啊都拢有买啊，恁哎呀都大做的呀、
0: 啊。哦哦，啊去年就食着啊啦，
3: 系啊，
0: 就知伊好啊啦，
3: 系
0: 啊。啊大便这前啊前去年食到今麦感觉会痒？
3: 袂啦，
0: 袂啊吼，哟啊今麦加做顺畅的吼、啊。啊，一天唔免食两包，食一包啊，尔吧。
3: 我食一包。
0: 嘿，食一包倒啊，唔只食几冬个啊，唔。
3: 系啊。
0: 哦，差足济啊吼。
3: 系啊。
0: 啊，无你应该六包袂出来，有偌艰苦。
3: 啊，都爱通。
0: 哦，你话爱通啊。啊，即马大便即马变安那样？
3: 会规条啦。
0: 啊，佫唔免垫个咧吼。
3: 嗯。
0: 啊，有固定，啊要放咱就来放足紧个就好啊。
3: 有啊。
0: 有够赞吼。
3: 嗯，
0: 足赞，我感觉足赞个。你若是讲为了便所才艰苦个吼。那天阿娇啊，阿娇也是，阿娇这样出门去得中华医院，拜拜，搞要买算第二届啦。
4: 嘿嘿嘿嘿。
0: 啊，第一届是安那要食呀、啊？
4: 哦，我听你咧讲个，都足好用个啊！脑拢有在困，暗时啊咧困，脑拢有痰，有咩袂畅快？
0: 啊，就偏倒流啊！
4: 啊，我知影，我有迄个过敏。
0: 哦，你知你有过敏哦？
4: 第一摆，恁在进前倒咧吵架，我就买啊，买大裤个啊。
0: 哦，旧年就买大裤。
4: 应该买足多了啦。
0: 哎呦，谢谢啦！
4: 你讲个，逐项都有买来食。
0: 啊，逐项拢该顾着无啦？
4: 啊，我迄个洗衣粉本来人个公公啊，啊，食了较袂啊。
0: 有影，甲阮啉偌济，补偌济，血都有影个啊。哦，安尼补充就较有体力啦啦，啊，活力民宿这条片啊倒老好呀你啦，
4: 较袂咯，
0: 哦，较袂，哦，啊，算有差就对啊啦，
4: 有差啊，我阁继续食，
0: 倒片啊去倒老，较袂讲，我们袂喘气安尼啦吼，
4: 系啊，你即届我迄个林国正莫做，第二晚莫做，啊个。跟好你民主该客人说，手也买一
0: 桌，
4: 你
0: 也大主顾。啊，大主顾，即马讲话笑乖乖，表示有开钱无冤枉啦。嘿，啊，爸在去咪食咧。
4: 进前我就写着迄个些五万块，啊，拢会说说我正当个做人客拢喘平平，啊，即马食食的吼，袂喘。
5: 开始叫那个医生来咧，
0: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5: 嘿嘿，来讲的我都起来买啊，透早就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的，等咧清皮。
0: 哦，逐工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5: 无分，
0: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5: 365天。
0: 哦，安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5: 系啊，医生看
0: 尔。哦，看医生尔。系
5: 啊。
0: 啊，到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就压起安尼啦。
5: 系啊，
0: 定爱吃薄饼啦，
5: 啊，搁食巴肚嘛有效啦。
0: 哦，啊，巴肚闹肚子的啦。
5: 系啊，
0: 闹肚啊，即马个闹肚子呗？
5: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5: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候，较变烦恼啊。
0: 哦，真的，应该的，出去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哦，啊，所以你即马有信心了，你啊看到人有安尼，就要拨人食安尼哦。系
5: 啊。
0: 嗯，要拨人食对不对？活力民宿最好用的，活力民宿来，那已经在贵宾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因为台边哦，食者都要老早便所，唔敢出门诶，无采人诶米，先甲顾好。中秋节要到啊，什么？过两个月话，中秋节惊着啊！中秋节要到啊，吼、哦，啊顾好，听好，人要烘肉食烘肉，人要佚佗来个佚佗，人要食东食西拢来个食，好无？胃肠顾勇健，读卡较好呢，肠脑轴啊，胃肠爱顾勇健，歹排便诶，啊无物件食，便所走袂利诶。哦，即种人拢爱来食，啊来食过敏的。医生讲你这片也是过敏的，目睭就是过敏的。我啊，咱这有这抗过敏的专利呢。专利就是啥物？专利要食好啊，要申请专利。就专利就是比别人较好啊，对啊，这困的比别人较好啊，啊这困身份证的呀。有经过临床实验的啊，市面上啊，你若上万人临床实验啊，佮有摕到抗过敏的专利啦，你安100万的心就是活力民宿，哦。那你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加食加继续行，解除你生活在困扰吼，无食你唔知，食你敢饿了吼。活力敏素，这一克60包，2800块，下再取洗洗食康巴，暗时要困食康巴上解好，祝你健康哦，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加卡，啊，暑假啦，教囡仔闹顿来，吼，甲咧陪伴囡仔同时，甲注意看伊身体有这过敏咧牙无，或是皮肉，异位性皮肤炎吼，或是鼻炎，吼，这过敏性诶鼻炎吼，那像这种诶话，也是目睭肿一直锐一直锐吼，爱好伊好吧，哦，恁那固定食诶西药就是啦，这个抗组织胺两部把面，哦，抗组织胺扩张剂，啊无就这类固醇安尼俩。啊、所以咱爱囡仔健康养家，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我试看嘛呀。这个暑假两个月过得健健康康、勇勇健健吼。来，咱来听张宇唱歌，唱给你们。

给你们哈，这个啊，中华英雄的大先人哈，也遗愿哦，成真2000万的土地哈，伊个捐出来，哦，卫福大楼啊，哦，要来动工啊，哦，中华英雄哈，这个卫福大楼，动工400坪的土地，全部由这18名哦大先人做捐赠的哈，啊，预定这个。预定地的边啊，吼，这就是这应灵庙啦，吼，咱个万应宫遐吼，29年前征讨的人，伫这所在发现了吼，足侪窟哦，无名的骨头，哦，啊，所以决定用募款200万，吼，为这先人甲起庙，吼，啊，拢总18人捐款，啊，土地一直登记伫这王世坚啊，吼，王世坚，诶，这个名下，这多年来。土地增值大涨，我共同持有的吼，无多负担238万土地增值税啦，所以决定把个土地个捐出来吼，伫个管户吼，甲公所积极办理土地移转，啊，个卫福大楼吼，卫生福利部大楼设计，而且王世坚呢，伊完成捐地心愿了后，旧年归用去，而且王世坚先生伊在生被认为是英俊的大神人啦。虽然未富吼去看到这个卫福大楼起起来，但是厝里的人讲吼，心愿已经了，吼心愿已了，吼只求这卫福大楼会当造福地方啦。18名土地持有人啦吼，目前就甲像这王建辉也阁健在呢，吼也阁活跳跳安尼，吼啊伊就是王世坚吼，而且得啦，吼，所以每一间赶快来这应灵庙吼上香啦。伊讲1988年当地我屋头真啊侪无主的这骨头吼，经过这勘验啊，这是上百年前的先人呐。啊，王世坚等人等等这人吼，18个人，伊决定吼，为先民啊，起一个这个应灵庙，哦啊，募得200万，啊，经过30年啊，因为土地持有的人吼，渐渐过旺去啊。啊，庙方嘛，无得来负担这增值税啊，238万安尼，所以怎啊直直将土地甲捐出来？伊讲这400坪的土地吼，接近到永靖市区，哦，这土地应该将近要上4000亿，哦，4000万，嘛足济吼。所以当初为着要方便管理哦，土地拢登记伫阿静吼王世坚哦伊名下，安尼30年过啊吼，即嘛就甲村因子孙啊，也个永靖。那么如今因为有意识的贪念哦，其实都是可以合法成。如果因啊，一点点的贪念啦，其实可以合法哈承接啦。但是因啊，正认为哦，公诉应该爱分明，心明有咧看。如果公诉哪会当来兴建哦，卫福大楼哦，上爱都爱讲一个完完。所以伫这个盖完交接印章了后，因啊，这个都无挂碍啦，都离开人世间啦。哦，如今寒潮久转安尼，哎呀，哦，这即马市价要4000万的吼，400坪做大地啊吼，哎呀，管了几人讲热门，即马屏东这个医生，屏东这个中医师吼，啊，伊突然间公告吼，院长过用去啊，永久歇业，我、哦、啊在地人做唔甘的讲啊，太突然啊啦吼，玉荣中医诊所无有无，系啊。在屏东县屏东区吼，英雄里的胜利路啊，伊酷狗的评价高达4.9颗星呢。玉荣中医诊所哦，在7月7日，伊公布哦，发布这個公布表示，院长哦，安尼徐荣泽啊，已经过用去啊，啊，诊所对7月7日开始哦停止营业。这个消息一出来吼，哦，作者网友纷纷留言哀悼吼。哎，那么好的一个医生，太突然了哈！哦，伊讲嘛，谢谢医生，哦，这医术精湛哈，犹如华佗在世安尼哈。啊，这玉荣中医诊所第一脸书发表讲，诊所负责人，哦，这徐荣泽院长已经离世哈。啊，诊所对今嘛开始停止营业，感谢大家这多年来，哦，对其院长哈，甲玉荣中医诊所的信任、支持，啊，个陪伴。也让希望大家健康啊！哈，是因始终珍惜哦，李安也深深感恩，而且缘分啊！哈啊，至于这个，因讲
伊讲你若去啊买这精油敷贴吼，等等自费项目的退费，哦，目前陆续会当处理相关的这业面代志吼，啊，等作业完成了，会当择日个通知退费，个这代志安尼，哦，哇，这医生吼，啊，医生迄个相片看了足少年的呢，好吧，唔知啥奈吼，嗯，伊，因为有翕个相片，我了啊，佫足少年讲，哎呀，过用钱，人就是安尼吼。人你免讲，珍惜咱今嘛吧。珍惜咱今，你想要食啊，想要创啊，想要做，你就甲做。爱要食就甲食，哦。爱要耍就甲耍，人生。啊，个在日头，哦，今日真足热。我今日去菜市啊，哦。我是本来想讲要去买鱼啊，搁等下煮。哦，煮迄个，迄个竹笋酱，笋啊酱，哦，有够好食，足香诶。迄个香鱼啊，笋啊酱，够咧香诶哦。迄咸，迄个笋啊酱。还说那像迄芳葵吼，啊煮鱼也有够好食，有够好食，对，一包有咧好食，啊个安尼，酸味酸味安尼，我做食。啊，本来买要先足热吼，足热。啊，我讲啊好啊，无搞，无咱来感受菜食，都好好安尼，规身躯淡过过。我是他们是应家底啊，吼，啊个阿爸阿大个他们淡个咧。啊行，我讲哦，人个这做生意真艰苦，啊那日头卡咧做，做生意佫有这厝顶挂无？哦，厝顶挂是足热。我现在无想要买面，我想要紧回家，但是哦，再热落来，感受一下热，好去逼我寒好啊，寒逼掉是好呀，寒爱逼我掉嘛是好呀，有无？你等下要除湿啊，我咧寒逼等下紧看，我等下连高温跳开身最多的吼，紧配就熬我茶落去，唔免去逼掉啊，爱热掉呢，唔免去逼掉，因为咱这那他们讲，我吼，我是拢咧吹冷气的人啊，困啊吹冷气啊，伫厝下早起来。哦，都困起到冷气切掉，来客厅。我那客厅坐时，感觉好足热，嘛是搁吹冷气。来公司嘛是咧吹冷气，像即马嘛是吹冷气啊。对吧？规间公司拢冷气啊，嘛是拢咧吹冷气。所以电热管哦，爱流寡汗，爱互憋个出来是较好个吼。迄那寡热个是较好个安尼。恁大家辛苦嘿，咱来听讲。哦，恁真足辛苦，恁人伫日头开做个话吼，太辛苦。好来听歌，三声再无来。

声悲哀，一条苦水汗钱，哪会生甲愈来愈歹？这到底是人的命好，也是咱的命歹？啊，本来拢是无半点啊，做工啊使。要来去大店，人咧讲的生意豪宅，遐空气听讲较贵，我要来试看卖，无得较好

0: 这邵大伦唱的《三声赞》的无奈何好，哎，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得你零五斤，
1: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有，零五斤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1: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揽来揽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都咧看医生啦。食迄零果精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都要躲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啊，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都唔捌咧感冒。哦，迄零果精吼，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卖万外块，伊拢卖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你讲真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1: 哦，拜拜，
0: 谢谢，好，谢谢。哦，这早会去到工地，嘿，有够好吼。
2: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位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佮做事咯。
2: 诶，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2: 我是做家己个啦，唔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2: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2: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哦，真嘞。
2: 我今年啊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2: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难得过一个卖感冒头。就这感冒引起做者并发症的痛苦，好，等下出去就急诊嘞，出去就病，而且你若身体虚弱，等下出去病的时间嘞，愈来愈急，啊，愈大愈来愈久，啊，可能会大两工就等下三工，等下要住几礼拜，因为你的体力暴力嘞无救起，人工针那个针，趁钱免半身好，伊个那一克内底63包。哦，啊，那是水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哦，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啊，有两罐，安尼2000块，泡茶啉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0800-33-55-99哈。即那，你若今日看这影片，用咱台湾警察是来讲的，足无人权的啦，吼、哦，无公信力啦。因咧叫歹人拢用玉的呢，因穿拢无效，穿袂当乌白单，拢咧保护歹人。吼、哦，咱的社会政府咧保护歹人吼、哦。这逃逸的义工哦，你看影片，这警察家掠落来，这个警察局外口爱要落来，啊，两个警察个爱一个闪无开，吼、哦，安尼走。啊！叫害这个警察部队受伤，这个法官认为，伊也无积极攻击，伊是在拖啊出处于部队呢，伊毋是要走。哇！真阿妈，你知真阿妈，这目睭嘛对一堆有出问题，我只看了够气。哎，三线警察你个狱外内底派出所警察就出来你用吼，啊有抓到啊！啊，但这警察你个狱是部队啊，而且法官讲认为讲没有积极攻击，哎、啊，都很多要走，你无积极攻击，要无得安那，都爱有人牺牲，警察都人牺牲哦，啊，警察牺牲，佫讲拄啊好尔安尼哦，可怜悲哀，系啊，咱台湾哦，你外含咩外籍义工都查恁台湾警察袂用枪，嘿啊，你美国看你敢唔敢？你敢走哦？兵下来兵呀，你敢走？啊，唔敢公权力，那咧警察也无啊。你若看咧，逐天新闻咧报警察咧叫歹人，你实在做唔甘的啦。迄若领导人你做唔甘的，约要创啊啦？你约叫等下吼，安尼约到啊了，法官嘛放伊走啊，讲伊无罪啊。你看这，迄个告到警察，啊警察咧叫歹人有无？啊叫伊咧开车，啊甲迄所长的脚甲告等伊呢？安尼讲无罪啦，讲甲迄歹人无罪，假释出去，安尼你来看这。哦，你的气势啊！我讲恁到那警察人，你才看这个气势。做警察一个，无人权。后来阿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需要服务电话投拨。咱现场的电话是 0800-333-5599 吼，0800-333-5599，谢谢，24小时都能打卡吼。我来到电台进广告。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叶克典应该把唱作者歌吼，这首歌是男性的苦恋。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也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就来找第三个可能嘛，因为第一个可能已经不成立了，第二个可能也不成立了，现在就第三个可能就是林庆波、啊、他跟他的母两个最亲密嘛、啊、感情最好嘛、啊、他要进来家有所事啊，对吧，他随时可以进来，但是因老婆讲林庆波已经两公前就来高雄出差啊啦，哦，啊，伊无伫个厝啦，啊，所以这个警察伊把来调阅的吼，这个水利公司哦，一只台小火车吼，要来高雄小火车，哎，确实伊来高雄 ，GPS 是无知影吼，伊来高雄，伊无等于桃园啦，所以甲讲哦，这个因在想想的，因为这个。红赛又无在场嘛，那么伊即间厝干三个人尔，伊就来针对对个大家，哦，伊就有可能林女士，啊，因为林女士的身体状况足好嘛，是不是？嘿呀、啊，啊，这唯一有机会的人，那个唯一，吼、哦，无经过这个核实证词的，阿、啊、爸是得因大家啊，对不对？所以这调查的重点就转向啊，林美红。就对因大家，好、哦，因就对这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那是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啦，哦，那如果刚好伫这栋厝内底的话，那么单玉玲的案件正式进入到啦新的阶段，一个伫受害者的厝当中啊，哦，寻找真相的这个阶段，因就想就是林美芳嘛，哎呀，啊，所以王志明有要求吼、哦，这个扩大 DNA 分析。诶，比对所谓血样啊，吼！啊，因只有对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就是伫这间厝内底的话，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就剩一个囡仔作为伊生命当中心的查某人。哦，第二就是啦，就是这个林女士嘛，因为伊的身体状况足好个啊，啊，对厝的这个妹妹哥哥了若指掌嘛。这最重要的是啥物？伊的时间，伊有时间哦，来看110了后咧，来清理现场。所以从此，这个调查重点完全转向林美芳所谓证据对不符的这个证词啊！吼，关于衫裤顶管的汽油味哦，甲空的这塑胶袋的汤啊，拢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警方赶快保持沉默。因为怕钱惊伊，因知影吼，在这种的案件当中啊，袂当赶紧会弄破案。啊，所以这个组长啊吼，伊要求扩大 DNA， 然后要比对嘛。啊，所以讲这个生物痕迹、甲四周围的地区，啊，个购买的历史，哦，买这汽油嘛吼，啊，个来找出更加侪证据啊。因个人对于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嘛吼，如果凶手哪个在这栋厝内底的话啊。咱必须要让他家己露出来，唔通食紧弄破话，唔通怕青惊伊。而咱是爱靠着伊家己的这证词当中的矛盾啦。这个单有灵的案件正式进入嘛吼，这个受害者处理，这个找真相的阶段啦，对吧？伫只所有人哦，本来当作人是无阿惊，但调查渐渐排除吼，这个外部的假设色啊啦。这个审讯室里面所有丁根啊，都聚集在一个人的身上，林美芳60岁，一个台湾的查某人，也是受害者陈玉玲的翁婿林庆波的亲生老母、哦啊、为了要来理解这件案件、哦、心理的专家认为必须要对这个老母、哦、的心理来开始询问，一个曾经失去一切，现在加剩一个孩子来做到伊生命当中的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人，而且查某人，当然这个中心被分享去，哦，被分享了，
伊个反应就哪像一个吼，足惊，足惊叫世间吼磨灭。所以林美芳伫1963年出世伫越南胡志明市，伊嘛是印尼的人呢，20岁结婚，1991年对翁婿吼以担保移民的身份啊来台湾。哎，伊无伊家己嘛是印尼的人啊吼，安尼啊定居桃园，啊，食起初几年啊生活真歹过啦，因伫一间即个桃园哦越南的小吃店哦，我咧做厨房啦。啊，翁婿咧做空调吼，诶，维修诶工人啦。啊，两个人无足侪朋友吼，啊，中文讲了嘛无介好啦。啊，所以因诶世界就拢靠伫咧一件代志吼，伊大眼镜林庆宝啦，哦，来台湾外地嘛吼。2005年，伊翁婿吼林先生因癌症过往期诶时阵啊，迄个时阵庆宝才14岁，对迄辈开始，伊诶生活当中就一个目的，就是后生。爱有后生成才，好伊唔通袂记了老母的温情。30多年来，庆宝是伊的一切啊！伊当时哦爱做两份工贵，吼欠长内多，靠他伫这桃园市中坜吼清波家吼买一间细间的厝。啊，所以甲讲，然后总是吼对厝边隔壁讲，我无需要任何人，我只要吼我的囝吼成功就好。伫台湾生活30多年吼，塑造了伊足独立的嘛。这自律嘛，个节俭到极致的个性，伊坚信哦，一个唯一的公式就是啥物呢？有钱才有价值。伫一个曾经足艰难趁食的这查某人心内底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感情，拢会当用忠诚甲感恩哦来回报。所以因此，当侬庆宝啊，去娶一个来自越南。一兄弟的查某囡仔，善食，袂晓讲中文，再来台湾无几个月，越南查某囡仔，伊认为哦，这是一种的侮辱呢。有偌尼啊优秀的、偌水的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台湾查某囡仔伊唔娶，为什么要娶迄个越南的？伊对厝边隔壁讲，伫个眼中啊，这个新妇玉玲啊，唔嘛吼低于低人一等啦、啊，低人一等啦、啊。迄件也是夺走伊后生哦专属爱哦的抢夺者啦，哦，所以青埔的特区的民众咧讲哦，迄自从玉玲搬入来了后啊，这个林女士变啊更加吼性地做歹，伊控制着吼上介小的小块代志，对电锅啦，对拍衫的方式啦，甚至甲新妇买胭脂的色水啦，这个玉玲。伊做了越南的家乡菜，伊嫌味伤重啦，无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鱼露有够臭的啦。有人买鱼露会大声吗？迄个物件臭死哦，规间厝拢有够臭的臭。有人把结婚的婚纱照挂伫客厅，伊就讲吼，挂迄无结掉啦，歹七岁啦，这厝是我的啦。岛南虽然讲唔是做大声噶，歹啥物坏？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拢渐渐吼将这玉玲吼推向孤立啦。啊，所以玉玲提出的要求吼，要去教堂学中文啦，吼，啊，更方便沟通的时阵，伊就按冷冷啊吼，该回答啦。伊甲讲学啥会啊？当初甲按过好，就是你的工课啦，学啥会啊？啊，对熟悉人来讲。这只是做典型的传统打击，而且严格啦。但是对这犯罪心理学家来讲，这就是这后生查囡占有症吼，而最早吼，而且表现啦。哦，这是一种依赖障碍，老母将后生看作吼，家己生命的延伸啦，无接受任何形式吼，而且分离啦。这个台湾大学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啦，哦，这个博士，伊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档案了后，伊写讲林美芳并非因为仇恨杀人，而是出于恐惧，伊对失去权利、失去爱、甲失去生命意义的惊吓啦，好伊行动哦，那像会自卫咁款嘛，后尾保护家己嘛，那在甲厝边隔壁咧开讲当中，伊定在咧讲呢。这个林美芳常说，好，我饲囝吼，饲20多年啦，
哈啊，即马伊个某才来呢，无甲半年呢，都想要甲伊带出去住呢。啊，如果阮囝若甲我放杀的，我甲你讲啦，我善罢不休啦，我甲你讲。迄时阵听到人，拢只是感觉伊咧怨叹尔，啥物人嘛想袂到，竟然是犯罪前的宣言啦。林家的家庭的矛盾哦，并非来自财产甲遗产，而是来自悲哀的权利啦。哦，所以讲对林女士来讲啊，这个爱的意味着互抢去啦。当当这个玉玲提出要找出要搬出去住的时阵，伊认为迄就是咧背叛啊啦。这厝是我的名呢，要安那会当搬走去啦？伊伫最后一届冤家当中啊，伫伊思维的体系内底，囝是伊唯一会当控制的物件。对饮食、穿衫、甲生活的习惯，伊拢干涉，毋是因为奉献，迄是因为伊相信家己有权利。这个犯罪的分析师啊，认为伊的行为并非一时的冲动哦。这是多年来累积哦，一占有的心理，佮加上心腹来自比较较低社会，而这个阶层，伊所感受到的地位被下降的感觉，文化的差异，佮更加吼矛盾哦，佮更加严重啦。但是陈玉玲是一个温柔，啊话足少的，通常伊拢选择吞忍啦，伊袂佮硬啦。林女士的直率讲话吼，拢大刀的啦，足爱讲的啦，足爱控制的啦。这个玉玲有当点点，并非没有让她产生同情哦，等到会刚刚吼受到了挑战。安娜，我念你句啊，你应听吗？啊，你无回答我一下，你看轻我呢？玉玲的个人的日记吼当中有一点吼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案发后。他给我发现到，吼写日记嘛，安尼，伊讲哦，大家无介意我，但是我很努力的，吼、哦，我不爱和这个庆报为难，哦，只要有翁在我身躯边，哦，伊我拢会当忍受啦。但是这都是庆报选择了我点点，哦，无阿母也无阿老母啦，所以这个林女士才明白这是伊的胜利啦。伊无阁再将这玉玲当作是媳妇，伊是甲玉玲当作是对手哦。伫个犯罪学当中，即、这个林美芳伊是属于啦绝对控制型的母权，即种的人性哦，的人格啊偏执，希望周围的一切拢爱顺从伊啊，伊讲啥拢爱听啥啦。当当伊感觉被威胁的时阵，因啊，因袂正面甲你攻击哦，因会利用权力、甲情感、罪恶感、佮目屎、佮牺牲来束缚人啊！哦，咱个情绪勒索啦，吼、哦！当当这种的权力啊失去作用的时阵啊，因就容易转向毁灭性的行为哦。哦，好，以重新来确立家己的这个地位啦。所以在调查档案当中，这个侦察队的队长他就记录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美感。这个案发的侦察案，林女士把这个教堂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他说那个小姑娘要搬走了，他想要把庆报

生活吼，这个二十年的老母来讲，迄嘛讲是伤心，迄嘛讲是伤害呢，迄更加是身份的丧失。哪来讲，细汉母仔囝，大汉变某的囝，伊就是惊安尼啦。所以伫心理学当中，这种的状态被称为身份崩溃。哦，有的人哦会陷入忧郁。啊，那林女士伊选择啊相反的反应，有人是点点接受，唔是，伊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夺回家己的位置啦。这个犯罪学专家，伊就认为，这个林女士的杀人的行为，并非唔是一时的冲动哦。伊这哦，伊这是文化甲心理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啦。这个台湾的老母带着这个旧思维，的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啦，伊无愿意接受家里是一自然的分离，断了爱搬去讲。啊，大丛树啊，大丛分位，囡仔大分家嘛，对不对？伊无都接受啊，嘿啊！啊，这在亚洲的文化当中，母爱哦被视为神圣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当当伊被转化为权力的时阵啊，迄就变啊足危险的啦，嘿啦！林女士相信家己在保护这个家庭，要甲囝留咧做一大，但是事实上，伊算毁掉了一切啦。在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吼，暴露的这个犯罪的本质，不是这个作案的行为，而是随后吼的逻辑。这在桃园中立青埔特区案吼，桃园的这个刑警大队吼，重建了2024年5月14日暗的下仔啊，哦，这个杀人的事件吼，的整个的事件。应该重整起来。哦，因就咧讲这件代志啊，哦，每一分啊，每一个行为，结果显示，这并非单纯的冲动，而且行为，这是一个规系列吼，经过设计计算，冷酷冷酷，而且有意识的吼，来清除痕迹，而且行为哦，伊有谋杀的，这算谋杀的哦。由这60岁的林美芳女士，哦，伊来实施。下早啊8:30，命运的早晨开始。迄天的下早啊，林庆宝早早离开因家，前往高雄去出差，距离桃园250公里远啦。哦，有一段路咧，唔哦，桃园个高雄，这个，车库的这个摄影机显示，伊匆匆抱了一下妻子，哦，然后就匆忙上车去哩。这是怪清一村吼，玉玲甲翁送啊门口，啊对讲你会记得食中昼顿哦，哦安尼，啊门就关起来啊，迄是伊最后一摆活的啦。差不多暗时啊，下早啊8:35，等玉玲入去灶卡呢，我咧清理早顿了，后才晚饭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呢，林美芳坐咧七桌顶，伊就冷冷来观察着这新妇背后。厝里拢无人知影，迄个时阵林女士伫灶卡藏了一支哦，即个三公斤伫个附近哦，加油站买来哦，5公升的即个汽油桶啊啦。啊，即个时阵呢，伊就看伊新妇咧洗碗的背后，8:40开始冤家。根据调查组重建的时间的模型哦，即个争吵冤家差不多是8:40开始冤家。哦，啊！这冤家了后，主题人讲阮的玉玲，伊想要租厝，要搬出去住。伊的口气足平静的，伊想要家己的空间呐。啊，大家哦，拢会等来看妈妈你啦。但是伫林女士心内咧，即句话是一种威胁啦。我后生要放杀我啦！即几个月啊以来吼，好，我就安尼下句袂忍受的情绪，都爆发起来。伊就对桌顶大个瞪咧，你爱去对你去啦，你莫想要甲阮囝带走啦。这时阵，陈玉玲外甥要离开的时阵，伊怎行入储藏室啊？这个时阵呢，伊怎把这汽油桶摕出来，外加开开，直接倒伫个地板。8:45，威胁着这个行为来转变，变成杀人啦。
这汽油味哦，哦，规间厝的灶卡啦。啊，这玉玲惊一下，转倒退，佫叽叽叫啦。我妈妈，你要创啥货？妈妈，你要创啥货？这个大家甲因讲哦，如果你若想要走，我甲一切拢烧掉。这个家内底啊，啥物人拢免想要离开我。根据现场的类比，倒出来的汽油量差不多吼 1.2 公升。哦，拄啊好会当吼产生着浓烈吼，而且气味，会当吼这涂骹板啊吼拢打面。这个玉玲伊试图吼要走楼顶吼，啊要敲110，但是个脚哦煞骨折，迄地板气油流出来啊骨折，伊怎规个厝内安尼啦？啊厝内了伫一瞬间的吼，淋雨的伊就拍开哦，这个灶骹的拖，伊就举一支哦。20公分长啊！伊伫厝用几啊担啊吼，剁皮剁肉吼，而且菜刀起来啦。这个时阵呢，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就倒伫个客厅嘛，啊，伊就要走去敲电话，怎出道啊吼？怎出道？根据法医的资料，医生确认阿妈棍顶管有12个刀伤啊。啊，这个、刀伤的方向呢，对正平甲倒平。平均的深度差不多 1.5 公分，这个表明凶手在激动当中连续出刀，而且他没有塞进吃零了，每一刀都是试图要让这个受害者让他怕，让他点点，并不是一直一刀就要他死，他是要害怕他，这样让他怕，但是表现出来愤怒跟恐惧的交织的这个状态啦。无甲三分钟内底，陈玉玲因为急性失血啊，全死亡去啊。伊的身体呢，倒翘翘，伊的倒正手呢是翘翘起来，伊的头毛呢拢擘着血，目睭呢还佫金金，然后唔完客。8:50清都现场的这个阶段，这个陈玉玲断开了啊，断开啊，这个大家呢，伊怎活动一个涂骹？做很好穿会穿，好紧张就穿嘞。但是惊吓哦，干那持续哦，几十秒啊尔，伊就紧嘞紧起来，像这类似案件当中，这就是犯罪心理转变的时阵呐。等到凶手意识到行为已经发生，而且开始处理后果的时阵，伊就站起来直接走去洗衫房，哦，伊就摕了这湿纸巾呐，哦，甲一条白色的面巾呐，伊就擦涂骹的血迹，特别是灶骹。吼、哦，啊，加这门把，吼、哦，这四周围，所以当当法医用这紫外线哦，给扫描的时阵，伊就发现了一条吼、哦，差不多1.2公尺长吼、哦，模糊的血迹啦，留落来这蛋白质的痕迹，落尾的伊就换衫，这个白灰的衫吼、哦，这个灰色的碰色衫，伊就给弹在垃圾桶内底。同款哦，一领粉啊粉色的哦，这塑胶手套，我开始咧切这地板，所有这些拢被扔进了这后院哦，后壁院，而这粪扫桶内底啦，是啦，在这个区域哦，的土，路尾咧经过检测，含有这碳氢化合物，啊，甲这个桶啊内底存的这汽油桶样本，拢是同款的哦，哦。开始抽丝剥茧了嘛，哦，就在说了嘛，就是这个做大家嘛，他把那个玉玲抬死了，他打开窗门，打开了排油烟机，哦，他把这个气味哦，要把他用出来，他重新排油的桌子椅子，哪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啦，哦，当当他看到哦，这个时间啊，在9:10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马上离开现场来制造吼不在场的这个证明啦，啊，所以呢，伊就这个时阵啊，伊就第9:15会制造不在场证明嘛，吼，啊，这个青埔特区哦，这个监视器内底啊，有记录着林女士哦，伊在银色的这轿车，伫下仔啊9:15的时阵驶离开车库，好，一切吼慢慢成型啊，对不对？伊的手机的 GPS 资料显示，
这个信号啊，向中立诶，这东南亚哦，而且商店街哦，刷叮当底下，这个新著名的市场吼、哦，离因岛差不多5公里啦。嘿，好，咱今麦来讲，抽丝剥茧，伊是偌年啊去，偌年啊去，伊差不多下早9:30，伊底下哦买一支刀啊，哦。啊，个鱼啊干，啊个鱼露，这吼拢是伊哦定定买的物件。伊四常拢来只款物件。这个店主张丽华女士后来做证讲，啊我，啊唔过伊先来搞我买吼，哎讲话拢正常呢，啊无感觉讲惊吓，啊无感觉神神呢。所以当当咧检查到市场诶，这摄影像诶时阵，摄影像诶时阵。警方看到伊出现伫个画面当中，哦，神情都平静诶，啊，物件买买了钱，甚至搁甲即个吼收银员吼，啊，就祝他们，节日快乐呢，啊，有讲有笑，差不多伫个10:45的时阵，伊离开了市场啦，顺便哦去一间即个小杂货店哦去买纸巾，所谓证人。我拢证实，伊就那像一个日常来买物件人，也无惊吓，也无紧张，也无变唱歌，也无失常，拢总无啦。好啊，对外人来讲，伊拢足正常诶。咱讲啊只，咱马仔来听，听看伊安那咧无正常啦。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一所唱的《心

0: 新妇哈，这首歌叫做新妇哈。后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加咱的八兆元 QMB。给完了，阿不做无当啦。
1: 是啊，就是无当。哎、欸，囡仔拢唔爱出去啊，阿咪怎穿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哎啊，今麦在食都袂啊哦。
1: 嘿，
0: 今麦在食。哦，食 QMB 开好用的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阿个有过得啦，有过得保障啊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好好，一大心开啦。
2: 嘿啦，嘿啦，嘿。
0: 啊，你行行到大心门，足严，足明显的啦。
2: 嘿啦，嘿啦。哎，无喘者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的型
0: 啊。我得要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的。
2: 我得不要讲，就敢那讲，喘者啊，就加较快活。
0: 吼，对对对对对，吼，伊就那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的艰苦。
2: 哎呀，
0: 食
2: 狗胃，迄年吃好啦。
0: 我吃好啦。
2: 哎，啊，今年才未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食呢，真心你甲食到脚都有够好，都未疼啦。
2: 哎，安尼。因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日食四粒。
0: 啊，毋是用真心来甲伊顾较好。
2: QMB 我嘛食两届啦，拢六粒六粒。肝药啊，迄嘛。
0: 维他干嘿，维他干你爱食，你有米干的人吼，爱食维他干做好会好。啊，咱等你即马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2: 哎，即
0: 马
2: 是袂，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叫用骗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叫用骗。
2: 哎，我就是听你那里讲，哎呦来食好，无爱去连累就是说啊。
0: 认真诶啊，啊个就是你这真心咧食咧，脚咧行咧话，本来袂点头呢。
2: 哎呀，打落去就袂止啦，就啊卖。慢点动，站着徛咧就好啊！啊，着按来行，要搁行，伊如果未自然，要求种行。
0: 循环无力，你看中风的人吼，伊个循环无过，所以这边无力啊。
2: 哎
0: 呦，嘿，真诶，就是安尼啊。
2: 我看正惊
0: 者，正惊，会惊就好。会惊，我靠，我咧讲。
3: 哎呀，会惊，你嘛是爱顾啊，对不对？这细条血路循环，咱进行咧关这细条血管，叫细条就重要，大脑通透啊，对，甲袂定安戆戆兴兴啊，吼。阿姨啦，咱咧八站去庙咧食个煎做一只吼，加加咧食，啊，将背楼梯较袂晓喘啊呢。
4: 我心脏背楼梯拢会喘，啊，即马吼，就是啊，即马就背起哩，继续紧嘞啊，免再休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
4: 啊
0: 啦。
4: 哎呀，
0: 充电就快活吼。
4: 哎呀，
0: 好，八站去庙甲煎做一只，别紧啊。
4: 好，
0: 啊，健康哦，好，拜拜。
5: 手炎米甲真香有无？食外工食到真通拢好去啊！
0: 应该是安那个啊？
5: 哦，也开哦，啊心脏跳出啊，佮头壳佮上咁样劈破呢，啊都去病医，大家去了急诊，啊拢无效，看下医大啊，产根啊挂，病痛三十病医药，其中急诊就对了啊！啊食你迄个，我已经食外年啊，拢唔好食开啊！我都是病痛归来啊！我听你讲啊，外工苦个呢，本来烧炭自杀呢，我十年前有无？我走到我来听你电话啊！我即个过四周啊！
6: 人家皮肉皮食食久啊呢？
0: 食食久啊，有解过掉无？
6: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6: 嘿，若无过掉，真就无直接参你讲话
0: 啊。哟，啊嘛无他敲电话给我，这厉害啊！
6: 参真人家皮肉皮做伙食有关系无？
0: 八站去要真食饭后的吼，啊你甲吞落了后吼，啊咱即杯甲饮来配一下茶，安尼就好。
6: 哦，安尼哦。
0: 嘿，足简单嘞。
6: 哦，我今仔落去天钓有瓜嘞。
0: 哦，啊，光山天钓钓啦。
6: 嗯。嘿，哦。皮肉皮甲是你话。
0: 安尼有顾着，所以想要疼身体啊啦。
6: 安尼好，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介艰苦安尼哦。嘿
7: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喘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
0: 哎，拢爱惊吼。
7: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
0: 个。哦，咱的真型哦，啊，你头晚啊要食真型的啊？
7: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那开刀过爱食真型啦。
7: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手较好啊，
0: 本来
7: 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马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哦，我讲咧，
7: 我八十一岁啊，
0: 哦，啊，像我啥少年讲咧，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7: 我已经断唔断一礼拜，我那孙咧伫喺个心理病院咧做手术啊，
0: 好只搞，
7: 啊，伊入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咧。
0: 听你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7: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来走
0: 山，
7: 系啊。
0: 你使行，啊，今麦较袂喘啊你啦。
7: 今麦较袂啊，加较好啊。
0: 靠，有啥你讲你？
7: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今麦有差。
7: 哎，有差。
0: 啊，无今年喘较对型的啊。
7: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喘高吼，哦，安尼扑扑跳，哎，个心肝也扑扑跳啊。
0: 嗯，各样行，好吧。
7: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也搁关。
0: 嗯，搁关好啊，哈，各样行。安尼心平气和，咱较快活吼，日头开咧跑，真啊足艰苦。
3: 那日头开跑，你感觉吼，现在足艰苦，安尼心脏安尼噗噗颤、噗噗颤足艰苦吼，系啊。你啊噗噗颤通常袂讲要叫医生看，你就弄个会起惊，弄个会变青光，安尼无？会感觉呢吼，安尼就无对等，都甲进前都无同款啦，都袂晓讲的艰苦啦。那袂晓讲的艰苦，但是嘛去顺者较好啦。哦，你甲这钱爱甲医生讲，哦，伊用这个新的科学吼，诶，机械，甲你检查过，哎，都无安怎呢？欠电，等下充电，食八珍Q M B 太好用，足好用的吼，太好用，足好用，佫袂慢慢吼。那像手机充电嘛袂慢慢，你啊学倒摆充电嘛袂慢慢，轿车充电嘛袂慢慢，对不对？充看买你知，哎呦，真正爱充电人用行干嘞，八兆元 QMB 180粒2800块，哦，啊，要甲得你进行做伙食也可以上盖好，哦，这90粒2000块吼，谢谢大家，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吼为咱做服务，包括微微笑广播网，阮家己点头吧为咱做服务哦嘿，买对关唔知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你得个食进前开几千块啊，安尼去拄着几啊万块开袂收煞，迄差足侪，因为咱的细条血管是你想袂到的吼。咱愈来愈侪血管加减出问题，出问题是萎缩会老化，啊也变矮，啊本来咧细条啊，比他们四个下尾20倍，本来咧细条那堪要塌。别甲咪睇啦，即是睇下带一家一手唔长，哦，爱条条通条条顺，祝你用行火，听歌听你用有达，一句难以。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的这画，你不知道那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那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下毕卡索哦，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1969年87岁毕卡索哈，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一个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一个画材，一个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了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吼诶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纸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滴咧，也有出版的邮票。各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各以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七月七日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参爱来看。在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谢大家，啊，咱今日个只，咱的时间嘛来个尾声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根。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呀呀呀呀！来哟，今天星期五了，晴又比哦。
0: 对啊，哦，这个就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这小周末，小周末。第三哦，这高雄市已经足侪人哦。我就看足侪人讲，哇，高雄今仔日降温啦，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哦，就是暑假到啦，暑假到。
1: 对嘞，昨天哦，那去吼。我都要吃饭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喽。搁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喽。吼，惊死人！我是讲，哎、欸，啊，今天不是拜四年呢？哦，还是拜四啊？不是周末？怎么人啊那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哈、
0: 对啊。
1: 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个周末是更那个。然后，因为啊，有这些大型的活动哈，大型的活动，所以说好，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哈，更多人会更多哈，所以说难怪啊，哎，干嘛去个队的嘎嘎滚呐呢哈。不过，底下先提起咱听众朋友，天气方面哈。啊，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吼，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能够熊进阴暗哈，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吼，强台哦，吼，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哈，巴威哈，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哈，这个好形成哈，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级爱级，135级，哈，135级啦，哈，这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值的对哈。那也有一寡的哈，这个代表这个巴威台风依照目前美国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这个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也强度可能会比那个135级更高更高。中心气压、啊，中心气压、啊、可以到可以降到什么883毫巴啦，而且就所以讲也用一句简单的话形容，叫做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怪兽。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怕怕的哈。所以哦，伊个七级风哈，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哈，它的 size 足大诶 ，size 很大哈。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来台湾的话哈，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哈，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哈。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0: 没错啦哈，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就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1: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哈。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姐讲，讲这个巴威呢，哈，台风伊是由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大概呢用了18个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属于爆发性增强，所以上新的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哈，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哈，会发展，哈，到伊今仔沿岸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再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也是个圣婴年，典型 大而强的台风，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未来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记录，风王记录就是61秒钟60米，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对，那这个八威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记录啊。预估这个八威今嘛朝西北西前进哦，第五天啊吼，今嘛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啦吼，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咱的琉球，咱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吼。雄心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讲，五天了后，这个八威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好，然后转向的西北哈，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哈。那由于路径今嘛个不稳。而且 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
0: 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那咱打完红台，当年都无哈，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啦。
1: 那因为今年哈，有可能会圣婴年会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有时候都是会走比较极端哦，所以大家还是好时时刻刻。做好防台，
0: 没有错，没有错。像这个周末做好防台准备比较重要哈。除了这个哦，米家修修诶，还是讲这个水坑清清诶啊，能做就是这样子。
1: 门窗哦，派去各种诶吼，哎呀，修理理诶，色色
0: 诶。啊，有领导咧防水，然后过去有淹过水诶哈，的诶所在哈，防水板就赶快先拿出来洗一洗，防水袋、防水袋、防水板哦，先准备好，有备无患。嗯嗯，台风没什么好怕的。
1: 好。接下来呢，关心2026世足赛啦。
0: 哇，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哈！
1: 精彩哈！
0: 一到这个32强哦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马西赶快有3场比赛哦，三十二强的淘汰赛哦。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哈，这个南欧的强权哦，西班牙大军。给他以3-0的分数哦，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放双手骑脚踏车，足轻松的啦。西班牙3-0哦，赢奥地利。
1: 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0: 哦。他担心哦，这刚才那一场哦，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哦，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哈。这个葡萄牙最后以2-1哈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加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啊，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但是呢哈，人生就是一个 but， 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哦，用这么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里米加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哈，这里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比赛就结束了不是看完差不多再过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而且 C 罗也人生也第一次踢进淘汰赛的第一颗球给他 C 罗也有进球了 ，C 罗也有进球，
1: 有进球，哎，
0: 对对对对对啊！接下来一场比赛还没开始哈，等一下稍晚的11点钟哈，就是瑞士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 瑞士跟阿尔及利亚
0: 对啊，所以今天的3场比赛呢，我们逼掉啊，明天就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哦，明天是阿根廷早上6点，哇，这个调整别人哈，明天虽然是周末，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下啊，这个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梅西又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啊，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哈，32强就全部的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 拜天，礼拜天，礼拜天凌晨就是16强，
1: 十六强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十六强的告白前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哈，阿个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哈，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然后
0: 所以接下来对手已经确定了。嗯，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嗯，哦，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哇，这个梅西碰啊，不是梅西 ，C 罗碰到西班牙，哦，这场哦，这场仗硬仗哦。然后美国，咱咱就一进入十六强的美国就碰到比利时，哦，碰到比利时，哇，很精彩，很精彩哦。

0: 来进入暑假哈，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啊、一开始呢哦，好像啊，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啊，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来根据我所知，这是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嗯，需要啊，
0: 对对啊，各管局诶，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啦，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
1: 哦。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啊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啊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这种哇，一个暑假过了哈，哦，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哦拉不回来了，所以说嗯，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哎，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啊！做家长的真啊足惊啊！暑假个这哈，个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我们上课，我们大刚刚咧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厉害工，你要啊让他啊，你要知道安排他好，这个或者是让他啊，你要去关心工暑假一些安怎咧咧了安排伊的日子伊的生活吼。啊，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这昨天伊的开始的专割用去执行的哈，即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林检勤务哈，这动员高雄区警察局、国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有勤务的哈，有市警局的，啊，有即个哈什么扫荡林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哈，展开威力扫荡哈。那去哪里扫荡呢？哈，这类目标都是啊，先设定在啊，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所以针对的青少年的这类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这比较呢，他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比如像 KTV、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哈。好的，这几个所在啦，吼，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哦啊 KTV 啦，吼，好在等等，哈，
1: 就是这些比较容易哈、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哈、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你哪个没去打工啊？去了解、未成年就不能，当然是不能打工，但是哪边可以对不对啊？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就出来讲，出来来唱歌啦 ，KTV。啊，你讲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啊，在里面唱歌，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哈？这个混入在其中，利用这暑假引诱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啊，吸毒啦，啊，是啥咪啦？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个家领导孙啊，是领导囝吼，
0: 都爱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的，这大人要特别关心。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去。班，两个处理，我刚刚我姐就喝的，公司你哪个处理，我在做生意，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那咱公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探钱无简单，卖为特工哦，各地出来的哦，玩手机哦，啊，滑平板，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哦，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不然你哪讲各地出，特工底下生手机啊，生平板，人就烂底下，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底这类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生水的所在，
1: 好
0: 戏水的地方哈，啊，这个也会特别加强啊，这类安全宣导。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这个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呢这个玩水的时候也能够安全健康的度过这个暑假。

像最新呢，好，我来看哈，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来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好职业小三哈，这个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哈。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及嘞神秘的女球友，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吼，只是讲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啦，吼，对，好，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讲啊，已经有14次两个人吼，这嘞、個、啊，就带回住处啊，是讲底他私下、啊、除了打球以外，各有私下的相处啦，吼、那基于怎样这一单唔知啦，吼，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啊，有拍到的就大家就

0: 伊讲伊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所以最近佮听到即个郭台铭的即、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佮你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咋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一工，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啊，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好、啊、去安排偶遇。然后他打球、哦、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呢说、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哦、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哦、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吼、哦，拢去探听好啊，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可是、哦、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是他能力呀、啊欸。你这个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先不要说什么小三，嗯、不要牵扯到道德了、嗯。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嗯、太虚伪了。嗯，那就你看这次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吹起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呢？练球的努力，那研读这个财经啊，是讲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啊，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你
0: 没有难得一步一步来呀、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啊，嗯，哎，就不要讲道德
0: 哦，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哦，其实。有谁、嗯？就是郭董的老婆曾馨妮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共一共，其实这个就像诈骗哦，诈骗、嗯、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也尴尬在马西，一共现在有很多诈骗、嗯，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嗯、刻意安排去给你接近，哦，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哦，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哈、哦，然后啊得去给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你拜鬼去对哈、嗯嗯，真的，一共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哈，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工，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哈，巴拉巴拉哈就这样子。所以工，一共基本上像这样哈，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啊，我的团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吼。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吼，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爹咨询工作当中，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了，为什么？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这么容易被骗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那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影讲你刻意来接近我的，啊，我得啊得得吼，啊，我嘛啊哈拉哈拉跟你安尼嘛
1: 不好。有人在这边、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我干嘛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也没有傻，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 的法务、保镖，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啊？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对、啊，
0: 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骗，所以
0: 对吗？
1: 这个、
0: 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
0: 啊，
1: 那
0: 有查某囡啊，我来塞塞奶奶，查甫人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你都硬就是这个被骗。
0: 啊，伊就是用安尼吼，男的
1: 就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吼。好啊，当然啦，你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啊，无你就请一个真心。 信社去探打听去，跟你先去跟你吼拍精算就好啊。
1: 就刚刚房仲咧哦，咧催促赶快嘛，伊嘛先去探听啊，去站店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怎样讲对这间要出边边？我干嘛这都是摘掉了？我觉得这而且人家曾庆林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都是在旁边这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啦，这个事情当然哈，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单不重要啦哈。啊，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哈，啊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哦，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哦，对不？哦啊，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洞，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哈这个哈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这不是拉好，这郭台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供啊，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哈，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哈，当然伊唔是咧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啊，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的是啊，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哈，好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好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啊，后来大概因为啊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啊，就是做人家小三呐哈，阿德。好，一个没有了就换一个，换哈，这所以公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了哈。好来，好来啊，所以公吼偶遇，所以吼这一直提醒大家啦吼，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 咱日常生活当中啦吼，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日常生活当中。咱若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啊，出去佚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啊吼。你没卖公不认识的人呐、啊，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一啉咖啡啊，拄到你，哎呦，过当诶！你啊，伫遮啉咖啡哦，哎呦，过当诶！你啊来遮哦，食饭哦，啊，遮拄好吼，一次哦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哎，小花干嘛？哎，刚才有一点啊吼，真正遮拄好，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吼，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哈，哦，那这样以及他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讲吼啊，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呐，哈，你就要注意这种哈。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无戒心、
1: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啊！刚才那个郭台铭在开股东会时，不是打，那我今天上面请一个，刚刚在身高一点的小邓丽君哦，没
0: 专业些哈，
1: 对啊，
0: 专业的股东
1: 呢，那个也是
0: 在专业股东，
1: 然后也是哦，也是
0: 职业股东哎，
1: 也不是偶遇，不是偶遇，
0: 献花好，你管他说。
1: 哎，郭台铭就是也是意思一下，这个东西就我们回到我们说真的啦，我们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是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嘛。所以为什么南雄国家他要公要警察嘛？公啊，你打刚出门打开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我讲，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候。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 太对劲，隐隐约约知道了。
0: 好，
1: 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哈，尤其是有退休啊或上年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哦、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就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说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广告之后让大家来讲哈。其实郭董这几年呢，心理上哈，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啦哈，虽然是首富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来进攻个不离严肃，假贺来分享听听看。
2: 伊就困拢困未起啊！我害怕卡哩讲食五粒的伊个安眠药哈。我从复利研究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啊提来食食食，哎，稳定的血压。啊，即马我伊就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复利研究第二代出来嘛哈、我买来食就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复利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打改打打改甲剩一粒。
0: 爱困
2: 了，爱
0: 困，爱困了，改掉。
3: 假护理员是，我头发哦，差不多二十个月才安尼一改，啊，这个他妈两个月，然后没法被淘汰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员是的关系吧？
1: 赞呐、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哈，你看他摸哎，当然了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的人来说，就大就大爱困觉嘛。但是你呵呵啊困，然后你困眠呵，你新发出来他摸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面跟你他摸，这裸赞的这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是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吃的吃好的东西，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好身体，好伫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那嘛常常就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好你特工哦，我去菜家买物件、干物件、揢物件出去行动，安尼就算有训练掉，吃睡。练好、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可搭配上的得力酸哦钙粉，钙会当吼补充吼你一些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足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哈，这类女性荷尔蒙缺，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强强组合，一个美国啊，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哦钙粉护理元素，东西有帮买，几点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郭台铭的2019年哈，2019年跟2023年哈，有啊两度呢哈，哎，这里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对吧？啊，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啊。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人就说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啊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齁
1: 齁啊，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不选是不是
0: 啊，不是啦，就是人就说可能郭台铭有说林志玲啊，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啊那啦齁，
1: 那跟他选总统
0: 就啊人就干嘛说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啊那啦，哎呀，就是可能这样啊，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啊那哈，所以特别登记在之前一天以前呢踩刹车了哈，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那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
1: 啊
0: 个底下
1: 啊，对，
0: 在金门 N 几处对不？哈，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啊这个白合，结果呢邓来波啊。故呢，结果呢，人咧蓝白河，武汉肺炎蓝白河。
1: 哦，对，我有点忘记啊，对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又受到挫折。
1: 后来有独立哎，
0: 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应该说前面
0: 联署嘛，
1: 联署台湾，
0: 联署跟红公诶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人
0: 搞到哈，搞到真正无好看啦。
1: 政治的素人，
0: 对呀，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也在选嘛，印象很深刻，韩国也在选，那也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所以劝退郭台铭哈。
0: 不管怎样哈，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哈，哦，受到的这个挫折啊呢，哦，所以讲哦，人讲那段时间呢，其实哈，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在那个时阵啊，因为不开心到就啊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就对了哦，就是啊不管你啦哦啊，反正我就我讲坑你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跟你安怎？
1: 对啊，
0: 好，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哈，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哈，后来呢安怎呢？哈，透过这两本啊，这总统梦碎掉，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哈，他想重回鸿海哈。不过呢哈，哇哈，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哈。他本来想要班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哈，这个外资哈，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一定，大股东啊，
0: 对啊，外资嘛，外资老早就铁了心哈，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哈，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哈，坊间有人在咧哈盛传讲，郭董企图要安插伊的查某囝。好，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小玲哈，被安插安招架哈，挤进董事会的掉哈，但是最后却吃了刘扬伟的闭门羹哈。
1: 就刘扬伟，刘扬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对，
1: 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人质的这個公司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
0: 所以呢，哈，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时阵，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哈，
1: 都无被倒，
0: 对，无
1: 郭董就是生气气的啦，
0: 哎，对，哎呀，
1: 但是以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哎，对啊，他都是技术性的弃权哈，就不投，拒绝投给刘扬伟的对啊哈，但是刘扬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哈，是安内罗啊，是安内罗来哈，那郭小玲就是郭台铭早讲，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的底薪年。你得的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 好来，所以说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说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嗯想要选总统啊，也开足侪钱啊，啊两遍，而且还两次，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再来想要班师回朝，被重掌红海，又碰到这样的这个挫折，所以说对于郭台铭来讲，这就是这接连的失意跟窘境，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啦，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网络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哦，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那财产拿一半哦，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哦，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老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自己普通人顶第一看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事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十亿好了。对来讲是三八几，因为他没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掌大位，让刘扬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郭台铭以前那这党主席的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然后有一点，因为鸿海的一尊啊，然后毛山道士嘛，虽然替这 iPhone 制造代工啊，但是 iPhone 其实 Apple 其实就好的啦。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哦。所以他固定哦，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扬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的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我要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直在
0: 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卡连嘴，
0: 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0: 啊，所以讲我结论，我要讲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钱呐、啊，很有钱呐、啊。那钱有钱没有权哦，所以钱跟权，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重比较重要？
1: 没有啊，所以我们就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来讲，去年2025年好像就我领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啊，一天3000万，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所以你不要说啊，今天郭台铭被骗钱哦，
0: 谁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的，有人说哎呀，郭台铭
0: 那也得退换
1: 啊，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知己，对不对？啊，就一堆哈，一堆哈，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去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
0: 啊，
1: 人家就是
0: 没这简单啦，
1: 人家。就是
0: 没有了，这
1: 教教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啊，这个是没有。
1: 对，那曾庆干嘛加离婚？对、
0: 啊，
1: 不是有一些
0: 人啊的网络里的仔，网络有一挂人来讲、
1: 啊，所以就是有人，
0: 迄都是拢阿未结婚的人啦，阿未结婚的人拢足讲足简单嘞，都敢那无家己无囝的人咧讲啊，囡仔啦，想个安怎都讲都比较简单哦、喔。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迄会讲安尼的人，一定是较年轻的哈，或还没结婚的讲啊他，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啊？他个派去离婚好，所以讲
1: 有6亿干嘛？
0: 钱甲款，你看郭台铭，他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所以哈，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感觉讲钱甲款哈，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好，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 我在想哈，可能还是权
1: 钱呐、啊，
0: 权吧。
1: 你不没有权，有什么老？
0: 权有的人较重权呐、
1: 啊。你个权什么老？你
0: 啊，你有钱啦，无权。
1: 我讲你，
0: 哦，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权。
1: 你有权，你啷话句？美国总统，上济，这不会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当八年。然后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你没有把它，你是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你看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别去算，那一直别算，
1: 啊、对，不急不了啦。
0: 啊，你今嘛无权啊？你今嘛无权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个足有钱的，你个首富啊？但是安尼你为够啥无满足？你讲我欠款，无我欠人教我婆，教我儿女，教我欣赏啊，教我赞美啊。
1: 你就每天去发钱当，就每天就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不叫郭爸爸，现在人叫那个啥，黄仁勋哦，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啦，
1: 对啊，
0: 进广告，
1: 所以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讲，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哦，身体健康，他是没有，才没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红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跟你讲，他说不定媒体在报他是开心的哦，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了。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了，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找人去理他。

0: 咱进攻个。
1: 人都是这样啦，有时候在 发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看会 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这样、嗯、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嗯、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啦，他就说、啊、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郭台铭、啊、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这个医生哦，所以一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血当种啥啦啊，恁等下唔要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你婆耍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嗯、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重。好，意思说那个医生说了，你说大家都不用讨论了，75岁啊能干什么？哎，那苏鹏家里的就不赶快了哈。
2: 对，
1: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不是说一定安怎，你苏鹏一来的，其实他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一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肝胆共都是一种类似的是咱男性荷尔蒙。哦、等同男性荷尔蒙所以说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说都是更好、哦、更安全的、哦啊、不会影响到、哦、成功为人家那种补充那种什么海鲜啊鹅啊啥荷哦公这假料也包括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2: 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植物锌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
2: 齁、
1: 哦、真的所以说本来假苏鹏是为着要放尿，卖安尼规工安尼，哭哭要放尿，啊，要放无三滴，唔放尿甲要死吼！啊，这人生安尼哪有趣味，哪有意义吼？欢喜有影，食苏鹏吼，食苏鹏好啊，这顺带啦哈，先刷吼，食苏鹏先解决你咧，要放放未出来，要哭无目屎吼，个个整天滴滴答答，放无三滴，唔放你个插插滴吼。这种的情形你不改善，你的臭老男人的味道就出来啊！吃苏鹏哦，吃苏鹏，吃了你个安尼吼哦，放尿顺顺顺，人拢清芳起来，出门口拢古龙水甲喷嘞，那有影那有臭老男人。
2: 其实男性朋友嘛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伊的速度袂像女性朋友较紧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嘛袂袂无好，但是男性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啊，我可能是最近较忝嘛，较疲劳，工作压力较大。其实吼，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哈，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也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啊啦。
2: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3: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谢喽。

0: 台中市西区内哈，今天昨天呢哈，这个早上四点多发生一起坠楼案件哈。问题是个这个坠楼的男性，他是姓吴哈，那不明原因从自家社区15楼坠落哈，当场身亡。后来根据了解，这个姓吴坠楼的男性，其实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哦，代数几位建筑师？
1: 哪一位哈？
0: 没有说名字啊，哎呀，姓吴，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哈建筑师，而且呢，伊本身伫真侪大学拢有担任的讲师，伫台中哈，在台中有好几起哈，伫迄个这个大楼哈，这个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哈，包括七期台中七期足侪哈，这个盖得很漂亮哈，哦盖得很好的大楼哦，啊个有诶公司的集团总部哈，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不知道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我犯了迷

0: 也是偶像啊，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1: 好了，
0: 在国外哈，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哦，对不对？好啦，人哦，哦，一生当中难免呐、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阿喜公武追逐的偶像哈、哦。
1: 嗯，
0: 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啊，就不知道了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哈。好来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啊，或者是明星、嗯、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讲艺人、歌手，好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哈、
1: 嗯。
0: 国外有一个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好62岁，一是一个科技投资。人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被改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哈，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蒙地。好、哦、墓地，
1: 嗯嗯嗯，
0: 好、哦、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即马在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伫伊身后，好、哦，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哦，啊，人讲那个墓地，那迄个墓地吼，一位呐，照讲是几十万啊，都买一丢啊，伊为什么要开个600几万呢、啊？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的旁边，吼、哦，好、哦，旁边有一个墓，吼、哦，旁边已经有一个墓，人已经迄个种地呀，吼、哦，啊，他就是一定要埋在他的旁边，吼、
1: 哦。谁的埋在谁？
0: 啊，那个人就是他，好、哦，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崇拜的偶像，非常崇拜的偶像，吼、哦，啊，生前只是崇拜的偶像，也接近不了，也不能干什么。但是一想一想，吼、哦，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吼、哦，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呵呵呵，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吼，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吼。
1: 猫王，
0: 猫王哦，哦
1: ，Michael Jackson。
0: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好，
1: 嗯，不知道。
0: 隔壁那个墓。蒙的埋藏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好，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蒙的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啊。哎，一共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哦，他真的很喜欢哦，哦，所以哦，一共他是也是一个哈、哦、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哦入了迷，才会成功哈、哦，所以一共明知这人已经过身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哦是啊，所以讲你要讲那玛丽莲梦露今嘛哪滴嘞？哎，几岁啊？哎，
1: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0: 超越生死了，
1: 哦、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0: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哎，我靠嘛哈，
1: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0: 1926年出生呢，啊，1962年过世哎，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过身几年啊？哎、欸，
1: 超过半世纪啊！
0: 哇，对呢，
1: 加字啊，
0: 对啊，1926年今嘛哪个滴嘞？一百回
1: 啊，
0: 一百回。
1: 嗯，他
0: 刚好
1: 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0: 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他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哈，咱来看嘛呀哈， 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26多少，
1: 30几岁就过世了，
0: 30几岁啊，30几岁的贵姓，30几岁时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1: 青春正盛，
0: 对啊、
1: 哦、对啊，所以还是最青春、啊啊、
0: 玛丽莲梦露，
1: 休息一下，别来想一下，
0: 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咱都讲吼，这个玛丽莲梦露吼，玛丽莲梦露啦哈。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嗯，
1: 百岁人类，
0: 百岁诞辰哈。哎，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冥诞的对了哈。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是，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一月啊冥诞哦哦，讲冥诞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1: 谁啊？
0: 戴安娜王妃啊、嗯，所以哦，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嗯嗯、所以好，有一寡啊，这里、個、有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录啦，阿喜公哦，这等于是为他做边那个哦，为做他的冥诞哦，冥诞的话已经过了，就是他的逝世30周年啦哦，因今年被委婚8月31号，戴安娜王妃的法国哦，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的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我们讲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冥诞哈，刚过7月份呀。南都阿公哈，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
2: 对啊，他是过世前很难年轻的，不到40岁的时候。
0: 哎，对啊，30几岁哈。其实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这公法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就对了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
1: 年轻、哦。
0: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它列为可能自杀、哦、可能不是说自杀，把它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哦、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到达死亡现场的第一个、哦、对，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警官叫做杰克克莱斯蒙、哦，他就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谋杀的，
1: 有可能啊，
0: 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一个有经验的警官大概啪啪啪啪啪啪这样现场看一看，他就对他的死亡是有疑点的。那美国司法部门并不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谋杀罪的指控，所以玛丽莲梦露之死呢，成为很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哈，跟谁暗杀了甘乃迪哦？啊，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是自杀的，还是被干掉的？哦，这个这一直都有这个好、哦、有阴谋论呐。其实好、哦、应该不是自杀啦哦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伊了，这啥啊？这安眠药过量啊、哦，就是咱都讲
1: 安眠药过量也是
0: 巴比妥
1: 也是可以这个啊，这个。CIA 啊，是讲啊 ，CIA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就丢工也是一堆哦，就是坠楼。
0: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层哈，有
1: 对啊，这但是这是阴谋论啊，我们先
0: 对啊，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讲
1: 就看到时候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0: 危机版
1: 解密档案、
0: 解密档案、危机解密。
1: 你话像这过去人讲吼，这个 UFO UAP 哈、是什么啊？ 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陆陆续续解密。
0: 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1: 啊，对了，
0: 为什么不公布？
1: 对，为什么不公布？其实我有几个点，第一个。南公吼人类啦，而且公美国啦，公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吼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70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家询问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时候，你哪公这些代际吼，公布出来的话，会造成吼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那如果我们打个底下，打刚底下拜神啦、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啊，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对啊，这才是那个，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对不对？教会组织哈、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终还是利益的问题。
0: 好，咱讲到这个，1962年哈、这个玛丽莲梦露过世的那一年哈、这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哈、玛丽莲梦露一大迄个所在是伫迄个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他住的那一区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吼，好野人住的所在，吼。听讲玛丽莲梦露伊平常哦睡觉都很早，吼，他很早睡觉，吼。啊，女管家呢，吼，那一天就是他被发现过世那一天，也女管家呢准备吼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说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怎么灯还亮着？
1: 哎呦，
0: 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他已经关灯哦哦困啦。奇怪，怎么好？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所以他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伊就转来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把她敲敲门，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他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她就觉得很怀疑，所以就转来谁为外口去，谁为迄个窗啊门边吼，窗户吼，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吼，窗啊门你一定扭起来，好，个安那扭的拢给干够一个旁，他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趴着，然后压着枕头。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而且呢，手里还紧紧握着电话，手还拿电话哦，就代表他可能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哈？所以迎接女管家的感觉讲代志不对，马上就打电话哈，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靠医生哈。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门而入。好，两个医生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情形，大吃一惊。然后呢，就讲出那一句话：“啊，死了。”就这样。好，先接电话。好来，谢谢。就好，电话断掉。就这样，那医生就说：“啊，死了。”与其说玛丽莲梦露死亡， 不如说玛丽莲梦露应该是安然的睡去了，人家这样说，他看起来好像很舒适的，跟他像人这样睡到就很熟睡，就像一个睡着的睡着的孩子，唯一有这不赶快的就是说他是没有呼吸，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1: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嗯、
0: 对啊，所以说这医生哦，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哈，死亡哈。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在衍生咱都在讲诶，这不是由那个洛杉矶警方来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公。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因为按那个现场的状况，
3: 被自杀了，
0: 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呀，对吧？所以哦，员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完美的自杀现场哈。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讲哦，有人跟你要跟你害跟你了，你跟冤家相拍，还是底下咧挣扎，还是啥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讲啊，跟他困个很熟睡哈，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哈。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啊？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可能是有哦，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的，这罗贝后来难度有够嘛？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就是安眠药过量嘛，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还是那只是刚好一到来讲阿美尼尔的故意加工，一到阿美尼尔加
1: 过。你看，那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了、你即便起美国哈，让公民主自由的国家，我到到公德西公的UFO 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的西公这种哈，这类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垮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齁，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从平常有什么样的哦，那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一公下，你也干嘛跟我爱笑，我被讲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齁，咱慢慢的，包括咱他要讲这种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还是用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而且讲假照啊，过去玛丽莲梦露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
0: 所以讲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一讲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哦，都讲啦，哇，啊，都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啊，伊个眠床头诶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都讲啦，像讲有诶人伊明明伊都台西人，他可能说他是凶手，吼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队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电视、看电影啊？你看的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一般的人无咧记个咧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啊，越是伊的事先有安排好啊。所以讲，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时候，现场 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哦，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搁一点的是安怎呢？哈，洛杉矶警方很快哦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个酸盐跟水化氢醛过量，很快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呢，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伊都是安尼安尼是啊，都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 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脸脸啊呀 啊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但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撒了一地，
1: 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即便过世也像一场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0: 哦，没想到他过世五十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买在玛丽莲墓的墓地的旁边，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圆梦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友情啊。

0: 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国。
0: 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一半的半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也首都呢，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齁。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难怪齁。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哎呀，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名第十位，很大，
1: 第十名，
0: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啊民族路啊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说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北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好来哈，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说，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非常难得哈。这有这样的哈，这个毕卡索晚年87岁的时候，好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所在，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欢迎南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只要哈不用一个便当价，
0: 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毕卡索他哈晚年哈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哦，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跟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哦，100块好100块啊，然后就是在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来，谢谢咱几点整固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 call in 喽，0800-775599。好，全国哈，这个面积哈，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平的Costco 哈，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呢，已经盛大开幕了哈。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讲恁朋友再去哈，讲哎，今那个这间啊亚湾区 Costco 就提早开店呢，8点的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8点的开门、啊。
1: 因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哈、那所以提早开门哦、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好事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啊、因为张吉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在高雄好事多中华店、然后画上了一个据点、但是他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独掉全台最大以外、他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呀、你在开车要去的时候、你得看到很漂亮高雄的港口的这个美景、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就看人在车开起来哎呦就在旁边、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 shopping、
0: 它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啦、汽车大概几千架啦、那个机车也是、等一下咱来讲扑给咱朋友今一早他、是厂商之一啦齁所以说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亚湾店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就说你好、
0: 你好
2: 你说那个博物馆那东西就100块一个人啊
0: 你那看这个
1: 毕卡索
0: 展画展吼是100块的，
1: 100块。
0: 啊，你那个新刷要看咱的丽瓷艺博物馆的瓷艺展吼、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的上
1: 了。对，
2: 100块。
0: 对呢，400块会当看两个吼、
2: OK，
0: 好，谢谢，
1: 欢迎来参观，
0: 欢迎啊，
1: 因为这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一这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啊，我头先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的吼，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扛这类物件。大米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公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哈。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前天没有看过，他传来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什么？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哈，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件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一个船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米家，看讲，你不是去好事多吗？你才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件好事多的卖哈，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这一间一栋的卖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哈
0: 啊，那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个一个厨房啊，那啦，
1: 一室一厅一卫一卫一厨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个厨房中岛台哈，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哈啊，然后这独房来带五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哦，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十栋，
0: 简单讲就是卖厝的对啊啦，厝转去都会改，迄落拆落的一间厝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哦，而且这个还不含、
0: 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欸，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哎、应该是可以。买啊，买200块的米缸，搁不让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哦，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
0: 还是讲我拄啊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马要找工来去外嘛，外难的，规气都要这样、
1: 对，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露营地要吼，高档露营地，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甲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啊、然后你要两三个话，你等于叫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这件好事多，我刚才冇夸掉咧，卖什么、榴莲，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好了，来看我迄个马来西亚黑山刺无，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啊，奶奶，我听众朋友讲，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伊不讲，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好、这个有的人看另一个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咧厝拢会伫地板下做用迄个管路嘛哈，有一个那水管的管路安尼，好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就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你一定爱在这厝咧。这中红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哈。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2: 我就问一下，就是讲，拄
0: 只讲
2: 的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2: 博物馆，现在更新障碍有优惠不？
0: 有，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
0: 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
1: 毕卡索那个展那个，对，那100块哈。
2: 现在立奇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0: 有
1: 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哈、它就是100块啊、就顾同一票价，
0: 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那个啊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好啊，嘿。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个单啊，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哈啊，如果你跟利兹博物馆一起个参观的话，好、哦，利兹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哈、
1: 对吗？对，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也地址在高雄市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哈，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啊，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周末暑假哈，一直到9月底哈，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啊。

0: 喜怒哀乐我。
1: 哎，你好，嘿 ，Hello，
2: 这姑娘你好，
1: 嘿，
3: 哎，你好。
2: 哎，可大可大，买你连木路街的橄榄地哦，都有那分外钱呢。
1: 真的跟他没事，跟他没事，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喂，大声一点哦，嘿，
4: 刷卡，
1: 刷卡，请讲，嘿。

0: 之保留。
1: 来的哟，
2: 你好，你好。
3: 啊，不给啊！
2: 嗨西，
3: 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请问你哈，
2: 嗨嗨，
3: 我怎么叫一个养生好？
2: 来算卦。
1: 口音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欸、那个淑君哦。
0: 淑君，淑君哦，你收音机，喂喂，收音机金一个，收音机金一个。

0: 昨天我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哎呀、啊，啊，这那些咱讲的讲啊，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的。那些国家
0: 他
1: 是、
0: 哦、去厦门嘞，这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嘞，
2: 没问题啦，其实没有问题啦。嗯、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工作啦、啊、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那昨天还前天讲是说肯亚啦齁，肯亚啦齁，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一下，把你插脚这样啦，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做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人对啊对啊去，你就不要讲。
1: 但是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共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啊，免得洗稿伊不跟你先认迄个护照，不爱让你去，你都个也要个钱。烦的麻烦啊，哦，对不？被糟糕哎，吼，
2: 对啊，对啊，
1: 就咱张共好像就是肯亚嘛，吼，是非洲的肯亚，吼，好，谢谢哈。
2: 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化解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伊嘛讲，伊嘛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嗲嗲的听下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嘛、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拉拉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就说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是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台湾他们去攻，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方式更加幼罗啊，那个幼罗呢，
1: 因为
2: 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幼罗，怎么幼罗？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就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刚刚基建背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伊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伊北公哇，这基建呢、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呐、啊，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了，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伊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吼、哦，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导游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啊，
2: 哎、欸，对，就是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嗯，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说啊，我们去哦，啊，两岸一家亲啊、哦，有时候在影片上都听我们说点好话，
1: 好好好
2: 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好好，好，
2: 你反正你刚导，
1: 好，弄好，弄好。你好，你好，哎、嗯，你好，
3: 哎，我喜欢请教哦，哎，带 U 啊，要怎讲话？
2: 来刷卡。

0: 啊，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哈，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哈，伫凤山全国哟哈，凤山车站开卖啦哈，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哈，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哈，啊，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哦，很多让你啊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哦。好来哦，台铁哈、哦，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呐、啊，因为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没开幕时阵，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嗯，对啊，
1: 伊就骄傲
0: 哎，对，
1: 伊就讲啥咧，嗯，伊就讲哦，2024年哦，一归你。哦、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还有8.76亿，好不好？哦，一年一年的哈、
1: 啊，对啊，说去年呐、啊，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哦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啊，8.76亿，
0: 光卖便当哦，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对
1: 啊，但是靠便当的赚钱、
0: 对，
1: 所以这金鸡母呢，
0: 听讲
1: 金鸡母呢，
0: 去体验呢，拢台铁的便当呢，足多呢，好来，阿哥今麦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伊个官窑啊，哦，甲福利民宿，啊，甲伊关的情形。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
0: 好，谢谢，对，嘿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从我心里跳出来。
0: 好来，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哦，但是这每一天含量干那30分而已哈，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呐哈，要去体验台铁便当哈，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哦，在 A 栋哦 ，A 栋这一栋哦哈。好，体验店底家哦，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这恐怖呢！来，恁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来你好，你好，再见哈，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的当卖价被高压，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万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
0: 好，所以说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啊，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钢盒便当哦，像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钢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哦，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好，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建文姐，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哦，来算出来哦，台铁哦，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哦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0000几个便当，
0: 赚够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一年卖便当卖到被搞，吓死人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好
1: 下烂，
0: 哎呦，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哦，钢盒哦，这类、個、啊排骨哦，酸菜便当哦，还有新发明新开发的哦，琥珀蛮香便当哦，但是都限量，大概去凤山车站 A 栋哦，去那边哦，
1: 对啊，台铁这类哦，董事会啊是讲，当然看财务报表时啊，看起来讲啊，这票哦，没票啊，
0: 估计铁路修的来卖，
1: 没啦，没当然。
0: 他都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这个坐车的人客，安尼哈，啊，顺耍一粒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个不客气，你好。
0: 嗯，
5: 你讲那红山台铁便当，啊，有包括卖那个鸡鸭肉无？
1: 去了就知道，
0: 去了
1: 就知道，谢谢。去了就知道。你好，
0: 君伯杰，哎，
6: 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铁便当哦，嗯，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内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营。
0: 嗯，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到这個。拢嘛伫迄个停车到迄个啥物车站的月台啊，啊月台才有咧卖特便当熟食有无？扑街你无经历过迄个年代，然后便当熟食有无？
1: 我有去那个
0: 火车停，
1: 以前我去那个芙蓉的时候啦，就是芙蓉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迄个方向去，有啊，那个还有在，但是伊都是吃哇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的月台，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芙蓉便当啊，他们基本上现在芙蓉地方便当嘛无啊。
0: 啊，即马到底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即马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诶的左营、新左营哦，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都会讲诶，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它我觉得高渣味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吼腌制了后，吼，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
1: 后，那
0: 无再炸，是炸下去炸，啊，炸了之后再卤，安尼。
1: 对啊，阿哥吼，阿哥即
0: 卤卵，
1: 阿哥酸菜，
0: 哎，咸菜，
1: 阿一挂各类菜，
0: 哎，阿一挂，
1: 这台湾味啊，
0: 哦，就下饭的咧，吼，哦，你来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的，
1: 就不用啦，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左营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哦，爱较大站的靠那边，而且一件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分哦，分个多一下子。对哦，啊，有人食个就来行，拢知影讲哪里做，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为基隆诶租房出来，
1: 央厨的，
0: 哎啊，有的是在哦，比如说哦是桃园者诶，啊有高雄者诶哈，大家会比较说哪同样菜色会一样，但是做出来口味还是会有差，不太一样的。所以讲哦，哎，较早坐火车就是爱食便当哦。坐火车吃便当是多幸福的事情呢。以前我跟我阿母坐火车要来高雄，那时候来高雄对象，我阿姐在这里，我有一个叔叔就是在高雄，然后妈妈就说来你们高雄，你们阿姐去那里坐火车，然后就哦，买便当，不过好，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哎，多哎，这等于跟咱当即嘛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啦，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个年代，哎，你就现在是多幸福诶。然后啊，便当啊，咧扭扭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哎塞个一个，啊，你刚才就像个太空城呐，刚才成了。外面外一个太空外的城市啊呢啊的怎样啊高雄高啊高雄高啊哎就是太空城的呀，啊，我妈妈的讲哎你哪接到底下上班呐，啊，吼，哦，就是哎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为拢啊就是太空城哇，因为也有做这些炼油的迄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还是啥呢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的讲啊高啊高雄高啊你哪接到底下上班。来你好，
1: 来人空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都还不是要讲啥？
1: 没有啊，
0: 嗯，没有吗？
1: 你好，Hello， 小君伯根 ，Hello。
7: 哎，这不起来哈。
1: 是。
2: 甲
1: 恁买
2: 钙粉、钙油，
1: 唔知变哪食
0: 咧？来刷卡，甲你服务。今仔日拢咧问，要安怎食？吼，刷卡来吼。

0: 咱有听众讲哦，伊传讯息来跟咱讲，伊讲我有朋友，伊家己是咧开海鲜餐厅。五月份我含伊去宜兰吼佚佗，啊车呢吼，车拄啊到开到台北车站的时阵，伊随冲落去吼，去买一个代替的便当。
1: 是哦，
0: 家己开海鲜餐厅，还是要吃台铁便当。
1: 这个就是家乡味了，记忆中的味道。你哪讲这台铁？你哪讲这米便当人不爱吃？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变呐。
0: 真的，真的袂使变哦。
1: 对，计小列当 key， 但是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味道不要变啦，然后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叠胚啊哈，看到哈，还有竹片呢，竹片的便当盒哦。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哦啊，早期的是一类啊，这啥啊，铁盒子便当盒，啊，一阵啊，大家啊个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家家了讲抢登去哈，也爱回收一把哈，系啊，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这
1: 过
2: 来你不吃点泡茶吧嘛啦，
0: 哦，一路来跟你冲茶去啊。
2: 系啊，
0: 哦，迄较无印象啦，食便当较有印象啦。
2: 较早你啊，社会只去哩，也真是不要哩。
0: 哦，
2: 啊，你啊，啉沙要搁泡，伊也搁
0: 改。哎呦，啊，那么都跟你讲，做成即马坐无人机啊，同款呐。哦，啊，食便当的做成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
2: 啊，看到还有在泡。
0: 谢谢哈。啊，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You made me feel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我恁两个有够厉害，其实一种代替的诶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够啊，吼，拍摄哈，好，谢谢。阿叔滚大滚，没事。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滚，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山弟兄你好。
2: 哎、欸，小姐。
0: 哎、欸，我是三弟。
2: 对啊，三遍。
0: 三遍我接了。哎、欸，给姐姐，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会当个卡里拜好，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我先点宋大姐、哦。
0: 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你跟你哥哥合唱的歌
0: 啊！啊，什么名拢好呢？
2: 嘿，
0: 好、哦、好，等下就给你吹哈。
2: 好，
0: 好
2: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山，
0: 哎、欸，
3: 大富，
0: 哎、欸，
3: 秀山，我拢有给你看了。
0: 哦，我知啦，当然的，陈大姐呢？
3: 有啦，讲高人，莫莫个讲高人咯。
0: 好，要听什么歌？哎。哦、你电话摇好，你电话摇好啦，你电话摇好，姐拜托
3: 个嘿。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3: 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好，等你吹哈。
3: 谢谢你啊，
0: 嘿。不客气哈，
3: 爱你啊、
0: 哦，好，拜拜。谢谢你，拜拜。来，你好，你好。
4: 来，秀芳，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4: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西屯啊，路啊，谁呢？要听什么歌？
4: 到顶。
0: 到顶好，等你吹哈。
4: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咱在注意。
5: 你我听出我声。
0: 啊。
5: 你我听出我声。
0: 你啊，别人在吵。你电话，啊、你电话该吵。
5: 我做大姐啊。
0: 你中午点嘛，未使点哦哈。
5: 安尼哦。
0: 嘿，拍摄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是你好，咱在注意。
6: 你好，我高客杨大姐。
0: 哦，杨大姐。
6: 我要点情深深。
0: 情深深呢？哦好。
6: 好。
0: 啊，我那个报，我甲倒唱的刚好。
6: 好啊，会使
0: 啊。是要听歌声。
6: 会使啊，会使啊。
0: 好，好，好，好，好，再两百，谢谢。来哟，那边个点歌可以当卡里拜哟。来，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你好。
7: 我想要点歌。
0: 好，来，咱在注意。
7: 我到南投姓陈。
0: 南投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7: 流浪天涯的山呀，唔爱。
0: 你要听我跟阮哥唱的呢？
7: 哎，
0: 好、哦。我给你播我跟阮哥唱的，好唔好？
7: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等下给你播哈。
7: 好好好，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7: 拜拜。
0: 好来，哎、欸，个点歌的人，个会当我看见那边点歌，可能爱先停一下好啊。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嗨，
8: 嗨，
0: 电话，电话摇好，咱这几位，
8: 我老的，
0: 伊个多一代老的老生，
8: 安南姑，
0: 来要听什么歌？
8: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好，等两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拍谢，谢谢。先跟咱不过汽油，讲有可能会降三角至四角。咱那么咱即马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啊，汽油降三角至四角的，未歹的是呢，有咧降价的好啊，有降价较好哈。另外跟咱报告，咱大家关心是这个风台哦。其实呢，梅沙哦，应该是对咱台湾没有影响了。它已经在那个它的位置是朝向于中国。那么呢，那颗欢乐是这个这个另外这个叫巴威这个哦，看它的图形，我看图形看跟气象局下也不同呢。气象局讲是有点偏北哈，那么可能会这个直接到那个什么会往那个Okinawa那个方向去安尼啦。嗯，哥我个看个方向，敢那为台湾来呢？哎呀，最好是不要啊，最好是不要进来啦哈。那么呢，讲哦，我看一个，以前我下出来是讲对。 在咱台湾这方面来讲哦，真正是天气的开始变化是后礼拜拜三开始，后礼拜拜三开始啊，后礼拜拜五拜六诶，是不是为台湾来无啊？最好是不要啊，那是下个礼拜五哦，应该是直扑台湾的。嘛，我刚刚看也图形有那个可能性，你们在。但是气象局爱看伊公告为主啦吼，所以呢，希望莫来啊，因为伊这么是伫关岛东南东方呢，沿海较远的所在，伊变化多端，就是这个八威一变化很大。那么这么是伊的养胖的是伫海顶面点着，哎，伊在吸那个水汽，一直蹬，所以呢，咱上惊是行到台湾附近的时阵哦。水汽很大呢，那就惨了。所以啊，当然咱那边开始注意哦。讲后日拜拜开始，要关心的风台动向呢，做好的什么呢？黄台的准备哦，跟咱报告。来哦，有一个国家哦，咱台湾人去啊，绝对也受不了。我唔知，因为我唔捌去过法国吼，我唔知因的餐厅是唔是有开冷气无？可是法国人是不开冷气呢，哈？阿贝洛西，真的，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你敢知？因洛西我这人，敢知？2000几个人，哈？啊，为什么不要开冷气？不知道。他们那个国家的人很奇怪哦，你处很多人几乎都是家里没有开冷气，不是买不起呀、啊，不是哦。那么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习惯的问题，可能不知道现在已经整个地球都软化了，怎么可能会没有热？那可能没热啦，一定热呀、啊！啊，所以我们家拢定个，咱那个边建议恁一定爱去开冷气，卖去热掉，嘿热掉哦，真麻烦。你们在，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有慢性病的，那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吼！而且严重个地点啥，心脏衰竭。那就会再见，就会没救，哇，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希望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再来就是跟咱报告，这个是哪里呢？因为都在讲法国是2000多个人死亡在六月份呢，六月份呢，啊，怎么会这么的可怕呢？啊，各位，咱是不是热天做一下凉面，对不对？结果我对凉面无讲够有兴趣，我个较无啦吼。但是，那么如果是咱那边的凉面，你爱放伫伫这种冰箱里面啊，对不对？爱放伫一种冷藏的内底面。如果是放人面，你别人为人放伫外口嘞。如果是超过2点钟呢？哦，安尼讲不好哦，最好是唔过人会摆伫外口咧卖。也嘛，肉嘛摆超过2点钟啊，对不吼？所以呢，讲建议喝冰呢，如果是吃不完，沙拉、水果，爱用保鲜膜呢，给包起来，然后放进去那个冰箱里面，免得呢，到时细菌哦，越来越多就不好了。所以呢，讲哦，爱放了几度，你知？咱的冰箱伫4度遐较好，因为安尼哦，会当延缓这细菌的繁殖啊。一个变质的地方吼，所以你老买到一种那个这个凉面呢，你来较紧食啊，无你来先冰起来，不要说到时候我出了问题，我告诉你，食这出问题，人免啦，你拉肚子那就不好了。来呀，天哪，不想睡那个卡里拜，我来先来改播。这个稍等我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9: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9: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9: 你叫我黄妈妈了。
0: 好，好，
9: 是。要叫回，
0: 要叫回，我来接接线啊。

0: 你个人有，那么这首歌是罗时丰跟林淑荣所唱的哦。诶，都在是我甲汪哥哥所唱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让你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珍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人生陈，我住在梅岭。
0: 好，是你好。
1: 喂，喂，嘿，产品服务者。
0: 哦，产品服务者来，嘿，你讲起来。
1: 你的诺诺皮羊最好用嘞。
0: 哦，安尼好。
1: 系啊，我嘛是香港卡啊，好去啊。
0: 哦，
1: 我得呼吁咱这听众吼，
0: 别
1: 挂香港卡吼，爱持续安尼挂。
0: 爱系列白了定啦。
1: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哦，我讲挂啊挂了，讲休困。
0: 哦，
1: 休困，敢那感觉够热起来，啊只来只。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对了，啊，有这条，哎，困在台戏啊，系列摆了，对对。
1: 哎
0: 呀，啊，那就感恩大师伯，大哥谢谢，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来啊，你打叫关小姐来，你好。
2: 我关起来了。
0: 好好，你好，你好。
2: 哟，哇哦，
0: 嘿，
2: 我给你见证啦。
0: 我来生病了，我今天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2: 我吼，迄皮肤安上规半年啊，拢乱着真吼。啊，食像讲拍成八度，哎，肝有毒的款哦。就是讲解毒药，我食一个食了也过上。
0: 吼，
2: 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
0: 個，诶、欸，嘿，买迄呢？
2: 哈、啊，你买迄买
0: 一撮来。买你上诺诺皮痒啦。
2: 啊啊，我一撮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2: 啊，无安尼吼，迄款药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2: 食迄街道啊，食过去也是够上。
0: 好安尼哩。
2: 哎呀，阿嫂，我今个买两撮，一撮银针，一撮提起去。
0: 安尼好。
2: 哎呀，我先问问。
0: 安尼，阿三，你来跟咱倒些饭呢哈？好，安掉哈。好，谢谢。没有，那你用尴尬啦，算了，是进老瓜搞上啊，配合问题让我记来个不啊？那么皮痒。转给转些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咱要买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买买是个塔粉两色哦，慢慢见呢，哎、欸，转起来捞起来哦，哎、欸，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那该吹冷气，咱就该吹啦。啊，无啦，真是人无呆啊，对不对？无你要热着哦。哎，哦，嘿热着，我都照讲哦，会伤着心脏哦，而且个会伤着对，会伤着咱的肝哦，哎，拢是无好哦，吼。如果是你有这个现象，你可能是去掉刷，去掉刷。那么呢，这种状况就是讲有，哎，我看见哦，有人安尼啦。哎，去外口啊，入来来对面是吹冷气啊，吼！啊，那变头个听啊，那安尼，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吼！外口日头够大，有这个36度、37度呢，吼！已经他进了入去办公室内底，有够凉，吼，够好安尼。可是，啊，那无外久那变成哦，头个疼，头个晕，四肢酸疼无力啊，差嘛，搁拉肚子，哈！啊，这种的是啥？一动作是热感嘛，热盖感冒也会哦，吼、哦，热到会感冒也是会的哦，吼、哦，哎，但是啊，伊最大问题是虾米？现在伊走去啊、这个入去办公室内底，随较紧啉啥？啉凉茶，凉茶冰茶啦，啊，就想讲安尼看会当你着较袂热袂啦，哇，结果惨啊呢，真迄伊叫做啥呢？热衰，唔是热衰竭啦，伊叫做。中医讲讲叫做阴暑的时候，食冰气又热掉哈，食冰还热掉吼。啊，所以咱人啊，因为咱体内你伫咧外口热热，啊，你拢无流汗，结果你紧走去冷气房咧，当然啦，未流汗嘛。啊，佮水马上灌冷水，这冰水一灌落去了呢，咱人个体温水马上降落来，咱体内哦，体内温度哦，准变成原底要流出的汗无流啊，哇，准变成个啥？以这个诶，为咱呢，这个冷气的冷气多的冷气呢，也为皮肤，也为因为消化器官怎造成呢？热，咱的腹内热，腹内也热哦，因为你无透过流汗和散热嘛。结果呢，外口叫做寒气啊，风暑寒热热，个寒呐就是冷，因为外口都有吹冷气，啊，怎变成安尼？巴肚会疼 啊，是哦，所以你那是外口哈，伫外口热热，马上入去出来对吹冷气，不要紧，但是不要喝冰的，上好是啉一般的白茶。那么叫你啉温的，你可能有问题啦，啉白茶就可以啊。无你那是哦，真正是有像咱对只讲的这种情形的去热掉，叫做因素呢，那么呢可能就会变成咱对只讲的我都听。甚至有人是怎樣上吐下瀉，你知道嗎？說喔，有一對父母帶孩子去看醫生，趕緊看，是因為他們去花蓮去佚佗了，這個小孩子

变个热整袂热，对不对？可是你身体内体面的热度啊，无散热出去，而所以当然的感官搁伫体内啊，所以咱得要特别注意哦。再来搁有一个是虾米种呢？咱那个甲咱报告好朋友，你们知道今麦今日新闻的报啥？安董啊，喂，这么多呢？是什么很多？小朋友的近视近视啦，今日新闻报出来，咱的一些报道。台湾的小学四年级的囡仔呢，平均两个人够一样近视啊？那也安呢？因为今麦小朋友吼，因有手机啊，啊，因有迄个群组啊。自己同学群组的来啊，啊，就来来来去啊，叮咚叮咚。然后呢，因为小朋友看手机啊，时间过多，算超过时间，所以当然咱那边你要给恁家囡仔交代，要注意。上好是卖回带底种个，卖底迄个围巾啊，是安尼啦，惊死大人骂啦。还等整个房间无爱开电话，当作是咧困安尼啦，结果是咧耍手机啊，面接会砍起来吼，也是为了砍起来，啊那光都无出去啊。这种的上恐怖，这种的目睭得到近视的机会更悬以外，甚至可能还会得到啥提早白内障。因为咱这白这个光啊，就是靠啥水晶体给咱挡嘞。啊，水晶体是跟啥有关系？跟白内障啊。所以咱囡仔有人提早白内障，就是因为安内关系啊。迄、那个看手机啊，看伤过久啊，吼。那么咱过去拢讲高度近视差不多是600多对不？拍摄，今麦改哦，改500多。真的，你够感觉这囡仔啦近视度足悬的人吼，你卖讲囡仔大人嘛，同款近视度介短，你有感觉目睭介悬啦吼，伊目睭是咪突突？为什么突突？啊，就突突，整片像突突镜一样。然后咱的目睭近视，啥物玻璃体更大，你整变成目睭近愈大。然后引起的眼压过高，所以只要高度近视的人，会拢比别人较容易得啥青光眼。啊！的眼压过高啊，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太高了啊！吼，超过20一定会伤过悬啊！所以恁来甲恁兜的囡仔交代吼，目睭来稍微休息呀、啊。尤其吼，各有甚至呢，为人吼，倒伫碰一看，啊，倒伫眠床看，啊，是咪处处对不对？啊，叫做处处呢，阿伯斜视呗，斜什么叫斜视？斜视的是哦，你看拢处处啊。啊，结果呢，那个近视度就无同啊，正率甲倒率可能会差真济，这就是倒咧看册，倒咧看手机啊。一般来讲，拢较容易斜视，就是会大小，因为近视度的大小率就对啊啦。安尼对囡仔感觉不好，这样是不平均，这样唔好哈。所以甲咱提醒好朋友，你要注意到恁家囡仔一个，啊，你家己本身嘛要注意一下哦。你无吼一边拉面囡仔，一边家己手机啊，伫遐里滑一里滑。您有看过这个荧幕？是妈妈底下在滑手机啊！哎呦，你啊，就免惊啊！你忙个耍手机啊！哈，你忙耍啊，家己一直滑手机啊！啊，你讲你这个妈妈，你安尼一直滑手机，你免恁惊卖玩手机，恁惊敢听了？听袂了啊！阿母啊，你家己在滑手机耶！所以家己要做以身作则。来哟，我要来给你唱歌咧，对你怀念特别多。咱的刀兰的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倚天咯、哦、吼。这首歌主唱是倚天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哎，这首歌主唱人是于天哦，哈，这个是我们的刀郎的陈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不唱歌唱，伊呢和于天 QK 姐于天辛苦，啊，他也蛮辛苦的呢，也爱照顾伊的李亚平呐、啊。因老婆啊，啊，说有一点失智呢，然后呢，他本身也有癌症呢，射物腺癌啊，当然是有控制、啊，然、啊、后还好，他那个宝贝儿子啊，现在变得有像样了哦，你、欸、越来越乖了哦，越来越过家庭啊，你啦，所以啊，他媳妇也很不错的哈、哦，所以南宫朗哦，假老来当后面想后成于天胜假老哦，也变变作乖。哇，当然他走到政治里，今日要政治呢，也处拢伊个了了了去啊，所以呢，每讲这个心酸都不一样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来哟，我拢定甲咱那边记得讲哦，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种身体健康，食愈老身体愈健康，卖得到慢性病上好啦，啊无咧。假老那这个排名的，有人讲啊，我那假老这排名三高四高拢总有呵呵呵，啊，你是安那顾身体，你是安那顾家己的身体，顾个三高四高拢有安尼，安尼当然就是你要检讨嘛。咱别人无，为什么你有？啊，就是伊买的无代无是有慢性病嘛，绝对是有原因的嘛。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讲哦，你讲干嘛？我直接讲这句话。唔得着慢性病啦！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啊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小山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佮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佮强气。啊，无你佮试食，你着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想好是买啦吼。迄若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敢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大气下去高下拢无，甚至呢，你也比别人开用滴的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的，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别人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不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不好，才引起的腰椎或者甚至像过滤力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癌细腰椎，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虽然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做你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 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跟你讲，食较少的，要么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个是卖价，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家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虽然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吧？咱讲的呀，因为咱七成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所以呢，那你后边我定讲个这话东西啊，讲个再讲啦。啊，所以你来干嘛讲啊？就说你讲过啊，我听个做烦的啦。啊，侬叫阮什么唔当食啦？哎呦喂啊！啊，我就是那无提醒你哦。你刚才有人搁在食玉米啦、番麦啦、啊番麦粉啦、玉米粉啦，可以吃吗？有糖尿病可以吃吗？不可以吃呢。所以呢，那么你袂当讲啊，因为我是老人，我唔捌。跟他讲这句诶，阿咱的身体得一旦软容易哦，阿你一旦我比较呢，一旦软叫，无可能啦。那你身体袂，因为你是老大人，因为你唔慢啊，所以你食啥物拢袂要紧，迄点都愈严重，所以你唔好定来甲家己哦，讲啊，我做可怜我食个遮尔老啊，啥物拢袂当食啊，我是老人啦、啊，我啥物拢袂向啊，我唔捌啦，啊唔捌的当然唔捌食了就无代志嘛，歹势。感官食了有代志，袂当食，有那是感官袂当食吼，所以咱无甲家己找借口。咱来家己为了健康，咱得爱注意。唔盲讲咱唔捌，无讲咱老啊，老哦，捌的，那是老呢，巧的人介济。无甲家己讲讲哦，食老什么拢袂晓，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讲吼。爱想讲，咱就是袂晓，才会饿啊，对不对？我告人什么代志当中会晓吗？对不？什么都要学啊！食到老，学到老，安尼就对啊哩。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好呀，好。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哎，我改请问一下哈。
0: 好呗嘿。
1: 我买给恁买迄个食降糖血糖的迄个
0: 哈。哦，你等一下，我叫人听一下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亲。亲亲亲，哇！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啊，都就是我甲大吴所请的哈。啊，来继续关系咱这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哟。
1: 嘿、hey, ，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啊，正拢干么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1: 嘿，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惠腾两点九啊二啊。
0: 好。
1: 诶、欸，这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你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那200外，
0: 哦，哇，以前有
1: 高。诶、欸，啊，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1: 诶、欸，啊，糖化血色是5.7。
0: 哎呦，啊贵，啊无以前我这样。
1: 吼、哦，以前未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1: 歹讲啊，吼、哦，因为我以前跟你检查检药啊，去跟那个
0: 检查检药啊。好，以前检药啊。好，大嫂，你安尼继续看来看，哦，你吃了几分呢？哟，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我先生你好嘿。
2: 哎、欸，叔叔啊。
0: 哎呦。
2: 我跟你讲啊。
0: 哦。
2: 我今麦我来跟你讲，我食四粒了吼。
0: 哦。
2: 我已经食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2: 啊，说变血糖都剩70了，安尼变喏。
0: 阿伯，你今麦请医生给你减油啊。啊、哦！一饭后呢，七十年，安尼请医生减药啊！啊，咱嘞吼，甲改两顿安尼啦，嘿，好医生减哈。哦，你安尼改好啊啦，呵呵呵，阿伯安尼知吼，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哈、
0: 哦。我秀爽，你好。
3: 秀爽，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哎、欸，我要请教一下哈。
0: 阿伯，嘿，你讲下来。
3: 我冇咧，跟你使用诶产品。
0: 哦，产品不正好，谢谢。
3: 嘿、欸，
0: 嗯，
3: 啊吼，
0: 嗯
3: 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饭前吼，拢200-300，
0: 啊，
3: 我有注意导数。
0: 哦、啊，你用注的哦。
3: 我有注过减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
3: 啊，唔过就是今嘛，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以前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
0: 哦。
3: 食
0: 三片
3: 的。我得20天呢，我血糖就降落来95呢。
0: 他大声笑话，
3: 95，
0: 这是饭前哦，无
3: 饭后，
0: 饭后有安尼查者，
3: 系啊，
0: 哦检查人哦，安尼你后摆就加咱个看嘞看嘞安尼，系啊系啊，我咧你讲够济啊，咱个看嘞看嘞改两顿安尼啊，好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哎、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倩，
0: 哟哎呦你
4: 来这健健，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欸，你大姐谢谢嘿。
4: 阮头家上礼拜去验哦，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食了有
4: 降，啊即摆即回吼，昨昏过去验讲54啦，无啦84啦，84。
0: 哦，安尼标准啊呢？哦，安尼计标准来饭前吗？
4: 伊吓啊，要袂食饭去？
0: 哦，安尼看嘛，饭前对啦，安尼标准啊。
4: 吓啊，啊食了真好啊。
0: 哦，以前有讲安尼解好无？
4: 吓啊，啊我。
0: 哦，安尼感谢李大嫂，哎、欸，咱的磨刀的大嫂哈、哦，谢谢你哈，好，感恩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拢客气，甲咱鼓励，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免怀疑吼。咱这款真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因为咱这款真啊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身份的，所以我才会讲食一罐低了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这一罐遐一罐，食个哦宠物安尼，食个贵量呢。那么再食完这种啊，这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就买去放过了，介个人来弄个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看看这个该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水在捞起来哦。咱两点，一边一管上，一点变两管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 保温瓶，希望大家啉温的茶呢。啊，咱用上好材质，用三一六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可是医疗级的哦。两点送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贵重金有帮我，啊有帮老婆现在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哦。吃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我等你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
0: 没有。
5: 啊，请教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5: 那个血糖哦，这袂好势啊咧。
0: 哦，伤悬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蛋姐，谢谢。你好。
6: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咧。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
6: 咧。你是电话？哈，诶，食糖分的你有对不对？
0: 哦，我拢有啦，我叫来听来，啊，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呢，我最爱唱这首歌呢，叫《东伯利嘎瓦》。东伯利在哪里？在乌萨卡，诶，大阪吼。啊，我来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歌不是沙拉美加瓦，是阿伯迄句呢唱沙拉美加瓦。啊，不过这首歌是歌名叫做《东摩里加瓦》。啊，那样呢是不一样的哈。哎，大阪人哈，大阪的人呢，较大辣辣，较大辣辣，就是讲哦，诶，个性开了，迄个傻大姐跟傻大哥的个性哈，因为他们在讲话很直，较直啦，啊嘛比较起来较袂啊那。真那是讲讲个较优秀的是虾米呢？京都的人，京都 Kyoto 啊，那是咱台湾哦。人讲台湾的文化是哪里？台南，台南吗？啊，那阮高雄是有较粗犷啊。啊，那台北是较现代，台北跟新北啊，那然后大约是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也是差不多，每个乡市哦不大一样哈。好，来丁哥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是吗？
0: 嘿，是，你好，嘿。
1: 我做干净者，
0: 我来三品服务者来，请讲下来。
1: 三品服务者，我讲哦，哎，阿亚多纳有无吼？我本来入加两关吼，佮无做问题，按怎要放弃啊？到尾唔重视，可能食较好，我怎啊继续食？食到第五关就做问题啊？
0: 做问题？
1: 我做好困啊，
0: 做好困哦。
1: 我食到即摆第七关啊。
0: 哦，
1: 阿亚多纳真正好用。
0: 啊，所以要有耐心，对不对？嘿
1: 啊，要有耐心，要
0: 有耐心。
1: 你现在三种我拢吃啦。
0: 哦哦哦。
1: 三种就不我也吃啦。
0: 哦，感谢。
1: 啊，另外一种迄
0: 钙固剂。
1: 钙固剂我也吃啦。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感谢大哥。
1: 我本来未行，即摆嘛是会行。我即摆三种拢吃。
0: 好，安尼好，啊，再给阮倒小杯啦哈。安尼，看你哦，大哥，谢谢，感恩你，感恩你，嘿。好，给侬盖两顿啦哈。谢谢。来哟，你讲
2: 下，要来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来你讲下，你讲下
2: 啦。我就是拢最近在拢好，拢无啥啦。
0: 哈，
2: 拢好，拢无啥，拢好起。
0: 什么好起啊？
2: 卡啦好起啊。
0: 卡。
2: 卡啦，目睭啦。
0: 啊，你讲食钙过紧？
2: 有拢拢，我食。
0: 三线肩膀嘛有。
2: 甲关过，我就关啦。
0: 好。啊，上你是食三线肩膀加钙过紧呢？
2: 嗯。
0: 哦，啊，即马卡
2: 有卡。我是干手死在手麻的先咯。
0: 啊，你看嘛，你有高血压不？我刚来了解起来。好，来二线哦。打上这边来，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哟。
3: 我还不是现在。
0: 哦，什么代志？嘿。
3: 我目睭生鱼点点哈。
0: 哦，好，生鱼哦。
3: 啊，前面拢已经卡到五年了。
0: 哦，安尼计大片啊呢。
3: 我本来就说啊，怎么减一点
0: 拢无。三片无减。哦，啊，你有搞照镜吗？
3: 有啊，我打唔搞照镜哦。
0: 哦，安尼哦。
3: 最熟啦。
0: 哦，安尼哦。
3: 我去十几张钱去挂一届啊。
0: 哦，迄种也够生嘞嘿。
3: 啊，怎么哦？
0: 我的建议来三片有完毕，大哥，你即马来出门的是尽量日头上要买挂目镜卡，迄种甲晒日头有关的呢。哎呀，所以啊，你若生了伤过大片，砍掉你也真看无，你唔知？哎呀，我保重啊，好，谢谢。哎呦，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会记哦，是爱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呢，食这罐就对啊啦。啊，咱来广东来食，唔要干那听。那么啦，咱来骨头关节筋络要甲你照顾，食咱这罐钙固剂。三线金宝甲钙固剂，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爱广东来食，叫做黄金派档。那么如果是呢，咱困眠无欠少，喉咙崩个甲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诉我个无啊 ？No， 皮羊，而且呢，吃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咱人吃饭紧，一大颗，阿好林友，我今麦要问咱的好朋友，一句话哈，来请进门，困眠较好人开大颗，还是困眠不好人开大颗？给您报告，睡眠不好人的大哭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天还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什么？我之前是不是都跟我们那个兵说哦，您尽量如果要睡的时候不要开电话，不然这个脑会叫骗你啦，那你脑的动作是你时常不爱睡这样啦。你有没有知道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那个检查用35岁到74岁人平均追踪几档给您有5.7、5.7吨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人啊，竟然5吨内底体重增加偌济， 五公斤的人有17%外，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3%，所以可见咱睡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费开电费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睡眠也无好，来愈睡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费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费，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睡的时阵，爱甲关电费。其实咱睡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睡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睏眠无好，毋是干那闹，佮包括咱捌定讲过，包括牙火气啊，恁敢有感觉？还睏眠也无得牙火气啊呢？会啦，喙齿话得葡萄腺，来牙的胃火，啊来牙的肝火，目睭涩，你敢有感觉睏眠无好，目睭就涩。然后呢，头壳就疼，尤其是疼你头壳中心哦。啊，睏眠也无牙火气，佮牙的啥？心功会得心跳加速。血压的欠管，血糖也会降较袂落来。睡眠无好，人血糖拢较无好控制，所以咱这拢甲睏有关系。所以可见睏啊，对咱更重要。嘿，咱的上午要睏几点钟？上好是睏6点钟到8点钟，安尼上介好。所以你若下晡是4点以后加杯茶或酒，咱就无啉哦。那么包括保有酒嘛，无啉哦，无可啉酒落去困哦。阿伯，你会阵记得酒改袂起来，你的肝电都会出问题哦，吼，这拢爱说你要特别注意的哦。好嘞，所以呢，当然咱那是真严重，看一下医生就较好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德堡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试试到底。那么这乔又跟庄正凯说请问哦，喜人姐赖先说店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你好，
1: 哎，是否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好，我你爱爱有单得啦，做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1: 哎，我这一罐较紧呢，超十多年拢顶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真好困，天我困，即主动咱困，安那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讲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真轻松安。
0: 好好好，
1: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准袂当。困困了，唔当听。
0: 冇紧冇紧，阿生诶，啊，困较好紧啊，嘿，困了八较紧哈。好，感谢你，好，阿个盖两等哈。好，感恩哦，谢谢。原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山哈，
0: 哟，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2: 我有给你灌诶，阿亚多那
0: 特别
2: 困的哈，我食一罐未了都，都小可一困的，啊，今麦老哥再灌会当讲，
0: 嗯，
2: 一日，会当减量无啊？
0: 无啦，你今麦先嚼真好困啊，要减才减。
2: 哦，嚼好困，
0: 嚼好困哦，再改一点，好不好？哈，
2: 好好好，
0: 安尼怎样？嘿，啊，你困，今日我较好困啊，哈。哎，无紧啊，无紧，甲改，伊个那较好只改啦哈，唔讲时改哦，哈，唔急无哈，那只阿扁那好哦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那好来嘿。
3: 哎，我哎呦。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啦，那好。
3: 我十几年拢困袂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的哎呦多那，即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
3: 哇，自动好困嘞。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你个啊，该两顿要紧。好，感谢，哎，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哈。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帮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所以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啊，够会混。帮啊，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冒天然的抗氧化剂，或者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者那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冒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者人特别疲劳，所以阿大妈阴公阴公，记得拿来拿拜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那上个星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一家哦啊，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啊呢吼啊，咱那别人食好，咱嘛食好，只是讲较紧个较慢啊呢呢啊，所以咱唔要急，继续食阿扁哪只也哪好个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这抓起来挂出来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啊！吃好吃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来，我先生，你好，嘿。
4: 潘姐，你跟这个咪广告广告卖电台，好啊，你好。
0: 对啊，你有卡哩吧？嘿，啥贵数吗？嘿。
4: 咁是对唔对？
0: 对啦，嘿，啥贵数？
4: 我请教你哦，你有讲卖种咧？吃定情剂，
0: 不是定情剂啦，大哥，你来困的啦嘿，我来先个这条、喔，哎、欸，不是，我这不是药啊，不是定情剂嘿，我来喝，谢谢。那因为如果喜欢收听，就不能够另外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啊，转咱的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坑拢会当个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调频的下播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人冲动啊，是一个魔鬼，你甘知？人若冲动、生气、脾气若无好的时阵呢，我拢听讲过，人吼会情绪歹时阵，唔好去决定代志，无你一定会错误。 你到尾你一定会后悔。真正是有真侪人嘛是安尼呢，因为生气，冤家生气啦，哇，太某太翁啊，拢嘛有呢。啊，讲我伫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个故事啊，吼，啊，有一对少年翁啊某呢，因老婆啊，煞因为难产啊，生囝亡先去。那囡仔呢，当然有话了，不过因老公呢，即马要工作，也要顾囡仔，有时间啊。嘿，查甫人无闲袂过来吼，那么但是佫找无到适合的保姆佮顾因这个囡仔，所以呢，伊阵训练一只狗，回迄只狗有够乖，有够聪明，有够听话，会当帮伊照顾伊的儿子与小孩子。啊，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呐、啊，伊呀、啊、出外，想讲佮平常时同款都有狗在佮照顾，啊，唔过去做工课呢，离因住的所在真远，怎变成迄暝无多东西倒来？当个套在一只挂灯来，啊挂灯来时阵啊，咦奇怪呢？迄只狗啊吼，听到主人的声呢，摇尾啊出来给迎接。可是看到这只狗规身躯规嘴拢总是血，吼、哦！一只拍开房间门一个看，哎呦，安内到处吼拢总是血，啊伊个囝吼佫无伫眠床，哈、啊！这下哦。伊是从一个歹念头起来，讲根本是这只狗啊，兽性大发，把因囝食掉去啊！或一个生气吼，较紧的夹，准夹一台一个菜刀呢，把这只狗啊给刣死啊！又刣死啊！那么第一呢，因为当然想讲因囝，又这只狗啊夹起啊，爱得伊得生气，啊，过来个悲伤的时阵呢，诶，那听到囡仔在哭一声，嘿。已经看到因囝为眠床卡爬出来，哇！这个翁啊，感觉奇怪，哈、啊，那样呢？无怪，伊只有看到这只狗啊吼，诶，尸体骨看吼，这只狗的脚、后腿哦，有一块肉无去啊。那又入来要入来进前哦，就看到门的阿边面有一只亚龙的尸体，啊！伊家想想的，原来啊，这只狗啊，就是要救这个小主人啊，救这亚龙吼，嘎嘎，而且一个竟然误会个台死安尼啦，安尼你看，安尼有冲崩无？虽然讲冲崩啊，是一个魔鬼，是一个陷阱，而且会乎你堕落，你啥堕落？迄种地界来底呢？所以一时的冲崩会乎你呢付出了真惨痛的，真惨。惨重的啥？一大忌廉怎样？何了？后悔一世人，啊，爱一世人的后悔，吼、哦！结果这个人后悔无？后悔。所以呢，这是吼、哦，你也想呢？咱定定有些咱，无唔对，人拢有脾气啦，啊，生气的时阵嘛是会啦吼，会加减嘛生气。但是啊，我感觉，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脾气的时阵呢，上好是安尼，暂时卖讲话，阿卖决定代志。先离开冤家的现场，等下较冷静，再倒转来好好啊讲话就好啊。哦，曾过一个故事，讲是一个信徒啦，啊，伊吼、哦、去请示伊的师傅啊，师傅啊，我吼、哦、天生的脾气真歹呢，我是变哪改当改过来，吼、哦，啊，这师傅就甲问讲，你是安那天生呐、啊？啊，无你嘛揭出来，我看你是安那天生，我才帮你改掉啊。伊讲，这信徒讲无啦。现在没有呢，当然我如果遇到事情，我那个天生的脾气就来啊，他就会造出来啊。好，啊师父就跟他说，啊如果是现在跟没有，你就要遇到状况的时候才会出现，你怎么，你才会跟人冤家，啊这是你自己制作出来的，你怎么当他说他是父母给你的天生的，你怎么当把这个过错都杀给父母，这样对父母不公平，呵呵，所以我们没有天生脾气就不好，其实人的脾气，人的情绪拢是安那度着，咱无法度控制下来，还是有些伟人是啥想啦，想啊伟人原地的真够发脾气，真够搞劲呐，小块代志也咧生气啊，啊那去有人我上个讨厌一种人，迄生气哦，搞劲的时阵伊拢唔讲话，你家问看你是咧生气啥，伊嘛唔跟你讲，啊哼安尼啊，哦这种人我觉得，哦真的。我要是我觉得剩脾气还不错的人，我真的动一不了。我是干嘛这种人，我觉得不好。你有话就直讲啊，就讲出来啊。你为什么生气啊？啊，你是生什么人的气啊？无变成规来对人拢一个乌烟瘴气，拢会你影响到。所以咱来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生气，你才卖讲话，当个无生气才讲话哦。 来呀、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讲我咱做参考。阿、啊、伯，你有冇看些小的案件？有出这一种的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冤家啊，讲袂下呢，来了怕了，我的得了牙了的抬了，安懂啊喂，大兄抬小弟，小弟抬大兄，拢总有无有？翁抬某，某抬翁的有无有？啊，个囝抬老爸老母的无有？为了小块钱呀，你也看卖啊？这种人不是禽兽，无是虾米啊？已经像咱对他讲的，已经丧失失去的伊的啥本性啊？已经变成魔鬼啊！所以当然也做出的魔鬼的代志，迄种的后壁面伊的后悔啊！所以咱人生气，唔要决定代志哦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歌。哎，这个是什么歌了？我先来个唱歌哈。我个唱这首《自由》。自由这首歌是黄诗婷唱的哈。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来谢谢自由，继续挂住想写黄诗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都讲咱都讲到这个天气呢，我靠，真正有够热，35、36、37度，哇！结果你入去马上冲去冷气房呢，当然啦、啊，咱的冷气房大约拢是一般拢20，上好是26度比较较好。那么咱人的身体也会啊，也对着咱的生理时间，也在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也在时啊卖凉会啊。暗时要睏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那边牛血炎呢，买阿嘛时阵落去牛较好。那么咱去时买对着咱活动啦、啊，还是你工作压力啦、啊，还是你有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的变化。啊，温度呢，如果外靠温度如果咱的血更的扩，啊，那入去冷

0: 咱有讲哦，热着对伤着对心脏，因为你本地伫外口会流汗嘛。你突然间入去房间内底，还是办公室内底面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扎入来，体内迄个热，体身躯内底烧度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那你来这边呢，无得散热个肚子冷个冷缩热胀个肩溃个关系，你个血压得出问题。这种个人会用个滴到上面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你也感觉头壳晕无，人个神经无那无，吼、哦、啊，都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个血压啊，这个甲心跳变化无稳定个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口连咪内底关系呢。所以咱个喝冰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个？冰冷淡，我咧卖啥？卖冰水，迄时拢买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无啉温的嘛，上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侪，相对咱放尿就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同款，一定就是爱啉一公斤啊，有30cc 的水，咱的血较袂黏贴黏贴。你莫当作热天特别中风，歹势。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中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我们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个人建议啥？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个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介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个手哦拢铺青筋，足大条。啊，你的卡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伊个种，咱的。暗棍那种生一挂烂伤疤，麻白呢？这个所在呢，竟然麻白皮哦，这病人竟然上生得上烂伤疤，甚至还有抽筋的人，那么你得要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上心肌梗塞，得到老花白白出去中风的机会必然较高。虽然有时照镜爱看一下，上好是安尼啦，爱照一下，无唔对啦。啊，不过你嘛爱看一下，你莫动作不要紧呢。咱人哦，唔是讲跟老大人的中风呢，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莫去拄着中风，唔是老人才会呢。其实老大人颠倒开牛血啊，阿妈开会注意的啥，啉茶。啊，少年人拢啉啥，饮料，可口啉啦。啊，曾经的新闻阁报了一个小姐哦，咧做业务，干那拢啉饮料啦，啉到也尤其出问题无打紧啦，啊，过来咧也会啊管安尼啦，为什么？我伊对压力大，压力大，啊，阁过口口啊啉饮料，哇，这真那是哦，这对伊身体感冒无好，所以无怪伊会啊管。所以你若干嘛先干爸爸走路会喘，颔棍啊紧咧，啊呢，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只要先干那爸爸有闷闷呢，你得爱相，伊相信咱手上给你建议的呢，按牛血压，按牛只心跳，咱的血压保持60到80以内，心跳爱保持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105以内，啊胆固醇爱保持200以内哦。喂，你好。
1: 心脏要吃什么？
0: 心脏哦，那个叫医生哦。

0: 谢谢刘荣天爱三兄妹，那么这是我高王哥唱的哦，高王哥哥哈、啊、那么这是我看见后是我们的那个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1: 你好，秀爽哦，我这三针都要加三四管了哦，啊，我要请教你哦，啊，对迄个心中心律不整有哪有好呀？
0: 我山顶袂当安尼讲咧，啊，你有食了有差无？
1: 啊，是心中是靠有力安尼啦，
0: 安尼就对啊你，哎，大哥你嘛咧高级安尼就是啊你嘿，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刚姐你好，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2: 是啥？
0: 有。
2: 我跟你问喂你啦，我以为吼，
0: 好，
2: 真两年吼。
0: 嗯嗯。哎、欸、啊，上谢谢你。
2: 我以为吼，是一了心中较无。
0: 我来三片都不接。
2: 拢一崩吼，啊，今个较味啊，我大概三片全部只能真是只能念。
0: 吼。
2: 啊，应是就是念啊，安尼太。
0: 阿上，无啦，只应只只能念啦。只要想听啊，你都咪小朋友个，还念只能念哈。哎、欸，爱两点两点不哈？呵，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哎、欸，秀秀小姐你好。
0: 哦，你好。
3: 我跟你助理哦。
0: 嘿。
3: 来感谢你啊。
0: 哦。
3: 我打电话甲讲，唔要讲有改善哦，我改善足多哦。
0: 安尼吼，跟你问好啦。哎、欸，
3: 别讲。
0: 好，安尼吼。
3: 也心脏唔喘。
0: 好。
3: 也是迄个哦，较早浓尿是目睭哦，上个影即摆袂啊啦，啊无较早拄倒来外危险呢。
0: 哦，安尼好，
3: 即摆好搞我啦。
0: 哦，安尼哦，谢谢哦。
3: 我即摆哦，
0: 嘿，
3: 我家是有做拿三星珠宝，要即摆要搁叫两罐。
0: 我这边你来上线个直接，哎，林子大哥，林爽，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
0: 小弟好，嘿，
4: 我感恩你。
0: 没有，
4: 我食你个直接，阿要去。姜的哦，做心脏的姜啊，去照照的免姜。
0: 哈？你是讲问题是爱增姜啊？
4: 系啊。
0: 啊，叫医生检查，讲唔免安尼哦。
4: 系啊，无得马下都住落啊。
0: 系。
4: 紧照照到尾啊，都讲免姜。
0: 唔免增安尼哦。
4: 系。
0: 哦啊阿三呵，我头下听无。啊，那我了解哦，安尼好呢。哦，安尼身体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咧食了钙好了，对，医生讲唔免啦吼，哦好，安尼好，啊，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好，
5: 我是秀爽，
0: 好，我秀爽，你好，起来，
5: 好，我咧，我今日刚食麦，
0: 好，啊，隔壁爱你，来哦，先接接哦，好，谢谢，感谢，谢谢，啊，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好来，医生，好，你好，嘿，来。
6: 小嫂小姐好，
0: 你刚要讲讲咧，今次都叫卡来哈。
6: 我来跟你做见证。
0: 来，身边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讲重点。
6: 我三线进步哈。
0: 好。
6: 啊，跟迄个合作安尼也多啦哈。
0: 好。
6: 啊，今物头壳未戆啊。
0: 哦。
6: 哎呀，大家我拢去上眼挂啦。
0: 好，安尼好，马吉，咱上去帮挂就好啊。好，大哥，谢谢你哈。好，谢谢。马吉，那个盖两灯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一人一罐三省金宝，所以我拢讲过啊，咱这罐真爱逛灯个食啦，真正个这样一人吃个吃好，绝对是原因，人大家吃好，唔吃个再逛啊，所以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你唔要跟他听你爱逛灯个食哦，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呀，咱呢红旗纳豆呢，咱这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放药就买去放几下解药，弄个去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干木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哎，316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这个四季坛、四季坛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可是大鸡37公分的哦。而且呢。假贺嫁给咱道修伯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顺利讲，谢谢。哦，谢谢李贺，你好。
7: 哎，秀仙吗？
0: 哎，是我秀仙，你好嘿。
7: 啊，你好，我要请教一下哈，比如说那个胆固醇哈，卡米的有三甘油脂是一样的意思吗？
0: 不讲，三酸甘油跟胆固醇不讲嘿。
7: 哦，因为 我这次去体检嘛，哈，三酸甘油脂比较偏高，它正常值是200，
0: 没啦，正常是85啦，唔对唔对，三酸甘油是85。
7: 哎，哎呀，
0: 胆固醇这是200，胆固醇是200。
7: 哇，啊那我
0: 啊那我请人家帮你切切，嘿，等一下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哎，
8: 小姐，
0: 哎，
8: 请问一下哈，
0: 不敢当，
8: 哎，三甘油脂哈，
0: 嘿嘿嘿，
8: 啊管哈，安尼是要吃下？
0: 哦，你有哪呢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咱那个唱这 Tokyo Kakurenbo 来 ，Kakurenbo 就是捉迷藏。来听我唱歌，阿兰莫兰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叫卡酷连播，卡酷连播就是这个捉迷藏。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伊念到的迄、那个新竹区诶，介济所在呢，我几乎都有去过，呵呵，因为我拢靠去，较接去的东京啦、啊、吼。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来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这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甲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比人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落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下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听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的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若无要运动咧，照常会增，反而颠倒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咧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咧。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咧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咯。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若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若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得啥会提高，会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些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 所以你唔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些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腰肌的跟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腰肌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们像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腰肌给咱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会排未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 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对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疼是这个关节。150位关节疼，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的关节炎那些，你来听，你就是爱先看医生。但是骨质疏松，你就是爱补充钙质加蛋白质以外，因为咱一天要补充钙质偌济，1200mg到1500mg哟。所以听我咧讲来，真正是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无你袂惊咯。会惊落脚，袂惊落脚。你保有咧保养有差无？有食有惊去啊，有伤香嘛是有保庇哦。那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 你秀爽，
0: 还是你好，
1: 哈，我这边来叫一罐钙过去。
0: 好，三，来接接一线哦，阿姆等姐，谢谢。

0: 好来，谢谢一生亲爱的一个。那么这首歌是江蕙跟洪英宏所唱的，啊，咱这刘先生点名来，谢谢。
1: 乖，我该一个吃，啊吃了阿袂一罐的哦。啊，我听九个月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家呢呢？
2: 我怎么吃的药啊？老腿背起来啊！
0: 哦，生病了不急嘞！哦，会当背，
2: 拢背一山一山呐。
0: 啊，今麦当背老腿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背老腿，就能走走起来啊！
0: 阿伯，好，你总有耐心的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总有耐心嘛。你的人更有耐心，
2: 爱心比较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急啊，对不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我哩，安尼阿伯你走路要注意哦，哈，莫跌倒哦，哈，阿伯重哦，谢谢。阿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哟，
3: 我在过来，阿伯晚上
0: 来身边的问，
3: 哎，身边的检查哈，
0: 哎，检查身体哦，
3: 哦，系啊，急破大行哦。
0: 你讲你跟你老公去检查身体对不
3: 对？
0: 嗯，啊，两个拢好呢。
3: 啊，三岁啊，啊个加三行。
0: 好，
3: 盖过是
0: 三线金箔、阿雅德纳，哦，好棒哦！
3: 阿姐，跟着阿妹是当的呢，我食鲨鱼罐啊，呢。
0: 哎呀，谢谢啦！阿身体，
3: 一个一罐，两三罐。
0: 不要紧啦，朝天公告紧啦，大嫂。嘿，阿妹，好，阿保重哦。嗨，阿家伯们好哈。好，阿弥陀佛，谢谢。来，丁哥你好。
4: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4: 哎，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4: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嘿，
4: 即马卡骨袂时转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4: 哎呀，
0: 食阮的盖骨一年。哎呀，好好好。
4: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
0: 安尼你较紧呢，安尼过来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大哥保重哈，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5: 你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5: 哦，这是讲要改做见证
0: 了。哦，来三片，感谢你讲重点啦，你讲遐啦嘿。
5: 我手哦，
0: 嘿，
5: 也未起哦，啊，过个月啊，啊，一日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哦，哦，好，嗯嗯，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顿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秀爽，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6: 谢谢，哎，我不改见证一个，
0: 哦，来身边我不记得，
6: 哎，无啦，不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起来，
6: 嘿啦，哦，我改买迄个盖锅一个哈，
0: 好好好，
6: 哦，食得足好诶，我都食一罐，不过来买呢，
0: 好，
6: 不过来大盒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6: 我本来哈，只做呀哈，第四百加第五百有怀疑，我有去。去照 X 光，
0: 哦、
6: 我唔知讲，先去予医生看怎样安怎，再来买对吧？
0: 吼，
6: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马哦，好真济呢。
0: 哦，安尼好。
6: 我啊，我嘛搁灌两组迄个弄弄皮痒。
0: 哦，皮痒吼，好。
6: 啊，不过来甲关。
0: 好，好，把今咱上起来帮关了，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啊，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讲到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讲这款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上好像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囡啊，哎，好可以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啊，咱来一当上好个价，三线全部做价。 盖过一家三千节目技能馆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哎，啊，你若困眠无欠缺的喉咙问个噶，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加先去进老关告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会记哦，食好无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啊，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我秀传你好，
7: 秀传哦，
0: 喂嘿，
7: 我改食了啊，啊麻烦你搁加上啦。
0: 好，哦，隔壁你来一线哦，哎，谢谢。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嗨，
8: 你电台哦，
0: 嘿是电台对，嘿你好，
8: 你那要买那个只卡不上钱，
0: 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都没得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你那边找我去上卡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啊来，那么其他时间咱无卡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请恁做，动作恁有做无？有达工做无？莫三做四休困啦，安尼效果无好啦。比如讲提肛滑，比如讲内卡背，啊，比如讲脚打一个脚踏板，脚打这个打脚底，啊，过来就是咱最近长了开始给咱建议啥，起穴道，起按一个按摩穴道啊，按不是按摩是起穴道哦吼。这样当中呢，希望好朋友呢为着你的健康，对你有帮助，你爱做，莫平淡。如果那是含这样简单的代志，你都没耐心继续做啊，安尼要做啥物好，对不对？安尼做啥物你嘛袂认真啊，何况讲是顾你家的身体，你都无认真啊。所以咱当然就是哦，上个简单的咱就是爱做，对咱的身体有帮助的，啊，咱就是爱做啦哈。希望大家有在做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顺利，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你来笑谁？
1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
0: 是。
1: 哎，回个无来呢。
0: 哎，安内你等我一下哈，好好，可能回较济哈。健康宝宝，健康宝宝。

0: 问咱一个问题哈，最近呢哈，一个足红足红的人，嘿，足红足红的人姓郭，你若是因某，你敢要甲伊离婚？我问大家，问你，问助理，
1: 哎，曾，哎，
0: 邱友，邱友，邱友，
1: 还没有抓到干嘛离婚呐、
0: 啊？啊，有的人生气啊，哦，是安那迄落啊，你来问重点啦，会离婚无？没哈，那我嘛不爱。钱遐多，啥物离婚啊？

0: 哎呀，恁这早人哈，真正够四块耶哈！对呀、啊，我们就是这么四块呀，哈，对不对？我到这里年纪来，什么最好啊？钱最好啦！后来哈，这是这里呢哈，律师啦哈，神秘哎，神秘哎，律师哈，一公来讲，绝不提离婚。哦，绝不提离婚。哦，这个网红的律师，伊就建议讲咧，曾心颖会当上演的做法，哈、哦、啊，签结婚的协议书。其实啦，哈、哦、啊，这咱罔听罔看，哈、哦、阿妈提供，哈、哦，无希望大家哈、哦、发生啊，有诶呢，哈、哦，唔是讲生过安尼尔呢，哦，咱有足侪啊，虽然唔是。第一首富，但是呢，祖上嘛加这呀，所以呢，哈、哦，有相关哈、哦、法律的问题，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讲给大家了解一下，75岁红海，因为了咱唔免隐姓埋名哈、哦，这报纸啦，哈、哦，媒体啦，哈、哦，迄、那个网络啦，顶管已经变加唔变啊，哈、哦，75岁红海创办人啊，这个郭台铭最近嘞，哈、哦。爆红了哈啊！就是跟这个女球友哈，讲已经呢，安尼高高点一年的时间，引起着外界呢的关心。网红一名律师哈，杨律师伊就咧讲啊啊，伊那是呢哈，这个曾心颖的律师的话，绝对咧未甲伊离婚。伊个家头呢，曾心颖签着讲咧吼，阿无安尼哦，你哪咧吼，要安尼话，来，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玩各的，哈、哦，这个协议书哈、哦，啊，这个律师的讲啊，成年人的世界。哎，当然哈，讲利益啦，无咧讲感情的啦。哎，好像听起来哈，对这个感情方面哈，有一点，哎呦，啊那对真心付出的那个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坦白说，哈、哦，坦白讲，这个律师来处理遐尼啊济，而且连哈感情啦、离婚的案件，其实能够冷静、冷静甲想看卖，啊有影得对没？成年人的世界内底，会当呢讲利益，无讲感情。一首呢，吼、哦，这个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吼、哦，咱就古早，然后迄歌就讲啊，要讲情嘛，得讲钱呢，吼、哦，对不？吼、哦，情甲钱是白做伙呢，对不对？好，这个呢，吼、哦，杨律师，吼、哦，伫面册顶管发文在咧讲啊，如果伊是呢曾心颖的律师，绝对呢，吼、哦，未叫伊离婚。哦，啊，就是呢，啊，因为呢，双方早都已经登记着分别财产制，所以呢，离婚了后，哈、哦，啊，他们两个是分不到，曾心颖呢分袂到呢半毛钱，但呢，哈、哦，伊，哈、哦，也呢未去告小三。好、哦，伊就建议曾心颖讲，袂去告迄个小三啦，因为呢，妨害家庭的赔偿金较少诶，很少啊。即便吼讲各有成啦，吼、哦、讲各有成啦，要赔，我相信吼、哦、啊，我们背后那个男人也会帮他出钱啊。所以呢，出咧嘛是家己诶，吼、哦、那个对方呢也是没有。花到半毛钱啊， 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好，
0: 嘿、欸、是，
1: 欸、你好，嘿、欸，啊，我个一组哈、
0: 啊，一组，你有嫁掉啊？嘿，
1: 我有，
0: 我
1: 有嫁，无啊，我这报人买，我要敢买。
0: 好，啊，我问你，你嫁的感觉，讲互听一下。
1: 有啦，介少，介凉啦，
0: 介凉
1: 吼，介凉啦，迄、哦、个是啦，是啦，
0: 嘿。加配吼，是咪像我讲的困醒，你咪你咧困的时阵吼，啊困到半暝，你敢那亲像无加配迄种感觉吼？
1: 困到半暝哦，反家己变过咧，
0: 我家己变过，
1: 家己变一变。
0: 哦，迄迷，
1: 我吹电风尔啦，
0: 啊，吹电风哦，我讲真正，
1: 我吹电风吹。
0: 加这领被是安那吼，我未开始买，我就讲交代，未使冷气转伤过低，无就只会感冒吼。
1: 我吹电风吹细尔啦，
0: 哦，安尼就只凉哦。
1: 半暝啊， 去伊坐迄落讲我变过烧的迄个所在啊。
0: 哦，真正有够赞的哈！这安尼两领2200真正有够烧。
1: 是啦，啊我。我就是搞迄个，我搞人报啊，啊像昨啊一个，我嘛是，我伫遐做人开，我嘛是甲报美珍啊、美珍啊、
0: 美珍
1: 啊，嘿啊，我甲叫家讲，啊你买买两百无，啊后壁讲，嘿啊，你买的物件拢足好呢，
0: 嘿哦嘿哦，
1: 家讲伊足信任我，讲看我来阮家看阮的物件，讲看我买的拢讲介好安尼啦，
0: 有质感啦。
1: 嘿，伊个感觉啦，伊个感觉啦，啊，有影。
0: 对，好，啊，我留予你哦。
1: 嘿啦，安尼当时。
0: 这后日拜二，好，来，好，谢谢。紧嘞，紧嘞，到小宝，哈啊，收到有家地位，上山甲咱做一个啊脆暖功德，上山甲咱做一个啊脆暖功德，哈，做所有限哦，做所有限哦，嘿，唔是咧甲你开玩笑的哦，那。今天来订哈、哦，应该是还没有问题哈、哦。但是这咱坦白讲啦哈，大家安尼唱歌呢，昨吼，昨有一个妈妈一困呢吼，订七组就14领呢。我讲，哎哟，妈妈，你先啊订到遐尼啊济，啊我当吼后生查某囝啊，像你讲的啦，这个人一领。这个人一领，啊，个一梭呐，总共多好订7组，啊，14领，吼、哦，7组就是14领。伊讲呢，吼，伊收到价底有够好价，所以呢，吼、哦，加这一届安尼订7组，赞的产品，吼、哦，咱讲啦，开钱，赚钱就是要开，啊，开钱唔是问题，是上界惊买了唔对，买了呢，吼、哦。失望，买了底下的物质哈，来这样讲的哦，好这样讲的哦，好来跟咱讲哈，讲到这个啊、律师伊就咧建议啦。总之呢，原则上呢，哈、哦、绝对袂使离婚，因为呢郭董无法度去再婚。嗯，你没有离婚，他就没有办法再婚呐、啊，哦，对不对？你也只能呢，哈、哦，以前名人，偷偷来的，你唔知啊，狗仔叫你阿贼，对不？哈、哦，连偷偷来也经过着这一届，我相信呢，哈、哦，乖家哈，敢那强啊的，对不对？啊，就这个律师的甲讲啊，哈、哦，郭董无阿多呢，搁在再婚，那安尼就没有其他的配偶甲着囡啊，继承着伊的财产，因为郭董。的财产实在太多，好人把酒金呢？喂，财政你好，哎呀，来哈，啊，咱带你阿林朱大哥，嘿，麻烦搁点卡一下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两天有收到诶。啊，有家的话，哈、哦，别开跟咱来分享一下，做一下脆暖功德，哈、哦，啊，从我，哈、哦，讲实在啦，配哈、哦，大家因兜拢足多嘞，还很多嘞，我这届呢淘汰3领，该当淘汰的淘汰，该当换的换。喂，财政你好，朱大哥。
2: 哎，你好，我两组。
0: 你有两组，你是有家的话，还是？
2: 啊
0: 袂哦，好，一届要两组哈、嗯，好，啊我留予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今仔日订拜二到，哈，啊，啊袂加着，啊袂买着诶，咱唔免搁再考虑啊，你搁考虑一个人吼，今仔日我是肯定有货的，啊，明仔载我休困，拜一呢吼，拜一就是呢用唱诶呀。拜一可能就用唱的呀，吼、哦、啊，因为呢，有当时啊，就歹讲诶，恁来啊，你做生意呢，吼、哦，这个租售啦、量啦，你租借嘛，同款啦，吼、哦，租借有当时呢，吼、哦，哎呦，备货无够遐，吼、哦，啊，人客呢，一个吼，画、哦、一个级别，敢那拢少少，啊，有当时呢，吼、哦，是伫啊，吼、哦，安尼，你伫啊看啊，什么时阵呢，吼、哦，人客来，所以呢，吼、哦，这是唔敢甲咱保证诶，唔敢甲咱保证诶，今仔日来订我。100%，甲咱讲，阁下当咧抢着货，啊那咧拜一，吼，就爱咧吼抢啊，吼，大家咧就是在抢了吼，啊就拼卡手的啊，啊今日去随时卡，才真甲咱留主数吼，留左手，啊要几组咧吼，甲咱讲，要几组甲咱讲，就是咧吼买开。像拄只阿未做节目，都人咧讲啊，哎呦，财政旧年该买迄有够好诶啦，吼，哦，啊，再去迄只，哎，我那个搁咧砍卡少啊， 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我买两杯。
0: 哦，美和，嘿，乌，嘿，买买好来一线哈，买买爱紧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要买要快，要买要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来讲到呢哈，这里伫阮屏东，屏东呢中医诊所院长。突然间，总啊往生，应该啦吼，有那是心血管疾病啦。这个呢吼，益隆中医诊所最近一年呢吼，就是在上个月吼月底的时候，因为门卡靠吼，等来打到一张单啊，讲医生临时有代志，吼暂时停止着看诊，结果呢伫初一，吼，初一即一天，突然间咧伫面册顶关，就讲诊所的负责人，也就是咧吼，这个中医师许荣泽院长已经咧啊，即马咱的网络拢讲吼，已经登出了，已经登出了，也就讲咧吼，已经咧走了啦，吼，即日起永久歇业。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慧玲，
2: 梁祖，
0: 梁祖，嘿，
2: 梁
0: 贝，哎，你有困着啊？阿伯困着？
2: 好，我在开车，帮我用一下。
0: 好好，好，来，梁祖加梁祖哦，哈。喂，彩珍你好。嘿，你好，我彩珍呢。
4: 啊，
0: 嘿，
4: 我要买两杯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这是、欸、这是能用的哦，一瓶是凉的，啊，一瓶嘞吼是迄个烧的哦哈、啊。好，来加二线哦哈、啊，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好，谢谢。喂，你好，我彩珍。
5: 买两组
0: 哈，两组哈，来三线哈，啊，买到加到的人，好，那您的电话就是09，肯定一定铁定会回来追加，一定会等来追加。啊，那讲嘞吼，即马阿哥阿未买到的，咱得爱呢赶紧哦，赶紧今年明年嘞吼，不见得会搁再介绍哦，哈，也许这些人哈，这些人才真打啊。这一届今年的介绍啊，参像床垫，我讲的，咱个有一个吼，大姐个讲来讲，财政，我去年好个再买几啊床，我吼，你拢无咧卖啊，我还做你个咧搞我银啊，伊去年咧，我叫伊吼，老何恁买，伊无买着，我讲啊，你买买啦，老何，咱咧定下上买啦，啊，你明年哪咧卖，还个来买，啊，大概吼接了一个，我拢，我讲，咱公司即嘛。哎，这是阮家己吼，阮家己啦做节目吼，就敢那参像大家咧开工啦。阮公司即马咧吼，啊，为着咧吼结婚吼，我们有公告职场霸凌吼、哦。我即马做节目，我若接到这个助理，我拢去职场霸凌，拢搞我青咧吼，用目睭搞我青咧。哦吼，伊讲今仔日吼，这两样特含咧油灯啊啦，美女别搞我青啊啦。喂，财政你好，哎。安乐哥，
6: 安乐哥十组
0: ，你有加掉啊你？
6: 我有啊，我有加啊咯，这边老家老店拢要扛啊，
0: 好，
6: 扛啊，我包地行情些，
0: 好，
6: 就是想要个生意啊，
0: 好，好，阿哥十组啦哈，好，好，谢谢。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
7: 拜拜。
0: 真正赞诶！
7: 我
0: 今日我
7: 先唱
0: 啊！我昨日讲好在伊唱开啊！好啦吼，要爱的人咧，电话真正爱挂紧卡，吼，电话挂紧卡。你啊看，组数有限呐，三组、五组、十组得叫，偌济会堂啊，好好恁叫，对不？哈，要得要快，行动一定必须马上行动哈！好啦，来甲咱讲，什么都不可以等啦，哦，什么都不可以等啦。咱咧讲诶，吼，这个。屏东，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8: 哦，彩珍哦，
0: 嘿、hey ，
8: 我订一组啊，
0: 哦，你要订一组啊，我甲你留哦哈，哈、哦，这安尼一组一组，哈、哦，组数咧减少，组数咧减少，哈、哦，这呢，唔是特工，唔是菜市啊买豆腐特工有哦，咱这就是呢，哈、哦，今年，哈、哦，今年介绍了，也许明年不会的。也许明年不会再介绍了，所以说呢吼，要的真的要快，而且你小小啊你啊，吼就2280 K 能量，你要对吹啦。喂，朱华，
9: 嘿，
0: 哎，
9: 可不可以，可加，
0: 可不可以对加？
5: 无啊，我有寄来咯。嘿，啊，我昨就甲加吼。
0: 啊，加了安怎？
5: 袂歹。
0: 好赞哦，足凉的，对不对？
5: 啊，诶，是六笑七笑还是五笑？
0: 五笑六笑。吼，嘿，五笑六笑，我讲这叫做标准的寸笑。
5: 有大领啦。
0: 嘿，有大领吼。
5: 公家买半路一个人的，这边变过空壳，往这边变个看作变空壳。
0: 嘿，
5: 爱流弯啊凉的呢。
0: 哟，
5: 我咪爱夹。人家现在修改坑，啊，今年人家通了加工啦，那就袂歹。
0: 真正赞嘞，
5: 啊，
0: 真
5: 正去买啦，
0: 嘿嘿，
5: 代表买啊，啊，嘛买真正凉皮啊，
0: 嘿，
5: 啊，一边凉啊，一边烧啊，但是咧较无用，像咱这遐好啦。
0: 嘿，就无，哎呀，治疗质感差足多啦。
5: 治疗破破啊，
0: 嘿，嘿啊，嘿啊。啊，这
5: 车咧较地咧无咯。
0: 对对，嘿好。
5: 啊那个。会买加一些钱啦，
0: 不要紧啊！我叫助理给你写，看要寄对医生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江妈妈好，
7: 哎，你好，
0: 嗯，
7: 我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我给你写哈，好，来九一八，好，好，安尼安尼好啊，阿拜姨好你哦。
7: 好
0: 好好，谢谢江妈妈，好，再见，嗯、谢谢，感谢。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哈。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喂，你好，嘿，是。
9: 我叶丽啦。
0: 嘿，叶丽。
9: 嘿，我早哈。
0: 好，一早老好哩，三线。喂，彩珍你好。
9: 哎、
0: 欸。喂，你好，我彩珍。
9: 哎，要两百一
0: 包啊！好，迄两样的哦，唔好搞讲两百哦，安尼失去伊的价值咯。两样的哈，好，好来，视线，真的啦，两样两样哈，一边。

0: 耶啦，足省钱耶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玉凤。
1: 哎呀，嘿嘞，我爱两遍一组。
0: 好来吼，这个要爱两用的两用谈。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你好。
0: 是。
2: 要买一组。
0: 好，你也要买一组哈。好，你等我哈。等
2: 头一组。
0: 哦，啊，好好来，搁加一个啦啦哩啦啦。喂，财政你好。
1: 嘿。
0: 嘿，
1: 两倍啊！
0: 好，两用的，两用的，不是两的两。好，两用的哈。好，啊，你有哪买一组去？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喂，财政你好，陈大哥。
2: 对啊。
0: 嘿。
2: 哎，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好，来，你等下加一个一线咯哈，0800-7766-99 0800-7766-99，透气信哈。目前呢，吼，这个无论批，无论讲呢，吼，毯子，吼，拢总同款。目前呢，透气性最好的就是呢，这组透气性最好的就是这组。你回去呢，吼，你可以感受，你甲揢，吼，揢伫咱的手中心，啊，你用风甲喷看卖，迄透气性呢，吼，一般恁家的批，你搁喷甲大暗鬼，吼，你都感受袂到迄种的透气性。今年你揢甲喷看卖，唰一下就过啊，你都感受到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哦。
2: 你
0: 好，两用背哈。喂，财政你好。
3: 有，
0: 嘿，建邦，
3: 有，两组诶，
0: 你要两组去，
3: 有，啊，搁一个拉拉里拉拉，
0: 好，好，搁拉拉里拉拉，哈，好，安尼，拜二号你收我哈，好，好，谢谢，这我接吧哈，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你那边两用谈，
4: 哎，两用背，
0: 好好，来三线哈，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那边贵州。喂，你好。
6: 好，小姐你好，彩珍这边哈。
0: 是，我彩珍的哦。好，
6: 拜拜。我订那个两用杯订一组。
0: 好，一组来，四千加个加老几桌。喂，彩珍你好。
4: 彩珍你好。
0: 嘿，对哦，咱带你观音的哈。
4: 嘿。
0: 好，
4: 两杯一组了。
0: 好，一组哈，安尼我给你写一个，啊拜二给你收好吧。
4: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喂，
7: 喂，
0: 嘿， hey, 你好，
7: 我爱配一组啦，
0: 好，配一组，好，来，喂，彩珍你好，我们英姐，
8: 哎、
0: 欸，
8: 你给我上一组，
0: 好，上一组哈，好，你
8: 当贵贵，
0: 哎、啊，2280两两鸟，
8: 哎、欸，能不能你给我上一组，
0: 好，来三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9: 你好，
0: 嘿，黄大姐，
9: 哎，
0: 你那边爱好？
9: 来来来，
0: 哈，
9: 我咧讲，我切干了了，因为切干我咧。
0: 不要紧，你要留个车，你要留个车接先定先。好，不要紧，来哈，医生看伊什么时准备收？0800-7766-99 0800-7766-99。电话一定爱卡，电话一定爱卡哈，因为呢，今仔日搁有凉糖啊，互咱订。你那呢哈？哎，明仔载礼拜我是休困咯，拜一呢哈，大家都爱用抢的呀，哦，所以讲呢，卖遐含人抢，你即马卡先订，先留住宿，先订，你得有分，慢订，你真正无分。喂，财政你好。
5: 哈？
0: 喂，你好，你好，
10: 我无地址呢。
0: 你无讲地址不要紧，即马拢满线吼，啊，卡话客服甲你查哦，吼。
10: 好，
0: 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1: 哎，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来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万线小姐大家人吼。
10: 对。
0: 你也要哈。
10: 哎，一组两片，
0: 好来四线哦。喂，彩珍你好。
9: 喂，我配一组。
0: 好，你要配一组哈，你等我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5: 拜二休吗？
0: 喂，你好，我彩珍。
10: 哎，彩珍你好。
0: 是。
10: 你啥？我两杯一组。
0: 好，你要两。
10: 阿弟哈，阿弟。
0: 好，找十不要紧，哈，你等一下，你好来，哈，谢谢，啊，等一下呢，哈，三线你甲接一个，我来报歌，哈，三线姐你甲接一个，我来报歌，看。

在线上的朋友，还有耐心等一下哈。今嘛嘞，整个电话拢爆线，满线满线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那卡袂入来。咱另外播音室外口，今仔日有两位帅哥在斗接，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电话阁继续甲卡哈。

0: 边刷边刷哈，爱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彩珍你好。
0: 嘿，是音响大哥，我彩珍。
1: 哎，你讲用一组。
0: 好，用一组，好，来，再搁甲留一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过去呢，吼，咱冷气是安那，讲好这两个，阿配呢，吼，甲高高足高诶。啊啦，电池来咧吼。啊你呀，这高兴囡仔，吼，冷气啊咧吹甲遐凉吼，现在已经改变了哦哈，咱来冷气。冷气唔要转伤过强，啊，配个架好舒服，该架好舒服，舒服，真的舒服诶哦。喂，彩珍你好，哇，等你拨了，个麻烦点卡。哎，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来，留好你哈、哦，谢谢。今仔日订上紧拜二修，今仔日订上盖紧拜二修，但是你若订无到红抢完就无啊，周数有限，售完为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我那个凉被还有无？
0: 哦，有哦，吼、哦，即马强强棍等咧卖哦，等咧咧销哦，嘿。
2: 再拿一组来，我昨天收到，我昨天晚上就来盖，还不错。
0: 很好，对不对？加加配吼，你敢那长久无加，安尼轻棒棒啊，啊凉的足凉，啊烧的阁会烧，对不对？
2: 我是没有盖的，先盖那个凉，哎、欸，还不错，还。
0: 好好，你先加凉的迄面哦。啊，足凉的吼。冷气真正从我讲的，唔要加调加伤过低，对无？
2: 对。
0: 对吼。好，好，阿你等下加一个哈，来，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啊，班机好，你收哦。
0: 安乐哥，嘿。
4: 我两个早上我要上，我就要出兵啊，要来宣传。
0: 好，是嘛？你搁要对家，搁要对家十组。
4: 哎，拢二十组，啊，礼拜三才加。
0: 哦，总共二十组吼。
4: 对，啊，礼拜三才加。
0: 好，
4: 阿你拿这里。这里宣传是接不交了。
0: 谢谢安乐哥，来，啊，你等下压一下，谢谢哈、哦，来。安乐哥，哈、哦，进前先定，哎、欸，安乐哥进前我唔知定几组啦，今仔日呢，哈、哦，拄只定十组啦，今麦阁定十组啦。产品好，我讲这个人啊，做人好哈，出去人拢甲学了，哦，这个人做人有够好，这个人呢，哈、哦，真正袂甲人计较，这个、人袂搞蹊跷，对不对？好的人就是学了好。啊，那歹啊，这个人无菜人，甲伊做朋友。咱的产品嘛是同款啊，好的大家拢会倒小包，好的大家拢会倒小包。啊，买的人电话赶紧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Hello，
5: 哎、欸，你好，
0: 是，
5: 哎、欸，我三十订的阿进，那边搞是有敢有出啥物问题？
0: 三十哦，安尼应该是有老单哦，吼、哦，来，好、哦，电话接一个。喂，彩珍你好。哎、欸，秀明。
6: 喂。
0: 哎、欸，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歹势，拄只害你跋山呢。
6: 哦。
0: 好。啊，你一组啊，拜二好你哦。
6: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来，咱家呢一般啦，无论讲厚被薄被啦，它就是呢不透气，不透气呢，它就是会闷热，闷热呢吼，伊就会。影响到你睡眠时间，因为呢，吼，我讲的这领被，这领被呢，吼，就敢那参像，咱的这个啊、空调体温的调节器同款。你那里吼闷热不透气，有的人讲卖讲，哎、欸，你睏吼是安那暗时啊，就歹睏的，暗时啊就歹睏的，甚至讲你食安眠药，哎呦，睏一个背开呢，吼，睏未起，其实呢，吼，夹到你的被，夹到你的蒙床。有哪拢有关系呢？咪单纯讲，感觉你吼，这个心情啦、啊，吼，还是你的神经有关系呢？一领被，如果说不好的被子的话，睡眠会中断，甚至讲那困觉有的人吼，困觉呢，哦，冷气在吹，啊嘞吼，你搁流汗湿啊，啊那嘞吼，被加掀开，又搁嘞伤过寒，啊嘞搁脚会酸，吼，骨头关节拢会酸对无？迄就是嘞吼，你的温度降低，温度嘞吼，你家你的脚伸出去嘞，温度降低，循环无好，啊就嘞容易进迄落。接到寒气，咱中医咧讲的风寒湿邪气，冷气来这吹出来都是寒，吼、哦，都、就是较冷的对哇。啊，空气内底弥漫着湿气，湿寒，伊就会 折伫对，折伫咱的棺材遐。这领被，吼，这领呢，两用两用的一边是凉的，一边呢，吼是呢烧的。你甲夹，你甲夹呢，吼，真正你夹你的脚存伫内底，它整个透气性很好。你免惊讲呢，吼，夹到尾你脚佫伸出来，啊，就是安尼。而且呢，暗时啊，继续好困呢，你困呢，吼，继续入眠呢，就对哇。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欸，阿秀妈妈，
6: 哎、欸，彩珍啊，
0: 嘿，
6: 我帮，
0: 嘿，
6: 哎、欸，我拜一个恁的助理叫一组啊，等无来呢，
0: 哎、欸，等无来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哈，哈、欸，来，啊，咱啊叫产品啊约的日期啊未到呢，吼，一定爱敲电话等来询问，哈、哦，问看卖一下，因为电话那边线，有的会跳河，啊，有的看线。要查会，吼、哦，要查会，咱播音室没有电脑可以查，尽量拢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这段时间的客服人员会甲咱接电话，电脑遐会当查，吼、哦，会当查。0800-77-66-990800-77-66-99我来甲咱讲，是安那讲嘞，吼、哦，配该当嘞换掉爱换掉。皮吼，无人咧加加破的啦；皮吼，无人咧加加歹去的啦。你若要加加皮吼破去吼歹去吼，可能咧吼，唔知爱几地人啦，吼几地人这样我都加加破。但是呢，伊内底滋生细菌，尘螨咱看袂到的。哎，加呢吼是不舒服，莫怪呢吼皮肤会足够痒的。咱这老大人加，咱这阿伯阿妈阿公阿妈，食到这个年纪，换一个皮来加看卖。古代人享受一下啦，少年的享受，老的拢咧唔甘，甲戆呢。喂，彩珍你好。哦，来，等你那爬山一定爱卡到等来哦。嗨，彩珍你好。
7: 哎、欸，你好，彩珍你好。
0: 嘿，李大哥。
7: 你哪会知我？
0: 哎、欸，你住伫中地啊？
7: 对。
0: 嘿，是。
7: 哎、欸、哎、啊，我要一领哈。
0: 好，要一组两领
7: 哈。一组。
0: 好，谢谢。来，外口买，因个平台买，一领。2580，我们打对折还不够，打对折还要再特价。喂，彩珍你好。喂，启阳大哥。
8: 喂，彩珍，我线下一下。
0: 好好，线下来，一线甲接一下哦、喔。啊、因为平台呢，吼，2580是客一领，客一领。今仔日，我们广告交换，你若卡电话入来有登记到的，两领。能量哦，一盖能量就是呢，2280，比因的平台呢吼，俗300个加一领，再来呢吼，色底呢吼，你相信着彩针两种色呢，一种就是呢吼，招财的颜色，人咧困咧吼，都咧招财，吼、哦、就是高级的黄金黄，吼、哦、就是黄金色迄个黄金黄，啊，另外一种吼，迄、哦那个质感真的爆表。质感真正是爆表，有顶着有加着，你甲看吼啊，差不多八九成，拢搁登来咧堆加，吼八九成搁登来堆加，就是一个呢吼啊很有质感的银雕灰，吼你迄个貂毛无，吼貂毛，迄是一个呢吼真的很高级的银雕灰，吼你看到你就知影，两色，吼两色起得等于春秋拢总是呢五尺六尺的。春秋拢总是五笑六笑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
0: 嘿、hey, ，明宽大哥。
1: 今麦是白声。
0: 好、哦，能用诶，家家户户大家哈、哦，咱一边哈凉诶诶配，啊，另外一边变过来是烧诶，能用诶、啊、一体成型诶哦。
1: 我拄啊开心机听着大家要记得我甲问。
0: 哦，真正诶，你看吼、
1: 哦。做啊。
0: 好，一组老好哩，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啊，来，等你拿拨线嘞吼，这个麻烦点卡，啊，咱拄只嘞吼，线卡吼，线卡，真侪电话接无到，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电话线真的很满吼，电话线真正是嘞吼，大热线、大爆线啊，拨线哎，绝对要再重新打回来哟、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是。
2: 我爱请问你吼，我帮有订，啊，要问你讲，迄唔知会使烘无？
0: 唔免烘，我讲它的透气性吼足悬嘞，你家嘞吼，哪类？
2: 啊，我拢送洗的呢。
0: 你送洗的迄不要紧啦。
2: 啊，因为晒烘了。
0: 我讲因会甲你处理，上色迄拢会甲你处理，不要紧。
2: 冇紧了。
0: 嘿，对。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嗯、好，再见，哈，来，一体成型哦，一体成型哦，哈，一般呢，两用背拢总是一边，哈，就是呢，迄、那个两个一边呢，哈，是烧的，那呢，哈，伊就是两种的面料，两种的材质，两种的面料，中央伊一定爱有粗线，一定爱切。安尼能力啊，加合作会啊，咱这是一体成型诶。今日财政甲咱讲，这个是今年最新科技吼、哦、啊突破性的一体成型，所以中央完全拢总无抽线吼，无车线，你免惊讲咧吼啊，新鲜不要紧，说甲旧咧吼车线落去，你啊看间隔规个走间隔兼变形，咱啊一体成型诶包边吼，迄、哦那个车工吼、哦、车工真的很细很细。搁刷落去安怎？你甲单位洗衫机洗就好啊，唔免用手洗，单位洗衫机洗就好啊。保证咧吼，袂落色，袂咧吼落毛，搁刷落去袂变形。但咧吼，单位洗，咱即马拢是科技诶物件，唔好用着柔软巾。为什么唔好用着柔软巾？柔软巾内底咧吼，就是咱咧讲诶塑料空。你刚头啊，洗的时阵你袂感觉，但是过来它会阻塞那个毛细孔，阻塞毛细孔咧吼，即领吼伊就断定，伊就袂穿开，透气性吼，咱咧你想讲吼，咱人啦吼，要害着一个人安怎，嘴暗的鼻啊顶咧，啊就会无开，无开安怎翘起，啊皮嘛同款，咱咧吼唔是凉，唔是烧尔，迄个门根孔穿开。穿开的作用，透气性达到嘞吼。目前嘞吼，市面上上介好啊。为什么爱透气？甲咱人同款啦。吸掉的物件啦，吸掉的会臭酸会歹气。咱人嘞吼，鼻仔底嘞无穿开会翘起。配同款，你家一定爱透气。一个呢闷热未穿开。会配你咧教会安怎？我来甲咱讲，即马咧讲诶，可能就是恁兜，恁兜门窗顶即个配，人咧签名啦，半暝咧吼，较够避开啦。过来就是安那吹冷气，啊，愈困愈寒，愈困愈冷。为虾米？迄、那个咧未穿开诶配，咱暗时啊伫困，咱人有哪会呢？排出着汗水，湿气一旦累积。伊会倒热，所以呢，吼，有个人吼，困到半暝，吼，咪，迄个冷气吹有无？吼，半暝咧，吼，安尼皮皮穿细细准，其实呢，吼，甲着你迄领被未穿开有关系。过来就是呢，吼，未穿开的被，人足够感冒诶，吸热汗，流汗了后，你会无意识，吼，因为热，吼，咱会脱被啊，就掀开，掀开了后，吼，冷风一个吹落去，啊，就感冒啊，咽喉痛，十鼻流鼻水。这就是呢，一领无好的被。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我订一组被啦。
0: 好，要一组哈，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Hello。
4: 喂，我头拄有卡，我一组，啊，即马加一组。
0: 好，各位对家一组哈，你看巧的，就是安尼。过来，未穿开的被，吸热的被，皮肤做好上位，会起一粒一粒，因为呢吸伫内底。 一咱人都叫讲掉哈，他会排湿气，会迄个烧气也出来。伫棉被内底环境遐细菌尘螨，就是他最好的温床，会引起到呢咱的湿疹、汗斑，吼，脚只偏呢吼，就会长痘痘。嘿，啊，过来，迄只被你安怎洗，你就洗袂清气，所以会甲咱讲啦，每一个人因兜。好，唔是恁兜呢，阮兜配嘛一大堆。我坦白甲你讲，我即几工啊呢吼，淘汰掉一领。我买一个呢吼，就是咱一般吼，就是两粒枕头啦，搁一个啊床包吼，搁有一领被，一般寝具店咧卖，安尼对不对？我买去套，去套寝具呢吼，买去套，加上买四五千块，那个被子真正一点都不透气。我这几天就把那个一领给淘汰掉了，还有一领的所谓以标榜天师，我跟他说我买那领多少，我买那领3000，我买那领3000蒙凯哦，是冰凉的哦，但是它一点都不透气哦，我买那领3000，但是呢该当换就换，该当淘汰就淘汰，我不拿我的身体跟他开玩笑。啊，咱对这咧讲到吼，不透气、闷热的被子，唔是对这咧讲诶，困未起啦，会愈困愈寒啦，会感冒啦，吼，皮肤会痒俩。上界惊就是安那，咱即卖人三高诶人特别侪。你这种咧吼，闷热不透气的被子，会引起着血管诶负担。因为咧吼，咱节目内底大部分拢总是咧中老年人比较多啦，中者。吼、哦，啊，加着呢，心肺更疾病，吸热、流汗，啊，你着拄只咧讲诶，瞬间咧吼，掀开啊，塌皮，伊着接触着咧冷气、一冷空气，容易刺激着咱诶血压，造成着血压诶波动，所以呢吼、哦，选着就一个好的被子，互咱加，而且呢吼，换季不换被，你着是呢吼，季节咧换。啊，你唔免搁再呢，一领一领吼，等下呢吼，揢薄的，等下揢厚的，除非啦，一领我坦白讲，那阮下岗吼，因为我住伫高雄吼，我住伫高屏，阮下岗呢吼，差不多呢，一年四季拢会当加。啊，有的人就是住伫北部，啊，那是寒流来，有的人住伫山顶吼，比较咧较冷吼，嘿，我都唔敢讲吼，到个冬天咧，你可能就是要加一个厚的被子。啊，你若一般来讲，一领被会当互你盖一年四季，一年四季通通可以盖哈。0800-77-6699，财政是咧卖啥啦？啊，该大家拢点加安尼来，冷暖两用毯，一种就是咧吼，我们瞬间接触它的凉感。体感温度会当降到一度至两度，另外一种一般过去两用的拢会用到法兰绒呢。法兰绒呢吼是呢过去的材质，我们今年吼用到上盖棉那个毛呢吼，它很扎实吼啊，个比较个。比法兰绒要搁较油吼，陈秋讲迄几工啊，都有人甲我讲啊，财政今日去毛一个讲，哎、啊，我恁有人咧买呢，我有买过啊，歹势哦，什么马线哦，对不起哦，这是呢今年都上盖新的款吼，伫咱的公司嘛是财政家吼首卖，咱这是首卖呢，唔是讲咧吼轻会的呢，我一个大姐讲啦，财政，我爱听你个节目呢，我爱咧吼买你个物件呢，因为你个物件拢足好诶，你个物件拢足新诶，吼，即马市面上拢阿都找袂到诶，就是安尼啊，好的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啊。喂，财政你好，来，等你拨来一个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拍摄还你跋山，你要爱量用背哈。
1: 一
0: 好，来一组啦，吼，一组就是两领哦。爱祝我妈妈。
1: 彩金，我想再订一组，我那一组说今天会来。
0: 好，阿哥要对家吼。
1: 再订一组。
0: 好好，再追加一组哈，甲阮祝我妈妈来做服务之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喂，
1: 你好，
0: 嘿，金秀喂，
1: 我叫问你吼，
0: 嗨，
1: 你个棉被有内底有动物的毛做的无？
0: 无，我讲拢总是素色的，无动物，无动物的迄个毛色啦。
1: 哦，哎、啊，是做偌济？你昨下无甲我讲？
0: 有啦，2280啦。
1: 哦，2280。
0: 嘿啦，一届摕两领哦，外口买，我讲今年度你若买无吼，啊明年度若无得买，他们呢吼普及化，一领你外口买就是爱2580，啊今日去摕两领2280。
1: 对啊，你无甲我写地址呢？
0: 有啦，你住伫土城金秀的啦。
1: 哦，你倒知影我。
0: 有啦，遮有资料啊，安尼好哈，吼，我来接电话哦，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玉露妈妈，
2: 我订的做的两对。
0: 好，妈妈，我讲，食到这个年纪来，享受的吼，拢赚的哦哈。
2: 好，
0: 好，来，甲阮玉露妈妈留一组，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继续加卡哦，好。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用被一组。
0: 哈，一组哈，这个给留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哎，芙蓉大哥。
2: 我订一组两用被。
0: 好，来，再留给你哈，谢谢。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零零零零四六七哈，零零零零四六七，新同学。新同学，然后咧食着二十米的磷虾油，嘿啊，他会呢，甲咱做一个串路串起的动作，有这个好转反应、明显反应，牙开较酸，牙开较疼，拢总爱忍耐，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串起的过程当中，伊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损，只要你有毛病的所在，吼，只要你会吼，我调的气未通，伊就是会话。会化物通经络通经脉，好，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咱来针对着呢，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着呢，生骨刺的，有开刀过，无开刀过，哈，拢总会当来吃。这里呢，纯温和的纯天然产品，哈，大人囡啊。大人、小孩、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你那吃一个当前，大人吃一个用惊，老大人吃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脚行手行，才会当用性命。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树啊，若要摆成偌紧，咱人吼，那老吼，米老吼，那成衰的两只脚吼，哇，酸酸酸，疼啊疼啊疼！尤其是呢吼，那里吹着冷气，吹着冷风，透风落雨，寒流一日来，酸甲呢吼，拢总唔在吧？安尼酸抽疼，麻痹的济。二十米的磷虾油，二十米的配合着磷虾油，吼，阴阳。调和阴阳啦，不和的万病生，这是中医给咱的一个理解。阴阳不和万病生，也就讲咧吼，咱人啊，有咧阴加着阳，阴阳那不和，你的毛病就拢来呀。有诶咧吼，是因为咱的气、咱的火、咱的精气神的问题，人艰苦。去到病院检查，讲无毛病。哎呀，医生啊，足艰苦的呢，吼、哦！啊是安那检查无毛病，因为呢，阴阳不合，精气神不好，气血不通，这拢用到呢。咱现代新的仪器，我都检查，会记哩，加到呢。二十米的 MSM 二型甲官能被弄过手半了，双葡萄糖按幺幺顶头呢，经古老二三加金黄蛋壳膜，五经七五加火龙豆点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高级贵级玉贵哈，加着呢南极的安波椒、磷虾油一定爱吹掉。美国原料进口的，唔要吹掉呢，龟汤油进口入来，台湾分装的，上个家是进口呢，吼，大陆的磷虾油，我们直接，吼，直接在美国，吼，原料进口入来，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保留着上个完整的活性，在这好去好个讲法度呢，充分来发挥。针对着呢，咱的三个月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哈、哦，包括着呢，有这种啊、这个阿妈关节哈、眼睛、卡巴手臂的情形，磷虾油、磷虾油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喂，您好。
1: 喂，你要我要订两杯一组。
0: 哇，很棒哈、哦！来，再个给咱留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姐嘛，那边呢？吼，冷暖两用，两用，两用的，两用的，两用的配哈、哦。啊，电话甲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底下来彩针哈，那边订购，拜托着咱值班的同学，这两天啊，前天、昨天、前天、昨天哈，上届第一批就是呢哈，前天收到的啊，第二天收到的就是昨，咱也收到啊，有加到的。贝凯甲咱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嘴暖功德，这么好的产品爱分享啦，绝对要分享。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嘿哟，你别爱能有喂，
2: 你他多咧念咩事？念咒呀？咧念经哦？
0: 哦，念经，我咧念经，我咧超多咧念经。
2: 大哥，
0: 大哥，大哥，我来讲，你这样子就不对。你哪会再背开叫三字经呢？
2: 这袂使，
0: 叫做无品啦。哪会使讲叫三字经？这公开的媒体呢？我伫遮做工课，你听会哈听，吼、哦、啊，什么人？你感觉你听会哈，你去听，我们都不勉强。公开的媒体，你哪会使背开点三字经，个卖三字经？该讲你个讲开袂使，哪有这种人啊？哪有这种人啊？阮做工课唔是要背开用教的呢，唔是要背开用错的呢。咱这班的同学，你甲听看卖一下，这种安尼的十波人敢钓？这种的人敢钓？又是台湾人的民主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我等下两百块未收到。
0: 歹势，安尼电话寄一个哦，吼，甲咱查一个，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继续加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免下面去，你迄个录音咪甲录起来，甲寄出去。
0: 有啊，这拢有电话号码啊，没有啦，那个不行这样子啊，吼，对无？哎呀，
1: 啊！你下听未听，帮听。
0: 对哇、啊，本来就是啊，吼，这拢无免讲的啦。
1: 对哇、啊，啊！你这会当个是上诉呢？
0: 哎呀，我开袂少，我甲录音嘛，有电话号码啊。是讲咱唔免介意迄种人啊，因为我咱
1: 做偏执的，咩无偏执的。
0: 哎啦，啊，做生意以和为贵啦，我嘛无歹声少哈，对无？哎，
1: 啊你念经，我着正常嘛，我讲你念唔够紧呢。
0: 嘿，啊对哇，啊咱两点钟的节目啊。
1: 你无紧，免咱念唔完。
0: 系啊，啊这嘛是我的特色啊，哈，对无？
1: 要听唔听你？哎，安尼你就唔对
0: 啊。对哇，啊我念紧嘛是我的特色啊，对不对？哈。
1: 不要听就不听啊。
0: 好 ,OK,
1: 拜拜，
0: 谢谢你，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来综艺大嫂。
3: 彩珍。
0: 哟。
3: 我要爱
0: 梁咏杯。
3: 梁杯。
0: 好，梁竹，好，来甲咱聊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你好。
4: 我爱梁杯。
0: 好，要爱一组，你等来压一下哈。好，二线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我有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入行嘞，哈，做这道已经。要二三十单啊！为着这个代志生气，不值得啦，不值得啦！只不过我要甲拄只迄个大哥讲哈，我们爱互相尊重哈，爱互相尊重着别人哈啊！底家哈，事情过了就好了，不要再提起了哈，过就过啊，过就好啊！哦啊，唔好为着这个代志呢，哈，影响情绪。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我要
0: 梁咏杯。
5: 对，
0: 好，来电话寄一个哦，0800-77-66-99，电话继续卡。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张。
0: 喂。
1: 你讲阿姐，你说我要来我拿书呢。
0: 哼，我跟你聊哦哈，来二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2: 我叫你美婆哟。
0: 嘿，对。
2: 啊，我刚出门去做了。
0: 好，一早好你来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都这呢吼，有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啦，讲彩珍啊，我来吼，卡胃中遐收有要紧无？不要紧，先定先赢，和咱压日期。好，咱压日期要较慢收的不要紧，但做数有限，售完为止，要的要快。要的要快，要买要快，快就是紧，紧就是快，紧紧紧，急急急的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跟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好好，拜拜。
0: Hello。
2: 彩珍哦。
0: 嘿，是。
2: 我
0: 在一组。好，一组来，再个留予你哦。

0: 哎，玉燕姐，
1: 哎，彩珍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加油哈，爱你哦，
0: 好，爱你，精明，
1: 嘿，
0: 感谢你的鼓励，
1: 拜拜，
0: 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哦，
0: 是，
2: 我要搁买两用被，
0: 你有加到啊？嘿，
2: 嘿啊，
0: 有好加无？
2: 买两组，
0: 好，有好加无？我问你。
2: 有啊有啊，
0: 真正加几组被吼，暗时啊加足好困诶。好，安尼搁追加两组吼，甲你留哦。喂，彩珍你好。
3: 喂，买被。
0: 好，你等。
3: 嘿，哎，都切切做伙夹哈。
0: 好好安，好，我追加来，再搁要追加切切做伙夹哦哈。喂，彩珍你好。那你同一天收。喂，你好，我彩珍，
3: 我要一组两回，
0: 好，
3: 拜三，
0: 好，好，拜三，你等下加一个哦，哈，谢谢。咱若要卡慢收的，袂要紧，吼，要卡慢收的，袂要紧，但是呢，电话一定爱卡，因为呢，数量有限。我们今天呢，吼，你卡开，拢还阁有组数。啊，明仔载我是休困吼，拜一可能大家都爱用唱的啊，啊，咱唔免甲人谈遐客气，电话先卡，有听到的要听的。即阵甲卡入来，即马电话卡好卡哈，吼，拄只规个拢平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那个
0: 两用被几领？一领2580，按两领2280。一领2580啦，按两领2280啦。爱听无？
1: 两领那变得较少啊。
0: 啊无啊多啊，阮公司就遮尼啊厉害呀、啊，吼、哦，然后飞起来，电话甲接一下，太可爱了。喂，彩珍你好。嘿嘿，
2: 这是特别争
0: 取的。
2: 彩珍。
0: 喂。
2: 两倍。
0: 好，要爱两用倍啊！你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你到宜兰吼。
2: 好，
0: 大热冬好，安尼阿伯，我该留一组予你拜二休，好唔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啊，那会较俗啦，那会较俗啦，啊，倒来吼，广告交换，广告交换，因为今仔日咧甲咱讲诶，两用谈，这是今年都上盖新诶。所以呢，吼，咱帮伊做功课，一定爱回馈予咱这班的同学。他们的平台定价就是2580，是一领，好，一领就是2580。啊，功课交换就是爱讲条件啦，吼，爱讲条件啦，咱帮伊功课啦，咱帮伊功课，吼，啊，所以讲呢，一定爱回馈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两领，两领。就是2280啊，拄只呢吼，有哪有咱这班的同学讲，哎呦，彩珍，啊，你讲吼，今仔日订啊，拜二到啊，但是呢吼，我拜二啊，迄个钱呢，啊未入来，我可能爱差不多月中遐吼，爱咧15号啦，吼，啊是呢吼，爱几号啦，10号过啦，我只要有领薪水呢，我钱只要入来呢，不要紧哦，先订哦，你若有订有写单。做数都有甲你留，吼物件都有甲你留。啊，你若搁伫遐咧三颗炉、四颗炉，用抢完就没有了。来甲咱讲，热天冷气房，大家拢吹冷气，吼、哦，大家拢吹冷气，吹冷气上介适合的配，吼、哦，甲咱的选择三个重点，三个重点，你这三个重点哪咧抓会到？我甲你讲，你今年从今年的夏天开始。电钱会继续省诶，身体会继续健康诶，暗时会继续好困诶。三个重点，第一一定爱轻，咱咧困诶一定爱肩骨拢放松，吼、哦，一定爱轻。迄、那个轻，你就是呢吼会放松，伤过重诶，这个棉被容易造成着压迫感。会影响着咱环心病病深层的睡眠。你那是。咱彩珍啊，长期诶听众朋友，咱拢讲究一定爱咧深层的睡眠，深层诶睡眠品质一定爱好啊，所以被一定爱轻。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我要配两组。
0: 好，两组哈，好来，再搁甲咱留两组哈，搁甲咱留两组啊。第一点哈，被一定爱轻。第二点，一定爱会喘气。一定要透气，一定要通风，啊，搁会当咧吼排湿，因为咱人啊，吼、哦、咱人是有体温咧，毛根康为什么拢会生身？吼、哦，咱的皮肤甲入来拢有身，迄就是咧吼，咱的迄个油脂的分泌，唔是外口的红白刷哦，吼、哦，你若讲吼外口做陶醉的做啥吼，迄、哦、是垃圾对无？但是咧吼、哦，你坐伫冷气房，冲啊，你甲入。

0: 你做你若买着家着呢吼，什么叫做闷热？什么叫做闷热？吼，你着你着拢无感觉，搁刷落去，一领皮夹夹，你会发生歹去，以后你吹无咧，
1: 吹无。
0: 彩珍啊，我即马以前买的皮我拢起去单调啊啦，今天等于吼，真正加开呢吼，真正有够轻松，有够舒服诶。好，过来就是安尼吼，保暖，保暖一定爱嘟嘟啊好，是安那讲呢？撇免着冷气直接去吹，吹着咧咱的腹肚，吹着咱的肩胛，啊会降低着咧去着凉，就是呢，寒着的几率啦，人就是较袂感冒。那凉感，吼、哦，凉感的这边的布料，吼、哦，伊的这个面料，一定爱轻量化。咱即摆呢，吼、哦，今仔日啊，这两天啊，吼、哦，大家揢着加着的，哦，够轻的啦，绵啦，吼、哦，那个亲肤感吼、哦、有够好诶。啊，过来，吼、哦，就是呢，冷气袂使转了伤过低，伤过低呢，惊会感冒。可以呢，直接去呢机械内底。
2: 宾斯坦是哪里制的？
0: 哦，来，我等下我讲哈、哦，来啊、可以呢，机洗，吼、哦，会当呢机洗，什么叫做机洗？会当单洗衫机啊，你免搁再套着被单，吼、哦，免搁再套着被单，直接呢，吼、哦，安尼落去洗就好啊。好，来哈、哦，咱这是呢优良台湾厂商啊，国外制造的，国外制造，吼、哦，因为咱大家拢内行人啦、啊。国内呢，吼，台湾的钢，吼，是啊，真正有够贵的。台积电嘛是呢，吼，去国外设厂啊，哦，啊，台积电呢去印度啦，吼，去美国啦，吼，啊，去呢越南设厂啦。所以呢，吼，我们不用，吼，我们不用说太 care， 因为台湾的人工足贵的。你若要用台湾的人工，这一领无卖迄三五千块，绝对呢袂好。啊，但呢三五千块，唔是大家拢有法度买。所以我们吼直接甲人讲，台湾优良厂商啊，去国外设厂的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嗨，你好。
3: 嘿，两百一桌。
0: 好，感谢。来，再个甲咱留一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小姐，我要多陪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哦。今嘛吼，满线，今嘛满线，吼，伫线上的朋友一定要加强一下。那有拨线的呢，一定要打回来，吼，一定要搁停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彩珍助理来接电话，要和我两个接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外口两个帅哥在接，吼，高雄总机的电话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两边轮流卡，吼、哦，电话咧接较紧哦。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跟你说。
0: 好，你要爱点。那个，咱的两用背哈。好，安尼你等我哦，哈，谢谢，来哈，咱这里大哥，咱也住伫咧哈，亲像宜兰哈，这个大哥，宜兰遐哈，有那较搞落雨，还是讲家人遐较搞落雨哈，咱这周你一定要拿西施排汗抗菌，保证保健哈，不褪色、不掉毛、不变形，洗衫机洗得好啊、哦。

0: 谢谢，来哈啊！拄只呢，咱在报瓜财政甲着助理嘞吼，刷卡安尼电话接哈。会记哩，你若卡开，加讲一个啊，拨线的。伫只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我助理卡手伤过慢，嘿，我等下甲处理一下。请回拨，请回拨，开开玩笑哈。人呢吼，活在这个世间哦，不要把什么事情拢看甲遐尼啊严哈。啊，该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哈，想得开，看得透哈，轻松过日子就好啊，轻松过日子就好啊哈。喂，财政你好。
1: 喂，凯正哦。
0: 喂。
1: 啊，伊个敢会当用迄个洗衣精来洗？
0: 洗衫精吼，打机打我讲，你要用洗衫精、洗衫粉、洗衣球拢总袂要紧。打禁止着一项叫做柔软精。
1: 哦，柔软精哦。
0: 哎，柔软精唔好洗，剩咧你要用啥物洗拢袂要紧。
1: 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其实哈，我甲人讲，迄是我吼，真正我的人吼做代志吼，就是足高病啦，吼，啊足古毛的啦。啊、你也是哦、喔。
2: 你讲你人
0: 嘛
2: 是
0: 古。哦，我人也古毛。为什么人吼？我要甲人讲，因为呢吼，这物件这样好，我要和咱的吼。迄、那个有信用，佮而且袂破坏着伊个品质，啊无呢吼，你若用讲诶无好，佮当个搞买呢，我明年佮买，佮当个搞买俩，但是吼，我要赚我该赚的，有道德钱，无道德钱我唔赚。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哎、hey, ，美专，
3: 哎、hey, ，对，我要跟你订那个两用被，
0: 很棒，很赞，哦，真正，hey, 你 hey, 你加着哈，领导的陪你不淘汰都不行，因为你加着今年了，
3: 因为哈、哦嗯，你差不多讲起我中到一个伤，
0: 哦，中
3: 到，我今年两被哈，哎，加五十年啊，也足好用的，啊，但是我嘛无甲断掉，但是你咧讲讲吼，加久嘛是有迄落哈，
0: 有啊，
3: 嘿，嘿，啊，我才发现讲啊，安尼我会陪爱来换，
0: 好好，安尼我甲你留哦，哈，好。
3: 嗯，就到
0: 了。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4: 2280。
0: 喂，玉丹。
4: 对嘿。嗯，彩珍好。
0: 嘿，是。
4: 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哈，再个加到两组哦。喂，彩珍你好。
5: 哎。
0: 玉贤大哥。
5: 彩珍小姐，我在。
0: 是。
5: 好，我还没一组。
0: 好，没一组啊，我留给你哦，哈。好，谢谢，等嘞，等一下哈，等一下哦，哈。来，拨线，拨线。拍摄，搁点卡入来，会记你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呀，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都只美妆讲的啦，哈，真正，迄物件咧，吼，无咧用甲歹去个啦，吼，啊，你就咧，吼，该淘汰掉，该淘汰掉就淘汰，哈，不要咧，吼，蹲甲一世界安尼。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6: 小姐，
0: 哎呦，
6: 我买，反正我买两用杯，啊，唔过我买找十下买。
0: 好，不要紧，找十家收好 ，OK。喂，彩珍你好。
7: 小姐。
0: 喂，咱到底十几的大哥哈？
7: 对，你给我上一组来，两杯。
0: 好，恁十几这个落雨，我讲加这组配，他真的。
7: 今晚两千万好天啊，都无咧落。
0: 无啦，连江的落都唔是今仔去加，明仔载就海哥吼来，啊，等下压着嘞。喂，彩珍你好。来，我来赖大哥。
7: 拜拜。
0: 嘿。喂，赖大哥，我彩珍啊。
7: 你彩珍呢？
0: 嘿。
7: 好，我迄个买一组啦。
0: 好，啊，我留予你哦，哈。
7: 啊，你敢知我输了？
0: 我知呀，吼，来，吼，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
8: 哎，你好，我要订购那个两用杯。
0: 好，好。恭喜你哈！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9: 我新的啊，我无报住址啊，你哪会知？
0: 无报住址来，等你加一个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都只咱助理的哈，都在讲啊哈。那不是讲寒流来的时阵嘞哈，你尽量。 有的人讲我一个人一领粗一领夹，一领粗一领夹，其实足好个。热天你着甲粗凉的这边，吼、哦。啊，那寒天你着甲粗烧的这边，哎呦，还蛮好哦。喂，财政你好。哇，来，等你拨来个电卡，吼、哦，等你拨来个电卡，因为咧电话线较满，啊，所以讲咧吼，一定爱加强一个呀，一线一线接，一线一线接，行动马上行动，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加到咧二十米的，加到林下有无同款的所在，因为咧吼，这入来的货，就是咧这个租数，入来的租数就是有限，那我们。没有办法追加哦，无法度追加，完全无法度追加，因为这人吼是优良台湾厂商国外设厂啊做做的，一批进口入来啊，完的没有了哈、哦，卖完就没有了啊。我伫节目内底讲吼，因为内行的拢听有啦，内行我拢听有啦，因为咱这进口入来，所以呢吼、哦，根据着财政的了解，一定爱经过着。海关吼，一定爱经过着海关严格吼去检查，啊，不然呢吼，内底哪该放一挂违禁品要安怎？所以呢吼，这一批吼，这一批入来呢，海关一个看哦，迄质感真正，质感真正有够好诶，连海关吼都甲咱来抢上吼，购买着这组，所以他们看多了，摸多了。好、哦、啊，他们都喜欢的，难道你不会喜欢吗？他们都心动了，难道你不心动吗？心动一定爱马上行动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尤其是呢，哈、咱咧讲诶，你有风湿性关节炎诶，你有骨头较搞酸痛诶，这我一个朋友，哈、哦，我一个朋友。你敢知影？热家呢吼，真正敢那亲像咱岛的焖烧锅同款，啊，拢无咧吹冷气哦，啊，电风吹，因为安那，你甲想，电风吹内底烧过急，啊，伊就是一直烧风底下搞。我讲吼，我入去到内底吼，我强要吼，因为那急那热呢吼，咱就心狂火到。哦，我就甲讲，我入去到因内底吼，又闷，哦，又，我真正心狂火到。我讲你安尼，拢无去了，你住会着？伊讲吼，伊若吹着冷气，骨头都拢酸痛。哦，你若这种现象的人，这组两用被一定要拿，一定要拿哦，哈。喂，彩珍你好，哎，师姐。
10: 哎、欸，
0: 财经
10: 你好，
0: 是
10: 吧？
0: 嘿，你好。
10: 我
0: 要两杯酒。好，我倒好你，好、哦，谢谢。阿哥、啊、来，咱放你车顶，车顶，车顶，哈、哦，放你车顶。有阵时呢，吼、哦，带着囡仔细细，哈、哦，还是老大人，哦，伫车顶啊，你会当教。过来，囡仔大好，互伊载学校，哦，啊，咱若要出国去旅游，我讲放伫行李箱。伊个体积呢？吼，我拄只讲到轻量化啊，志凯呢？吼，一领个体积，敢那亲像咱兜个枕头半粒安尼会大呢？比一领羽绒衣个空间也阁较细，也阁较细，真正足轻个呐！吼啊，你就是这样子放着。因为呢，今年呢？吼，我是按算我十二月份呢，吼，已经既定的行程啦，吼，既定的行程，我要呢，吼，去啊，这里出国，吼，要去福建沿海，吼，我要去啊，家人呢，吼，去进香拜拜。以前呢，我出国的时候，除非呀，寒天啦，除非寒天，要不然呢，会饭店吼，会棉被，我真正都唔敢夹，因为呐。我就惊吼啊，唔惊死，但是我惊感染着啊，唔惊死吼，我惊讲咧吼，人个清洁做无好势，迄新闻拢报啊，吼头前一个退房了后，伊就咧吼，也无甲你换床巾，也无洗，也无衫，啊，就个甲你铺铺的吼，互你困啊，头前迄个到底有啥物吼，皮肤病无，啥物拢唔知影。我咧吼，真正大饭店，除非寒无法度，我只会加伊个被。吼、哦，啊那无呢？吼，坦白讲，伊个被我唔敢夹，吼、哦，我甘愿呢，吼，安尼冷气，吼、哦，啊，全卖遐尼啊低，啊，我就不盖被子。啊那来饭店，我坦白讲，因为那迄个浴巾，咱家己会当扎，吼、哦，啊毛巾会当夹。我到饭店，无论讲国内，无论讲国外，他的浴巾，他的毛巾，我一律不用， 一律不用，因为已经在吼、哦，我家己用啊，吼、哦，拢伫咱的皮肤啊，直接接触皮肤啊，啊，所以讲呢，吼，今年我是呢既定的行程吼，十二月份我要加呢吼，一个济公师傅吼，啊，去到湄洲马遐吼，要进香，这个已经已经确定的日期，我今年呢吼出国，我就是呢把这个吼两用毯带出国，睡得安心。睡得放心，唔免搁再惊，唔免搁再好一关，一举数得，一举数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哈，听歌啊！咱彩珍甲着助理咧，有缘伫线卡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外口哈，这两位帅哥辛苦你们了，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电话轮流卡。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大嫂。
1: 我要一个一组两领吗？
0: 嘿，一组两领。
1: 安尼三组。
0: 好，三组。好，谢谢大嫂，只留三组哦。喂，彩珍你好。
2: 嘿，喂，加买一组。
0: 好，搁要追加一组吼。
2: 嘿嘿。
0: 好啊，啊，迄个拜二做伙搞吼。
2: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
0: 去电影。好，要对家一组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1: 请问现在您那怎么卖啊？
0: 两件都是五尺六尺的2280。
1: 五尺六尺是小的。
0: 哎，没有那个大的呢。
1: 啊，都是那么大哦。
0: 哎，来，电话寄一个吼，咱的细领无够价，你唔免惊大领，迄已经轻量化、轻量化了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是。
2: 我要搁加一组啦。
0: 好，搁要对加一组吼，真正赞的啦。
2: 嘿嘿。
0: 吼，你有加着啊吼？
2: 有啦，有啦。哦、
0: 有好加无？
2: 有啊，有啊，足轻。
0: 啊，有凉无？
2: 有啊，有啊。
0: 啊，真正拢袂吸热，迄个透气性足好诶，对无？
2: 对，
0: 好，安尼佫改对加一组，啊，这拜二互你哦。
2: 好，安尼拄好三组啦，吼。
0: 好，好，来吼，谢谢。0800-77-6699，我就甲人讲，收到加到，你不追加，拢过意不去。你不追加，你都会后悔。哈，喂，彩珍你好。Hello， 伯清。
3: 喂。
0: 哎哟。
3: 喂。
0: 你好
3: ，我两组啊。
0: 好，两组来，这有哪个要两组？喂，彩珍你好。来，等你拨线来，记得回拨。等你那拨线，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省电啦，省电就省钱啦。啊，今年的热天。还未真正开始呢，咱台湾话讲一句讲啊，六月火烧宝，今麦打五月尔呢，还没有真正的热呢。啊，你也看，你已经热甲走无路啊！今年哦，今年目前呢，吼出现上盖悬的迄个气温，上个月月底玉仔到40.2度啊！啊，未来嘞，惊死人哦！喂，彩珍你好，哎呀，好、哦、来，等下会给你加讲一个啊，电话会给你加讲一个啊、哦。喂，彩珍你好，
4: 哎、欸，你是彩珍，
0: 哎、欸，我彩珍，
4: 我咧讲迄个拜山啦，我加一组来，
0: 好，拜山搁要一组来，
4: 二线，要七组啦，
0: 好，来拜山搁一组哈，0800-77-6699，0800-77-6699，等下继续加卡哈。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hey, 来大姐。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hey. 我个个对家两座。
0: 个对家两座你有家的
1: 话。这两座迄个七月十三个来咁
0: 啊。不要紧，会使。啊，我问你大嫂，你家的话哟。
1: 也未家的。
0: 啊，未家的。
1: 因为阮先生伊长期卧床
0: 吼，
1: 我就讲免钱了厝下卡。
0: 哦，可以哦，可以哦，嘿，哦，真正足好诶。哎，你收到吼，你就知影，真的即马市面上吼最新款吼啊，最新科技的结合一体成型，以后你可以出吼，较袂讲像我拄只讲的吼，人为中个有粗线吼，你若刷头一个落去吼，伊就开始呀变形啊，啊，这拢袂哦嘿。好，
1: 安尼两，
0: 好，搁对，
1: 两组拜二，
0: 哎、欸，你
1: 两组七月十三，
0: 好好，两组两组总共四组哈，好好，安尼电话接一个哦，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台湾的多变的天气啦，连明仔日吼落雨啦，连明仔日吼咧火烧波啦，吼、哦，连明仔日吼咧起雨啦，哎呦，迄落哪咧吼起雨的时阵，哎呦，安尼啊又热吼、哦，啊又闷的，真正人吼都会整个恶杂啊。啊，这组上盖好，这组上盖赞的哦。喂，彩珍你好。喂，苏林。
2: 小邓。
0: 喂。
2: 哎，彩珍。
0: 哎。
2: 对不起的哈。
0: 嗨。
2: 你做陪阿爷出，阿公家出一样坐个袂当。
0: 哎，当好够赞的。
2: 这凉吗？
0: 这凉诶。真正脚床较袂生痔疮，人讲小的会生痔疮，真正足凉的啦，足赞的啦。
2: 你我朋友，伊上班时无暖气啊，啊是讲坐咧坐安尼看较舒服无？
0: 会啦会啦，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个哦哈。喂，彩珍你好。喂，咱大李铁个哈。
3: 哎、
0: 欸、哎、欸，来大哥好。
3: 你彩珍吗？
0: 哎、欸，我彩珍呢。
3: 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啊拜二互你收。
3: 住址有吧？
0: 有啊，大林店啊，迄、那个许聪之家、欸、对不对？欸
3: 对
0: 好，啊，这拜二给你收好唔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松山大哥。
4: 我要那个凉被。
0: 好，你要几组？
4: 一组多少钱？
0: 一组2280而已哦，售完为止。看要加客一组两组啊，哈，来三线。我讲客一组的保证后会，保证保证会一定会后悔的。喂，彩珍你好。
5: 喂，凯珍哦。
0: 哎、欸，大姐。
5: 哎、啊，我爱一组啦。
0: 好，一组。
5: 阿哥哩哩啦啦，嘿啊，一组啦。
0: 好，啦啦哩啦啦，一组哈。好，安尼做会拜二，互你收哦。
5: 好，
0: 谢谢大姐，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巧英姐。
6: 我买一领。
0: 好，来买一组啦，买一领吼，买一组，一组内底有两领哦。喂，财政你好。好，来，等你拨线，吼，搁点卡，会记哩，卡开咧吼，较有耐心的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等你卡回通。哎，财政你好，拍摄还你拨线。
7: 哎、欸，
0: 嘿，你好，妈妈好。
7: Hello， 配有个几组？
0: 好，几组我留给你一线。欸、喂，财政你好。
8: 喂。
0: 喂，你好，我财政哦。
8: 刚刚拉拉嘿几组？
0: 好，拉拉你拉拉几组哈？好，拜二给你哦哈。
8: 好，可以。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咱信雄大哥哦。
9: 哎、欸，我那拢在吃。
0: 哦，拢我在吃吼，来吹走你吼，三线。好，喂，彩珍你好。
10: 哎、啊，
0: 明虎大哥。
11: 嘿嘿，对。
0: 喂。哎，你好哦。
11: 该定一组，
0: 好，定一组啊！你等我一下哈，来，我下来助理即马无用，我甲你抄一下哈。好，好，好，安尼走，转互助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一倍多用，一倍多用哈，换季。 你拢唔免烦恼，冰冰冰冰就好啊，一冰凉的，一冰烧的，叫做冷暖两用的哈。一领就会当满足哈，贵啊的这一块啊，两感的面料哈，这边嘞哈，会使讲非常的滑顺透气，完全不闷热。伫冷气房内底哈，哈哈，有真正嘞哈，嘿，好哩。感觉讲，今年的夏天特别的凉爽。喂，彩珍你好。
12: 彩珍你好。
0: 喂，你好。
13: 我要梁竹。
0: 哈，梁竹来家个个老两组。喂，彩珍你好。哎，国语大哥。拜拜。Hello。喂，嘿，来，你要爱凉，哎，了冷暖两用备哈。嗯。二来二线跟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屏东的好朋友。
14: 喂。
0: 哎，屏东的哈。
14: 哎。二。一周啊。
0: 二，一周我改老的呀，阿伯姨好你收哦。
14: 哦。
0: 二，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5: 我那姐。小姐你好，你啊，彩珍你好。
0: 哎，我彩珍呢，大姐。
15: 啊你了，我谈多卡点嘞，我。7752198，
0: 哎，忙念出来啦！诈骗集团足多啦，莫念啦，刷卡。
15: 哦，啊，你了，哎，陪当时要我收啊。
0: 你等下哈，来，好，叫助理甲你接。记得，咱这班的同学，我有责任保护你们，我有责任保护您，咱无咧吼，甲你的电话号码，啊是讲咧吼，你的地址咧念出来，咱坦白讲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吼，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有诶咧吼，都我好咧呛输，虽然咧吼，咱相信人性本善，哈，人之初性本善，哈，虽然大家拢善良诶，但是就有出到一半个呀，啊，咱就是咧防遮，人讲咧。你哄的是你哄小人啊，君主你根本就免哄，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哎，来，咱住伫园林的吼，哎，大姐，
16: 到咧，
0: 嘿，
16: 那皮是差不多几尺？
0: 五尺六尺，两领拢大领啊！你有听到咱拄只吼大姐讲外口买迄细领，迄细领咧吼，你家咧你拢唔要翻身变变，翻身变变一变就空荡荡。啊，这呢吼，你做你家翻身甲变变，看你要翻几年拢不要紧。
16: 高啊，
0: 薄诶，轻量哦，轻的薄的啊，但是会凉一边，会凉一边会烧。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哈，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一边凉的，一边是烧的，哈，一边是烧的啊，它来整个哈啊，会使讲咧恒温呐啊。来，咱这个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啊，那边咧冷暖两用谈的热。
1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9: 来笑声，
2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7: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六下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小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亚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的。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